0: 呀，再给它涂上脆皮水，
1: 涂上脆皮水，
0: 对对对、嗯、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1: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0: 对啊对啊，你看看到了没有、嗯、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1: 是的，
0: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1: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0: 对对对，哇，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1: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0: 是不是放进去了？
1: 轻松放进去，
0: 对呀、啊，还有位置。
1: 那接下来
0: 把盖子盖上，
1: 好，
0: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1: 好的，
0: 那个时间呢、嗯，调到半个小时。
1: 哎
0: 呀，你看一下，
1: 哇，闻起来好香啊。
0: 好，
1: 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的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嗯，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
0: 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1: 好，
0: 这个时间太长了，
1: 嗯，
0: 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1: 提前腌好了，
0: 哎，对、嗯、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1: 是的，
0: 这个巨能光不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
1: 嗯，
0: 只需要180度就行
1: 了。180度，
0: 嗯，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
1: 哦、那更快了。
0: 对对，
1: 好，
0: 哎，好，等着啊，
1: 让我们期待一下。
0: 啊，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1: 哇，好快！来看一下啊，嗯，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1: 是，
3: 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3: 我们呢多功能巨能炉，锅壁透明可见，
1: 透明可视，
3: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3: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

0: 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升级四，耐用性升级，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安全起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1: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2: 抓匀是吧？哎，
1: 抓匀了。
2: 好，腌制一下哈，
1: 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2: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1: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2: 哇，也太简单了吧。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1: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2: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3: 是，
1: 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
2: 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1: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真的免费送，名额有限，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1: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0: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1: 正是。我怎么听说？ 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守办，怎么说呀？
2: 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
3: 大人明鉴呐，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是他自愿投案。
4: 出堂作证的，
5: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4: 武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5: 是啊，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 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
6: 哼，冷静，千万要冷静。

0: 吴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吴都头，请节哀吧。
1: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0: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2: 主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1: 花子虚有这么跟猪爷说话的吗？闭上你的臭嘴！哼，
3: 西门大官人，你们那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哼，
1: 你们，你不识抬举。哼，
2: 主能召开，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不。
4: 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哎，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二哥，
5: 以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4: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
5: 但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它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4: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5: 这很有可能啊。
4: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司了了。
5: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4: 哎，咱们还有机会。
5: 机会？什么机会？
4: 太爷不是说了吗？
5: 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4: 没错，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5: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4: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5: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
4: 哎，二哥，谈什么谢呀？
5: 就是啊，二哥。
4: 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哼！看，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嗯，看到了。朱楠，
5: 哎，
4: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5: 好，
4: 赵凯，
5: 哎，
4: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5: 好，就这么办。
4: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5: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4: 嗯，
6: 二叔，要小心啊。
4: 知道了，走，
5: 好。嗯

0: 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身携带，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1: 好嘞，二哥。
0: 朱能，去敲鼓吧。

0: 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1: 走。
2: 二哥，
0: 这边。
2: 哲凯，哎，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云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3: 放心吧，二哥。
1: 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嗯，二叔，我走了。
2: 二哥，我们走了。走。嗯，哎，老大，前面就是景阳冈，
3: 那赶快走。
2: 好。二娘，
1: 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2: 哦，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位是运哥。
1: 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3: 那就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了，保证他毫发无损。嗯，
2: 告辞。
1: 走吧。
3: 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
1: 大哥，
3: 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嗯，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史太爷今天早上点卯，武松、赵凯、朱能无一缺席。
1: 那运哥呢？
3: 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
1: 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
0: 子虚，啊，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嗯，
3: 好。
2: 都头，
0: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
2: 哎，吴都头。 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2: 不，还有一个人。嗯，都头可以去求他。
4: 是谁？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归隐乡野的老师爷，吴都头，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0: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4: 吴都头，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0: 哎，先生，您这……
4: 啊，吴都头。 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啊，
0: 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
4: 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五都头据实陈情。
0: 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
4: 愿意为你书写讼状。那太好了，
0: 谢谢先生。五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4: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0: 哦。
4: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儿呢？远的不说，

0: 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啊，当然有关呐。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
1: 将烧给同僚，便于嫁衣；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0: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1: 岁月如烟，转眼我陈洪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
2: 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写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2: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
1: 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3: 不，就冲武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
1: 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
3: 那就多谢先生了。
4: 啊，
3: 你说什么？
4: 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洪老师爷，
3: 是，我打听的一清二楚。
4: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猴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5: 还没有。
4: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
3: 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6: 爷，
4: 爷，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好，来得好。子胥，
7: 大官人，
4: 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你们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7: 嗯，
4: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7: 嗯，放心吧，大哥。

0: 跑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武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哎，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啊？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0: 再来，再来。
1: 我说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1: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2: 十字坡，
3: 放手，
2: 听到没有啊？
1: 十字坡。
4: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0: 阿腾，
5: 哎，
0: 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来，破！
0: 好啊。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1: 嗯。

0: 嫂嫂，请坐。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进来吧。大嫂，你好。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
1: 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不。
2: 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1: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0: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1: 你也太过分了！不要听信外人教唆，干出如此荒唐之事。
0: 嫂嫂。
1: 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
0: 至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
1: 叔叔，是不是真想？

0: 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训吗？
1: 不，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
0: 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 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2: 嫂嫂，请讲。
0: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3: 杜郎，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
1: 顾先生，打扰了，
0: 我都到。
1: 来，快进来。
0: 好。
1: 告辞，
0: 慢走啊。

0: 哎，来了！啊，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
1: 冤枉！我没说什么呀，
0: 没说就好。走。
2: 何九叔，武都头，武都头有事问你，
3: 有何事啊？
2: 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好，请。
4: 告辞。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3: 看来西门庆。
4: 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哼，
3: 武都头，五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4: 没有。
3: 你怎么知道？
4: 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出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3: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4: 嗯，
3: 我不能一味的相信史大人。 我也得留一手。赵开，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4: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
3: 嗯，
4: 走，虎子，
5: 好，
4: 走了，
5: 好，路上小心。
4: 二哥，
3: 嗯，
4: 还有一件事。嗯。

0: 大的胆子也不敢在厦门汉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1: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2: 乍暖还寒的季节。
3: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4: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3: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4: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砸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6: 哇，直接免费送啊。
4: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你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 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

0: 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2: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领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

0: 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师傅，赵哥来了。
1: 爸爸，他后面有尾巴。
2: 知道了。
3: 二娘，多多让我来把云哥接回去。
4: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5: 应大人，
4: 嗯，
5: 我们有麻烦了。
4: 麻烦？什么麻烦？
5: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4: 她是谁啊？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0: 你再说一遍。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0: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5: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0: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5: 应大人，
4: 嗯，
5: 应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
4: 嗯，
5: 末将日后啊，还望应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4: 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5: 这小子玩心啊，得小心提防。
6: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大间住店吧，您看如何？
7: 哥哥，我们就住下吧。
8: 听两位端公的。
4: 啊，好好好。
7: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8: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带在路上吃。
6: 嗯，
7: 好，快去吧，
6: 哎，
7: 走，
6: 好，行，哎，
7: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枷锁打开？
4: 行，哎哎哎，林教头，
6: 林教头，
4: 哎，来，哎，您请，
6: 来，请，哎，林教头，哎，这边，
4: 林教头您坐，
6: 哎，小心，
9: 哎，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4: 好，来。
6: 来，
7: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9: 嘿，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7: 来，哥哥，
4: 来，
6: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7: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
6: 来，
7: 哥哥，
8: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
7: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6: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7: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6: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4: 是啊，
7: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6: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7: 来，喝酒。
6: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呀？
10: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

0: 身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1: 哈哈，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0: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1: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2: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1: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3: 大师
4: 饶命啊！小人上有80岁高堂老母，下有3岁幼童待播，还望大师饶小的一条生路吧！
0: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
1: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
0: 是，
1: 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待念，自然无事。
0: 是，
1: 滚起来吧！
0: 是，
4: 林九，喝酒，喝酒。
1: 哼，
0: 来，坐。

0: 假的！快，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走吧，
1: 走。
2: 赵哥，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我估计前面有埋伏。那后面的追兵呢？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3: 武夷叉，你这是干什么？
2: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好啊，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3: 武夷叉，你不要欺人太甚！
2: 你又是什么人呢？
3: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2: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
3: 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4: 罗汉，你还等什么？弄死他，弄死他呗！
5: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
3: 撤吧，走吧！
4: 啊！
3: 老板娘，怎么办？
2: 给老娘备马，赶紧走。
4: 好。
3: 怎么有点不对劲呢？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
4: 走吧！赶紧带云哥走。
3: 不，你带云哥走。
4: 少废话，一定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3: 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
4: 拦住他！他就是云哥，快抓住他！
6: 小猴崽子，看你往哪儿跑！罗汉，杀了他！

0: 起来！还有谁敢上来试试？废物！
1: 升堂。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
1: 又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那大人，您的意思是，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制止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
2: 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0: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
1: 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0: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3: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2: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1: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叫。
2: 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哦，
3: 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0: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3: 奔丧？哎，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1: 大人，
2: 二弟，
0: 大姐，
3: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
4: 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5: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6: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五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5: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五都头的哥哥吴大郎。我还有物证。
3: 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0: 闭嘴！
3: 本县还没问你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
0: 来人呐！
7: 都在！
3: 掌嘴！
8: 是。
0: 大人，
3: 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 二弟，如此公道，你还执迷不悟。
9: 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10: 这武松全。

0: 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
1: 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
0: 打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1: 没错，亏他吴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0: 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虚，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1: 可笑
0: 可笑，
1: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0: 对，
2: 子虚伯爵，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0: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2: 天机不可泄露。
3: 爷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4: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啊！你这兔崽子，
3: 王干娘，
4: 兔崽子，
3: 还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
4: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3: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它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0: 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4: 卖艺不卖身的，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哦，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啊！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1: 哎呦，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4: 啊。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3: 哎哎，星儿星儿，
0: 王干娘，
3: 把王干娘的谢意送上来。
4: 别拉我，别拉我。
1: 王干娘，你看。
4: 哎呦，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3: 王干娘，
4: 哎，
3: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啊、
4: 哦，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3: 哎，干娘，您请坐。
4: 哎，坐坐坐、哎、
0: 坐坐坐，
4: 你们都坐。
3: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1: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4: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3: 好，王干娘、嗯、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嗯，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0: 大哥说的对、啊、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啊、
1: 对
0: 呀、
1: 啊、这跟一年半载的再生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0: 是
4: 啊。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啊、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3: 早就准备好了。
4: 是吗？
3: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啊，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4: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0: 慢走
1: 慢走慢走。
5: 凤儿姑娘，
6: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0: 哎呦，大官人来了。
3: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7: 没错呀。哼，
3: 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7: 那你错了。
3: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

0: 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1: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2: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1: 不行。
2: 你
1: 淡定，大官人请看。
2: 图？
1: 嗯。
2: 你什么意思？
1: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2: 是什么？
1: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2: 哼，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1: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2: 算你明白。
1: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吗？
2: 拖而不决？
1: 像这种案子啊，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2: 在下服了大人了。
3: 兄弟，回去吧。
4: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3: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4: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5: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4: 是我。
5: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6: 好吧，跟我来吧。
5: 好，请。
4: 去吧，去吧，去吧。

0: 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来的？东京。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哎，不瞒兄弟说，此地的管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管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1: 哦，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嗯。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于大爷您的，

0: 这十两银子，还请帝交于管营大人。哎，哎呀，东京八十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0: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啊，这位大爷。
0: 怎么，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一百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
2: 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一百杀威棒。左右，
3: 在，
2: 给我立即执行。
3: 是，
1: 大人。
2: 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启禀
0: 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2: 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一百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0: 谢大人。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
4: 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好吧，
5: 退堂。来了来了，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4: 嫂嫂。
5: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4: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 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5: 好，叔叔请进。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

0: 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

0: 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定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

0: 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

0: 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6: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

0: 下。
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2: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0: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3: 欢迎欢迎。
1: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3: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1: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个范围啊有多大？
3: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1: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3: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污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4: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3: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2: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3: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2: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1: 必须得挑战一下。
3: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1: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2: 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
1: 来吧。
2: 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1: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2: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0: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3: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送到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送到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送到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0: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1: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2: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那个鳞片非常硬，护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3: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4: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2: 这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2: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2: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

0: 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1: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儿：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2: 爸爸，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相亲的，
14: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3: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4: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5: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张眼啊，给你小惊喜，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2: 嗯。
0: 请。
3: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七七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五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

0: 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1: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0: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1: 王干娘
0: 啊，
1: 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孝，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0: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
1: 哦，
0: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1: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1: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0: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1: 西门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1: 给我闭嘴。
0: 你干嘛？
1: 换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但西门庆门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1: 那我问你，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去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1: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0: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
1: 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0: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1: 滚！
0: 我滚！
1: 快滚！现在给我滚！滚啊！
0: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叔叔，这是……
1: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1: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2: 叔叔。
3: 大哥，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党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

0: 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1: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0: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1: 对，是他师父。

0: 好。大师，好功夫。
1: 徒儿，你的胳膊呢？
2: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1: 怎么回事？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3: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进府。
0: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4: 大官人。
3: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4: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5: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4: 我，
3: 这怎么回事？
5: 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3: 不会吧？
4: 大官人，我没有。
5: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4: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5: 你，
6: 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5: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3: 伯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0: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6: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7: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4: 青衣，这个你收下。
7: 这是干什么呀？
4: 青衣，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7: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衣能办到的。
4: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
7: 啊？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干什么呀？
4: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7: 这武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

0: 管那些闲事儿了啊！
1: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0: 行，我青姨这辈子

0: 就说我去办点私事。好，走吧，走吧，嗯，走了。走吧，我跟你去。
1: 谢谢都头，请。凤儿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呦，这
1: 还能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嗯，
2: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0: 为什么？
1: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可是。
2: 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3: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五都头，
2: 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0: 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4: 菩提寺，铁脚头陀。
1: 嗯，
4: 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5: 子虚。
4: 大哥，这么冷，有什么事吗？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怡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老鸨青怡，
5: 丽春院当家的，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4: 是。
1: 事情是这样的，
6: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
4: 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2: 五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4: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2: 你就别再问了。
4: 如果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
2: 凤儿姑娘，
4: 谢谢你的一片好意。哎呦，
7: 大官人呐，又来了！让开，
4: 闪开！两个人，别挡着他！五都头，你干嘛呀？你赶快走吧。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叔，武松在哪儿？
1: 凤儿姑娘，
2: 大官人，
1: 凤儿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叔，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1: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你把他打死了！
0: 伯爵，啊，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暴病，拖出去排路。
3: 啊，是。
4: 二哥，
0: 二哥，不冲动，不冲动，
4: 不冲动，
0: 不冲动，
4: 二哥，
5: 不要冲动啊，
4: 不可冲动啊！
5: 不杀西门庆，我武松誓不为人。
4: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呢。
5: 你在说什么？
4: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

0: 这西门庆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是杨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弄杀了西门庆啊！
1: 难道我这人是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0: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2: 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
0: 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我等不了了，不能等原地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1: 铁脚头陀。
3: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4: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3: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
4: 在我这不管用，得，您这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3: 快去！
4: 哎，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5: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 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就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4: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5: 哎，等等，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 给我，嗯。哎呦，大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3: 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笑>十字坡，木叶叉，孙二娘，哈哈，佩服。
5: 佩服！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3: 你木叶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这
5: 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 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洒
3: 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5: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笑> 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嗯，<笑>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笑>

0: 怎么样？
1: 好酒。我一查，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0: 阳谷县？
1: 对。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的。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刀，上西凤角外面什么情况啊？
4: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4: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1: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哎，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

0: 这儿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年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

0: 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

0: 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6: 新鲜的牛肉还要1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7: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

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一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 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
1: 哎，这可是好酒啊！
0: 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
1: 哎呀，你忙你的。
2: 哎，老板娘，老板娘，
3: 老板娘，
2: 老板娘，你
3: 没事吧？什么情况？
4: 哎，是，
0: 他娘的，这个贼和尚，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啊，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来，给你加份牛肉。

0: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说吧，想怎么死？
1: 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
0: 我徒弟金身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
1: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拉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0: 莫夜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1: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哎呀！哎！
2: 哎呀！哎！
1: 别害怕。哎！铁脚头陀，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哎！哎！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三头，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3: 好嘞，来来来，
1: 他娘的，这把借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3: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1: 大家的，你回来了。
3: 哎，怎么了这是？
1: 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3: 哦，好刀，哪儿来的？
1: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他放倒。
3: 大和尚。
1: 嗯。
3: 哎，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狮子坡不做。
1: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3: 干什么的？
1: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3: 你倒问清楚了。
1: 当然问清楚了。
3: 那人叫什么名字？
1: 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1: 早就放地库去了。
3: 哎呀！
1: 哎，当枪的，你干嘛呀你？
3: 怎么了这是？
1: 当枪的，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3: 你瞎说什么？
1: 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3: 不知道。
1: 要不你去看看去。
3: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1: 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3: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1: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3: 好。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
1: 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
0: 哼，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他藏起来。

0: 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哦，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请命。
1: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2: 都头，使不得。冷静点，
3: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0: 啊？哪位凤儿姑娘？
3: 你少给我装蒜！
0: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嗯，真正的清官人儿，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哈哈，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美，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3: 你还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2: 五都头，冷静，冷静。
3: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0: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少啰嗦，等着瞧吧。
2: 走，就到，
1: 走。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1: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只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形势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0: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
1: 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2: 客气了，说。
1: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2: 没问题。
1: 来，这个先拿去。嗯，
2: 好。
1: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2: 嗯，好。
1: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
2: 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1: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2: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3: 哎，走，
2: 走。
1: 哎，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2: 好嘞，放心吧。
3: 走，
2: 走，
3: 走了，二哥。

0: 五都统，胡大爷，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哎，五都统，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 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0: 吴大爷，你一定要到。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1: 好，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慢走。

0: 九叔，
1: 吴都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
1: 告辞。

嫂嫂，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妻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司令，吴二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眷。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嫂嫂，吴二还有事。 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朱囊，站开。

0: 王干娘在家吗？谁呀？是五二。五都头啊，想喝茶吗？
1: 王干娘，过来，我改日再来喝茶。
0: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
1: 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
0: 哎呀！ 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1: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0: 去就去，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好吧，
1: 那请吧。

0: 停！好。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坐主位，王干娘坐对席。
1: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2: 好。
0: 就说你坐那儿。
1: 哎，好。哎，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哎，干娘，你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3: 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3: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
1: 武都头，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武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来，喝酒，实在。
2: 来来来来，
1: 朵朵，
2: 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3: 我也是啊。
0: 哎，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2: 这请人吃酒，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0: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主子们，正牌，在。把这些菜全都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1: 是。
2: 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哎，慢着。
2: 各位高邻，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3: 胡爷原是公门中人，当过刑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0: 胡大爷。
3: 那今日就麻烦你了，都头，要做什么？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
0: 都头，
3: 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
0: 说吧。
3: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
0: 胡大爷，你放心。 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3: 好，那就好，那就好。
0: 胡大爷，请，这边坐。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 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你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嫂，给我从实招来。

你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干我何事？

0: 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这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1: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4: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5: 好的，
3: 小夏小夏，
5: 哇，他真的会说话！
3: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5: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3: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5: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3: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3: 调整温度为25度，
2: 温度25度，
3: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5: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3: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5: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3: 温度上升特别快。
5: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3: 不行，咱脱了吧。
5: 行，太热了，真的。
3: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5: 浑身冒汗了。
3: 是的，
5: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3: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5: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3: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

0: 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1: 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杨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1: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1度，
3: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真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5: 25度，
4: 温度25度，
5: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5: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

0: 又响，方便得很。
1: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2: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0: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0: 定时两小时，
3: 定时二小时，
0: 23度。
3: 温度23度，
0: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4: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5: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0: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6: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7: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6: 是
7: 进风口是冷风，
6: 没错，
7: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6: 对，
7: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6: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7: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6: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

0: 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3: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火

0: 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跟我何事？对啊，也不关我的事啊。老猪狗，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1: 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2: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3: 我写。
2: 王婆，今日此官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0: 那我该说什么呢？
2: 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
0: 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不，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叔叔，既然这么想听。 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2: 好，嫂嫂，你就给我说清楚。
0: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我看他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1: 哎，大哥，那史文魁史大人他怎么说？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
2: 十足的官场老滑头，这史文魁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笑>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
1: 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
4: 大郎，
1: 走开，走开！大郎，大郎，捉奸捉双，快进去啊！快！
5: 看你，大郎。
1: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灵：“
4: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
2: 别的手段不会，
4: 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6: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0: 爷，
1: 嗯，
0: 爷，
2: 俺这等着。
0: 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
1: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3: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1: 好。
4: 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1: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4: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1: 跟我斗。
5: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6: 可以。
4: 这个是给您的。
5: 您这是？
4: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5: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6: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7: 九叔有。
6: 对，
5: 武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6: 什么？
4: 给您的。
5: 大官人，您这是
1: 一点辛苦钱。
5: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6: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5: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6: 九叔，这是我哥哥的。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8: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9: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6: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0: 都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6: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10: 我全记下来了。

0: 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1: 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1: 吴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0: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过来！
1: 不要啊！
0: 来，
1: 不要啊！我不要，
0: 画押！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快给我牵住画押！
2: 我也有话要说。
0: 你还有什么话说？
2: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
0: 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就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1: 对啊，吴都头，你杀了她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继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她，杀了她。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口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0: 闭嘴！
2: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叫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1: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0: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2: 嫂嫂活得太辛苦，现在嫂嫂终于

救我！

0: 哥哥的牌位也烧了，朱能召开，我这次毒赴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
1: 为什么？
0: 等我杀死西门庆，我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便会死在狮子楼。
2: 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我，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3: 来，我就先恭喜大哥。
2: 恭喜啊！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4: 大哥说的对呀。 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笑>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呀、啊！<笑>
3: 喝酒喝酒，
5: 喝酒！
6: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4: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3: 对呀、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的。
4: 走开，走开！哎。

0: 一言倒酒，
1: 您还喝呀？
0: 倒酒。

0: 我去看看。
1: 这没动静，出去看看。
2: 子欣
0: 啊，
2: 这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干嘛？
0: 姐姐，你俩去看，
2: 你俩去。
3: 是。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大家都不要惊慌，诸位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10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因为他这个披着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
1: 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武大郎啊！有这样该死的人，该死啊！各位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
2: 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我们愿意为你做的，我们愿意的，愿意的，愿意的。茶暖还寒的季节，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 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里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
3: 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 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

0: 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3: 哎呀，疼啊！
4: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3: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5: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6: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7: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8: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8: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8: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

0: 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遍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

肺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

0: 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6: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连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4: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2: 筋骨宁是啥？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

0: 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

0: 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

0: 酸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带人犯武松上堂。喂！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0: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是。卜都头，你身为一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
1: 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2: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0: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1: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0: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1: 大人，这还用问吗？
0: 我武松铤而走险，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你心知肚明。
3: 胡说！
0: 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3: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混账！武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来人呐！
4: 在。
0: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4: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吓死了我！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
1: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0: 跑？跑什么呀？哎呀，
1: 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0: 我说子胥啊。 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挑起人家良家妇女呢？武松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

0: 但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虚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1: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一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松，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0: 呦，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怎么讲？
0: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1: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0: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1: 你的意思
0: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0: 就这个意思。
1: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0: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大嫂，节哀呀！
1: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2: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给玩没了。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0: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1: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0: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2: 子胥，伯爵，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1: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2: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0: 大嫂，节哀吧。
1: 大嫂节哀。
0: 哼，子胥怎么样？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3: 小六，把门打开。
4: 是。
3: 二哥，
5: 该吃饭了。
6: 二哥，开饭了。
3: 赵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4: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6: 二哥，我也被免了。
3: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6: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4: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6: 二哥，坐，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哎，二哥干了。
3: 兄弟辛苦了。
6: 哎，应该的。
3: 来，
7: 二位爷快请。
4: 哎，好走。
7: 荒野，鹰野，这二位爷来了。
8: 哟，
4: 荒野。
5: 英爷，

0: 二位爷，
1: 欢迎
0: 你们终于来了。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2: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
0: 坐。
1: 好，
2: 星儿，倒酒。
3: 哎，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4: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1: 行，那朱某我就不客气了。
2: 哎呀，哎，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4: 就是啊，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1: 来来，二位，哎，干
4: 干。
1: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4: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3: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
5: 就是啊，吃饱喝足再说。
4: 好，吃饱喝足再说。来
3: 啊，
1: 干
3: 干
5: 干干。
2: 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4: 来来来，请
3: 啊。
2: 二位爷干。
4: 来，
2: 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
4: 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1: 还干呢？
3: 哎，不不不不不，一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也喝足了。
5: 对啊，
3: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5: 多谢。
2: 哎，二位爷，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吗？啊，
5: 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我猪能可吃不下了。
4: 哎呦，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2: 对啊，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5: 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猪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作数了。
3: 哎，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5: 可不是吗？
4: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2: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5: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嗯，
4: 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
3: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
5: 对呀，
3: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5: 对呀。
3: 那怎么着，二位也得有点儿啊。
2: 哎，这赵爷啊，真是快言快语，是个爽快人。星儿，进来吧。
6: 花爷，
2: 给二位爷送上。
6: 哎，
4: 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2: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5: 花爷，我朱能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4: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简单呐，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朱爷，您说个数。
2: 对，您开个价吧。
5: 这个
2: 200两。2000两。
4: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3: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2: 3条人命？这哪来的3条人命啊？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5: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宗一条，搭上我赵哥一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3条吗？
4: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3: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

0: 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1: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0: 这老李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2: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统吗？
3: 对呀。
0: 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3: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一日三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了，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 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可不是
1: 嘛，
3: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哎，
0: 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1: 对，
3: 怎么办？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没命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朱子。
0: 你说呢？
3: 对呀，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了？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哼，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哎，好了，朱子，二位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
4: 咱哥俩再跟您吐出来！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回见，花爷，应年。走了，朱子，回见啊！两个兔崽子，
5: 无赖，一帮无赖。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4: 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哎，我们走了，走走。
6: 店家，
4: 哎，里面有包厢吗？
6: 嘿，有，里边请。
4: 好。
6: 小二，哎，
7: 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嗯，嘿，大人请便。嗯，店家，哎，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
6: 哈，二位直走。嗯，走。
8: 两位大人，两位大人，坐啊坐。嘿，请，我们都请好了，这一下临终跑不掉了。小二哥，
9: 哎，恩人，您回来了。啊，这几日生意可好？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8: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什么事？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
9: 此事包在我身上。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8: 小二哥，啊，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五短身材，白净皮肤，30余岁，没甚胡须。另外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
9: 紫藤面皮

0: 我们的是富安，那白净匹夫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1: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娘子，你没事吧？
1: 官人，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1: 没有，没见过。多谢。
0: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没有，没见过。
2: 罗兄，我看到了林冲。林冲，他看到我们了？没有，好像在找人。找人？
0: 找人？
2: 他是在找我们。
0: 找我们？
2: 走，哎，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小姐家下，我已仔细排查，劳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哎，大人。
1: 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0: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1: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前可以提取。此事原是一位老军在看管。 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2: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

0: 差爷。
1: 管英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冲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啊，
0: 苍牢内自有官府风起，这几里草一堆堆都是有数目的。啊，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2: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
0: 啊，多谢了。稍等。你若买酒喝时。

0: 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多谢，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客官，
1: 店家从哪里来啊？
0: 认得这个葫芦吗？
1: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0: 我是来接替他的。
1: 哦，快坐，
0: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1: 哎，好嘞，
0: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1: 好嘞。

0: 这条计策如何？
1: 这全靠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呢。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保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请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呀、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4: 奸贼！哟！
3: 母亲，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
4: 这不

0: 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大哥，小弟不敢不做，
1: 拿命来！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正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1: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4: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3: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5: 好的，
3: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5: 哇，他真的会说话。
3: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5: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3: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5: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3: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3: 调整温度为25度，
2: 温度25度，
3: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0: 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1: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0: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1: 温度上升特别快。
0: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啊，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1: 不行，咱脱了吧。
0: 行，太热了，真的。
1: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0: 浑身冒汗了。
1: 是的。
0: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1: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0: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1: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0: 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1: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0: 是
1: 进风口是冷风，
0: 没错，
1: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0: 对，
1: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0: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1: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7度，
3: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

0: 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两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这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1: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4: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5: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6: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

0: 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1: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0: 是
1: 进风口是冷风，
0: 没错，
1: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G，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3: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母亲，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这不敢消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大哥，小弟不敢不做，拿命来！

0: 哥哥，哥哥，哎，哥哥，哥哥，哎，走，走，哎，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1: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
2: 好，洒家提哥哥的。
3: 两位好汉，
2: 请留步。
3: 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0: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金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2: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0: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2: 卢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4: 来来来，
0: 这位兄弟，和王伦先干为敬了。
4: 好啊。
0: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啊，
4: 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0: 哎，
4: 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
0: 啊，没没没。
4: 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美人情啊！
0: 提辖，误会，误会。
4: 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你稍安勿躁。
0: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
4: 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
0: 你若敢闲欺俺家哥哥，
4: 兄弟，这说留不留？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这还差不多。哼，
0: 来来来，这位英雄，吃酒吃酒，
4: 来哥哥。哎，哥哥。
0: 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4: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
0: 啊，
4: 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0: 嗯，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4: 嗯。
0: 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4: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保重，
0: 告辞。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瞎说吧。
1: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石子坡不杀僧侣。
0: 我知道。

0: 这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
1: 先别着急，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
0: 哎，哟，客官您来了，嘿嘿，哎，客官，哎，请坐，哎，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
2: 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
0: 哎，好好好好。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1: 那是个酒肉和尚。
2: 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1: 做过提辖？呸！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
2: 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
1: 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0: 没有啊。
1: 你说了？
3: 没有啊。
1: 没说不卖。
2: 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
1: 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生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小的们给我拿下。
2: 你这鸟人呀，这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说到底服是不服？
4: 大爷饶命饶命。
2: 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4: 是，
2: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放过你们。
4: 啊，是，
2: 去吧。
0: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掌柜的，哼，
2: 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
0: 行行行行，
2: 还愣着，上菜去。
4: 好，好，上菜上菜，马上来马上来，
0: 快快快快快。
1: 嗯，快点，好了。啊，什么酒？
0: 好酒。
1: 准备好，哎，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嗯，请。
2: 你还别说。你人虽然讨厌，但这酒还真不错。
4: 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上。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吃香。嗯，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4: 嗯，行行行。
2: 哦，好，过瘾。你这撮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
1: 没什么，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
2: 你这鸟人。
1: 别动。你这和尚 吃了。

0: 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呀三呀一倒下吧。
1: 武松兄弟，鲁大对不住你，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撮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灭吧。
0: 拖到后厨去。
2: 好嘞。

0: 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得不冤了啊！哼。
1: 三头儿，
2: 哎，老板娘，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怎么回事啊？
2: 刚来了一肥和尚，进店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1: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呢？人呢？
2: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1: 又要杀人了？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现在连和尚也杀？
2: 哎，哦，
1: 不行，老娘去看看。
2: 哎，哎。老板娘，老板娘，
1: 住手！
3: 嗯，二娘回来了。
1: 大家的，
3: 哎，
1: 听说你抓个大和尚？
0: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
1: 让我看看。
0: 哎，
1: 鲁达兄弟。还有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
0: 嗯，鲁达，
1: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0: 花和尚鲁智深，
1: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0: 快快快，来拿水拿水，
1: 快点儿，
2: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鲁达兄弟，
4: 这是何处？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1: 鲁达兄弟，是我，
4: 二娘
1: 啊，
4: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你没事就好。
4: 啊！
1: 哎哎哎哎，
4: 你这贼人，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
1: 大家不要误会，他是我当家的，不打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0: 赔罪赔罪赔罪！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
1: 怎么了？
4: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1: 吴二弟怎么了？
4: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
1: 哎呦，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苦受难。哎，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0: 哎，二娘，二娘，二娘，哎，别着急。
1: 哎呀，你干什么呀？
0: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1: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
0: 哎，鲁大兄弟，鲁大兄弟，来来来来来。
1: 哎呀，这
0: 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
4: 我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1: 哎，
0: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4: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0: 对对对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酒好菜啊！
4: 好嘞好嘞。
1: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0: 哎，对对对，吃了再说。
4: 哎，好，
0: 走走走
4: 走。哎，道上道上道上道上，
0: 鲁大兄弟，我张青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来来，
4: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0: 啊，好，我还得敬你一碗。
4: 嗯，那好。
0: 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受张青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1: 哎哎哎！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
0: 哎呀，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没事没事，我们接着喝，来来来来来。
4: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坛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没有。
0: 来来来
1: 来来来，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4: 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
0: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1: 呵呵呵呵呵呵，喝死你呀！喝，
4: 怕媳妇儿？
0: 见笑见笑，
4: 怕媳妇儿啊！
0: 你这婆娘真是多事，
5: 不就喝点酒吗？
1: 我怎么做事了我？
4: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
1: 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呀、你看这下好了，怎么去叫二弟啊？喝喝喝，渴死你呀、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
0: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那反而碍事儿。疼！
0: 我说菜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哼！鲁达兄弟，来，走了。
2: 啊，好，
1: 二娘，
0: 怎么了？
1: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0: 哟呵，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2: 张青兄弟，张青兄弟，二娘呢？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这江湖中人嘛，讲的就是一个意思。你呀，你就放100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
1: 不是啊，鲁大兄弟，他走就走了，穿那么漂亮干什么？不行，
0: 菜园子，老娘告诉你，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等老娘把五二兄弟救回来以后，老娘我立马就休了你。走。
1: 哎呀，你，鲁大兄弟，兄弟啊，求你件事儿。
2: 啊，
1: 你说，我们家二娘这人性格暴躁，你可千万要保护着他，万一他出点什么事儿。

0: 我可真的没法活了。张庆兄弟，你就放心吧，洒家答应你，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
1: 好，
0: 告辞了。
1: 众位英雄，在下王伦。
2: 久闻天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光临草寨，实乃幸甚。
3: 超谋是个不读书史之人，甚是粗鲁。今日是在藏拙，甘愿在王头岭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姓甚。
2: 哎，天王休要这样说，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请。
4: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2: 在下林冲。
4: 谈何英雄啊？
2: 八十万禁军教头。
4: 豹子头林冲，
2: 正是在下，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4: 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果不其然，林教头，幸会。
2: 幸会。
4: 大家都不要站在这里说了，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边吃酒边聊。请。
1: 林教头，请。好，来，吃酒，吃酒，来来来来来。听闻天王截取了申辰纲，又将那追捕的衙役打的是落花流水，痛快，真是痛快啊！来来来，王伦敬各位英雄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请得王头领不弃，收留了我等众兄弟，日后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创一番大业。啊，
1: 好说，好说。喝酒，
4: 喝酒。
2: 林教头，你的事小生也早有耳闻。
5: 行了，
4: 可恨那高俅老贼陷害忠良，如有一日，我等定会与林教头一起去寻那高俅，报仇雪恨。
5: 行了，
2: 先生高义，
5: 好酒痛快。好，好嘞。
2: 我听说林教头上梁山是鲁智深把你送来的，
5: 怎么
2: 没有见到他在这儿？好，多谢。我那鲁大兄弟，只因武松兄弟有难，下山去了。他日定能见到。
4: 武松，就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
2: 正是。
5: 我那武松兄弟也是条汉子。
2: 嗯，
4: 林冲、武松、鲁智深，那真是。
2: 一等一的大英雄，有朝一日共同相聚，那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来，敬林教头，
4: 多谢。两位哥哥，
2: 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
4: 感激不尽啊！快，
2: 林教头，请。
4: 多谢。
2: 请上座。
5: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意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望见谅啊！
2: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5: 我在东京时也爱结交豪杰。
4: 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意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特来拜访。
2: 小生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5: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
4: 先生谬赞了，只是那王伦心胸狭隘，言语不定，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
5: 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 久旱逢甘雨，可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

0: 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让兄弟们到此关下歇息。
1: 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2: 好，
0: 哎，哥哥修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1: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新兄弟的面上，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
0: 哎，哥哥诧异，俗话说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
1: 多谢林教头。
2: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
1: 啊，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2: 嗯，好。
3: 啊，各位英雄，快
4: 来来，听我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2: 好，请坐。
4: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2: 干！
3: 干！
5: 干！干！干！干！
3: 干！
2: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6: 茶暖还寒的季节，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5: 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

0: 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

0: 便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

0: 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

0: 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啊，天王，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备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望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1: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
0: 已经着的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先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教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请纳回厚礼，至此告别。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
2: 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3: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番言语，是何道理？
4: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0: 请请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5: 林冲，
0: 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5: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得这山寨之王？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5: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晁天王，你看，因我等相投。

0: 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
1: 嗯，
2: 告辞。
1: 啊，告辞。
3: 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
1: 什么？你个落地小人，
3: 你想干什么？
1: 若不是杜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3: 林冲，你想干什么？
1: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3: 林冲，
2: 林教头，
3: 你不要乱来，
4: 不可造次。
2: 林教头，
4: 不可造次。
3: 我的兄弟，我的媳妇，
1: 大哥，王伦，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3: 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5: 大哥，
1: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
3: 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
7: 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8: 好，
1: 且慢。
8: 好，
1: 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只为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2: 愿闻其详，
9: 请说。
1: 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那老贼。
9: 嗯，
1: 今有朝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8: 好，
3: 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2: 不可不可，强兵不压主，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1: 朝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来，
2: 哎呀，
1: 时局已定，莫再推脱。
2: 不可，不可，林教头。
1: 朝天王在上，林冲愿朝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8: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10: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2: 快快请起。
8: 是呀。
11: 快走，快走，快走啊！
12: 哎呀，你等一下
11: 啊！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12: 你急什么呀？
11: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12: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11: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12: 妙计，我当然有了。
11: 啊？哎呀，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吗？
12: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十字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11: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人砍了他们。
12: 好，跟我来。
11: 走。
12: 哎，哈哈，二位爷，
13: 哎，
12: 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
13: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12: 哎呦，这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
13: 真的？
12: 真的。
14: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
12: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们送过来。
13: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2: 走
14: 走、啊、
12: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
14: 啊。有酒喝了啊。
12: 对呀、啊、这个呀是你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哎呦，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儿了。来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怎么样啊？
14: 这酒真不错啊。
12: 香吧，说了这个酒香飘十里，那大家就多喝它一大碗啊。
15: 今天不醉不归啊。
12: 来来来，我给你满上啊。来
15: 来来来，
12: 喝
15: 喝喝
12: 喝啊！一，二，三。

0: 二娘，你这招真高啊！
1: 那是，走，找我二弟去。
0: 啊，走。

0: 哎，武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硬要让你偿命的，快给我们走吧！是啊，
1: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0: 有什么天理呀？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
1: 阿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0: 是啊，
1: 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0: 就是啊，
1: 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是什么鸟世道了，快给我们走吧，快走！
0: 走！
1: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0: 哎呦，二弟啊！
1: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2: 走啊！
1: 你是
0: 自……哎呀！
1: 哎呀！
0: 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2: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0: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1: 这……那洒家也要不走了。
2: 大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1: 是啊，大人。
0: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就要在这儿陪着你。
2: 大姐，你不要这样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0: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
3: 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大人，武松安在？大哥，不要乱来。
2: 退下。
3: 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2: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不走。
3: 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嗯。 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你这个武松，甚至洒家的罪，信不信洒家砍掉你？放手！你好大的口气！
0: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大姐，赶快走吧。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
3: 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
0: 赵凯、
4: 朱能，
5: 在，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4: 是是。哼。哎，
0: 鲁达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招呼你的。
4: 不是二娘。
0: 去吧。去呀。哎。
6: 快走吧，阿弟，我来陪你坐牢了。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是啊，我也听说了。
7: 你也听说了？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6: 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
7: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6: 哎，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

0: 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1: 那就全靠你了。
0: 嗯。
2: 女儿，爹回来了。
3: 爹。
2: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3: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2: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3: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2: 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4: 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
2: 我去，这个混蛋！
4: 你去哪儿啊？
5: 嗯，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能兄弟，你是个聪明人。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把你弄醒了。
1: 大姐，
0: 你继续睡，继续睡啊。
1: 大姐，可是这……
0: 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
1: 可是，大姐你……
0: 哎呀，别说了。
1: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哎
0: 呀，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也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
0: 哎呀，这也醒了，睡不着了。
1: 大姐，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
1: 是。
0: 要不这样吧，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他个通宵。
1: 好。
0: 把那蜡烛拿上来。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1: 有啊。
0: 我有点口渴。
1: 我来给你拿。

0: 饭好了吧？这刚煮好，刚煮好。啊，嗯，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再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1: 凑合。
0: 哎，
1: 这汤也是给都头的？
0: 哎哎哎，赵哥，啊，
1: 这不是的，这不是的。
0: 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 除了咱大人和这汤，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1: 哎哎，赵哥啊，这真不是，真不是。
0: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1: 嘿，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
0: 哎呀，兄弟，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我说兄弟。 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朱子，你是不是生病了？啊，这两天朱子不太舒服。啊，好了，歇着吧，我给都头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1: 哎。
2: 这汤的味道着实不错，来来来，二哥，来尝尝。先搁在那儿吧。哎，
3: 二弟，啊，凉了就不好吃了，你吃着吃啊。
2: 大姐，啊，还是你先吧。我不，
3: 你先吃，你吃啊。
2: 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
3: 他整天变着花样做，这难为他了。哎，没什么，杜腾，应该的。
2: 二哥，哥，疼！不能喝这汤。
3: 你抽什么风呢你？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3: 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2: 好你个朱能，你是狗娘养的。
3: 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2: 说，谁让你干的？
4: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2: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朱子，
3: 二哥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你说啊！
2: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
3: 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我真的是迫不得已。
4: 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二哥，赵哥，
3: 快说！我去死！

0: 管他爷，让他来救助能。
1: 来人，
0: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1: 兄弟，来，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里面陪你一起。
0: 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的。
1: 那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
0: 嗯，我知道，大姐保重。
2: 子胥，
3: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2: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
3: 咱们让那朱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2: 你说什么？朱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
3: 要是死了就好了，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
2: 你等等，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咱不是让那个朱能去毒死武松吗？
3: 嗯，
2: 武松他没有死，朱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
3: 可不是吗？
2: 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
4: 是
2: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4: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
5: 哎，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凶手啊？
1: 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5: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
1: 你说我这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那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5: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
5: 嗯，
1: 兄弟啊，现在啊，我们只有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呀。
5: 也好。
1: 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达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5: 好，
1: 走
5: 走。
6: 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尸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7: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6: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7: 回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借送银两，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
8: 乍暖还寒的季节，
9: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

0: 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开饭了，开饭
6: 了！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居民的排骨，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11: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
12: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3: 小馋猫。
14: 吃吧。
15: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6: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

0: 5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

0: 便，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太棒了，太棒了！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11: 还有蒸南瓜，
12: 不错不错。
13: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1: 小馋猫。
14: 吃吧，吃吧。
11: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6: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 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

0: 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仔细接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投状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

0: 对我百般纠缠，
1: 千般，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子时节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那本县问问你，那子时节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2: 头一个就是乔运哥。
1: 乔运哥，哼，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
2: 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3: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
2: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1: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4: 闭嘴！
3: 太爷，
2: 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1: 嗯。 你先下去吧。
2: 是太爷。
1: 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告诉你，此案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诬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
2: 知道。
1: 只要能救吴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
2: 是大人，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 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星。大人，您只要把西门星弄来，一问便知。胡说！
1: 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呀、啊，怎么这点事我一点不知道呢？
4: 哎，英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2: 是大人，
1: 乔运哥，
2: 小的在。
1: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5: 有啊，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1: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6: 来了，大人。
1: 参见大人。
5: 好，
1: 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7: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 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你说吧，运哥所说的武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武大手舞菜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了。 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驾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1: 书办，哎，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8: 是太爷。
9: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星，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
10: 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星这个人，可是西门星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1: 怎么讲？
10: 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 可这个西门星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
2: 你胡说！那武二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
10: 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
2: 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10: 我就是看见了，
2: 大人。
10: 那西门星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9: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1: 请问英伯爵，那个西门星
0: 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1: 禀告太爷，这个西门星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0: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星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1: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2: 大人，他胡说
3: 胡说
4: 胡说，
5: 真是胡说。
2: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我帮你把西门星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0: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6: 是大人。
2: 大人，大人，那五二叔他呢？
0: 退堂。
6: 退堂。
2: 五二叔。
5: 小兄弟，谢谢你，保重。
7: 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8: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5: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
7: 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星，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
5: 嗯，
7: 高凯，
5: 哎，
7: 朱子，
9: 哎，
7: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5: 啊，
7: 我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黄二。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
0: 嗯，
7: 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0: 行，没问题。
10: 兄弟，敲门。
3: 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
11: 喂，你们两个干嘛？啊，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要不然打断你的腿。哎
3: 呀哎呀哎呀，你这撮鸟，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
11: 哎呦喂，爷爷饶命啊，爷饶命啊。
3: 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
11: 好，
3: 滚。
11: 好好好，
3: 滚回家。
11: 爷饶命。
12: 什么？你说什么？一个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莫非是鲁智深和孙二娘？不好，
3: 花子虚，给我出来！
12: 老爷，不然你出去。
11: 混蛋，出去什么？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3: 花子虚，给我出来！
12: 可是他们……
11: 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3: 花子虚，
11: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12: 可是他们……
11: 可是什么？快点！
12: 好好好好。
11: 鲁智深、孙二娘，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
12: 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再来吧。
10: 这个花子虚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3: 好。
12: 哎呦！哎呀！哎呀！
3: 站！花子虚，给爷爷出来！花子虚，你个鸵鸟，给我滚出来！
10: 真他娘的贼，竟让他跑了！
3: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捉到这个错鸟的。
10: 走。
3: 好。
12: 这个孙二娘跟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
11: 啊。真的？哎呀，
12: 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 估计就悬了。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子胥，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嗯，也好。你说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子胥，等等，
1: 怎么了？
0: 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
1: 孙二娘是有些熟悉。哦，我想起来了，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
0: 对，就是这个孙二娘。
2: 据我所知，在多年前，他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哼。
1: 哎，子胥，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什么事？
0: 这个西门星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
1: 你的意思是，伯爵，该怎么下手呢？
3: 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这么着。嗯，好。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
0: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笑>
3: 二位叔叔，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4: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3: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呐，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呀。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1: 啊，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
3: 哎，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
5: 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呀？是啊，一直在那儿呢。
3: 走走，快，站住！快！
5: 快，是我失道了！哎哎哎，放开我！别动！他们来这儿干嘛？嘘，别出声！放开我！放开我！娘，你没事吧？哎，二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没错。
1: 这的确不是你家，
5: 星儿啊，不是我们容不了你啊！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
1: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星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
5: 不，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我保证。
6: 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看看看看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我会说的，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5: 你们放心，我真的不会说的。
6: 糟了，要坏事了。
5: 饶了。
6: 怎么了，云哥？哎呀，你没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吗？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儿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武二叔的案子。

0: 不就麻烦了？那可怎么办啊？
1: 哎呀，你放心吧，
0: 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家啊？哎，你去城隍庙把根子他们几个都叫来，还有，
1: 别叫了，
0: 让他们多带几个兄弟过来，快去。嗯，
2: 我不会说的，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
3: 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1: 星儿，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2: 哎、两位爷爷，不要啊，不要啊！哎、呀，两位爷爷，
4: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他干嘛呀？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
5: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6: 哎，还愣着干什么？快快快
1: 快快点快点快点，
2: 不要啊，
6: 快走走走走快走。

0: 怎么才来呀？快快快！嗯啊，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抓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1: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
2: 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
3: 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4: 带人犯武松上堂，
3: 带人犯武松上堂。
4: 见过大人。嗯，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5: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也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 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忘记淫心，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子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啊。
4: 我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胡说！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是扶危济困、怜贫恤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请问你，
5: 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
4: 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又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6: 你这叫忘恩负义！
4: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呐、啊。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7: 二弟，二弟，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8: 你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二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大姐，你的恩情我领了，这个案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你好糊涂，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良民？快跟我走，走啊！ 走！
1: 阿弟，你干嘛？
8: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
4: 大姐，陆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

0: 世道有太多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1: 二弟，姐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
0: 你们再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
2: 走啊！

0: 拜见蔡太师，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
1: 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
1: 为何不将他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0: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我们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1: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0: 是，请太师放心。
2: 应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案例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
3: 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
2: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3: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2: 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全都担着干系呀。
3: 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2: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3: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
2: 好，那一言为定，
3: 驷马难追。
4: 爹，
1: 宝儿怎么样了？
4: 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
1: 哦，动静？什么动静？
4: 刚才后晌，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1: 箱子？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4: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
1: 哦，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
4: 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1: 啊，奔着衙门了？
4: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到去英伯爵家了。
1: 去了英伯爵家？
4: 对。
1: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英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4: 好。
1: 哎，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4: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1: 哎，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5: 陈先生，
1: 哎，
5: 请先用茶。
1: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五毒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5: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五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五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五都头，我豁出去了。
1: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5: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 谁比谁

0: 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1: 好，霍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0: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2: 二娘，多多在这里。
3: 啊，二弟，二弟，
4: 你出去看看。
2: 哎，
3: 来，赶紧吃。
4: 来，
5: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3: 哎，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4: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3: 嗯。
5: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我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3: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4: 有道理。
3: 好了，废话少说，来，
4: 来，
3: 先干了这碗。
4: 来。
6: 乍暖还寒的季节，
7: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8: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8: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9: 家。
10: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9: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11: 哎呀，疼啊！
12: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1: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8: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3: 筋骨宁是啥？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7: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8: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药。

0: 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遍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 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

0: 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0: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

0: 爱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

0: 现在的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2: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4: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人，人到了。哦，各位大侠辛苦了。各位大侠，一路辛苦。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
1: 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也好，
2: 这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3: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4: 是啊，对啊，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2: 来，
3: 先干了这碗。
4: 来，干，干。
2: 满上，满上。

了。

0: 身，快跑，
1: 快走。
0: 大姐，卢大哥，你们去哪里了？
2: 快，来来来，
0: 来，
2: 哎，阿哥，哎，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卢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2: 阿哥，要不现在给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3: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赵克兄弟，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2: 好的，阿哥。
3: 那就有劳兄弟了，
2: 放心吧。

0: 什么？又有人来劫狱了？那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
0: 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那么多。哎，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1: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
0: 啊，这就好，这就好啊！哎，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 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是，
1: 大人。下去吧。是。站住！
2: 二娘，哎，娘娘。

0: 等等，在老娘死之前，总要让我知道是谁要杀我。你们不说是吧？不说，我也猜到是谁要杀我了，是不是蔡京那个老贼要杀我？
1: 你知道就好。
0: 好，那我就是做鬼，也会回来。

0: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哎，哎，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哎，走走走。
1: 大人，放过武松吧！
2: 放过武松吧！
0: 这么吧，大人，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又换好好说嘛！哎，
3: 谢大人，
0: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吧！石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名折，请大人收来。
4: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呈文东平府定案了。
0: 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
5: 石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屡为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实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望大人秉公而断。
0: 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6: 放过武松，
7: 乡亲们呐！放过乡亲们呐！
0: 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违民意。
8: 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谢大人。
9: 我大姐有消息吗？嗯。
0: 赵凯，你再度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10: 二哥，我知道了。
0: 二娘，二娘，二娘。 二娘，二娘，二娘，哎呦，还好还好还好，哎呀，哎，来，嗯，啊，哎，哎，让开让开让开，
11: 怎么了？
0: 哎，快，二娘受了重伤，借个地方用一下，啊，还有。 请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过来，快去！
12: 我这就去。
0: 二娘，二娘，哎，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
12: 宝儿，回来了。
0: 哎，
12: 辛苦了。
0: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12: 爹，您算的可真准呐！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哦，嗯，天助我也。
0: 吴都头有命了，
12: 爹，哎，您算的这么准，吴二爷应该没事了吧？
0: 啊，宝儿，忙了一晚上了，快去歇着吧！啊，快去睡吧。
12: 哎，郎中，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啊，现在只是体质虚弱。
0: 待我给他开服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哎，二娘，真的有什么事啊？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13: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了。
0: 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
13: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饶命，醒了，过来过来，
0: 醒了。二娘，哎，二娘，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武松兄弟不会有事的。
13: 你怎么在这里啊？
0: 不是让你去保护二弟的吗？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 好好养伤，
1: 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太爷，打扰了。
2: 陈老先生，您来找本县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0: 太爷，我来贵府是恭喜您发了一笔大财呀！
2: 哎，陈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发财？我发什么财呀？哎，请坐，请坐。
0: 好好好。

0: 我说太爷您呐，您就别瞒我了。老夫虽说是退休了，可是有关衙门里的事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1: 陈老先生，本县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呀发了什么财呀。
0: 真的吗？
1: 嗯，
0: 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
1: 哦，所怪何事啊？
0: 今天老夫下午去喝茶，听见满城的人呐都在议论，说是太爷您收了西门家5000两银子，一定要把武松给置于死地。太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1: 哎呀，什么什么？5000两银子？胡说八道，一个子儿都没有啊！
0: 这，那是谁冤枉了太爷了？而且传得满城风雨，有鼻子有眼的，都说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人经得手，说这大白天的，从西门府里抬出2箱银子，太爷，这2箱银子没给您家送去吗？
1: 混账东西！陈老先生，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混账东西，
0: 啊，
1: 他们自己贪了苦主的钱，还凭空污蔑本县的清白，我饶不了他们。
0: 是啊，如果真的没有那回事，您可就枉担了这个虚名啊。不过这事儿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关武松这个案子，青天白日刀杀3条人命，就算苦主不打通关节，怕也是凶多吉少啊。所以
1: 未必，这桩案子还在我的手里，想怎么判还是我说了算。
0: 哼，这种事处在您的身上，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这个案子啊，他是明摆着，他明明是西门庆通奸杀人在先，然后又对武松百般羞辱逼迫，在那之后，武松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才冒出了这个杀人的凶案呐。
1: 哎呀，话是这么说呀，可是如果按奸情案来断案，这武松没有捉奸捉双，而且是尸分两处，所以向上的行文我也不好斟酌呀。
0: 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出在尸分两处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1: 哦，陈老先生有何高见呢？
0: 关于这起案子，太爷您不知道，在本朝案例中早有先例，恰恰就是在奸情杀人的案子上，他就有过这个尸分两处的先例。
1: 那么请陈老先生详细说来。
0: 在本朝郑克所撰写的《折玉归剑》一书中提到，哲宗元符年间，中牟县有一个叫赵大的，他外出经商，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回家，发现他的妻子与人通奸。
1: 哦，
0: 于是赵大当场就要杀奸，他的妻子百般阻挠，这时候赵大就当即拿刀杀死了那个淫妇，那个奸夫趁乱逃出，这时候赵大就拿了刀一直追，追到村口，方将这个奸夫一刀毙命。哎，您看，这不就是奸情案典型的尸分两处吗？
1: 还真有此事啊。陈老先生，
0: 嗯，
1: 你也知道，本县本来是极爱武松的，也一心想开脱他。哎，可是这个案子也太重了，东平府肯定要复查的。
0: 太爷啊，那就看您给府上的公文是怎么个写法了。
1: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0: 太爷，您呐，不要认为我跟武松有什么深厚的关系，我呢看的只是武松的为人仗义，实在是不

0: 人心呐。当然我也知道太爷您担当着如此的干系，只是武松现在在本县他只是孤身一人，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财产，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陈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吗？
0: 太爷，这是300两银子，不成敬意，全凭太爷辛苦了。
1: 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斟酌，怎么样啊？
0: 好说。好说。
2: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3年。
3: 多谢大人明鉴。
4: 哎呀，苍天有眼呐！
2: 肃静！肃静！本官令借差王挺、唐烈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
5: 是大人。
6: 可恨之极，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7: 不觉，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6: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7: 那你的意思是，
6: 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7: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6: 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7: 那怎么办？
6: 子胥，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这么着。
8: 你放开我，放开我。
9: 镇镇，
8: 你放开我。好，没事。
6: 事情都办妥了吗？
10: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6: 好，你们下去吧。
11: 是是是。
12: 二当娘，我回来了。二当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二当娘，
13: 大哥，大哥，大哥，嫂子和孩子们，
11: 杨伯爵、华子胥，老子要杀了你们！
13: 大哥，你别冲动啊！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就真的死定了。
11: 那该如何是好呢？
13: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11: 什么？要我们帮他们解决武都头的性命？你疯了？
13: 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妻儿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
14: 哎，你呀，千万得注意身体。
15: 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
14: 二娘，你就别瞎操心了。武松兄弟好得很，前几天啊，洒家派人去打听过了，他那案子也结了，发配到孟州3年。
15: 你说，我这二弟啊，他就是傻。 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坐三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哎。
13: 出来了，出来了！
4: 吴都头出来了，
15: 出来了！
4: 吴都头，
15: 吴都头，
13: 吴都头，
5: 吴都头，三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9: 是啊，我等你回来
5: 呀，等你回来呀！
3: 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5: 我们等你呀。
13: 好，
4: 等你。
3: 谢谢。
4: 好，
3: 谢谢各位。
4: 吴都头，保重啊！
5: 保重
4: 啊！
5: 保重啊！
4: 保重！
5: 保重！
7: 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6: 哎，子虚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3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这是我。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以后要是过年过节的，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 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

0: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3: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3: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 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 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 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3: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3: 嗯。
2: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 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3: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2: 啊，99块钱2斤。
3: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3: 嗯，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嗯。您再给我们送上2斤，咱99块钱4斤。
3: 啊，这这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 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3: 哎，那
2: 怎么样？
3: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 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就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

0: 奖金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

0: 咱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

0: 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吴都头，吴都头，来吧，那就对不住了。二郎，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
1: 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2: 不，你收下吧，你给咱杨谷县老百姓出了大害，咱杨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
1: 可你居然……
2: 二郎，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你就带在路上吃吧。
1: 九叔，
2: 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
3: 青儿啊，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
1: 放心吧，我会的。
4: 吴二叔。

0: 我二叔，你放心去吧，武大叔的坟我替你守着。小兄弟，有劳你了，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
1: 我二叔，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东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2: 二郎啊，我二叔，二郎啊，我二叔，我二叔，二郎，保重啊！二郎，各位高龄，都请回吧，保重啊，你保重。
3: 是啊，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4: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3: 走，嘿，嘿，你们别胡来呀！这，我说啊，一会儿你先上啊，这，哎呀，你先上，我差不多了啊，你上。哎，我跟你说，哎，再多可就不行了。
4: 是，
3: 再多了，这快。
4: 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3: 啊，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阿姨。
5: 是是是是是，陆涛，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和野果子来？
3: 哎，是是，
5: 咱们呀，在这休息一下，
3: 休息休息。
4: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
3: 哎，东东，坐那儿。哎，来来来，那我就去了。王婷，走。
5: 哎。

0: 你们这些人，让我对都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一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武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啊，哎，
0: 让我再想想。

0: 让我再送武都头一程吧，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送武都头走的话，那就一早不宜迟啊。那你去下手。哎，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哎，不过这是什么东西？
1: 我们只能把他献给迷倒了，我们才好下手啊。
0: 这，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以后啊。
2: 每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多少些纸钱吧？哎，武都头，武都头，水来了，水来了。哎，都头，请喝水。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
3: 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 这个时候有酒喝的话，那是最好了。要不我为都头弄点酒去。哎，算了算了，我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
0: 好，好，好，好，是是是，都头请喝。
2: 拿去吧。
0: 好，都头。
3: 那我们就上路吧。
2: 哎，都头，要不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吧？嗯，
3: 为何呀？
2: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
0: 没事，咱们就听都头的。都头说要走，咱这就走。哎，都头，走。

0: 那好吧，走。哎，
1: 杜总，快点！
0: 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啊？
1: 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
2: 只怕都头
0: 怕什么？
1: 王鼎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
3: 是。
0: 就算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
4: 药效发作了，
1: 好像差不多了。
0: 头好像晕晕的。
1: 发作了，走，跟上。
2: 武都头。
1: 武都头。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0: 你们在水里。
1: 都头，
4: 都头，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都是那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1: 是啊，
4: 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
1: 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就要怪我们了，兄弟，还是一起上吧。

0: 阿弟，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大姐，我没事。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
2: 大姐，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啊。说，是谁逼你们干的？你说。
1: 你说，
3: 是花子虚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让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1: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大兄弟，砍了他们！
4: 好了，住手！
5: 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4: 杜头，杜头，杜头。
5: 多谢杜头相救，
1: 谢杜头。
4: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杜头这样做。武王庭，今天便以死谢罪。
1: 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
4: 杜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诸侯都不如啊！
1: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不怪你们。
3: 英伯爵，花子虚。如果我再回阳谷县的话，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5: 杜头，
1: 不要再说了。大姐，啊，鲁大哥，
4: 那
1: 儿，
4: 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受武松一拜。
3: 哎，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
5: 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4: 是是是是，把枷锁打开。
5: 是是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杜头，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1: 是啊，杜头，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
2: 啊，
0: 陆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2: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他们俩。

0: 我坚决不去，洒家也不去。
1: 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嗯，
2: 大姐，你糊涂，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
3: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1: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3: 好了好了好了，
1: 求求你们了。
3: 我是二弟啊。 就算是要救他们，那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
4: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5: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1: 哎，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啊！我应该让你们呐好好的尝尝苦头，把二弟给架起来。
4: 是是是，
5: 快点，扛好了，好好扛，啊！
4: 来。
1: 利索一点啊，小心啊！
4: 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1: 快，
4: 来，
1: 小心点儿。
4: 哎，
1: 小二，
5: 哎，
1: 给我们上船。来，
4: 哎呀，
1: 倒水，倒水，倒满点儿。
6: 哎，好嘞，
1: 喝口水啊。
4: 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
1: 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3: 二弟啊，你是要赶我走啊？
1: 不行，你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大兄弟一定要送你。
4: 哎，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
5: 你们呢，就赶快回阳谷县吧。鲁大哥，
7: 哎。
3: 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1: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3: 二弟啊，你别生气呀，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
1: 现在就去吧。
3: 啊？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
1: 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嗯，鲁达兄弟，你说呢？
4: 哎，武松兄弟，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也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是啊。哎，
1: 好吧。二弟，来，你坐这儿。哎，你们俩过来。
8: 好好好好。
1: 今天晚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借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8: 啊，是是是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都头。哎哎，您放心吧，啊，
1: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您去打洗脚水。
8: 哎，好。
1: 大姐啊，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哎呦，二弟呀，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
4: 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觉嘛。你，过来，给我二弟洗脚。哎，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啊，就让他们做吧，啊，别挡着。
8: 哎哎哎，
1: 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哎呦，
3: 二弟呀，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
1: 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呐，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达兄弟呢，就护送你到孟州吧。啊，
4: 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1: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
4: 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听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1: 闭嘴！
4: 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
1: 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4: 那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了，他还惦记着我。
1: 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 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
4: 哎呀，大姐，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

0: 大哥，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大姐。
1: 二弟呀，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2: 好吧。伯爵，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要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杀了那武松没有。
3: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
1: 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
3: 那该如何是好啊？
1: 子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
3: 算一个法子。不过，那王挺他们的妻儿怎么办？
1: 现在哪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
4: 也算是他们的造化。哎，武松兄弟！哎，我大姐呢？
5: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4: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
5: 啊！
4: 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
5: 哎，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她说了，
4: 她一个人就能摆平。再说，二娘她的武功高强，足够对付应伯爵和花子虚他们了。哎呀，
5: 大哥，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大姐。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4: 我武松会愧疚一辈子的。大哥，你能否现在就去追大姐？
5: 我已经答应二娘了。
4: 那你还当不当我是兄弟了？
5: 当然是兄弟了。
4: 既然是兄弟的话，听我的话，就同她一起去救人吧。兄弟，
5: 我还是听你的话，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好了，好好的送我的兄弟去孟州。如果到孟州少一根汗毛，洒家就砸碎你们两个狗头。
6: 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武都的。
7: 是是是，
6: 那我现在就去追二娘了。
5: 好。
7: 快点儿！
8: 你这是干嘛呀？这么着急，跟逃难似的。
7: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可不就是逃难吗？你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们快点让仆人们快点把东西都搬出来。
8: 快快快，东西都收拾好了，那箱子快点。
7: 哎呀，这么多东西，这咋办呀？
8: 还有重要东西没有？都拿出来，快点！
7: 我得去帮手试。哎呀。

0: 叫你别去惹武松，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吧？
1: 好了好了，别那么多废话。
0: 都他娘的给老娘站住！
2: 大王奶奶，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哦，您要有银子，我这车上的银子全都给您。祈求大王奶奶，给小的们一条生路，我们可都是正经的良民老百姓啊。
0: 良民。有你这么白白嫩嫩的良民吗？指不定是吸了民脂民膏，才把自己养得那么白白嫩嫩的。
2: 不是啊，我的大王奶奶，我们真的是良民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到阳谷县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呢？
0: 你说什么？阳谷县？
2: 是是是，是阳谷县。
0: 那你认识武松吗？
2: 不知道大王奶奶跟那武松是什么关系？
0: 嗨，我跟武松能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我前几天呢，听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了几桩命案，闹腾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2: 您真的和武松没什么关系？
0: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要说关系呢，我倒是跟他有点小过节。
2: 您怎么不早说呢？你可知道，那武松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杀了西门庆大官人，也就是我的哥哥啊！你说，这武松多可恨，把那么好个西门大官人给杀了，啊，害得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还有史文奎那个狗县官，他徇私枉法，轻判了那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只要服役三年。你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
0: 天理。那老娘，这就给。

是。这就是天敌。

0: 不要杀我！
1: 老娘问你，瓜子虚是不是关押了什么人？
0: 关押了什么人？
1: 说！啊，后头有，后头有，在我们后院的柴房里。别杀我！
0: 老娘从来不杀无辜之人，但是老娘也要警告你，做人要为善一些，要不然，老娘这把柳叶刀可是不会留情面的。
2: 是，我会为善的。管家，你们家老爷在吗？谁呀？什么事儿？
3: 应老爷，我们家老爷他被杀了。啊！
2: 花子君被杀了？谁杀的？
3: 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2: 女人？
4: 孙二娘，孙二娘啊！
5: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快快快！
6: 不是二娘，洒家来了。
5: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不是让你护送我二弟的吗？哎呀，
6: 武松兄弟担心你呢，为硬让洒家来，洒家要是不来，他就不和我做兄弟了。
5: 怎么不听我的话呢？好，那我也不跟你做兄弟了。
6: 二娘，二娘，
5: 干嘛？
6: 二娘，你别生气呀，等我帮你打完了英伯爵，我再回去保护武松兄弟，行不行？
5: 英伯爵，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哎，英伯爵，快滚出来！你们俩是谁啊？在这叫什么？哎，
6: 你这个错鸟，你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
5: 英伯爵的狗贼去哪里了？
7: 我们家老爷早就跑了，饶了我们吧，好汉。
5: 他娘，又让这个狗贼给跑了，走。

0: 杜涛，咱们走了。我们走这边吧。杜涛，不对啊，前面就是孟州城，前面不远处有家十字坡客栈，咱们正好在那儿打个尖儿啊。
1: 我就是要躲开那个十字坡。杜涛，为什么要躲呀？难道你害怕不成？
0: 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她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 要是他知道我是武松，不知道会怎么样。
2: 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他心里落个踏实。走吧，来。

0: 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我说老乡啊，哎，跟你打听一下，咱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哎呀，这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那你是？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歇？怎么？ 您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1: 不，不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1: 都头，你觉得呢？ 我看这十字坡没什么大问题，他要这么玩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2: 是啊，都头，人家小二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

1: 也好，去就去吧，我们吃饱了再上路。哎哎哎，
2: 小二啊，我们去啊！哎，这就对了嘛，走走走，跟我走。
1: 二头三头，来客人了。来，二位请呀，里边请，里边请。
2: 哎，您里边请。
1: 请。二位差爷，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
3: 好，那就给我拿两斤牛肉、一斤白干、十个馒头。
2: 哎，好嘞。
4: 哎，慢着。嗯啊，我们只要十个大馒头。
1: 只要十个大馒头？啊，行行行，就上十个大馒头。
2: 好嘞，十个馒头。
4: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
1: 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
4: 哦，
1: 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3: 哎，杜导，来，哎，解开。
2: 哎，馒头来了！哎，客官，来。
5: 茶暖还寒的季节。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9: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1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

0: 就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

0: 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

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0: 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 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

0: 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

0: 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南渡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川段，
5: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4: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3: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5: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6: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5: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6: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5: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6: 差不多。
3: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7: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8: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6: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5: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6: 对，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3: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5: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9: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5: 啊，鱼的滑梯。
9: 鱼搁这滑起，对，鱼的滑梯。
5: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9: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放下去。
5: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9: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3: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一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5: 这里是
6: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5: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6: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5: 时间过得也

0: 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1: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0: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1: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3: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你了，
10: 运动的。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4: 回家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一点
16: 办法。是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3: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4: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5: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姚老师的烦恼。
1: 同学们，我来抄查一下上节课学习的古诗能不能背出来呢？香玲，你来背一下吧。背上节课我们学的《悯农》。怎么回事啊？回去没有好好复习吗？香玲，最近怎么了？你最近学习不在状态呀？
0: 我也不知道。
1: 现在你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学习上才是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要好好学习呀。你知道了吗，香玲？
0: 我知道了，老师。
1: 知道了就好，回去要好好学习。
0: 老师，你怎么今天发这么大的火呀？平时你可是很温柔的，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呀？
1: 学校把很重要的事交给了老师，我现在正为这件事烦恼呢。但是啊，老师这么严厉地批评你，也是为了你好啊。
0: 天童，天童，你猜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2: 什么？难不成是冰淇淋吗？
0: 恭喜你，你猜对了，
2: 真的是冰淇淋。有事求我吧？
0: 是有一点小事，想让你帮帮我，你应该不会拒绝我的，对吧？
2: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我可不会为了一个冰淇淋出卖自己的。
0: 那怎么帮杨老师解决烦恼啊？
2: 你是为了解决老师的烦恼，才来找我要道具的吗？
0: 对呀，杨老师现在有个很大的烦恼。
2: 你怎么不早点说啊？老师的事应该帮的。
0: 真的吗？太好了。
2: 谁让我是一只善解人意的小猫呢？我刚好有你用得上的道具。
0: 这是真的吗？那快点给我吧。
2: 别着急，马上给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哈，
2: 这是烦恼消除卡，写上名字就能消除他的烦恼。
1: 同学们，我们今天学习新的课文，把书本打开，

0: 今天怎么感觉有什么事情忘了？
1: 甄美丽，
2: 啊，你拿错书本了吧？这节课是杨老师的语文课呀。
3: 这节课大家先复习一下昨天上的内容，下节课我们再上新内容。香玲，你有什么问题呀？
1: 老师，现在心情怎么样啊？
3: 我现在心情特别好。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像忘了点事情。
1: 只要没有烦恼就好啦。
3: 你说的也有些道理。
4: 姚老师，校长有事找你，你快去吧。
3: 哦，好的好的，我现在就去。
4: 姚老师走了，你们都跟我去上体育课吧。
3: 香玲，你有什么事情吗？
2: 老师，你被通报批评了。
3: 你也知道了呀。没事的，我说我总感觉忘了什么，原来是学校托我办的事忘了，真是不应该呀。
2: 对不起，杨老师。
3: 你道什么歉呢？是老师不好，是我忘记了。
0: 要是我不这么做就好了。

0: 天堂，我用你的道具好像又闯祸了。
1: 怎么了，祥灵？
0: 今天因为用了你的道具，老师都被批评了。
1: 是我们没有了解清楚事情，就用道具，我也有错。
0: 我明白了，以后一定要了解清楚。
1: 是啊，做事不能只看表面的。
2: 啊，赢！
0: 做人要诚实。
3: 张胜男，你先把作业收上来吧。香菱怎么没来上课？你们谁知道啊？
4: 我不太清楚。是啊，他也没告诉我们啊。
3: 我希望大家以后如果真的有事，一定要提前告诉我，知道吗？不然老师也会担心你们的呀。
5: 香菱该不会是生病了吧？
1: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
4: 按道理，生病了，他爸爸妈妈也会给他请假的。
5: 按你这么说，不会是出什么事情了吧？
6: 哦，你们就别在这里瞎猜了，等会儿我们去他家里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吴冠军，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看啊？
4: 我就去不了，我也去不了，我今天回家要跟妈妈出门一趟。
5: 那我们先去看看，有事再联系你们。
4: 嗯。
1: 祥灵，你怎么还不起床啊？
0: 我的脚受伤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1: 你都没有和我说过，我怎么会知道？
0: 我好像真的忘记告诉你了。
1: 本来就是你的问题啊，怎么还来凶我呢？
0: 我不就是一时忘记了吗？你肯定也会有忘的时候啊。
6: 香菱，你在家呢，怎么没有去上课啊？大家都很担心你。
0: 哎，别提了，我的脚骨折了，根本没办法去学校上课，不过不用担心我的。
5: 那这样吧，我们回家跟家人说一声，等会再来照顾你。
0: 嘿嘿，我的好甜筒啊。
1: 你想干什么？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0: 现在没有人照顾我，我需要东西的时候怎么办啊？你可以想想办法吗？
1: 我能有什么办法？
0: 我的好甜筒，拜托你了，你肯定有办法的。
1: 哎，算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天眼神灯，只要你对神灯说出你需要的东西，它就可以马上帮你变出来了。
0: 太好了。

0: 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变出来呀？
1: 对，你自己试试吧。但是不要滥用神灯啊。
0: 神灯神灯，我想要一本笔记本。哇，这个神灯真的太给力了，太好了，还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呢。太谢谢你了，天眼。
2: 不知道还有谁会想一起去照顾香菱呢？
1: 那我去问问其他人吧。我一定要让香菱快点好起来。我们快点走吧。
0: 神灯神灯，我想要一杯果汁。
1: 香菱，你一直这样会越来越懒的。
0: 怕什么，反正我有神灯在手。
1: 既然这样，那你也不用我陪了，对吧？哼，我自己出去玩了。
2: 香菱，你不是骨折了吗？怎么起来了？你不会是在跟我们撒谎了吧？
0: 我没有跟你们撒谎。
1: 那你现在怎么好端端的，什么事也没有啊？你自己看看，你还能好好的站在地上了呢。香菱，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啊？
0: 这个吗？
1: 香菱，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跟我们解释一下了。
0: 我是崴了脚，但休息半天就好了。我骗了大家，真的对不起。
1: 我们走吧，我不想和说谎的人做朋友。美丽他们都告诉我了。
0: 甜筒，我以后可能没有好朋友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1: 能怪谁呢？还不是怪你自己，不仅骗了他们，还骗了我。
0: 想想还真是我自己的错，我一定会改的，不会再骗人了。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
1: 你这样想就对了。
0: 明天回学校后，我要向大家道歉。
1: 知错能改，这样很好啊。

0: 人接电话啦，有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哦，
0: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

0: 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干塔、远工地、远低洼。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国庆来海南环岛旅游公路自驾吧。晴日海风轻拂，椰林在窗外缓缓后退，公路一侧是蓝得透亮的大海，另一侧是连片的绿野，车轮碾过沿海的风，每一公里都能撞见不同的海色和椰香。白天追着浪涛跑，傍晚枕着落日停在岸边，多么惬意啊！好天气不等人，快约上小伙伴吧。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晴间多云，那除了东部，其他地区局地午后都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最高气温是32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晴，26到34摄氏度；三亚晴，25到34度；三沙晴，28到32度；儋州晴，25到35度；杨浦晴，27到32度；文昌晴，26到34度；琼海晴，26到33度。万宁晴，25到34度；陵水晴，25到34度；澄迈晴，24到36度；临高晴，26到34度；东方晴，27到33度；昌江晴，25到35度；定安晴，26到34度。屯昌晴，25到34度；琼中晴，23到33度；白沙晴转雷阵雨，24到35度；洛东雷阵雨，24到34度；五指山晴转雷阵雨，24到33度；宝亭晴转雷阵雨，24到34度。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到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乡里乡亲的，
16: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核心精神，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平安海南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冯飞、刘晓明在海口看望慰问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及一线工作人员，并调研旅游市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问候。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刘晓明主持会议。海南各地举行庄严隆重的升国旗仪式，以最真挚的爱国情怀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今起推出，开篇来看海南生物医药产业如何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先进制造新动能。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在这里我们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广大观众朋友节日快乐、阖家安康。9月3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核心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平安海南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乡村全面振兴、技能人才培养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推进自贸港先锋行动，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全力确保政治安全，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统筹高水平开放与高水平安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国庆假期值班值守，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注重防范火灾、交通道路、水上运输等领域风险，守牢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调要做精做优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加快建设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推动海南种子海南用，深入推进天然橡胶全产业链发展，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农垦供销合作社两个系统改革，实施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行动，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精神，强调要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产业需求，实施技能提升专项行动，打造旅游服务亮点，补齐高技能人才短板，开展职业教育高水平国际合作，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擦亮海南技能人才工作品牌。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研究生态环保有关工作，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党政同责、失职追责推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为走好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听取2025年度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精准施策抓整改，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集中攻克共性和深层次问题，着力提升群众满意度，以过硬实际打赢翻身仗。会议研究审计问题整改有关工作，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十月一号是国庆长假首日，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看望慰问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及一线工作人员，并调研旅游市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问候。
0: 冯飞、刘晓明来到省委值班信息室，通过视频系统检查调度省政府总值班室和海口、三亚、三沙等市县值班值守情况。冯飞指出，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毫不松懈抓好值班值守工作，确保节日期间值班值守体系全程高效运行。要严格落实信息报送和请示报告制度，确保联络畅通，响应及时，遇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要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切实抓好各领域安全生产，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做好宣传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节日氛围，确保全省人民和中外游客平安欢乐祥和过节。在海口供电局北部配电管理中心，冯飞、刘晓明深入了解国庆保供电工作情况，看望慰问电力系统干部职工。在秀英港登上海啸一号消防船，查看海上救援能力建设等工作进展。视频连线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值班值守指战员代表冯飞强调，要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安全可靠，科学研判假期用电需求，强化监测调度与设备巡检维护，筑牢农村用电安全防线，保供电、保安全、优服务。要坚持人命至上、生命至上，突出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深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冯飞、刘晓明前往海口观澜湖新城，实地调研景区运营及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生产等情况，希望企业认真研究市场需求态势，持续丰富旅游消费新

0: 场景新业态，打造标志性旅游吸引物，努力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休闲娱乐体验。省领导纳云德、范少军参加。
1: 9月28号晚，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2: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聚焦优势产业，精准配置惠农资金，活跃县域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扩容升级，大力实施高质量充分就业专项行动，培养和壮大一批农村劳务带头人、致富能人和乡村匠人。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补链沿链、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做好南繁种业和橡胶保供两篇文章，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要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做精做优土特产文章，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完善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机制，创建一批劳务品牌，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深入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让农产品既种得好也卖得好。要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调动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美好。
1: 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和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10月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门口岸升国旗仪式在海口三亚同步举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在海口出席仪式并讲话。
0: 8时30分许，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32名护旗队员步伐铿锵，护卫五星红旗稳步前往升旗台。随着国歌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杨进柏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长期坚守国门一线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辛勤耕耘在自由贸易港建设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他指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以更大力度推进高水平开放，以更实举措推动政策落地见效，以更严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提升口岸治理效能，守牢国门安全底线。希望大家厚植家国情怀，胸怀国之大者，努力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戴军、张毅参加。
1: 今天上午，海南各地举行庄严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广大干部群众、部队官兵、各行各业代表在五星红旗下同唱国歌，共济深情，以最真挚的爱国情怀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上午8时30分，海口新海港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海口三亚两地各界人士和群众共同观礼，在国门口岸感受庄严而热烈的节日氛围。
3: 作为国门守护者，能亲眼见证咱们口岸这次庄重的升旗仪式，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我将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守好国门口岸安全。
4: 每一次升旗都是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国旗飘扬处即是国门坚守处，庄严的仪式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口岸一线、守护南海国门的责任与信念，以终身实干向祖国华诞献礼。
5: 送一个祝福给我们的中国朋友，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0: 在三亚西岛，西岛女子民兵连组成护旗方阵，护卫五星红旗在海疆之畔冉冉升起，党员干部、退役军人、市民游客共同见证，感受浓浓家国情怀。
6: 作为新时代的西岛女民兵，我们将把这份无上的荣光化

0: 吧，也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繁荣，
1: 祝祖国山河永续，家国安宁，蒸蒸日上，
2: 山河锦绣，盛世中华，
3: 就国家富强，然后呢家人安康就可以了，
4: 希望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5: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6: 国庆快乐，
7: 国庆快乐，
8: 国庆节快乐，
9: 大家国庆快乐，
10: 祖国祖国过。

0: 来呢，巨深智能动
1: 上千家深海科技相关企业，
0: 思路是以厂代产。
2: 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兴事儿，以奋进姿态向祖国献礼。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封关运作首年，创新动能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正在海南拔节生长，加速崛起。一块人工骨，一颗脑机芯片，一台潜入深海的水下机器人，这些看起来很远的新鲜事正在海南同时发生。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一项技术到一条产业链，从政策优势到市场竞争力，我们不只看技术有多新，更关注科研成果怎么转化，硬科技为什么选择海南，一个新产业究竟怎样长出来。今天起，海南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开篇来看生物医药产业。
4: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小老鼠的病理切片。那我现在呢是在海南医科大学药科园的药物评价中心。那大家知道，一款新药从研发出来到问世，中间要经历过漫长的测试阶段，那这里就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5: 新药想要投入生产上市，安全测试这一关绕不开， GLP 评价平台填补了海南此前缺失的一环。对于自贸港医药企业来说，省下的人力物力可不是一点。
6: 我们拿到了国家的 GLP 的资质之前，我们的企业面临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要周期太长，成本太高，对于企业来讲它也不可控。而我们拿到了这个资质啊，就填补了海南省的这个空白。
4: 那我们一般像研发了一款药物，它这个检测的周期大概要多久？
7: 看不同的新药，它临床上你用一个周期，它要用一个月。那我们可能在动物身上的这个毒理学实验呢，可能就要做3个月。
8: 我们这层实验室呢是做动物的，主要在通过这些切片找到它潜在的一些毒性的靶器官。我们常用的这些动物呢有大小鼠，食蟹猴，还有犬，就是这样的片子。先做这样一个片子，然后以后我们到里面去进行观察，然后最终找到它的靶器官，它的是哪个脏器，它会出现它的毒性反应。
5: GLP 平台补上了新药研发评价的关键一环，但创新成果要真正形成产业，还必须跨过从研发到制造的门槛。随着研发评价体系逐步完善，自贸港政策效应持续释放，海南正加快推动高端医疗器械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把研发优势转化为本土先进制造能力。
4: 我手上拿的呢就是一节人工骨，在日常生活中，像我们遇到的车祸、骨折等等这样的骨头损伤，都需要这样的人工骨来进行植骨。那这是现在市面上最坚硬的人工骨，也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9: 我们公司主要是一家做这个运动医学和再生医学的公司，我们是一家研发潜能的企业，同时也被评为这个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个是非吸收性外科缝线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它是用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政策，还有15%的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让它的这个整体的成本降了19%。这个产品是我们和瑞士共同研发的这么一个产品，我们叫它那个 Smart Bone， 它最里面这个成分是牛骨，所以它目前是这个咱们国内市场上硬度最高的人工骨。
5: 除了前沿医疗器械的本土化生产，海南传统药材产业也依靠智能产线升级为现代化制药工业。
4: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南森奇制药有限公司唐江记的车间内呢，礼瓶机器人把空瓶列队送进轨道，灌装、扎盖、灭菌、灯检，全自动包装，一气呵成。这条去年3月投运的数字化唐江线，实现李母山胆木进高唐江从配液至码垛的全流程自动化贯通。
10: 这一台是我们的自动灯检设备，它不合格它会自动的剔出来，不需要人工去干预了。当时跟很多的梨医有过接触，极力的给我们推荐，所以我们当时就投资下来，就对这个胆膜进行了更深入的开发和研究。2019年的胆膜进口糖浆就经过了全国医保的目录，在去年我们的销售额3.5亿。
4: 科研平台补齐短板，国际医疗器械落地量产，传统梨药拥抱智能制造，在自贸港政策的加持下，海南。

0: 生物医药创新正持续转化为制造实力，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站在新的起点上，海南将继续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生物医药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为自贸港建设积蓄更强动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海南海陆空进出岛客运量明显增长，交通部门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2: 琼州海峡是水陆进出岛的重要通道，从昨天下午起，进出岛的旅客和自驾车快速增加。对此，海峡股份构建多航线协同运力体系，实现高运力常态化投放。海安航线投入47艘船舶，日均发班280个航次，可满足2.62万辆车辆、10.62万名旅客运输需求。
3: 专门设置了新能源的专用通道，每天至少是开设30个新能源的专班航次，并且会根据我们的运输票和车流的动态，灵活地加开船舶的航次，确保车辆能够出行顺畅。
2: 民航方面，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机场今日进岛航班超1000架次，运送旅客近15万人次。据海南空管分局预测，国庆七天，三大机场计划直飞航班约7000架次，旅客总量将突破100万人次。
4: 在国际保障能力提升方面，海口机场国际中转区扩容区域投用，国际转国内高峰小时保障能力达到了480人每小时。三亚机场也开放了 T3 国际保障区域，候机面积增加了2700余平方米。T3 航站楼还启用了3个廊桥常态化保障国际航班。
2: 铁路方面，海南环岛高铁客流大幅上涨，铁路部门投入26组动车组，开行 CD 字头环岛高铁58对。通过高峰加开临客，夜间增开短途动车，满足旅客出行。公路运输同步发力，海口三大汽车站加密客运班次，护航群众返乡过节。
1: 国庆假期，海南交通集团联合公安、交警、公路等多部门，首次在车流密集的 G98 环岛高速龙桥段试点开放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高速安全畅通。
2: G98 环岛高速龙桥段是承载海南客货运输转换的重要路段，同时也是连接机场、高铁、港口的交通枢纽路段，节假日容易出现拥堵。对此，今年国庆假期期间，相关部门在 G98 环岛高速龙桥段分方向试点开放应急车道，海口至三亚方向为龙桥互通至昌盛互通，约5公里。三亚至海口方向为龙桥服务区至龙桥互通，约1公里。
5: 龙桥段的应急车道的开放，提升了这个通行的效率，大家出城很便捷。
2: 为确保紧急突发情况救援，海南启用一路四方联勤联动专班，实行多部门24小时合署值班，指挥中心实时监测路况，发现缓行快速研判调度，配齐应急力量，做到放得开管得住。
6: 本次我们在龙桥段配备了大量的应急保障的物资和人员队伍，可以保障出现特情之后的及时应救和救援。同时呢，我们也会跟交警和多方联勤，实现应路间的动态开放和关闭。
1: 国庆假期首日，家国同庆，海南有礼，海南旅游暖心服务行动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启动。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到达厅，游客朋友们在拎着行李出来之后呢，便可以观赏青少年的节目表演，还可以参与游戏互动，赢取独具海南特色的小礼品。
2: 活动现场设置集章打卡、趣味转盘等互动项目，并为游客派送椰子、文创礼品，还上演红歌、民族器乐、主题舞蹈等节目，营造充满本土文化气息的出行体验。
7: 喝了椰子水，还有清补凉，然后都是海南的特产嘛，我觉得挺好的。
8: 我觉得现在海南的这个旅游氛围越来越好了，互动活动也做得越来越好，特别棒。
2: 此次国庆暖心服务行动打破传统旅游服务的单一模式，融合节日氛围、本土文旅特色、红色文化与便民服务，让游客第一时间感受海南魅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9: 我们同步在全省的8个景区也同步开展，让游客落地就能感受到海南的一种暖心的人文服务，把我们的好的温暖的服务也带回去，传播给更多的这个游客。
1: 国庆佳节，家国同庆，海南多地婚姻登记窗口开启节假日延时便民服务，为新人定格专属的浪漫与幸福。
10: 我现在是

0: 在海口市秀英区婚姻登记处，大家可以看到大厅内布置着喜庆的主题装饰，新人们特意挑选国庆这个特殊日子领证，既是与祖国同庆，也用最有意义的方式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
1: 国庆当天，海口市秀英区琼山区婚姻登记处正常开放结婚登记业务，推出国庆为爱加班便民服务，通过线上预约错峰办理的方式高效办结结婚登记业务，同时配套婚前检查等暖心服务，优化办事体验，减少群众等候时间。
2: 我们特意挑选的这国庆这一天来领的，家国同庆，感觉这份纪念格外的珍贵，往后我们会好好扶持，好好经营我们的小家庭。
3: 因为我们很早就预约了，感谢登记处国庆期间还加班，然后不用等工作日，然后今天在这里的话收获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
1: 这个假期，三亚、儋州等海南多个市县婚姻登记机构同步开通节日登记服务，海南民政部门将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常态化落实延时错峰暖心便民举措，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以有温度的民生服务守护群众幸福婚事。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领略国庆日琼州大地的喜庆热闹，再次祝愿祖国山河锦绣，人民幸福安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

0: 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5: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7: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0: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2: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3: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7: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歌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

0: 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1: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2: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3: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4: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坚守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

0: 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1: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2: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3: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4: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及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5: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2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 通过来自12个国家。

0: 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1000女子单打和 ATP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十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三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

0: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一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0: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国数字影像产业生态链的建设者，这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位。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
1: 我看到他们现在电脑上有的人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用了 AIGC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创作的过程。
1: AI 短剧等于粗制乱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的，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的，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
1: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我们在不停地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会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
1: 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会有。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看见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这是我们现在在今年4月份落地的载体，整个载体的话是20000平方，我们围绕这20000平方的一个核心区域去打造成的是数字影像科创产业基地。未来我们大概预计会有80余家链上的企业，这个上下游在我们这入驻，完成我们以 AIGC 为主要业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制啊、宣发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相关工作。
1: 这些同事也都是4月份才招聘来的新员工是吧？
0: 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现在的话他是我们的 AIGC 的实训学生，
1: 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完成了1个月的这样的培养过程之后，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在完成这个 AIGC 相关的内容的承制、实训，还有一些这种练习的一个工作了。就
1: 我们这个实践基地能够服务于很多的高校。
0: 对，我们目前其实在海南签署的这个合作高校已经有超过了7所，赶着第一批大概有50来名学生，9月份之后的话我们会有大量的这种海外订单，就会由这些的一个学生来直接开始承制。
1: 我看到他们现在电脑上有的人像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因为 AIGC 的这个发展的话对于现在来说它的这个发展的时间和节奏太快了，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然后这样的一组学生呢可能有的是负责到他的这个剪辑，然后有的是负责到这种人物原型的一个选定啊，有的是负责到剧本啊这些内容，然后有的可能是在跑这个数据拍片啊这些。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那其实这个效率很高。
0: 是，
1: 也就是说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完成10几部作品是肯定有的哈。
0: 差不多，但我们现在会根据学生他们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现在短剧的话也是分了有很多的这个级别嘛，在这个专业术语里边最高等级的是 S 加。
1: AI 短剧也像我们这个影视制作剧院也分什么 S 级 A 级是不是？
0: 对，因为它其实只是制作流程和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从这个过程要求和最终因为是拍给人看的，我们要看的效果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级别的划分基本上也是这样来的。你看啊，以前我们如果传统手法去拍一个短剧，真人实拍来说的话，你一部剧没个小几十万是下不来的，有些豪华团队制作的，甚至于还要请明星做一些片酬啊这些的，制作成本基本上就往百万起步了。但是现在

0: 一般在我们的 AI 短驱的市场，一分钟的价格 ，AI 的这个 S 加级别大概就是在3-4千块钱，非常高的了都已经。
1: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了。对，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就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了解各地我想收集到的信息，去学习各种内容。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我有想法，我有好的创意，那么这些所有的制作内容都可以交给 AI 来去做它的一个生成和制作。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供海外市场的一些内容。
0: 对，因为这一批的一个学生，他们在做实训和后边的一个接单的话，我们是帮他放到的这个拉丁语系，比如像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去进行一个实训工作的一个完成，包括这些剧也是接下来就投放到当地市场的。
1: 通过海报就能大概看懂剧情是什么内容了也是欧美市场比较火爆的几个题材，这边就是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了、短剧来说，不管它是用 AIGC 还是实景拍摄，其实它的爽剧的内核是不变的。
0: 因为短剧的特色的话就在什么呢，大家能够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观看，而这个时候的话要求的就是短平快的一个过程。 AIGC 的一个出现，包括现在这么多的大量的短剧的出现，它未来可以在整个的全球的这种影视行业市场形成跟传统的院线电影和大制作的传统的那种剧集还有现在的短剧形成三驾马车齐驱的一个过程。
2: 树莓科技海南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落地海口江东新区，是树莓控股集团落子海南自贸港的核心载体。作为深耕数字产业10年的领军企业，公司聚焦数字影像、文创产业及第五代数字化园区建设，业务涵盖数字资产交易、AIGC 内容生产、AI 短剧制作及数字人才培养。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公司已与海南6所高校合作开展 AIGC 专项实训。计划未来3年培育超30,000名数字媒体从业者，达到年产2000部 AI 短剧的承制能力，打造具有海南标识的国际文化 IP。 集团以园区加教育加平台三位一体模式运营，全国规划建设面积超70万平，与130余所高校深度合作，累计服务学员超10万人。
1: 王总，您喜欢看短剧吗？
0: 我平常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会稍微的看一下，了解一下现在观众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毕竟在做这个行业 AI 时代的话，整个内容的制作方法、观众的喜好度随时在变化，再看接下来怎么指导着团队工作的开展。
1: 您喜欢看什么题材？
0: 反转比较强的，比如说翻了一次又反一次，最后还要反一次啊，这种用4个字来说，大呼过瘾。
1: AI 不管是做短剧还是做科普，其实应用非常多，包括在广告各个领域，观众其实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选择也很多。
0: 是我们其实是这样去考虑到的。 AI 这个时代对于以前的传统影视行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和挑战，不管说是你刚才做到广告剧啊，还有各种内容都是做到了颠覆。那颠覆不仅是效益上颠覆，制作成本，然后还有它的工作方式的一个颠覆。以前如果说传统要想拍这一剧的话，可能整个剧组的一个花费就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负担，但是在现在的话，可能一个人两个人，然后3-5台电脑，它就可以完成以前一个剧组的制作。
1: 比如说像最近我刷到比较喜欢看的一个是博主穿越，当代的博主穿越回清朝或者是欧洲的中世纪，真人拍可能成本太高，
0: 对，
1: 但只要你根据历史史实把一些细节打磨得很好，很有真实的体验感。还有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叫做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世界，有一个中国插班生，他是学道法的。在 AIGC 出现之前，我没有想过还能出现这样的短剧。
0: 无穷的创造力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很新奇，而且可能以前传统很难去制作，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呈现，可以快速的低成本的去制作出来的一个效果。
1: 那您做这个 AI 短剧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我们是从去年的这个6月份、7月份开始才完全的组建专门的团队去做 AIGC 的这样内容，不管是承制还是说今年初做画布研发的，所以到现在的话刚好才1年多的时间。
1: 其实这一年也就是 AIGC 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内容爆发的一个时间。
0: 对，从以前来说我们说是可能一个月会有一次变革，到现在可能就毫不夸张的说1周、2周它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
1: 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发现 AI 短剧占有率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漫剧。
0: AI 漫剧是我们 AIGC 里边的一个题材嘛，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是 AI 时代的获益者，同时我们也是 AI 时代在中间才

0: 坑的，因为我们之前专门做的是一个影视短剧的一个实拍基地，这个实拍基地是在去年下半年才刚好投建好，投建好到今年年初，本来想到的是应该可以有大量的这种拍摄真人实拍的业务订单，结果我们当时那个项目投了有大概600多万，建了实拍的一个基地，然后发现这个订单量只有我们预期的1/10，我们也看到数据，最新的一轮在这个剧查查里边，就咱们短剧平台比较头部的这个平台里边所查到的内容，最新一个季度的一个报告，实拍短剧的市场占有率就10%左右，剩下的绝大部分全部都是 AI 短剧。
1: 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AIGC 的这个制作，它的门槛特别低，如果我懂电脑，然后我有一定的这个创造力，我懂这个工作流是怎么做，得用哪些工具去做什么内容，我这样去制作了之后，我就可以做出一部剧。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了，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了，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 AIGC 它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就像我们现在看见承接到很多 S 或者 S 加的这种短剧的时候，他们有个特别大的要求，一定有以前有实拍经验的导演来去做他的承制，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承制单分钟3000-4000，大量的钱是在哪里？就是我作为导演，我的一个经验，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剧情来说又合理，然后又生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是以前我连电影都没拍过的，我现在只是会的做 AIGC， 那我会的只是一个，我们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讲，道法术，我只是会的是一个术，会的是一个操作流的一个过程，但我能不能拍出一个剧情合理，然后又连贯，能够引起我的这个共鸣的这种电影，这还不一定。但是实际上的话 AIGC 就是能够让我们未来做更高端的这种短剧的时候，可以给到大家更高端的一个发挥空间，
1: 还需要一个这个市场的培育。
0: 对，然后也还需要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时代的认可。我们一直认为 AI 的一个时代，这是不可逆的，这是我们下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必然的。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的话，至少我们看来各种传统行业可能都会被 AI 做一次颠覆，交给我们的就是需要去拥抱 AI， 去学会在这个时代下找到属于我们的一个红利。
1: 我发现这几年随着技术的变革，影视行业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从长剧到短剧到现在的微短剧，这个微短剧才火了没几年吧，一下子就到 AI 短剧了，变化巨大，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0: 但从根本来说的话，我们的制作流程基本上一样的，从最开始就像选角，然后怎么去设定场景，然后编剧分镜啊这些，然后后期那些流程都一样，只是说制作方式从传统的纯线下，然后后边变成现在的纯线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的话，就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有一个是无法替代，就是这些短剧制作出来都是给人看，那最终还是要有一个以人的意识为去转移去做，就要去思考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像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最终还是这一部分是没法被 AI 给替代的，
1: 人还是占了绝对的这个主导和思考的这个给他下指令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最近我们的老师正带着团队也在做一个我跟豆包谈恋爱，还在做这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有了 AI 才可以去想到能去做的一个内容，
1: 的确是给了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
0: 对，有了 AI 的结合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后期特效，它的这种想法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可以用最快最低的成本去实现的。以前不管是做短剧的一个特效也好，还是那种传统影视行业的这种特效也好，制作画面精良的它是按帧来收费，这一帧多少多少钱，这样弄，所以说有些可能你看似几秒钟的一个特效镜头，后边的这个费用几十-上百万都有可能。但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只要你敢想，这些它都是一秒钟 token 消耗量是多少钱，就这样来就可以折算出来的。最终就是看你想得到这么夸张的一些表达手法和形象不？之前《流浪地球》啊这样的剧组在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个特效场景，我光置景就要花大量的经费和大量的时间，置景完然后在中间又不停的这个拍摄，拍摄完之后但背后都是绿幕啊这些环境，然后再把这些素材再导到我们的电脑上，再通过这个后期不管是各种特效软件啊，或者说是用其他的这种 3D 或者玛雅这些来制作，才能够把它完成到我们实际的一个观看的一个效果，周期和成本耗资是巨大的。但是在 AI 的时候，你可能今天有个想法， AI 的话可能在10多秒钟叫几十秒钟就可以把这几秒钟的画面给你生成出来，能够让你看得到它最终的一个呈现效果，它其实是质的一个飞跃。
1: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可能看到一部大制作的动漫电影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对，
1: 要花很大的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这个漫剧尤其是在所有 AI 短剧里面排名最靠前。

0: 的，
1: 嗯，
0: 那它是不是具有更加独特的优势？
2: 对，但是从本质来说 AI 剧的一个制作，它其实几乎不会因为风格的变化成本产生大量的变化。比如以前的话，可能我的这个漫剧，我是手绘的漫剧，还是通过电脑来绘画，还是说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的漫剧，这种的话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在 AI 时代，我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科幻题材也好，还是都市题材也好，它不管什么样的题材，

0: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大家关心的一点，就经常讨论一点，我们在不停的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比如脸部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在 AI 的时代，我们追求真相的过程，在这个真人实拍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又是完美的一个过程。这种时候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就看观众怎么想了。
1: 那您在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短剧做出海的业务？
0: 我们最开始的话，实际上是在去年底了。当时去年底，我们是只是单纯的去做短剧的一个承制，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实训团队。那个时候，我们一整年其实只完成了400部短剧的一个制作。但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储备了今年全年的短剧达到了2000多部，而这2000多部的话，一半以上都是海外的。所以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就专门在学生团队里边有相关的语言专业的学生进入去完成对外的这种海外短剧专门的一个团队制作的承接。
1: 2000多部在整个海外的 AI 短剧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0: 非常小的一个体量。现在我们的这个短剧市场，它大概是有个3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存量。
1: 哦，300多亿美金。
0: 对，就在今年最新的一轮数据统计出来的。像一部短剧本来成本制作的话，大众能接平常看得到的这种 B 类 C 类这种级别的，可能一部短剧的成本就是几万块钱一部。那这个您想想，它的一个数量是有多庞大？
1: 因为我看到做这个短剧市场下载量前3的这个平台，他们市场还都是以北美占据主导，
0: 对，
1: 还是属于一个增量的状态。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像短剧一样，会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会有。其实海外的大量市场，现在大部分特别头部一点的，都是被咱们中国的这种制作团队出海去完成的一个内容。很有意思的一点，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空闲的时候就看见，在新加坡那边的这个印度人啊，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看的东西呢，跟咱们国内一样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啊，或者说我在公司当清洁员的一天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他的演员的演出的形象都是印度的这种面相啊，这种情况。但那个时候，去年11月份，他们看的这些都是真人实拍的一个短剧，而我们的话，在去年底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 AI 剧了。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现在正是一个抢 AI 短剧市场的最好的时候。
0: 对，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我们在海外的话，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能够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我们希望依托树莓现在在全国的影响力和我们的一个产业生态，我们在这边形成数字影像人才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布局。我们希望未来在整个海南省去培养30000名 AIGC 的从业者，来提高咱们的人才的留穷率，能够让大家在这边去安心的工作，去生活下去。
1: 现在招商的情况怎么样？
0: 依托目前的招引进度来说，预计在明年初就可以达到基本80%以上的一个园区的入驻，而这80%的入驻的话，我们会非常合理的去搭配它的上下游企业，然后包括搭配它的一个人机，来实现它园区内整企业的一个正向循环，同时能够也实现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我国云南的西南边陲，保留着许多民族乐器和演奏方式。为了见证传统乐器笙的传承，民乐演奏家吴桐开启了一段不羁的旅途。
1: 啊，真是太好听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行者天籁。

云南自然风光绚丽，历史文化悠久，在青山绿水的环绕之中，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居民至今仍然制作和使用古老的传统乐器。但要追寻如此独特的景象，如同直接放弃了普通旅行者会选择的景点，而是来到了云南的边

很久之前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来云南真正的深入到民间，可以看一看他们芦笙和葫芦笙的原来原生态的状态。

采风有的时候会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你只有真正的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传统，什么是传承。

0: 胡同出生在北京音乐世家，是中国制作御用民族管乐器老店红音斋的第四代传人，曾两次荣获世界音乐界至高奖项格莱美奖。五岁开始，胡同就跟随父亲学习各种民族管弦乐器，笛子、唢呐、管子、埙，胡同样样精通，但他最看重的一种是笙。
1: 我从上高三的时候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去各个地方采风，当然我的家庭就是音乐世家，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教学生啊，包括他的音乐上的同行来家里面，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耳濡目染。但是真正的走到民间田间地头去听音乐最鲜活，即便是有一些粗糙，但是它跟生活那种沟通的那种零距离，那种就是好像那个音乐就是那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就是为了当下的不平则鸣，或者我开心我就唱，就这样的一种自然的反应的时候，我觉得又回到了音乐最本真的样子，最本来应该有的样子。还有好多水呢，你干嘛拿这么多葫芦？干是你们要去干嘛？
2: 给家里拿的。
1: 给家里人去送水。
2: 嗯。
1: 咱们一起去看看。
2: 好。
0: 偶遇抱着葫芦的拉祜族小朋友扎法，让梧桐有种会接触到乐器的神奇预感。他决定跟随扎法去梯田送水。
1: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
2: 这拿什么给你带？
1: 是葫芦笙是不是？
4: 啊，就是芦笙。
1: 芦笙，
4: 对，
1: 我们叫芦笙。
4: 啊，对对，
5: 我们是毛，我们拉普话，
4: 我们拉普语叫毛。
1: 毛，
4: 毛，
1: 毛，
4: 毛，
1: 毛，
4: 对
5: 对对，
4: 毛，
1: 毛，
4: 对
1: 对，毛笙，
4: 毛，就我们拉普语。那你们说点
1: 芦
4: 笙
1: 啊？但是我们知道芦笙像更多的是那个像苗族那种木斗的那种。
4: 苗族的那个八根果子。我们是五根果子，
1: 但那是八根，对对
4: 对对，
1: 八根果，
4: 八根果子这么大，
1: 对，比较大一点，长的，
4: 对对对，这么长，
1: 对。您再帮我们吹一个别的曲子好不好？民间的，
4: 啊好的。
1: 我吹的汉笙其实和芦笙和葫芦笙从表面看他们像同一类的乐器，但其实我觉得在文化上应该有相互的影响的这种渊源，应该说是一个同样一个大家庭，但是变成了两个支脉。啊，吹得太好听了。从葫芦笙来说呢，因为我吹汉笙，来，你看我看，你看这个笙，下面我们叫笙斗，笙斗，因为在先秦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就所有的中国的乐器，我们叫八音分类，用八种，制作乐器的材料来分它的这个种类，叫金石土木丝。

和庖竹，庖就是葫芦，所以笙呢就属于庖类。那汉族的笙也好，苗族的芦笙也好，还是现在这个笙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祖先。有可能是汉族的笙受他们的影响，或者他们受汉族的笙影响，都现在很难说有准确的考证。那这个笙呢，和汉族的笙唯独现在看起来外形上不同的部分，就是你看下面它是空的，所以上面这个竹苗插到这个葫芦里面，汉笙就是这样了。但是他们的这个笙呢就出头了，你看把这个竹子插出来，而且在吹的时候呢通过手来摁下面的这个孔来调节它的这个音色，所以它是应该说是一管两音。一家人在那个他们那个梯田中间那个小棚子里面的时候，他的爷爷、爸爸妈妈，好像还有叔叔辈的几个人，应该说是三代人在一起吹芦笙、唱歌，这种传承是那么自然，你能够真实的感觉到一个文化在传递着，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0: 扎法一家淳朴的演奏让梧桐深受触动，也让他对芦笙多了几分期待。但在跟随村民进入老达堡村后，他却见到了不曾想到的一幕。
1: 在老达堡村看到好多小天才哈，一个是基本上好像是学龄前四五岁，可能都没有五岁吧，一上来就打鼓，然后打的是非常的投入，然后旁若无人的那种表达，我觉得那就是音乐感或者节奏感。这种孩子如果以后未来可以在音乐或者艺术上继续在学习的话，应该是有前途，因为他学业里有要表达的那种冲动。
0: 小朋友对于非洲鼓和吉他的熟练演奏，让梧桐对传统芦笙在这里的地位有些担忧，但同时他也被这种快乐的气氛所感染。
1: 通常采风呢，我们大家都希望一成不变的，就他们越传统越古老越甚至越原始，我们觉得我们猎奇猎到了。但是其实这次让我看到孩子们唱完民歌以后，他们都会唱一个流行歌曲或者是什么，甚至他们喜欢网络上的红人，他们都如数家珍。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一代传统会失落了吧，担心这个传统还会不会继续再保持下去。但是我觉得也许这是我们可以帮一点，第一我觉得应该正视他们渴望现代的生活，希望走出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都希望能够更多的看到这个世界不同的美。但同时我觉得我们也作为采风也好，所以从我做的音乐的工作来讲，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民歌当中那些宝贵的东西，让那些宝贵的东西不是所谓的落后过时脱离时代，而是他们心灵的归宿。
0: 对于村子里这种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现象，梧桐十分理解。1987年，16岁的他开始创作并演唱流行歌曲。1992年，梧桐和其他4位同伴创建轮回乐队，并在其中担任主唱。他将民乐与摇滚融合，使中国民族化摇滚风靡一时。
1: 大家总还是用一个固定的一种音乐风格来衡量一个人的状态，就是说你是一个民乐演奏家，还是一个摇滚歌手，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流行歌手。那对于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所有这些音乐的形式我都喜欢。摇滚乐有它那种不羁的那种情怀，自由的生命力的力量的那部分非常吸引我。其实更多的有的时候需要你的阅历积累，生活的经验，甚至你的知识学养，甚至是风骨，你的精神的境界。
0: 随着时间的积淀，梧桐对民族音乐愈加青睐。老达堡村的见闻虽然让梧桐感到惊喜，但他并未多做停留，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追求，继续上路寻找传统生的做法。

0: 梧桐一路寻找，不知不觉来到一个陌生的村落，隐约听到了吹奏声，是他寻声奏曲。
1: 你好。
2: 你好，老师。
1: 你吹的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
2: 芦笙。
1: 芦笙哈。
2: 嗯。
1: 那它和拉祜族的葫芦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个就是上面还有两个葫芦，这装了这个葫芦可以说是可以更增加那个扩散的音，还有比较温柔一些，
1: 就扩大音量。

0: 然后这样音量又温柔，然后又扩大，所以我刚才远远就听见了，你这声音特别的柔和，对，特别的温柔的那种声音。因为汉族的声，它的前身我相信应该就是这个芦笙的样子。
1: 嗯，
0: 这样，在你看你那有一个，这个你这叫什么？笙苗吗？
1: 这个应该是竹管。
0: 竹管，
1: 嗯，
0: 我这个叫笙苗，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1: 嗯、
0: 然后这个呢？
1: 啊，笙嘴这个。
0: 笙嘴，我这叫笙嘴。
1: 啊、是。
0: 你这是三个接在一起的。你再帮我吹一个你的曲子好吗？
1: 好的。
2: 正在吹奏芦笙的孩子名叫三木娜，由于村里少有外人，吴桐的出现让他既好奇又略显拘谨。
0: 嗯，

淳朴的演奏让吴彤感受到三木娜对芦笙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份热爱和快乐通过他们两人的合奏融合升华，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的话，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2: 是苗爸，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酣畅淋漓的合奏之后，胡同向三木娜打听到，在翁基村有一位老爷爷，至今仍然保留着制作传统芦笙的技艺，于是他决定前去拜访。
3: 其实很大的这次一个目的，就希望能够看到他做笙，因为那个是笙几千年前做笙的样子，没准就是那样，所以我想看一下，因为只有看到了才有真实的感受。
4: 是的，
3: 你好，你好，辛苦了，哎，辛苦了，
4: 爷爷，
5: 专家，
3: 您是大师，
5: 但是大家都往那宽容去管都是。

0: 这个乐器呢，就是我们的小号，没错。一进老爷爷的家门，琳琅满目的乐器立刻吸引了梧桐的注意。屋内摆放的100多种乐器，全部由老人手工制作而成，其中有50多种都是他自己的发明。
1: 他就是一个民间的天才，大师或者说他可以成为大师，只不过没有那个舞台给到他。你看他演唱的时候，他是演奏的时候，他的那种起伏、那种投入，甚至诙谐、即兴的表达，他用即兴表达还不如音乐，还有歌词呢。在他住的那个楼下是有一个这个茶房的一个老板娘，然后他感谢老板娘，直接就说啊，老板娘谢谢你啊，他直唱出来了，这种即兴的这种表达，这种小伙子和小姑娘之间的那种打情骂俏似的那样的歌，所以爷爷的心态也非常好，他的反应也是非常快。
0: 对于各种乐器的演奏，老爷爷乐在其中；对于传统乐器的制作工艺，也是同样如此。数十年来，老爷爷对于手工制作葫芦笙一直坚守着一份执着的追求。经过曲折的寻找，梧桐终于心愿得偿。

0: 非常好。
1: 现在这是彝族的呼噜声，和昨天的拉祜族的他们叫芦笙，其实也是呼噜声的一种。你看它前面那个葫芦是这个嘴儿短一点，但是接触一个，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葫芦，再吹起来就是这样。然后你看这彝族的也是五根生苗，那下面也一样，你看它也是后面出头的，这五个生苗都插出来穿过这个葫芦。其实你看不到的，在这个葫芦中间的地方，起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王片，是它真正发音的地方。那这跟现在我们大家熟悉的这汉族声是一样，但维族不同的就是汉族的声，你看下面没有出头，但彝族声出头。其实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技巧，就是在吹这个声音的时候，如果通过摁下面这个音孔眼，摁住和打开一点，音就会有一点变化，所以听起来好像更有歌唱性。所以其实这个应该是大概至少是3000年前的生的样子。这个多少年了？
2: 差不多10年了。
1: 年轻人，这也可以传代了，是吧？那个细细的那个竹子的那种，容易坏。
3: 对，
1: 那个铜的。
4: 吹闷笛的时候，那个乐器音乐是非常的深情的那样的一首，老爷就会把这个腰带扎上，甚至喝一口酒。
5: 好，就是这几个。
1: 嗯，您就想怎么穿怎么穿，怎么舒服怎么穿。
4: 还要给他的那个一个某一种这个虫子的那个蜕的壳做的那个哨片，也要给他喝一点酒。
1: 白酒，
3: 白酒。
6: 对，现在开始鼓舞了，你看，
3: 太
6: 阳
3: 了，阳了。
1: 要活动开始，
4: 我本来只是想让他先试一次，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再，但是他一次就不能停。他就会一次只要演奏就一定要演奏完，一定要演奏到尽兴。我觉得其实就是对音乐的真诚。有些人觉得我音乐就为了表达，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不要那我干嘛还要费力气。但是对于他来讲，只要我演奏了，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表达出来，因为我要对得起音乐，或者说对得起我手中的乐器，或者说对得起某个人传给我的这一份或者是精神。我不知道，但总而言之，他是有敬畏心的和真诚的，也是严肃的。

0: 老爷爷对音乐的热爱和敬畏让吴桐深受感动，他希望用自己的汉声配合传统乐器即兴演奏一曲。老爷爷叫来儿子，三人在古朴的寨子里享受着音乐带给他们最纯粹的快乐。
1: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走着他的路，其实都在帮助，只要你喜欢这个传统，在从不同的侧面都会帮助到传统往前走。但不是为了帮助传统往前走，而是你发自内心的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6: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你干嘛呢？
10: 我干嘛？你谁呀、啊？
11: 别碰我！松手！
9: 我问你干嘛呢？
10: 你谁呀、啊、你、啊？
12: 你给谁打呢？
13: 周董，放开！你干嘛呀？
14: 假戏真做，什么意思呀？廖哲真想跟你结婚啊？
15: 好像有点那个意思。
14: 不是吧？我认识这个男的这么久，他谈过那么多对象，我都知道，他从来没提过要结婚啊。

0: 嗯，是谁？
1: 我寝室闺蜜的学妹，看看，廖哲的现女友，
2: 所以呢？
1: 劈腿啊？

0: 们俩用的还真好，人家这不叫劈腿好吗？
1: 不是说劈你，劈别人。
0: 什么意思啊？
1: 我通过廖哲的账号找到了他的小号，我又通过小号呢，我找到他这些互动频繁的这些账户，我都给他们发私信，你猜怎么着？
0: 不是，你怎么那么闲呀，博士？
1: 我这伸张正义，你懂不懂？快猜一下啊！所以呢，他同时谈了好多个，时间线都重合的，你看。说实话，我知道廖哲之前渣，但我没想到他口口声声说对你是真心的，谁能想到他跟他现女友都没断呀？
0: 是不是？我觉得呢，这是人家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他要怎么解决，让他自己去处理。如果他真的有这么多女朋友，我心里还踏实点呢。再说了，我得感谢人家，人家毕竟帮过我。
1: 你心里踏实，这些姑娘呢？我得这替这些女孩伸张正义呀。哎，要不然我让他们知道廖哲的真面目。

0: 喂，
1: 喂，小雅，
2: 你在家吗？
0: 哦，我在呀，不是你刚才送我回来的吗？
2: 哦，我刚才发现那个约翰给你拍了片子在我车里，然后我
1: 给你送回来吧。
0: 哦，不用了，医生看过也用不着了。
3: 这样吧，下次
0: 你送球球上课的时候，顺道给我带过来就行。
2: 行，好，我知道了，好，嗯。先这样，哎，
3: 好，嗯，拜拜，
2: 拜拜，拜拜。
4: 喂，明伟，你不是一直催着我给你女儿找对象吗？我这儿有个合适的，是我以前邻居的亲戚，结过婚，有孩子。
5: 这不合适。
4: 怎么不合适啊？你别以为有孩子你就有意见。
5: 你女儿也老大不小了，别挑三拣四的。
6: 张姐呀、啊，我女儿已经有对象了。
4: 这个孩子呢，就是能力
6: 还挺好的，有几套房子，自己也开公司，对我家女儿也挺好，家里人都在国外呢。
5: 哦，是相亲认识的。
6: 是我家娜娜的大学同学，一见着我们家一锦就追，我倒也不图他别的，就是这个人呢是特别孝顺，
4: 挺有责任心的，等结婚
6: 办婚礼的时候请你来喝喜酒啊。
5: 哦，好好好，那恭喜你啊。那我就不多说了。
6: 嗯，好好好，再见。

0: 来，大饼、油条，都是你爱吃的。
1: 哎呀，能不能别这样啊？这一连几天都不说话，你这样有意思吗？
2: 上班去。
1: 行，我错了，行吗？我向你道歉。
2: 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
1: 你说我哪儿有问题，那我就是哪儿有问题。
2: 你什么问题都没有，是我有问题，我脑子有问题，我当初就没想明白，咱们就根本不是一路人。
1: 这怎么就不是一路人了呢？

0: 咱们夫妻在一起，这都半辈子了。行，我承认我错了，我以后不喝酒了，行了吧？
1: 这跟喝酒不喝酒有什么关系？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如果说我们两个不离婚，就这么得过且过，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约法三章。
0: 什么？
1: 第一，我不允许你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
0: 没问题，这肯定的。
1: 其次，我不会给你一分钱。第三，你只要别过分，我不会管你。同样，你也别管我。
0: 你这个不给钱是什么意思啊？
1: 不同意离婚还是因为这个？
0: 当然不是。我当然是为了你这个人啊。
1: 我真的懒得再跟你费口舌了，浪费时间了。如果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相安无事，那就过下去。如果你胡搅蛮缠，得寸进尺，别怪我不客气。

0: 你帮我看看咱们老家办婚宴的地方哪儿最好啊？
1: 谁要结婚啊？
0: 当然是衣锦了。
2: 一锦要结婚？
0: 八九不离十吧，我就是提前跟他准备着。
2: 他跟谁结啊？是不是那个叫什么
1: 什么哲？
0: 是，人家孩子上门提亲来了，还保证说不出国。我现在觉得这孩子还真不错，
1: 你说这娜娜，
0: 他怎么就错过了呢？
2: 哎，我可没觉得我们家娜娜错过她有什么可惜的。我们娜娜跟大博士谈恋爱呢，啊，姐，
1: 你跟这较什么劲呢？一
2: 你
1: 锦，
2: 能嫁出去你就烧高香吧。
0: 我不是较劲，就是感慨一下缘分嘛。
2: 对，哎，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她找个好地儿。
1: 周二姨的，怎么着也得处理。另外那个婚庆公司，我也帮他找。
0: 还有啊，你先别跟妈说啊，等我回来，我跟她说。
2: 哦。

0: 今天这么好啊！当然啦，看不到你穿博士服，看你穿婚纱也不错呀。那你也得等几年呢。嗯，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哎，
1: 行，暂停。哎呦，你能这么早起来吃早饭啊？我这两天呀，时间紧任务重。
0: 我得早点去实验室盯做实验。哎，嗯，姑爷，你的快递开门去。我没买东西，你俩送的都能开。我吃饭呢。哎，大早上。哎呀！怎么了？
2: 我去。你好。
3: 你好，我是张小燕，我来找娜娜。
0: 哦，你好，你好，你好，久仰大名，我是娜娜的表姐。
3: 表姐好。

0: 咱俩是见过吧？
1: 对，见过，大姨。
0: 喝水呀，别紧张。你是在国外待过几年是吧？
1: 我在国外学习过两年。
0: 那也时间不短呢。交过女朋友吗？妈，你问人这干嘛呀？
2: 我有过一个，但是早就分手了。
0: 那也正常。那是你的女朋友不愿意跟你好，还是你不愿意跟她好啊？还是你们家里头不同意？
3: 妈，这人私事吧。
4: 我聊个天儿怎么了？
3: 私事
1: 儿。娜娜，你好了。那大姨表姐，我们就先走了。
5: 不好意思，走吧。哎呦，哎，大姨，姐姐走了，拜拜。
6: 你为什么又给惊喜啊？
2: 怎么，你不喜欢惊喜？
6: 我喜欢，我当然喜欢了。
2: 因为我白天一会儿要去实验室，所以就只能先过来找你。
6: 你一会儿还要去实验室啊？
2: 所以就只能一大早的过来喽。想你。
6: 想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说话呀？
2: 我以前不会说话吗？
6: 你以前会说话吗？一本正经，公事公办，然后看见谁都叫同学土土。
2: 这样不也挺好？我对别人肯定是公事公办，对你肯定不一样。
6: 那我们一会儿去哪？
2: 看电影。
6: 看电影？
2: 你上次想看那部电影还在上映，我已经买好票了，晚上去看。
6: 真的？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2: 现在去吃早餐，喝咖啡，然后你陪我去实验室。
0: 你跟廖哲考虑的怎么样啦？
7: 妈，我考虑好了，我不结婚。
4: 人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我刚开始不同意，你坚持着要好，我也没说什么。但是该到了结婚的时候，你又不接，你是什么意思啊？
7: 不是谈恋爱，不代表就一定要结婚呀。那我跟谁结婚，我什么时候结婚，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啊。
4: 就你小姨说的那一套，你真是学的挺像的。你以为你小姨容易啊？
7: 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地方，这跟结不结婚没关系。
4: 行。那就等着你考虑吧，你要考虑不好，我就在这儿奉陪到底。
7: 妈，我那个下周请了几天假，回去陪你看姥姥，票我买好。
4: 谁让你买的？
7: 你不是天天那么惦记姥姥吗？在那看监控，回去看本人不更好吗？哎
4: 呀，你给我退了，退了，退了，我还有别的安排呢。
7: 那不行，我都跟姥姥说过了，姥姥可开心了，听说你要回去，不能退。我走了啊，上班了。

0: 好了，我下周和我妈回去看您啊。
1: 好，好，姥姥在家等你们啊。
2: 你把它快点发给我啊，我先看一眼。
3: 妈妈。
2: 哎。
3: 我想吃巧克力。
2: 你最近刷牙刷够三分钟吗？
3: 没有。
2: 什么时候等你刷够三分钟才可以吃巧克力？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开始的那张图片，把它换一张。对。
4: 扫码申请成功。
5: 这是我要吃的。
4: 扫码申请成功。
5: 子秋，
6: 叔叔送你一个礼物，
5: 但是你要记住，吃完之后一定要刷牙超过三分钟。
3: OK， 谢谢宋叔叔。
5: 明天我休息，可以陪你们亲子野餐。
2: 行啊，你要没事就一起呗。
5: 你想不想试试烤猪排？炭烤猪排叔叔特别拿手。嗯。
4: 成功。
2: 这样吧，明天你就别开车了，回头我和球球去接你。
3: 太好了，谢谢妈妈。耶！
7: 一姐，
8: 你怎么来了？
7: 我总算等到你了，我差点就过不来了，我被人堵着，快要被打死了。你看，你看这还有。
8: 哎呦妈，够狠的啊！啊，谁打的呀？
7: 那个所谓的现女友打的。这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8: 都知道了。我也想跟你说谢谢你的帮忙，我们以后不用再办假情侣了。
7: 毕竟你听我解释啊，我是承认我谈过不少女朋友，可我对他们每一个都是真心的，我善于发现女孩身上的闪光点。
8: 我知道，这些话你跟他们说去。
7: 可是我真的跟你相处以后，我发现我对你的感觉跟他们不一样。我只喜欢你，只想跟你在一起，所以我就跟他提了分手。结果
8: 你没弄明白，就是你没有对我造成任何的伤害，可能你的一些行为伤害到他们了，因为他们可能当中有人是真心想和你交往的吧。
7: 我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过，我妈在我六岁那年就走了。我弟哥后妈带回来一个姐姐，她笑起来很温柔，从小都是她陪伴着我，照顾我。后来我爸又离婚了，她就跟她妈走了，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可她永远是我心中的美好，就像你一样美好。
8: 姚晨，你不觉得你这么说，既不尊重我，也不尊重他？
7: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
8: 你爸爸无论再婚多少次，他对你造成的伤害，不是你伤害其他女孩的理由。下次遇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好好对人家。
7: 可是我遇到了，就是你。
8: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俩之前就是假扮情侣。而且现在也不用再假扮了，就这样，我走了。
7: 哎，不是，我知道你现在不够相信我，你觉得我不够专一，但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啊。
8: 这不是我相不相信你和你专不专一的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们两个人不可能，好吗？走了。
7: 不是。

0: 球球，你收拾好了没有？
1: 快了。哎呦，
0: 泡泡枪、饼干、发明。哎，
2: 电话打的正是时候，马上出发了啊！我到了，微信你。
3: 依安，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有个客户临时找我谈事，我可能去不了了。
0: 哦，没关系，工作要紧，你去忙吧。
3: 替我跟球球说声抱歉啊。
0: 好好好。好，再见啊！
1: 妈妈，我准备好了。小帐篷带了吗？
0: 带了，在这儿呢。放心吧。然后就是今天叔叔有事去不了了，所以妈妈陪你去，好不好？
1: 那我们让爸爸陪我去，好不好？
0: 妈妈打个电话试试啊。
4: 喂。
0: 在忙吗？
4: 我正忙着写教案呢，怎么了？
0: 哦，那就没事了。
2: 你忙吧。
4: 哎，怡安，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我干嘛？
1: 这没你平时穿好看的，这是约会吗？
0: 对啊，不好看吗？
1: 你喜欢就行。哦，张小燕喜欢就行。嗯，我跟你说，我俩好不容易空下来，

0: 走啊。嗯。
1: 爸爸，我告诉你，妈妈昨天带我去超市买了好多好吃的，今天又带了我最喜欢的充气小摇椅，还给我做炸猪排，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2: 爸爸一会儿再把帐篷给你搭好，你就更开心了。
1: 好，我要告诉老师，希望他以后能多多布置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野餐的作业。嗯，
3: 下次野餐呀，不允许你吃炸猪排了啊！你正长身体呢，吃多了油炸的不好。
1: 爸爸，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2: 是吧？哎，
1: 爸爸，你刚才都不理我。
2: 嗯，哎，对不起对不起，这样。我把那个写完了就发出去啊，马上。
3: 哎，你是不是学校有事儿啊？要不然你去忙你的。
2: 没有，出来散心挺好。这样，爸爸关机，然后你帮爸爸保管，好吗？
1: 爸爸，嗯，我把我最爱的豆奶奖励给你。嗯，
2: 谢谢。
1: 不客气。
2: 干杯。

0: 还有几步能打好啊？
1: 几步？我看看啊。
0: 爸爸，这个是什么？
1: 那个是箍在里面的耳朵。哎呦，
2: 铃铛，我看了，我觉得你再去多找几个需要资助的家庭吧，两三个就行。
1: 把那个
2: 可以啊，那更新好之后，你把名单发给我。辛苦了啊，
0: 爸爸，你到底会不会搭帐篷啊？
1: 我也
2: 会。你爸呀，他以前呀可会搭帐篷了，现在都生疏了。哎，我记得以前你教过呀，那个地钉要斜插在地面45度角，对不对？
1: 对。
2: 来，我来撑着。
1: 行。哎呦，来。
2: 好吗？
1: 45度。
2: 还真是技术生疏的呢。
1: 好
2: 嘞，一个好了。去那边吧。
0: 第二个。

0: 慢点跑。啊，野营真不错。你看球球玩得多开心。
1: 他要是喜欢出来玩啊，就多带他出来玩吧，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我觉得你也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感觉你今天一来就整个人特别闷闷不乐的，有心事。
2: 不愿意跟我说也没关系。逍遥的事，他怎么了？我觉得他不是我熟悉的那个人了，特别陌生，他一直有事瞒着我。肖老师。
3: 你来上课了，怎么也不多休息几天呀？
4: 临时接了给儿童艺术团编舞的活，要连上3天的课，我差不多也康复了，在家待着也挺无聊的。哎，
3: 我想起来，这刚好有您的一个快递。
4: 我的？
3: 对。谢谢啊。
4: 客气。

你怎么了？是不是生我气了？要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解释的。

0: 肖老师，儿童艺术团的人过来了，需要您接待一下，现在已经在办公室了。
1: 哦，好的。
2: 我希望是个误会，可是后来又看到过好几次，就没法装作不知道了。
3: 你们两个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坐下来好好聊聊？
2: 没有，我把他的东西都寄给他了。
3: 为什么就不能坐下好好谈谈呢？
2: 我怕当面谈彼此更难堪。
3: 你是怕难堪呢，还是怕两个人的坦诚相对啊？有些事情必须要当面把它聊开了，逃避是没有用的。就像当初的我们两个，分手也分得明白。
4: 爸爸，快看，我给你们拍的照片。
2: 你什么时候拍的？
4: 刚刚。
2: 呀，真好看。
3: 给我看看。哎，还是妈妈更好看，对不对？
4: 太好玩了，我还要再拍几张。
2: 给我那张照片，去吧。来，
4: 三、二、一，开始。
3: 啊。
5: 还要吗？再吃一个。不要了。你在等谁啊？
6: 不能随便吃别人东西啊。
5: 张小燕啊，
7: 对不起，来晚了，特意买的给你赔罪。
5: 我
7: 小欢，
5: 好，羊肉串肉。你喜欢吃爆米花吗？
7: 这是我第一次吃爆米花。
5: 你第一次吃？那你之前跟你女朋友不吃吗？
7: 以前我都是自己一个人来看电影，从来不买爆米花。
5: 那挺好的。
7: 什么？
5: 我是说，我们时间快到了，走吧。
7: 好，走吧。有电话。喂。好，知道了。
5: 出差啊？
7: 而且马上就得走。
5: 你要去多久？
7: 20号就能回来，但今天电影估计是看不上。
5: 没关系，科研大于一切，我去看。我看完了之后，我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讲了什么。
7: 那地方没信号，手机也不让用。
5: 没事儿啊，我等你回来给你讲也行。

0: 你快去吧，没事的。
1: 那我走了。嗯。
0: 走了要说拜拜。
1: 拜拜。

0: 姐，外面有个姓肖的女士没有预约，但她非要见你。梦妍，梦妍，在这儿。梦妍，我和秋夏分手了，你满意了吧？你如果想跟她复合，大可以直接说，何必这样弯弯绕绕？
1: 你们两个分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亏我还觉得你光明磊落，没想到你当面一套背地一套，我的事儿是不是你跟秋夏说的？
1: 我没有意误会丹妮，保安来了，你走吧，别把自己弄得太难看。
0: 干什么？放开我不走！
1: 不用抓他了。你想跟我说什么就说。
0: 我联系不上他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他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1: 来我办公室。
2: 行了行了，都散了吧。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他会知道，但是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决绝。你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但秋夏确实跟我说过，他觉得好像你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人。
0: 那你能不能帮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来见我？
2: 自尊都不要了，这样好吗？
0: 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说，他一定会来的。我只是想和他解释清楚，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都是误会。
2: 肖阳，如果你真的想挽回他，就要学会坦诚的面对。感情中是不允许有任何欺骗的。

0: 您慢走啊，我们下次再聊。哎，阿姨，您找谁呀？
1: 啊，我找廖哲。
0: 哦，您找我们老板呀？阿姨，您是？
1: 跟你们老板说，一个姓孟的阿姨找他就行。
0: 啊，行，那您先坐，来这边，我帮您找找啊。哎，慢点。阿姨，咱们这有水啊，您先喝水。哦。我帮您找找啊。嗯。
2: 这还是可以用的，厉害。哎，

0: 老板，老板，有人找你。我去。老板。谁呀？一个姓孟的阿姨，她说跟您说了，你就知道是谁了。
1: 谁孟的？啊，
2: 在哪？
0: 前台呢。
3: 拦着他，我不去。哦，
0: 阿姨，真不巧，我们老板今天啊正好不在。
3: 不在？嗯。
0: 这不是吗？廖哲，阿姨您看错了，我们老板今天真的不在。
3: 哎，
0: 阿姨，里面是办公区，外人是不能随便进的。
3: 我不是外人，我女儿要跟你们老板马上就要结婚了。
0: 阿姨，要不然这样，您今天先回去，等我们老板回来了，我帮你转达，您看行吗？

0: 想让孙经理马上出来还我，我害怕。
1: 我有事儿啊。
0: 嗯。
1: 算有什么事儿，有我在呢，好吗？在公司那算，去工作。
0: 嗯
1: 嗯。
2: 一姐，我听你妈说了你要结婚的事儿，二姨真替你高兴。
3: 结婚？
2: 你妈让我给你在老家选好酒店举办婚宴，二姨已经替你看了几家酒店和婚庆公司。
4: 二姨，不好意思啊，我没准备结婚，是我妈误会了。
3: 妈，你看到消息给我回个电话。
5: 二姨，你找廖哲干嘛呀？
6: 跟他定结婚的事啊。你姐姐做事拖拖拉拉的。
7: 不是，你之前不是不喜欢他吗？怎么非又要他结婚了呀？
5: 之前是这么觉得，
6: 但是现在吧，觉得他越来越好了。
5: 这孩子很真诚，
6: 又懂礼貌，对你姐还好。
7: 嗯。我觉得呢，看人吧，不要看表面。
5: 你说这
6: 话什么意思啊？他是你学长，你对他
5: 应该知根知底儿吧？
7: 哎呦，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跟我姐发现他谈了好多个对象，
5: 所以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6: 什么？
5: 你也别怪我姐，她还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呢。啊？
7: 你在听吗，大姨？
6: 我知道了，你忙去吧。
8: 叶落满星光，
9: 他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咱们不用在这儿当着这么多人面吵，好吗？
10: 他跟你谈恋爱，骗你的感情，我要跟你讨公道。
9: 他没骗我，我回去跟你解释。
10: 你不要护着他，就这样的人不用给他留着脸。
11: 我这辈子如果不跟我妈彻底分开，我就一直会被他控制，我就得按照他的方式去活。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我女儿已经有对象了，
4: 这个孩子呢，就是能力
3: 还挺好的，有几套房子，自己也开公司，对我家女儿也挺好，家里人都在国外呢。
5: 我和秋香分手了，你满意了吧？你如果想跟他复合，大可以直接说，何必这样弯弯绕绕？
6: 你们两个分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谁？阿姨，怎么是您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在这儿？我一直在这儿候着你呢。没错，我刚才看见的那个人就是你。阿姨，那肯定不是我。我要知道您来这儿，我就找人接你进去了。
0: 撒谎撒顺嘴了吧？你这个大骗子！我叫你骗我，你骗我！
1: 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
0: 没误会，我打的就是你，你骗我！
1: 阿姨，您别打！
0: 打死你！
2: 喂，你好，哪位？
3: 我是。现在过去。
0: 小茹，我请假啊，我有急事儿，走了。啊，
2: 姐，
0: 这个人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实际上是个大骗子，而且呀，净骗女孩。
1: 阿姨，我听都听累了，您还没骂累啊？
0: 没有，我就是要大家看清。

0: 之前我那么相信你，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还骗伊锦？阿姨，阿姨，别生气了，站住，不行，阿姨，你别……
1: 哎呦，阿姨疼！哎，
0: 你别生气，妈，爸，你干嘛呢？你怎么来了？哎，你来的正好，当着他的面说清楚，告诉大家他都做了些什么。
1: 妈。
0: 他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咱们不用在这儿当着这么多人面吵好吗？
1: 他跟你谈恋爱，骗你的感情，我要跟你讨公道。他没骗我，我回去跟你解释。你不要护着他，就这样的人不用给他留着脸。
2: 我还要
3: 把他拍下来，
2: 我要转到娜娜那儿去，让娜娜给我上榜，
0: 让人家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这都违法。
1: 阿姨，别闹啊！哎，
2: 阿姨，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0: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的女儿。我们假装谈恋爱。什么？什么意思？妈，我不会瞎醒吗？你们假装谈恋爱，为了骗我？
1: 说清楚，再说清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是啊。你不要，你要骗我，你还要不要脸呢？你为了敷衍我，假装谈恋爱，为了骗我，你丢不丢人呢？

0: 妈，你觉得究竟是谁在丢人啊？现在你骗人还有理了？
1: 我根本就没想过结婚。是你自作主张让二姨又订婚期又订酒店，从小到大在我的事情上，我有被你尊重过吗？你有什么值得我尊重的？到现在你都谎话连篇，
0: 你不是撒谎吗？我跟你学的。
1: 你不是还骗我去相亲吗？我说的没错吧？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从来没有一刻看得上过我。没事儿，说实话，妈，我也瞧不起你。
0: 对不起，
1: 你瞧不起谁？你给我说清楚了，你站着。
2: 算了，算了。

0: 李锦，你是聋了还是哑了？这一路上我喊你，你怎么都不答应一声啊？啊？干什么呀？你这是？哎，干什么呀？跟你说话呢。
1: 买好票了，下午走。
0: 走？你说走就走啊？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骗我。
1: 我不想说了。
0: 你不想说？ 我一开始，那个廖哲，一开始我就觉得他不行，不靠谱，还真被我看着了。我发现你，李一锦，你看男人的眼光可真是不行，连能来骗我的这男人都不行，
1: 是不行？我哪儿都不行啊，我就有问题。
0: 但你不还是让我逼着我跟他让他结婚吗？ 我不是看你们俩相处的好，我才说的吗？要是我是为了让你高兴，你知道吗？为了让我高兴，你就骗我，我也真是好骗，我还真信了。你知不知道，为了你结婚，我忙前忙后，忙里忙外，我操碎了心呐。
1: 辛苦了妈，好吗？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骗你了，是我的问题，我跟你道歉。 但是我真的就是想让你开心，明白吗？可是你呢？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从来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打我，你从来都没有尊重过我。你怎么什么道理都在你那边呢？你撒谎骗人，这也是我的不对。
0: 道理从来都不会在我这边，怎么可能在我这边呢？道理永远都在你那边。妈，我说真的，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咱们娘俩就放过彼此吧，好吗？哎，你不是你要干什么呀？我在鬼门关里走一趟，把你生出来，你说这样的话有良心吗？我没有，我没有良心，行吗？
1: 我是你的女儿，让你丢脸了，对不起，我求你了，妈，你放过我吧，好不好？
0: 你这什么意思啊？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让你开心，让你满足，我变不了了，我让你失望了，行吗？
0: 你这是要跟我一刀两断呢？
1: 你走吧，你走吧。
0: 你这是要跟我一刀两断是不是？啊？是不是？
1: 是不是？妈，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对我满意过。但是你放心，你以前为我花的每一分钱，我哪怕用这一辈子，我都会还给你的。

谁要你的钱？走！我不要你，不要你搞我的。

0: 旅伴。
1: 那一巴掌把我打醒了，要成为李一清，就必须摆脱他那份让人窒息的爱。
0: 那是一个
1: 那一刻
0: 巨大的，
1: 我决心为了自己好好活下去。
0: 曾穿越过多么的风，
1: 我知道这么多年他节衣缩食养育我不容易，那张欠条只能弥补我对他的亏欠，但永远也填补不了他对我的失望。

0: 那对呀，姐就根本不想结婚。
1: 那我岂不是好心办坏事了？挑拨他们母女
2: 关系了，等于是。
0: 我还没到家呢，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今天有件事做的不对。哎，我把廖哲劈腿的事告诉阿姨了。
1: 劈腿？这太过分了。
2: 爸，你大姨知道得多伤心啊！哎，你知道吗？
1: 就是大姨帮自己办婚礼的这几天，真的
2: 是我这些年见过她最开心的。

0: 是开心了，那把我姐都逼成啥样了？
1: 哎，你赶紧
2: 回去吧，我觉得只要你在，他们母女俩不会闹得太僵。
0: 你可太瞧得起我了，他俩吵架我都胆战心惊的。啊，妈，你最近怎么样啊？
1: 我都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了，天天特别忙。
2: 哎，我早习惯了，你只要有工作有爱情
1: 就把你妈放一边儿。
0: 怎么可能，我妈是世界最好的妈妈，第一。
2: 拜拜。哎呀，哎呦哎呦，这两天怎么了？这是
3: 喂，
1: 喂，姐，
4: 我刚刚一直忙着呢，你给我打电话了，怎么了？
1: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3: 我回老家了。
1: 啊？为什么呀？是
4: 有什么事儿吗？
3: 你去问李锦呢，他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啊。
1: 他平时跟你最亲了，你说他这样做的对不对？
4: 哎呀，他这个时候就有点叛逆。姐，你呀，别往心里去。啊，那要说做的不对，肯定是他不对，你消消气。
3: 这次你不能站他那一边了啊，你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4: 好，我帮你好好说他。姐，我那个开车啊，先不跟你多说了啊，你千万别生气。嗯。

0: 妈，
1: 哟，你怎么回来了？不是下周才回来吗？
0: 但是您一个人在家不放心，您腿脚怎么样？我明天带您上医院去看一看，好不好？
1: 哎呀，上什么医院呢？这都是老毛病了，还用上医院？
2: 呼，就你一个人回来的？你紧呢，没回来？
0: 没有，您该睡觉了吧？我扶您上床啊。
2: 走啊，来，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出什么事儿啊？我就是碍他眼了。
1: 他瞎说什么呢？这丫头，居然敢说我闺女碍眼，这我还嫌她碍眼。行了，啊，不早了，上去歇着吧。啊，
0: 我就想在您这儿多待一会儿。
1: 哎呦呵，哎呦，我这闺女可是受了委屈了，这是啊。哎呀，真是，哟，你看看，你看看，这才几天呢，怎么就觉得这白头发又多了呢？
0: 早就多了。
1: 也是哈，50多岁的人了，长白头发也正常。操白了头嘛，操心操的。
0: 妈，之前您为我操心，我不领情的时候，您心里是不是也挺难受的呀？
1: 能不难受吗？那又怎么样啊？一代一代的都这么过来的，当妈的就这样。有句老话说啊，儿孙自有儿孙福，早点放手吧，别管那么多，啊。

0: 过来，过来，来，坐这儿。怎么回事？你昨天喝那么多啊？哎呦妈呀！大姨也不见了，你说说吧，你们俩怎么了？
1: 哦，我怎么回来了？谁啊？
0: 我是小姨。小姨
2: 啊。
3: 怎么了你？
1: 喝多了，小姨。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哎，
2: 还不因为你跟你妈的事儿。你妈给我打电话告状，说你要跟她断绝母女关系。啊？怎么回事啊？
1: 我就是说，把这么多年她养我的钱都还给她，以后麻烦她不要再管我了。
0: 那怪不得早上没看见大姨，气回老家了。你怎么说话这么虎啊你？
2: 一姐，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也知道你妈这些年照顾你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不希望你们闹成这样。
1: 谁想闹成这样？我妈应该没告诉你，她昨天当着很多人的面打了我一巴掌吧？
0: 大姨打你了？
1: 这巴掌打完，我也不难过了，我也清醒了。
2: 他心里还觉得你是个孩子呢。
1: 我都快30了，他非要让我结婚，还瞒着我在老家让二姨去找婚庆找酒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我这辈子如果不跟我妈彻底分开，我就一直会被她控制，我就得按照她的方式去活。
2: 其实吧，有些事情真的是我当妈以后才体会到的。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妈妈，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女儿。其实大家有的时候都挺难的。
1: 我知道，但小姨你也不用劝我。
2: 我没劝你，我就是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你看啊，比如说我跟球球之间，我就属于那种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的妈妈，反正老让我女儿失望。所以我觉得母女之间呢，也需要那种互相的体谅、包容和理解。虽然在你和你妈妈身上这个过程很艰难，我懂，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去试一试。行了，看你酒醒点了。那我走了啊，公司还有堆事儿呢，
0: 先去吧。
2: 好，丈夫。
0: 好，知道。拜拜啊，
4: 拜拜，
0: 慢点。

0: 你终于肯见我了。对不起。我的事，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但我向你保证，那真的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是真的想和你好好的走下去，想和你结婚。
1: 咱们俩分手跟这件事就没有关系。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离开我？夏阳，你是一个好女孩，温柔、善良、体贴。我离婚这段时间很消沉，你陪我走过了这段日子。 特别感激你，
0: 所以。

0: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1: 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感到难过，但是并没有。我也认真的想过跟你结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没有把这事儿想明白。可是我现在特别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说来也奇怪，今天出门前我就有种预感，可能要把这本书还给你了，所以我就带上了。这本书对于我来说真的挺难读的，但我还是读完了。其实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但可惜那个人不是我，但也不遗憾。我迟早会遇见那个适合我的人的。

0: 最后你能再抱我一下吗？你一定会幸福的。
1: 希望，也谢谢你告诉我真相。现在我可以死心了。

0: 哦，来咱们这边。
1: 哦，我想要夸张一点。哎，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觉得要不今天我就先剪一个吧，染头发我回来再说。

0: 不好意思啊，今天工作有点多，我先晚了一会儿。你剪头发了，还带了那么多的首饰，很朋克。<笑>
1: 我就是做一些以前想做、不敢做的事儿。<笑>今天这顿我请，啊，你回来之后。 我还没给你结过婚呢，真没想到，我们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一块吃饭。我们本来也说好聚好散啊，总得放下过去，才能迎接未来嘛，对吧？你一会儿干什么去啊？我打算去办张健身卡。
0: 现在也开始健身了，以前拿1000块钱鼓励你，你都不去。那人总是要改变的嘛，往前看。走了，拜拜。
1: 拜拜。

0: 青姐，没事。
1: 谢谢你啊，曼姐，您用手，不用吧。
2: 别拦着我啊！老婆，今天你把这个事儿你搞明白，
1: 误会，听我解释。误会，一晚上十几通电话啊！你当我傻呢你？
3: 真的，老婆，
1: 起来，谁是孙小茹啊？谁是孙小茹啊？啊！不站出来！
2: 咱们回家说好不好？
1: 起来，
2: 不行，咱们回家说。
1: 闭嘴！我求你，谁是孙小茹啊？哎哎哎！
2: 怎么了你？你看，这什么人？你打人呢你？
1: 打的就是这个狐狸精啊！小小年纪不学好，一天天勾引别人老公。
2: 老婆，
1: 误会吧？你给我解释，我发消息给他，就是为了拒绝他。但是这个人一直缠着我，他勾引我呀，老婆。
2: 你是个坏人！就是你缠着我，
1: 我没缠着你，
2: 就缠着我，
1: 我没缠着你，
2: 就缠着我，
1: 我没缠着你。
2: 老婆，老婆，
1: 不要脸，臭不要脸的，我打死你！
2: 哎，
1: 你干啥呀你？你这臭婊子！

0: 一景，一景，
1: 小蛇，
0: 哦，还真是你啊！我刚在车里看你半天都没认出来是你，变化挺大的。
1: 我就是想变一下。
0: 虽然那一天你妈打你。
1: 没事儿吧？哎，都怪我一时嘴快，对不起。没事儿，我妈那天也让你挺难看的，不好意思啊。算了，不提了，你过去，走了。
0: 哎，等等，
1: 有话快说。
0: 我考虑了很久，也很清楚。我想说，我还是喜欢你。
1: 我真的很严肃地告诉你，我想再次重新的追求你，而且这段时间我没有联系过任何人。我也很认真地回答你，我呢真的只能把你当朋友，但你是一个很仗义的朋友，行吗？回去吧。
0: 那我还能再约你吗？
1: 做朋友呢，可以啊。

0: 嚯嚯，你这又买的什么呀？
1: 哎呀，外卖呗，还有小龙虾。哟，这谁做的饭呀？
2: 买来买去，都买外卖。
1: 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这一个多月不在家，你天天给妈买外卖，你看看你都胖了。
1: 我哪儿胖了？这明明是你眼神有问题。再说了，我不会做饭，我还不买外卖，妈吃什么呀？
0: 哎呦，行了行了啊，你们俩也别一见面就吵。你们不在吧，我一个人冷清；你们回来吧，我嫌乱。
3: 行了，收起来。我
1: 就知道说我。
0: 你这是因为一锦结婚的事儿又跟他吵了？
1: 哎，你说你也真是，人家孩子都没同意，你自己在那瞎张罗，
2: 还说我呢？我不就跟你打听了一下办酒席的事儿吗？你跟他怎么说？

0: 说的。
1: 那是一锦的婚礼，那我肯定要尊重他个人意见吧。
0: 姐，我怎么觉得你最近不讲理呢？
2: 行行行，都是我的错，我的错，行不行？你非弄得他跟我恩断义绝，你就好了。
0: 真闹那么僵啊？哎呀，母女俩吵架2天就好，他过2天肯定给你服软。你要不然实在不行，你先跟他服软呗，啊？
2: 你说，他这回会不会真的跟我一刀两断呢？
0: 不可能。

0: 我怎么样？
1: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叛逆啊、哦！
2: 我天，
1: 还买这么多薯条、鸡翅，怎么着？叛逆少女啊？没人管你了？嗯，等改天我再领你去买套衣服吧，让你叛逆的更彻底一点。
0: 我倒想让人陪我呢，你有空吗？你周末不得陪你那什么燕子哥约会？嗯，
1: 别提了，好好的约会呀，都到电影院门口了，结果我被割了。
3: 嗯，你这一声叹息，除了不高兴，感觉还有点别的。
1: 羡慕呗。
3: 羡慕啥？
1: 你可能理解不了。那可是基地，我要是能亲眼见证那些项目从图纸变成现实，你知道那是一件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吗？而且我也不想只当张小燕背后的女人，我也不想只为她加油打气，我也想早点参与到大项目里面。我不想比她差。
0: 我妹真有志气。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俩都参与这些大项目，然后都各自特别忙，天天出差，你又那么喜欢他，
1: 那见不到他
0: 怎么办？
1: 见不到就见不到呗，以工作为主先。而且我保证，就算见不到，他心里也会一直想着我。
0: 我就羡慕你自信，咱俩。咱俩真是两个极端下长大的小孩。
1: 李姐，嗯，你呀、啊、就是那种永远看得到别人的好，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好。不过也是，你知道吗，能毫无保留地夸赞别人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0: 我就是觉得你好。我应该向你学习，自信，然后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好好还钱。
1: 还钱？还谁钱？

0: 看你大姨也怪可怜的，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又怕女儿不理她。你姐也是，
1: 早跟她妈妈说不就完了吗？就是缺少沟通。我告诉你，他们俩早点掰开了
0: 说，也不至于弄到现在。你说呢？
2: 嗯。我没事儿，我盯眼数据。
3: 你说对，但我觉得吧，我大姨
2: 跟我姐呀，她不是一两句贴心话就能解决的。
0: 你说你天天看着这些数据，还能说出这些话？
2: 我这不是遗传你吗？
0: 你就是嘴甜会说话。
2: 哎呀，怎么了妈？难受啊？
0: 没事儿，那个就最近老觉得没事儿。
1: 没事儿了？
2: 什么就没事儿了？没事儿了的，

0: 哎，你看他还会这个，是，
1: 这视频没想到拍出来效果不错呀，这球球加分不少。哎，你看他还像模像样的，平时看不出来他有表演天赋啊。
2: 天生的，谁女儿这是？
1: 你可以让球球自己看看这视频，说不定以后啊，他能走演艺道路。
0: 那还算了吧，我希望他的生活简单一点，
1: 而且秋夏也说，不希望孩子卷入到我的工作中来。
0: 看来你很尊重秋夏的看法。对呀，因为她是孩子的父亲嘛，而且我们当时分开的时候也说好了要共同抚养孩子。嗯。哎，我听说前几天是不是秋夏的女朋友到公司来闹来了？
1: 你怎么那么八卦呀？
0: 我不是八卦，她这种行为如果影响到了公司的声誉，我们是可以起诉她的。
1: 用不着吧，没多大的事儿。
0: 不过说到底还是秋夏没有把这段关系处理好，所以连累到了你。怡安，以后不管是公司上的事儿，还是你个人的事儿，都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1: 好。
0: 那这次公益活动，我陪你一起去。有什么事儿，我还能帮你。
1: 特别苦，而且好几天呢。你那个事务所有那么多事儿。
0: 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1: 就这么定了啊，我先走了，晚上一起吃饭。
0: 哦，行。

0: 喂，
1: 你呀，今天球球上完芭蕾舞课，你能不能去接她？我有点不太方便。
0: 我可以啊，你忙你的。
2: 没问题。
1: 我和逍遥见过面了，我们已经正式分手了。
0: 要不要考虑给球球换一个舞蹈班？
1: 也好，听你的。逍遥是不是去找过你？
0: 对。
1: 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0: 没有，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3: 下节课呢，你们会有新的老师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哦，希望你们会喜欢她。
4: 逍遥老师，你不来了吗？你去哪里呀？
5: 逍遥老师，你能不能不走啊？
6: 逍遥老师，我舍不得你。
3: 逍遥老师要回家呀，你们不回家，你们的妈妈不会想你们吗？逍遥老师的妈妈也想他了，所以逍遥老师要回家去陪妈妈了。不难过啊，要加油，要好好跳啊，记得脚背要绷直，
7: 知道吗？
3: 嗯，来，球球。

0: 老李啊，你这两天没来上班，出大事了！那个崔经理的老婆来找孙小叔大闹一场，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还骂他，骂他勾引崔经理。
1: 我今天就要跟易经姐一起去派出所指证你！
2: 你这个钓鱼执法是吧？我告你们一个跟诽谤！
0: 你直接发给赵云的裸照和姓骚扰的信息，我就让他回复了，都会做出证据，交给公安局。
3: 旧社会的琼崖，很多女性没有名字，更谈不上出路。绝境中的反抗是宁死不从，以命相搏；沉默中的爆发是借公开信向旧制度宣战。最彻底的蜕变，是他们扛起长枪走进硝烟。纱帽岭的枪声，打出了这支女子革命武装的威名。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南海之滨，孤岛天涯。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版图上，海南岛是一片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沃土。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篇章，属于一群女性。这座被命名为琼花的雕像，凝结着100多位年轻女性的青春与热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成建制的女性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她们的名字早已镌刻进国家的记忆。成为英雄之前，她们只是被困在灶台与田埂间的女性。上世纪20年代的琼崖，不少男人远赴南洋谋生，女人们独自撑起整个家庭。长期的劳作让他们异常坚韧，但封建枷锁又让他们毫无地位，甚至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当革命的惊雷划破夜空，这群被压迫到极致的女性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放下锄头，扛起长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一群连字都不识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从认命到抗命的时代觉醒？改变是从有人敢于站出来说不开始的。在当时琼东的一个村子里，有7位女性因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用绳子绑在一起集体跳河。这是她们能想到的唯一方式，用自己的命去对抗那个不让她们做主的旧时代。但个人的抗争终究是绝望的。直到5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传入琼崖，觉醒才从绝望中破土而出。1924年，一位叫冯素娥的女学生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1: 有一个姓梁的富家子弟看到冯素娥呢，动了心，那么回家告诉他的父母，他喜欢这个女孩，要父母说一下。那么当时呢，收了几百个大洋呢，上门说这桩婚事。他的父母呢，彭硕的父女看见那叫礼金的丰厚啊，答应。
0: 这位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听到消息后断然拒绝。她受过教育，不愿屈从于旧式婚约。在劝说家人无果后，他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公开抗争。他写信给在外读书的叔父，给县政府，给穷籍学子，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声援迫使父母解除婚约。但一次次尝试都石沉大海。
1: 最后呢，没办法了那么他就马上呢，那个把他寄给了当时的《进步刊物》《琼崖评论》发表，发表了以后呢，引起了整个的海南的轰动，很多进步青年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支持彭德尔的抗婚斗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的父母呢，最终呢，撤销了这门婚事。
0: 冯素娥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女人可以把个人的婚事变成公开的抗争，也可以对包办婚姻说不。但个体的反抗终究是单薄的，要让星星之火燎原，需要组织，需要教育，需要让更多人拥有觉醒的能力。大革命的浪潮中， 上级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海南岛，在海口和部分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很快，妇女夜校在琼崖各地陆续开办。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认字，第一次读书，第一次明白“不读书不认字，苦一世”的道理。
1: 琼崖早期的革命者呢，都非常重视呢对妇女的教育，发动妇女呢对革命斗争当中呢的作用，所以呢写文章进行宣传。在大革命的高潮，也就是1926年以后呢，我们共产党呢就是在琼东乐湖这个地方呢办了大量的妇女夜校。当时的妇女读书呢非常热烈，就晚上上学，白天呢跟家庭一起参加劳动了。
0: 当时很多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旧社会的琼崖，女人只有一个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模糊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更谈不上为自己争取什么。改变往往就从拥有一个名字开始。
2: 当时的琼崖妇女啊，普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琼崖第一任特委书记梁山吉，他的妻子也是没有名字的，他的妻子叫做詹马嫂。为什么要詹马嫂？因为他妻子从詹马村嫁过来的。梁山吉参加革命以后就给妻子取个名字。为什么取名叫林依人呢？主要是依人这个名字比较好写，另外一点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名字了，妇女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依人，一个人。当革命者用依人为妻子命名，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妇女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妻子、母亲。这个名字如同一粒种子，埋进一个普通农妇的心里。而冯素娥的抗争又把这颗种子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他们的事迹让那些还在沉默中忍受的农村女子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3: 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地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妇女的角色定位有着这个成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外在的这种压力。当时的琼崖地方党组织，他们看到了琼崖妇女的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为妇女提供参加革命的机会。
0: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触动、被唤醒，个体的溪流便汇成了集体的洪流。那些深受先驱故事激励的青年女性，不再满足于沉默的忍受，而是决心挣脱枷锁，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中去。在琼海市夹击镇东风路的路口，有一座雕像。当年落成时，40多位女子军老战士曾在这里与自己的青春对望。1985年8月1日，这座雕像落成揭幕。那一天，台下坐着的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也有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还有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在雕像前唱歌跳舞。硝烟散尽，枪声远去，当年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笑声。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50多年前有一群比这些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

0: 1930年，琼崖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扩大武装，党组织在各苏区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参加革命。1931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批准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却成为琼崖妇女武装的起点。消息传开，妇女纷纷要求扛枪杀敌。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在当年的红军序列里，特务代表的是警卫、机要等最核心的特殊任务，能以特务连命名，足见这支女兵队伍在党组织眼中的分量。
1: 当时这个妇女参加革命啊，受到家庭的限制因素很大，一些妇女呢是已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不同意就得逃出来参加。
0: 女子军特务连的入选条件很严格，光是年龄、出身、推荐这几道门槛就挡住了不少人。可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还是有700多名妇女赶来报名。史书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历程，却很难详尽写下每一个普通农妇在走向战场前经历的命运转折。为此，琼海本地学者庞启江开始寻访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记录下那些未被史册详细记载的烽火岁月。潘先英就是其中一位。
2: 潘先英原来订婚当同阳区了，所以他就到那边当同阳区的那个家庭，跟他的横嫂在一起过着共同命运的那个生活。堂嫂更特殊，因为她的老公被打死以后，家庭给她一个木头夫人，叫她跟着生活。这种情况之下，看到了那苏区那边有女人也可以当兵，这个号召以后，心里落了开花。她就不管如何，两个人就冲出村庄。
0: 旧社会的陋习像无形的枷锁，在那里女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但投奔革命这条路让潘先英和堂嫂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回主。他们步行10多里山路赶到乐会县报名，那时他还不到15岁，按条件根本不符合。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留住了潘先英最真实的倔强。2007年，庞启江专程去探访年过90的他，他们聊着家常，留下了潘先英亲口讲述的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
2: 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
3: 我家好什么怕家不老，
2: 怕什么？这都
3: 我怕家不老，
2: 怕了。
3: 那不然苦，哪家苦？
2: 他也，那中午也出去了，那不就
3: 哪家苦？

0: 1931年4月下旬。
1: 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女青年手持现苏维埃政府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来到乐会县第四区的赤赤乡集中训练。1931年5月1日，在琼海乐会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宣告成立。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他们剪短头发，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身穿蓝色粗布衣裤，腰间系着子弹带，肩上扛着长枪，挎着椰壳水壶，臂章上缝着女子军三个字。第一次列队，脚步参差不齐，第一次瞄准，手在微微发抖，但没有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杆枪扛起的是他们全部的希望。1931年6月，刚成立一个多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第一个作战任务，配合红三团一营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民团。这些团兵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开始战术佯动。在红三团团长王天俊的带领下，他们朝万宁县方向开拔，一路上唱歌吹号，做出大军远征的样子。到达万宁县四区后，队伍消失在密林中。当天夜里，趁着夜色，红军和赤卫队又悄悄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山林里，而女子军被留在了明处。民团头目陈桂苑以为有机可乘，27日一早带着几百名团丁分两路向苏区扑来。
2: 我们呢是派这个娘子军呢作为埋伏阻击他的进攻，他以为你没有多少战斗力嘛，肯定要打下来，所以喊了，所以抓到一个就是谁的去拿回家去做老婆，就这样那个士兵积极性就高。
1: 这句话一字一句刺进女子军每个人的耳朵里，敌人根本瞧不起这支女兵队伍，在他们眼里，这些女性不过是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但正是这种轻视，让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反击的机会。女子军奉命佯装败退，边打边撤，敌人以为得手，拼命追赶，一路追进了红三团的伏击圈。军号吹响，枪声四起，敌军这才知道中了计，却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陈桂苑等几个头目被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2: 第二天就开大会啊，审判这个陈桂苑，陈桂苑是跟王天俊的同学来的，他以为可以说说情啊，王天俊这是不可能的，饶我一命，我会投奔李红军，跟你一起打仗。王天俊的，死你那条心吧，下辈子的事啊。
1: 沙帽岭的枪声刚落，胜利的消息就传遍了苏区。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运梅的女战士，和姐妹们一起扛枪上阵，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

0: 多年以后，他的外孙女马世菊还能清晰地记起外婆讲述那些战场上的细节。
1: 我外婆她说，打胜仗了以后，王文理事长把他们召集中起来，就是还表彰大会，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多的群众也来围观，也来庆祝。那时候呢，他们那红双娘子军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候起就传扬过地。
0: 这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女兵队伍，用一场胜仗证明了自己。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而是主动争取解放的人，也是即将去解放更多女性的人。沙帽岭一战让女子军打出了名声，而接下来的文氏炮楼攻坚战则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立威之战。文氏俗名牛氏庙，地处中原镇至乐会四区腹地的交通咽喉上，是乐会县敌军的重要据点，驻有一个民团中队。
2: 国民党民团中队，中队长是彭绍天。当时住在文氏炮楼的呢，那个环丁呢，大概有三十几、四十几，这样吧，他非常嚣张，一个呢是，他认为呢，他是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军官，在军事上有一套，是吧？他的装备也比较好，非常嚣张，嚣张就这样判出这个皇陵嘛，等那些娘兵们来，你们自己把下面抓起来，那个连长黄崇光啊，等下再过去。
0: 敌人又一次因为他们的性别而轻视他们，这一次他们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弹药也不多，要拔除戒备森严的炮楼难度很大。团长王天俊查看地形后，决定用火攻，挖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点燃。第二天夜里，红军开始挖地道，与此同时，女子军撒了稻草人插在阵地前沿。敌人模模糊糊看到人影，以为红军要进攻，慌忙开枪。
1: 兵的稻草人已经插满炮楼的周围，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子弹，就用那个鞭炮碰铁桶，你碰鞭炮。我外婆说，我们哪里有那么多子弹呢？就是用鞭炮碰铁桶，你炮这里碰一个，东边碰一个，西边又碰一个，南边碰一个，北边又碰一个，就是这样分散那个注意力，消耗他们的子弹。
0: 红军一边喊话，一边继续挖地道。当地道挖过铁丝网后，敌人发现了，开始集中火力扫射。女子军也用火力还击，掩护挖地道的队伍。连着挖了四天四夜，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此时总攻命令下达，红军通过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撒上辣椒，浇上煤油，一把点燃，
1: 烧得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要烧了，不要烧了，我们投降。那时候他们就投降了，缴获了他们的枪械。
0: 火烧文氏炮楼的意义远不止拔掉一个敌人的据点。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插秧烧饭的农妇，没有大炮，没有炸药，但他们会用稻草人骗子弹，用鞭炮炸铁桶假装枪声。这不是教出来的本事，而是生活的智慧。这群放下锄头的姑娘，用最土的办法，打赢了一场最硬的仗。从沙帽岭到文氏炮楼，从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到一次次胜利后的自信，这支由普通农村女子组成的队伍，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她们不再是旧社会里任人摆

过的某嫂某婶，而是有名字、有枪杆、有觉悟的战士。从任命到抗命，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解放，红色娘子军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觉醒。然而历史的篇章从不只有凯旋的激昂，更残酷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
6: 哎呀呀呀呀呀！忘不了。
5: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量刑也很公正，你还劲儿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
4: 我只是觉得跟倩倩比，张早波更需要读这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他毕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5: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

0: 云坤可倔了，不见我。他哥他姐去看他，他也不见。后来曲书记要去看他，他不敢不见，也不知道跟他说了啥。我这次去看他，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情绪、身体都挺好的，说是表现好，在里边被表扬了。
1: 那太好了，
0: 真是不知道曲老太太跟他说了啥。秉坤嘱咐我说，过年的时候一定去看看他，让我跟大家伙说。
2: 咱们去呗，
3: 走吧，
4: 走呗，
3: 走。
2: 都吃好喝好没？
5: 咋的？没吃好，你还要再整一桌啊？
2: 没吃好，我找机会我整把大的就完了呗。
3: 找你有
2: 一二三，我单买了。
3: 走，
2: 穿衣服。
5: 走，走吧。
0: 走。

0: 没人接电话，你上哪儿去了？上门去了？会不会去冬梅姐家了？他们两家离得近。老弟呀，麻烦你给郝生两家打个电话，行不？ 你知道他是谁不？郝生两家女婿，周秉义主人家的亲戚媳妇儿，他叫郑娟儿。你打电话帮着问问呗。哎，你瞅我一眼呗。我忽悠你干啥呀？你再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我骗你，你再搞我们走也不晚了，对不？我是门卫，周主任，这里有个叫郑娟儿。
1: 叫郑娟的女同志找你。哦，好，让你接电话。
0: 快去，快去。

0: 大哥，家里没啥事儿。这不，大年初三嘛，大家伙在一块聚了聚，说是想去看看曲书记。住院了，住院了，
1: 住院了，
0: 啊？
1: 啊？

上学，咱不都说好了的吗？你不能走在我前头，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了？

0: 周永坤
1: 在那边呢。
2: 管教，
0: 坐。曲秀珍你认识吧？她去世了。上头通知你去参加他的追悼会，说是家属要求的。我带你去理个发，精神了。你去不去？

了。张曲要是知道有这么多人来送他，他一定会笑着走的。明宽啊，我之所以单独把你留下，就是想跟你道个别。我都想好了，等老曲的后事办完以后，我带着他去上海，我们跟儿子一起过。到时候咱们爷儿俩再见面，那可就难了。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都好好的呢，我就放心了。秉坤，以后有机会要是去上海，别忘了。

0: 哎，你为什么要报传国系啊？
1: 那你为什么要报历史系啊？
0: 没为什么，这是我自己选择。
1: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呗。
2: 急性肾衰竭，尿毒症。
3: 你说咋得个这病？
2: 咋治啊？
3: 医生说了，一周两次透析，一次几十块。这么个造法，咱家能行吗？
2: 那你想咋办呀？等死啊？啊？
3: 哎呀，死啥死？这不好好的吗？我才不死呢！咱家这日子现在过得刚有点盼头，我还要等着看儿子考上大学，毕业。在国家单位上班、结婚、生儿子，生姑娘也行啊，是得想。
2: 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
3: 医生的话是不能不信，那也不能全信。那远的不说，你就说春燕她爸，那年气喘，那还是我们几个送到医院的。医生咋说？说吃药去不了根儿。只能缓解疼痛，让回家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就差没说回家等死。
2: 行了行了，死死死的挂在嘴边。
3: 好啊，老爷子回家该吃吃该喝喝，是还喘，这么多年了不也没事儿？没事儿啊。

0: 你去看赶超了
1: 啊？
0: 你现在没上班啊？
1: 这不轮休吗？过来看看他。
0: 哎，他感冒好点没有？
1: 还那样。
0: 哎呦，他这个病可真是。
1: 到了哈。
0: 啊，对，所以我说赶紧给赶超送过来。
1: 聪聪的也到了吧？
0: 对，他俩不一个学校嘛，所以就通知我就一块儿给取回来了。
1: 挺好。你快去吧，什么药方对当爹的来说能有这药方好使啊？
0: 行，那我先给他送过去啊。
1: 去吧，快，
0: 快，
2: 哈工大。

0: 我不去了。
1: 为啥呀？
0: 是我不想去了，我已经决定了。
1: 不想去了？这好不容易才考上呢，这些年我和你妈容易吗？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2: 孙胜，到底因为啥呀？为啥不去上学了？
0: 现在把我爸的病治好了。
1: 我的病不用你管，你给我上学去。
0: 你的病我不管。行，那我上学的事我自己做主，你也别管。
3: 爸，
2: 你们话好好说呀，你别着急呀，没事吧？孙胜，别让你爸生气。没事儿，没事儿啊，慢慢说，慢慢说。

0: 哎，小伙子，
1: 哦，哥，
0: 谢谢老板。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孙胜。
1: 想不想在这儿长期干呢？
0: 好，谢谢老板。
1: 加油，
0: 谢谢老板。
2: 妈，我会去南方好好工作的。没上过大学不代表以后就完了，
3: 我一定好好努力，在那边好好干，争取混出个人样来。
4: 这话说的像个大小伙子。
3: 好好的啊，妈相信你。
0: 去歇着去，
3: 妈给你收拾。
0: 你倒杯水吧。
1: 妈，等我回来，我肯定能混出个样。
5: 我一定混出来的样，等着我，少喝酒。

0: 周聪同学，恭贺你被录取到山东大学1999级历史系学习，请你持本通知书
1: 于1999年8月24日到8月26日到学校报到。
2: 哎，好，
3: 儿子，好院长啊，
2: 儿子，给爸看看，
4: 快给爸看看。

0: 箱子。谢谢娟儿。谢谢儿子啊。
1: 来，彭总，丁总。
2: 彭总，丁总。
1: 哎呀，冯月。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前在大型国企工作，现在来我们民企上班，
3: 有魄力，不过还是要加油，好好干。
2: 嗯，
1: 我知道你是你小舅带大的吧？我跟你小舅可是老哥们了，你不得管我叫叔吗？
4: 唐叔叔。
1: 哎，这就对了。怎么样，文件都看了？
2: 哦，收获很大。
1: 嗯，
2: 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
1: 嗯，你说，尽管说。
2: 这个和外企利尔公司的合同是用美元还是用人民币做结算？
1: 美元呀，这要是人民币，我们就亏大了。
2: 所以我有点不太明白了，这是我看错了吗？

0: 合同你看过了吗？没看，也不能签字啊。但是外语啊，我确实是不懂。不懂外语，
1: 但人民币和美金的符号你分得清吧？还好现在合同没发给对方，这要是真寄出去，麻烦可就大了。
2: 这病怎么得的？
1: 哎呀，具体也说不清楚。 说是跟抽烟喝酒都有关，苏书记啊，你可一定要少喝酒。怎么治呢？治不好了。医生说呀，肝癌是癌中之王，没法治了。
0: 我到了北京，就帮你联系医生，多方会诊，先治病。进步在这儿照顾你。
2: 是，我闺女啊，快初三了，老伴儿啊，家里家外一摊子事儿，还得给我做饭送饭。
0: 他不上班吗？
2: 酱油厂改私营之后不久啊，就把他给开了。

0: 对了，明天退房回深圳。
1: 哦，好的，彭总。
0: 红叶，今天的事情我得感谢你，我是个赏罚分明的人。放心，等回到集团我会说的。
2: 早点休息。
1: 好。
3: 梅子，今天晚上这个人是个重要人物，具体干什么的我不清楚，你一定要把他配好，好吧？
4: 一有重要人物就让我上，这工资怎么不给涨啊？
3: 这都涨多少回了都？
4: 赶不上物价涨啊！
3: 行，涨，你接着涨，好不好？喂，龚局你好。
5: 哎，是我，周定一从北京下来检查工作，具体干啥呢也不知道。
6: 下来有段时间了，你那儿呢？先暂时不要招待客人。
3: 龚局，正常的接待可以吗？
6: 咋我说话你都听不明白呢？正常营业是可以的。
7: 几点了？
1: 对不起，秦总。
7: 你再溜达两步就下班了。
1: 秦总，对不起。最近我家里有点事儿，有点忙。
7: 那你再回去啊，好好忙你家里的事儿，好不好？
1: 啊，秦总，我保证肯定不迟到了。我
7: 保证
1: 求求你了。
7: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肯定不迟到了。
7: 松手，松手，松手！
1: 不迟到了。哎呀，拉拉扯扯的干啥呀？有事就说事儿呗。
7: 那你赶紧啊，到那个财务室把这个月工资领了，就说我说的。
1: 秦总。秦总，没必要吧？我跟你说，于红其实真不是不错，人家每次
7: 别替他说话，不是一次两次了，招他进来你就一直帮他说。

0: 哎，君儿，多亏了你了，这工作要是丢了，我就真完了。
1: 别再迟到了，
0: 我迟到了，我肯定不会再迟到了。
1: 妈，
0: 你爸怎么样？
1: 家里还有多少钱？

0: 你难道说我能做吗？他自己非不至，我有啥办法呀？
1: 妈，对不起。

0: 妈，我走了，家里只剩你一人了。
1: 再不过两年，你爸也该回家了。
2: 妈，我错了，我就应该考咱们吉川的大学。你咋的了？舍不得家了？主要还是舍不得你嘛。嗨，有啥舍不得我的？你呀，你就听话，好好的，你爸好好的，我啥事儿都没有。
3: 妈，怎么没上班啊？哎。
2: 爸，回来了。你好了。傻孩子，哪儿那么容易啊？医生说了，我可以出院，只要定期去医院做复查、透析就行。哦，哎，那你坐着干嘛？上炕躺着去，我给你打盆水，洗把脸。
3: 哎，是。来，
2: 爸，
3: 爸跟你说两句话。
2: 啥事儿啊，爸？ 哈工大，25号到30号报到。今天23，明天休息一天，不去干活了。后天收拾好东西，去学校报到去。爸刚才出院的时候，拐了个弯儿，去火车站给你把火车票买了。知道你忙，忙着给爸挣治病的钱呢。
3: 小宁姑姑给的，你妈都不知道，我谁也没告诉。我小宁不这么能干啊？那当然了，她在广东搞销售卖房子，业绩老好了。知道为啥？文化水平高，当年呢就差6分就考上大学了。所以说啊，文化水平很重要。你们这代人呢就更重要。要是没文化，那早早晚晚是要被社会淘汰。啊，听爸话。 踏踏实实去上学，好了，爸给你洗个澡，咱干干净净的去学校报到。
2: 不用了，爸。
3: 怕啥的？我是你爸，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

你好，吉川市殡仪馆。谁啊？曹远芳啊，一会儿有个卧轨的人，你安排人接一下。

0: 太可怕了吧！
1: 要是我自杀呀，绝对不选卧轨，死都死不痛快。
2: 喂，牛牛，咋的啦？
3: 先把那个于红弄回家，事儿到家再告诉他。我去通知国庆，然后让吴倩把郑娟也叫着，郑娟照顾人有经验。
4: 自打孩子同意去上学以后啊，赶超一下子好多了，说不定他那病啊慢慢养着真就好起来。
2: 赶超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4: 肾病。但是我看他那精神头啊，说不定真能治好。
5: 于红，你别憋着好吗？你想哭你就哭出来，行不行啊？
6: 红，咱还有孩子，再哭也得熬过这一关啊！
0: 于红，
6: 嗯，干啥？
7: 这两天在家也没干活，闲着难受，晚上。我想找国庆玩玩，你回来也不在呢，别等我。
8: 行，去吧，不过不许喝酒啊。
7: 不喝酒。

亲爱的于红，小宁的存单是假的，医院边上造假证给办的，不贵。别跟爸妈说实情，就说我病死的，让孙胜专心念书，咱孙于两家全指他翻身了。只是辛苦你了，替我谢谢咱们街道办和市医院的大夫，他们一直在帮助我，是我自己不想再遭罪了，也不想拖累你和儿子。别生我气啊！

你再多睡会儿啊，饭做好了，我叫你。得上班，怕晚了。你歇几天呗，歇一天扣一天的钱。再怎么着，也得把儿子给供出来，让他爹白死，也不差这几天呢。

0: 现在才体会到你当初那个多难，多难啊！
1: 甭管多难，咬咬牙都能挺过去。
0: 娘啊，我们都在呢，别怕，
1: 多好的。
2: 老陈刚回来，说一定要赶上节前最后一次探监。
3: 哎呀，咱家大学生回来了，那个给孩子。哎，
1: 你爸跟你说话。
3: 哼，放假了。哎，那你这同学都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嗯，行，我估计啊，是不是孙胜最早回来的？他这个学校离家近，
3: 估计赶超两口子高兴坏了得。
5: 哎呀，不知道大刚回没回来？我就说呀，说国庆真的，那么两口子应该让孩子再复读一年。那啥儿子，
3: 嗯，过年的时候呢，
5: 你替爸去这些叔叔大爷家走一走，拜拜年。
3: 那这些年人家也没少照顾咱家，记住没？
4: 记住了。
5: 国庆叔啊，赶超叔啊，
3: 啥德宝什么啥的，啊，
5: 嗯
3: 啊，哼，有啥计划没？这个过年上哪玩玩？
5: 嗯，
4: 啊，你说呗。
5: 嗯，
2: 啥呀？
5: 过年咋过？
2: 就在家呗，咋过？
5: 那得聚聚，热闹热闹啊！那个初三聚会，是不是？大家伙儿还聚不？
1: 聚，他们每年都组织聚。
3: 行，那高兴点
1: 啊，
3: 给我摆个碗筷啥的。
2: 去，说啥呢？

0: 孙尚，妈把你的学费和生活费缝在内衣的口袋里了。到了学校啊，吃饱，吃好。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别怕花钱，听到没有？
1: 妈，我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妈知道。
1: 妈。
0: 上车吧。
1: 回去了吗？
0: 进去吧。
1: 妈，寒假回去看你。
2: 贫困之家的儿女，大抵两类，或以贫为耻，有耻生怨，于是贤父贤母者大有人在。也有的觉得父母很辛劳，立志要改变命运。孙赶超和于洪还算幸运，他们的儿子是第二种。

妈，生活费和学费我自己都能挣，您再辛苦几年，等我毕业，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乔总，你好。
1: 乔总，
0: 啊，
1: 乔总，房东催交房租，
0: 给秦总打电话呀。
1: 打了，打不通。
0: 行，我知道了，忙去吧。
1: 嗯，好。

0: 别说，这马上要黄了，辛勤的卷款跑了，啊？那咋整啊？
1: 改天找人找车过来拉东西。
0: 要钱了，别让别人知道了。我来给他包打电话，快去。
2: 哦，知道了。
0: 行，2个小时之后啊，你钱到账，我马上给你送货，好吧？好，再见。
2: 你给谁打电话呢？急死我了！亲属责贷吗？乔春燕呢？哎，你这，我就算是卖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那以后咋办呢？我们家孙胜才上大一，这咋整啊？以后啊？
3: 曹春燕吗？群众举报，鼓楼网C区中心存在卖淫行为，请你回去跟我们协助调查。
0: 哎哎哎哎，
2: 警察同志，同志，我就是个打工的，我不是总经理。
3: 你不是副总吗？打工的也一样参与犯罪都一样。走，不是。
0: 警察同志，
3: 你们查清楚了吗？就抓人。
0: 我们现在带他就着回去协助调查，
3: 请你让一下。
0: 哎，不让他。
2: 等等等等，
0: 哎，大哥，大哥，大哥，哎，大哥，
4: 你找人呢？
2: 是说调查是吧？
0: 我没听清啊。
2: 大宝，你赶紧找人啊！
3: 娟儿，
2: 哎，
3: 你跟我去吧。
2: 去哪儿啊？

0: 这件事情最好先不要扯到周秉义，但是让冯月去东北的物流公司，倒是可以。请二位领导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的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2: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1: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你想干嘛？啊，
2: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2: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是真的吗？是什么？
3: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2: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3: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2: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3: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的，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张大爷，你别干了。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14: 哎呀，
15: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16: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鲱，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十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1: 97.87。
16: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17: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16: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8: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0: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1: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0: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记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危的鱼类，但是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1: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1: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的年度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现场实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美国选手山姆·巴恩斯依旧是稳定发挥，交出了单轮负五的65杆，总成绩是来到了负10，以两杆的优势排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新西兰球员莱恩·福克斯和韩国选手金石元共同是以负8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其中福克斯是打出了9秒1 bogey 的单轮负8的成绩，而金石元是交出了单轮负3的67杆。那再往后是美国选手戴恩·吉拉德以及澳大利亚选手卢卡斯·赫伯特，他们都是一杆之差负7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4位。而卢德维德·阿伯格、布莱森·德尚伯和杰克逊·苏泊尔啊，总成绩都是负5，排在并列的第6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4轮的比赛啊，所有的球员都已经是陆续的出发了。目前的领先榜上，巴恩斯依旧还是排在单独领先的位置。上巴恩斯在进入第三轮的时候呢，当时还是落后36洞领先的卢卡斯·赫伯特有3杆之多。但是他在第三轮移动日在皇家伯克戴尔打出了非常稳健的65杆。那这位世界排名第18位的选手啊，开局非常的迅猛，在前九就打出了31杆，开局进入状态也比较快啊，在第二和第四洞都陆续抓下了小鸟。在七号洞一记精妙的开球在这个三个洞啊为他再添一鸟，紧接着在八号洞再下一城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稍微有点可惜的是，在第九洞啊，一次开球失误导致他吞下了当天唯一的一个 bogey。随后他在后九洞的每一个五杆洞都有小鸟进账，那他也是有希望成为连续第4位，也是近6年来啊第5位捧起葡萄酒壶奖杯的美国球员。这是巴恩斯，第四轮在三号洞，这是第二杆公果岭掉进国林右侧的沙坑之后啊，一记精彩的救球救到了旗杆附近啊，这栋保帕应该没什么问题。这边莱恩·福克斯的保帕推也是顺利的推进，现在依旧是排在第2的位置。那巴恩斯此前在大满贯赛上也是多次与冠军失之交臂啊，最近的一次是在上个月的美国公开赛，当时他在新纳科克山高尔夫俱乐部啊，一杆之差败给了同胞温德姆·克拉克。这位29岁的球员原本并不确定自己能否来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因为他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在7月初的时候降生，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前往英国。这边金石元目前是跌落到了并列的第3位，跟他同处这个位置的还有在本轮较早出发的美国球员卡梅隆·杨。好，来到帕3的4号洞看巴恩斯打了一个右曲。今天的旗杆位插得很正中。好，来看汤米在7号洞左领外的一切啊，精准送到了东杯附近，非常的漂亮。如果说本土作战的汤米·福特伍德呢，这周能够夺冠的话呢，无疑将是一段童话般的传奇。35岁的汤米呢，小时候也是常常溜进南港尼克斯球场。那如果他能够最终加冕年度高尔夫的冠军，那对他来讲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他也是现场的球员当中唯一一位没有获得过大满贯赛冠军头衔却是公认实力最强的一位球员。好，这边卡梅隆·杨这支 birdie 让他的成绩也是来到了负9，升到了并列第2的位置。这边福克斯第二杆也是顺利打到了旗杆附近，同样保帕没有什么问题。好，来看巴恩斯四号洞的保帕推，哎呦，差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吞下一个 bogey， 但好在依旧还是处在领先位置。
来看世界第一斯科蒂·舍夫勒在帕三的12洞，目前是负7的成绩，打破了前端。稍后会有一个非常弧度非常大的下坡推。他在移动日的状态应该说一般呢、前九洞是在5号洞推进了一个近距离的小鸟，而后九呢又在16洞错过了一个宝帕推，最后是拿到了一个伊文帕的成绩，总成绩在三轮过后当时是-4，排在并列的第11位。好，5号洞果岭外看金石园。小车上来之后一个明显的刹车停在了旗杆边，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再来到后九的15洞看卡梅隆羊推 birdie。 这个线抓的稍微大了一点。12洞再来看斯科蒂·舍夫勒下坡推得很小心，好的，顺利的进洞。在去年的英国公开赛，斯科蒂当时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上一届的赛事在皇家波特拉什球场呢是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四轮全部打出了六字头，分别是68杆、64杆、67杆、68杆，总成绩是-17，当时是以4杆的优势啊非常强势的夺冠，也是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头衔。小麦本周的状态应该说一般呢、从上一周的苏格兰公开赛在前两轮当时领先之后，从第三轮的这个状态开始出现了下滑，一直到了这个星期啊也没有任何的缓解。他们现在处在并列第4的位置，这也是本土的球员当中啊目前名次最高的一位，在8洞下来已经抓到了3只小鸟。好，5号洞金石园近在咫尺的小鸟推没有错过，也是今天抓到的第一只小鸟，成绩来到-9，现在是3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2的位置，还落后1杆。这边莱恩福克斯开球偏到了左边，但是这杆上来之后短了很多。好，再来看领先的巴恩斯，之前一杆是打穿了果岭，从果岭后方的回推，差一点。今天现场的风也是比较大啊。好，来看斯科蒂·舍夫勒，去年的比赛还是让人记忆犹新，这一杆是直接从长草的一端打到了前头的长草，没有能够救出去。相比去年的赛事啊，卫冕冠军

有的状态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是，没有展现出那么强大的统治力。那在上届的赛事，在决赛的一开始就呈现了梦幻般的开局啊，迅速拉开的差距，在第一洞就抓下了小鸟。那比赛只进行了四分之一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呢，他的优势当时是已经扩大到了七杆啊，几乎提前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小麦这边先到了驼岭之外，在这片硬地之上。好，汤米来到转场前的最后一洞，第九洞。这杆也是没有停住，冲到了驼岭的后方。那本周比赛的球场，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啊，这个球场的地理位置是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莫西塞德郡的绍斯波特镇。那球场的全长是7223码，标准杆70杆，1889年就开业了。现在这个地址呢，是从1897年开始啊，当时是迁移过来。那同时，球场在1951年的时候获得了皇家的称号。整个球场的风格是典型的林克斯球场，球道穿梭在高耸的沙丘之间，而且场地呢极度干燥、坚硬且快速，尤其是果岭上啊，对于球员们的推杆啊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卡梅隆杨这边力道稍微小了一些啊，线还是不错。好，舍弗勒来到第13洞，这是他的第四打了。提前第二杆啊，从长草打到前头的长草，第三杆也是受到了这个长草的困扰，没能够打上果岭。第六洞金石园，好球，非常漂亮的一个上坡推进洞。这样的话，背靠背的小鸟之后，他的成绩来到了-10，现在是高居领先棒的榜首位置。好，九号洞汤米的远距离的保帕推。这个想推进恐怕是有点困难啊，力道不够。很可惜，这是前九唯一的一点点小遗憾。好，小麦18洞。他这个击球的位置本身就很困难。第四打了。这杆还不错。之前的第三杆啊，几乎就没有把沙子挖的这个量足够大，能够把这个球拖出来。巴恩斯第六洞的第三打，第七洞的及时圆长推，力道没推够。17洞这边卡梅隆杨，相对来讲17洞也是本轮下来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好球，第三打送到旗杆边，基本上接下来就是一个死鸟了。这边六号洞莱恩福克斯，这是一个右狗腿的四杆洞啊，通常情况下都是顶峰，对于开球的要求很高。再回到7号洞，看金石园的保帕推。7号洞也是为了迎接今年的赛事啊，很多球洞都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个7号洞的果岭整体是被抬高了，周围全是很深的沙坑，而且上了果岭之后，一旦你推过来，或者说你攻果岭的一杆停不住的话，球是很容易就滚到下面去了。这边17洞，卡梅隆杨顺利拿到了 birdie， 暂时来到了并列领先。
方面第三大，稍微大了一点点。好，回到七号洞看莱恩福克斯。从电视转播的这个视角看，这个坡度已经很大了，可以想象球员们在现场推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下坡，而且果岭速度如此之快的一个球场，推的时候心里应该多少是会犯醋啊。好，哈密十洞下来目前是负六的成绩，韩斯第七洞推 Birdie 还是差了一点，这个球转早了，线没抓够。十八洞南非球员贾维斯，好的，一只小鸟结束了全部四天的比赛，今天也是打出了四天以来单轮最好的一轮球。四轮下来，主要是被第一轮的这个七字头拖累啊，但是整体成绩还不错。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我们继续回到第154届英国公开赛决赛轮的比赛现场。比赛今年是在皇家波格戴尔进行，这也是这个球场第11次承办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他第一次承办这项赛事是1954年，那他承办比赛的次数也是仅次于高尔夫的圣地圣文德鲁斯老球场。来看14洞，史迪迪斯科蒂舍夫勒，去年英国公开赛的冠军，也是他继2025年的 PGA 锦标赛之后拿到的第二个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但是这个赛季舍夫勒的这个竞技状态应该说起伏非常的明显，上一周的苏格兰公开赛两轮过后，他就很意外的被淘汰出局，也是终结了自己长达4年的连续78场赛事晋级的记录。他的这个记录在历史上仅次于老虎伍兹在1998年到2005年创下的连续142场历史记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老虎伍兹这个第一跟第二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也可以想见是在老虎那个年代他的统治力有多么强大，而对于其他球员来说，面对老虎的时候是多么绝望的一种心态。好，来看卡梅隆杨18洞，也是第四打了，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这样的话收官洞的一个 bogey 会让整轮比赛变得略微有些不完美，而且也会让自己跌出领先榜首的位置。18洞这边巴恩斯开球是陷进了长草当中，好，18洞，这样卡梅隆杨结束了全部4轮的比赛，最后的这个收官bogey让自己的征程变得有些不完美。今天全天是抓到了7只小鸟，只是在最

后移动吞下了唯一的一个 bogey， 目前是负9的成绩跌到了并列的第二位。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身后的球员面对如此艰难的球场，这个也不能保证啊成绩就一定会比他好，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还需要在教完积分法之后啊短暂的休息一下，还得去练习场候着。八号洞巴恩斯推 birdie， 可惜了，差了一点点，小球磕了一下洞杯边缘。好，同样八号洞来看莱恩福克斯，九号洞这边，瑞典球员阿伯格，有了，好球，力道刚刚好，其实也是掉的比较明显，才抓到了当天唯一的第一个小鸟，但之前已经有两个 bogey 进账了。九号洞这边金石原，差一点。这边汤米来到12洞，一个超远距离的长推杆，线路走得非常不错，但是这个距离啊力道还是小的。这边卢卡斯赫伯特10号洞攻国岭的一杆，来自澳大利亚的球员，在比赛的第二轮是交出了全场最为惊艳的低于标准杆8杆的62杆，当时一下子就来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手握两杆优势，而且呢单轮负8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记录。当然同样交出这个成绩的不止他一个人啊，另外当时比赛的结束之后呢，巴恩斯也是在第二轮开启了疯狂的抢分模式啊，同样也是打出了一个负8，并且卢卡斯赫伯特当时是9鸟1 bogey， 而巴恩斯是一个8鸟0 bogey。 福克斯这边9号洞，好，巴恩斯9号洞国岭上先来推，还是差了一点，这边是左线抓大了。一个卡结束比赛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前九洞，三连的 bogey 非常的伤士气。这边福克斯第四杆打上来之后也是一个 bogey， 理论上看的话领先榜右下这个并列第6之前的球员啊都有可能在最后获得冠军。金石原这杆也是短了一点，好，16洞斯科蒂舍夫勒，好球，又是一只 birdie 推进。今天已经抓到了5只小鸟，但是也有2个 bogey 进账。再回到10号洞金石原这边，哎呦，这杆啊差一点点撞了一下旗杆，应该说是擦了一下旗杆，如果这个旗杆拔掉的话那个球没准就进去了。福克斯十号洞公国岭打一点小的左曲，好的，停在旗杆左侧。接着是福克斯十号洞国岭上的这一推，走一点点小的左线，现在是3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3的位置，还落后2杆。11洞卢卡斯赫伯特的第3打，这杆打得太短了，旗杆插在这个狭长果岭的后沿，

好，舍甫勒17洞的第三打，571码的五杆洞，这杆准确的放到了旗杆附近。再回到金石园这边，11洞已经是推 bogey 了，这样的话掉下来并列第一。卡梅隆杨再次回到了榜首位置，这边巴恩斯11洞龚国岭的一杆，好球。17洞斯科蒂舍夫勒，好的，17洞在这个相对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推进小鸟之后，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八，也是升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还差两杆被他背的小鸟。那今年赛事的总奖金也是再次升级啊，达到了1775万美元，而冠军呢可以独得320万美元的总奖金。随着比赛进入到了后半程啊，两杆杆差之内的球员还是都有可能去争夺冠军。11洞这边巴恩斯目前成绩已经跌到了负八了，这边福克斯的宝帕推，哎呦差了一点，好，12洞金石岩宝帕没有推进，要吞下 bogey。 随着后半程出发的球员啊纷纷的掉杆，卡梅隆杨现在又来到了单独领先。原本球场的难度设计啊在前后九，就是后九要稍微难一点，哎呦好球，将劳瑞等到了小球自主的在这个重力的加持下掉进洞杯的一刻，非常精彩的一头老鹰。今天主要是 bogey 多了一点，因为吞下五个 bogey， 单轮目前还是正一的成绩，两鸟一鹰。福克斯12洞的沙坑球，好球，这杆救得漂亮。本身今年球场的为了比赛啊做出的改动大多数还是集中在后九，前九就是一个五号洞和七号洞是有调整。五号洞是国岭区域啊重新设计，增加了很多的沙坑。七号洞之前介绍过，国岭整体是被抬高。而后九这边的15洞是一个全新的洞啊，它是在原来的15、16之间加进了一个全新的三杆洞。而14洞就是原来的15洞，从这个原先的三杆洞加长变成了一个长的啊，从原先的这个四杆洞加长变成了一个非常长的五杆洞，超过了600米。而这个18洞呢也是把发球台后移，让它的难度有所增加，给最后的收官阶段增加一点点的不确定性。汤米15洞这边偏左了一点，18洞这边斯科蒂舍夫勒一个帕没推进，也是以一个 bogey 收尾。这样的话斯科蒂舍夫勒也是结束了比赛，刚刚还是并列第二，现在掉到了并列第四。移动日的70杆是拖了后腿了。13洞金石园，有一个右至左的线稍微大了一点，好，莱恩福克斯13洞龚国岭的一杆，第七杆114码顺风，好球，球停得非常的稳。巴恩斯13洞是。

0: 第三打了。
1: 嗯。

0: 第二只小鸟，也顶上了之前吞下的两个 bogey， 目前前后九各是一鸟一 bogey。军师员第三打，还不错。之后的小鸟推一个上坡走右线，这个线明显是大的，而且力道也没推够。好，卢卡斯·赫伯特超远距离长推杆，方向很好，但是力道有所欠缺。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的决赛轮比赛现场。现在整场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方队这边在17洞把球推到了邓贝克，目前表现最好的英格兰本土球员。这边17洞尼尔加德老鹰会有了，漂亮。之前是蹲下过一个 double， 这颗老鹰很好的做出了弥补。这边金石元来到了15洞，好，莱恩福克斯在这边的场场处在一个压平的状态，不会太影响击球。李森甘送到洞杯附近，好球，基本上这是一个死鸟了。来自新西兰的球员，上一次有新西兰球员拿到这个大满贯赛的胜利应该说是英国公开赛的胜利啊，那得追溯到60几年前了。1963年的时候，当时是鲍勃·查尔斯成为了第一位赢下英国公开赛的新西兰球手。金石元15洞推 birdie， 差了一点点。然后这边莱恩福克斯好球推进，成绩来到负9，现在是并列领先的位置。今天的第3只鸟，福克斯此前已经是赢下过4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但是上一冠呢还是3年前，2023年9月，当时赢下了劳力士系列赛的 BMW PGA 锦标赛。15洞这边巴恩斯，还不错，

现在最有可能夺冠的球员，除了已经完成比赛的卡梅隆杨，那就是莱恩福克斯，巴恩斯还没有完赛，卢卡斯赫伯特没有完赛，其他球员应该对这个包括金石元，但是从这个状态来看的话，金石元现在走一个下行的趋势。巴恩斯今天状态也一般，福克斯还可以啊，基本上转场之后这个状态逐渐的回来了。福克斯这边已经是第三打了，还行，第三杆送到距离旗杆不算远的一个地方啊，但吞下 bogey 的话，还要保证 bogey 能推进。瓦恩斯这边抓 birdie 又差了一点点，今天的吞杆始终是差之毫厘。好，汤米最后一洞，今天他在前九洞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啊，出门第一洞就抓到了小鸟，然后在第五洞和第八洞都有小鸟进账，只是很可惜在9号洞错过了一个保大推，吞下 bogey。然后9号、10号、11洞是一个三连的 bogey。这边16洞金石元又差了一点。在收官阶段开始陆续的掉杆，这不是一个对于想要争冠来说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汤米，那比赛的最后阶段啊，在第17和18洞都抓到了小鸟，背靠背的 birdie 让自己的成绩重新回到了-2的68杆，总成绩是-7。现在还在并列第4的一个小集团当中，也是成绩最好的英格兰本土球员。

他们的职业履历最为遗憾的是，就是至今没有收获过任何的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但是他的成绩啊，一直是很稳定，任何赛事对于冠军的这个夺冠热门人选的时候，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够忽略他。罗斯十六洞精准的一杆，好，看看这次小鸟能不能抓下。好球，这只 birdie 又让自己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这个时候卡梅隆杨应该从休息区起身前往练习场了。现在打延长赛的这个概率变得很大。十六洞这边巴恩斯现在是排在单独第三的位置，还剩最后两洞。卢卡斯赫伯特十七洞的爆发推，这个容易拿分的球洞没有能够拿到分数，还丢了一杆。冠军跟他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了。这样的话，最终的冠军归属只能是从卡梅隆杨、莱恩福克斯以及巴恩斯这三人之间产生。啊，不过这颗也是很可惜啊，差一点点。好，这是苏泊尔，美国球员，一个帕收尾。他在比赛的第一轮过后，当时是取得了单独领先，但是在决赛轮显然是，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参加比赛啊，显然是对于英国这个林克斯风格是还是欠缺经验。决赛轮打出了最糟糕的一轮球，高于标准杆四杆的74杆。金世元之后的小鸟推，如果推不进跟冠军也没什么关系了。嗯，也是在这个全场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没有抓到小鸟。第一个帕收尾，还剩最后一洞。今天单轮是目前为止是正一，在前后九感觉就是判若两人。这边莱恩福克斯来到了十七洞，五杆洞的第三杆，嗯，好球，稍微短了这么一点点，如果能够越到这个坡上面，之后的推杆会变得很轻松。就是要把比赛的悬念留到最后一刻，巴恩斯这个球的位置正好卡在长草的外侧一点点，啊，还可以，嗯，停住了。但是这个位置啊，推杆的力量要控制，稍微大一点就会滚动到果岭的下一层去。巴恩斯先来推，肯定是收着力来的。嗯，果然力道小了。来看福克斯这边，嗯，也是差了一点点。那这样的话，在比赛的最后一洞，还剩下最后一洞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出现多种情况啊。现在是卡梅隆杨跟福克斯都是负九，巴恩斯是负八。如果最后一洞福克斯抓鸟，那没什么说的，结束比赛，完成逆转。那如果福克斯没推进，而巴恩斯推进的话，那会是一个三人的加洞；而如果两人都没推进的话，那是一个两人的加洞。那无论如何，卡梅隆杨现在的这个心情不知道如何形容啊。林世元十八洞的第二杆，嗯，第二打顺利送上了果岭，但是即便推进的话，也只是一个负八的成绩。
这腿还是短了一点，而且这个距离极有可能还会掉杆。好，杰拉德，这次救的不错。金学员的宝帕推，这一推关系是并列第四还是并列第七的名次？啊，应该是并列第六，推不进来了。一个 bogey， 略显遗憾的结束了比赛。他掉一杆，名次相当于帮助贾维斯跟卢卡斯赫伯特的名次从并列第七升到了并列第六。这边杰拉德的宝帕推也是差了一点点，那么此时球场上还剩最后一组领先组的兰弗克斯跟詹姆巴恩斯还没有结束比赛，他们跟之前已经打完的卡梅伦杨之间还存在着变数。这边福克斯先来攻，哦，好球，这个距离啊留下了绝杀的机会，这杆公果岭太重要了。上一次新西兰球员赢下英国公开赛之前介绍过，是在1963年，当时是在皇家莱斯姆圣安妮球场。巴恩斯这边也有机会，看看比赛最后是直接结束呢还是延长赛，而延长赛呢又存在着两人或者三人的可能啊。这边卡梅诺杨应该是已经从这个推杆果岭上回来了，开始重新练击球。

0: 对于他来讲的话，这个比赛结束的很早也是一种煎熬。好的，这边巴恩斯小鸟的推进，那么宣告了至少不可能存在一个三人圆盘了。当然单独第三位也是一个不错的名次。好的，没问题，单独第三结束比赛。好，全场的目光最终都聚焦到了兰福克斯的身上，只要能够推进，比赛便将终结。好球，顺利的拿到了绝杀的小鸟，兰福克斯成为了继1963年的鲍勃查尔斯之后第二位赢得英国公开赛的新西兰球手。那么这场胜利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的第五冠，也是自2023年9月赢下 BMW PG 锦标赛之后再次拿下胜利，终结了将近三年的冠军荒。而上一次在 BMW PG 锦标赛上夺冠啊，也是凭借着最后一动抓鸟来绝杀比赛。兰福克斯在第三轮打出了追平大满贯纪录的62杆之后啊，一举跃升到了争冠的行列，也是实现了生涯的一个大的目标，个人的第一个大满贯赛冠军。今天出发的时候还落后2杆，而在11洞过后，当时还只是一个负7的成绩，让他一度难以进入状态。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南渡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川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敢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4: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5: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4: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5: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4: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5: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6: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7: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5: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
4: 哇哦，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5: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彩

0: 小的细节里。
1: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2: 这是一个卸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去里的用的。
1: 啊，
2: 鱼搁这滑去，对，鱼的滑梯。
1: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2: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2: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屯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又修一个生鱼机。
0: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这么大的事儿，还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10: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
9: 那你出点危险咋办？
10: 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9: 下回不许啊！
11: 想说什么就直说，
10: 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了，妈，你们是因为之前秉义替他妹妹的同学求我爸办事儿，是因为那件事儿吗？哎呦妈，你们真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No，
11: 说中国话。
10: 您别气我了，行不行？
11: 郝宗梅，凭你和周秉义的智商，你们完全能够知道我们两个人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所以我想大家就心照不宣算了，什么事情都得留有余地呀，窗户纸不要一下就把它捅破了。可你周秉义太不懂事儿，非要带两桶茶叶来，还说是他爸爸从贵州拿来的什么特产，什么意思啊？逼我们就范吗？怎么可能呢？你爸爸那人你知道啊？
10: 是是是，我是知道，我爸原则性强，事业为重，工作第一。但是我还知道，他警卫员老婆的户口、工作都是他一手给解决的，
11: 不应该吗？
10: 那蔡晓光的事不应该吗？
11: 你到底想说什么？
10: 我觉得你们不想认周秉义他们家，根本就不是因为蔡晓光这事儿，这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觉得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你们觉得没有往来的必要，嫌烦。妈，您摸着良心说，如果我要不是跟周秉义结婚了，而是跟了哪个大领导的儿子，你们也不认这门亲吗？肯定到时候不用我们张口，您就得积极主动张罗上了。
11: 郝冬梅，做事情要讲分寸，说话也要讲分寸，不论对谁，不要信口开河，张嘴就说。这点你必须给我记住，牢记住。好，今天你既然把话说在这儿了，那咱们就索性把它谈开。就着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说，你嫁了一个大领导的儿子，而不是周秉义，那我们当然要去认这个亲呢。为什么？第一，我们保证不会去求人家帮什么忙；第二，人家也不用我们帮什么忙，这样是一个平等的、纯粹的关系，纯粹的亲家关系。冬梅呀，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 我娘家，你爸爸他们家都没人了。有的时候啊，逢年过节啊，真觉得清静。你爸爸现在有工作，他可能感觉还不突出。我们何尝不希望有一个平时能走动的亲家呢？你刚才说我们不认他们，不是因为蔡晓光的事儿，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因为他的事儿。你很客观的想一想，没有这个事儿之前，我们对他们家怎么样？尊重、关心，怀着一个深深的感激。后来秉义考上了北大，我们更增添了一种自豪。我们放心了，我们的独生女儿嫁的不是一个平庸之辈呀。
10: 爸，秉义考上北大了。啊，
9: 不错嘛。啊，周秉义是我女婿。
12: 他真优秀。
11: 冬梅还是很有眼光的。
9: 是啊。
11: 回来了。
9: 哎，回来了。家里有吃的吗？
11: 有。嗯。夏阿姨家里有事儿，临时回去了。

0: 简单点，我给你弄点面条吧。
1: 面条最好。
0: 好。
1: 来呗，你给弄点吧。我这女婿的父亲呢，他也是个工人，是个八级工，年年获劳动模范奖，而且是支援三线建设的第一批工人。
0: 黄秘书说，周秉义亲戚家的同学的事情办妥了。
2: 真的？
3: 哎呀，太好了！谢谢妈，
2: 谢谢谢谢。哎呀，什么亲戚啊？那秉义的妹妹，亲妹妹嘛，
0: 有什么区别吗？
2: 当然有区别了。
0: 下不为例啊。
2: 我爸生气了，
0: 你说呢？换了你呢？我在位的时候最忌讳别人打我手中权力的主意，这层意思你得慢慢渗透给秉义。这个事儿啊，他做的有点过分。

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哎，我考虑欠妥了。

0: 来。
1: 嗯，够了够了，垫满点就行。晚上吃多了，胃不舒服。
0: 秉义他爸爸从贵州探亲回来，给家里带了两桶贵州绿茶。
1: 哦，
0: 我也给他父母准备了点儿过年的礼物。秉义的父亲过了年初八就回去了。
1: 哦，
0: 安排个时间见见。不见不好，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1: 冬梅说什么了吗？
0: 她知道你忙，她体谅你，可咱们也得体谅她。
1: 我算一算啊。年三十的上午是团拜，下午呢是走访，初一的习惯是各家互拜，剩下的就是初五我值班。这样吧，余下的时间你安排吧。
2: 身上早。
3: 你走。
4: 那这儿呢？妈，那一会儿我和秉义就先走了。
0: 不吃饭了？
4: 去他们家吃了。我琢磨着去人家家得带点礼物过去，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吧。
0: 想带什么呀？
4: 我去储藏间看看吧，看看有什么能带的。
0: 那个房间里的东西我都有安排了。
4: 没关系，我们自己去买，反正今天商店也都开着门呢。秉义，快点儿。

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等他下了班，我们一块儿去秉义他们家看看。按着礼貌，我们应该拿礼物。

0: 记住妈妈昨天晚上说的话，要讲分寸，干什么都得有分寸，不论是母女之间、夫妻之间，都得讲分寸。你说你昨天晚上说的什么话，多伤人呢！啊，什么，要是大领导的儿子，你们早都上赶着去认亲了。
1: 我什么时候说上赶着了？
0: 就那意思，太过分了。你就是我，换了人，任谁。
1: 大耳瓜子走都上去，那可不是，也不看看我妈是谁啊！我妈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女中豪杰、副部级待遇离休干部，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宽阔深厚，如太平洋一本。
2: 行了行了，把眼泪擦了，
0: 别你看见。
1: 你忙做什么呢你？
2: 好了好了。
1: 妈，我爸上班去了。啊，那个，快走吧，不是要去拍全家福吗？
2: 我们争取早点回来。
1: 不用急，赶快去吧，家里人等着，着急了。快去。哎，对了，秉义，你那个自行车后代没气儿了，你就给我打点气儿吧。
3: 啊，好，那我先去打个气儿。
1: 啊，我把地址给你写一下，后纸，好，写点写报纸上。有笔吗，妈？笔。
2: 哥，嫂子，
1: 快点好啊！哎，哥，嫂子，别了，今晚来我家啊！哎，我偶尔多。哎呀，冬
2: 梅，
1: 嗯，
2: 咱俩去趟商店吧，过年了，空手回去不好啊，看看买点什么，就说你送的。
1: 不用买了。
2: 啊？
1: 我妈说等我爸今天下班之后，他们俩会一起去你们家看望你妈和你爸，东西他们带。
2: 真的？
1: 真的。
4: 你就是黑了。
5: 等等我。哎，你是哥哥，你让妹妹玩会儿，懂事儿，你这孩子。
6: 哎呀，
5: 我决定了，明年毕业就回来，不考研。
6: 回来，周荣，你回来的华城怎么办呢？
5: 华城，你也回到我们这儿来，北京能人太多，在这儿你是头一份儿。
6: 前几天那个金土地的少主编还问呢，问姐夫啥时候回来。蓉啊，那还是北京有前途啊，月月在那上学那也好啊。不在那个，我跟我哥吉顺市光字片出来的，照样考北大，还是看个人。妈，等我毕业之后，我来照顾你啊，天天陪着。蓉啊，
7: 你有这个孝心，这好。不过因为这个家里的事情呢。
6: 耽误你，爸呀，再有3年就退休了，我照顾你妈就行，圈儿我都不用。哎呀，
5: 不用我，谁都不用你们照顾。我跟你们说，白天你妈跟好人一样，是不是？不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嗯，
8: 说说我的感觉啊。
6: 嗯，
8: 周荣，爸妈希望你留在北京，不希望你回来。
6: 嗯。
5: 为啥不希望我在你们身边啊？
6: 不是不希望，嗯，
8: 不是不希望，
6: 那为啥不愿意啊？北京好啊，首都啊，党中央不都在那个地方吗？
8: 就是呀。
6: 爸，我替您说说您想说的话，说的不对您纠正啊。好好好，首先啊，周荣的出发点很好，百善孝为先，问题的关键是对孝的认识。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 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7: 你跟我哥在北。

0: 大，那不光爸妈，我们脸上也有光。
1: 你脸上有肉。
2: 没事，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你哥毕业也得回来，冬梅在这儿呢。冬梅她爸妈就这么一个姑娘。
1: 行，明年考研考上我就留北京，为我哥和炳坤承担为父母养心智的责任。
3: 冬蓉又在那儿得便宜卖乖的吧？一进门就听见了。
4: 哎呀，行了行了，人齐了，来来来，穿衣服照相，抓紧时间啊，下午4点半照相馆关门。
3: 哎，爸，爸，
4: 来来来来，
3: 爸，哎，晚上啊，冬梅爸妈要过来坐坐。
5: 啊，那会在家吃饭吧？
1: 不吃不吃，他们知道家里头人多事儿多，就不添麻烦了。哦，这次过来主要是为了和您还有我妈见个面，顺便认认门。对了，爸，他们说谢谢您送给他们的茶叶。娟儿，那你去换衣服吧，妈这边我给她换。
5: 哎，行，
0: 走吧，走吧，
4: 不照相了，啊，这样现在我来分分工吧。冰一，啊，你去打扫院子。娟儿，你和祝荣，你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玻璃都擦干净，啊。哎，冰坤，嗯，你负责厕所。
0: 啥呀？那厕所那老远，收拾它干嘛？
4: 人家来了要上厕所，一看咱们光着片儿，那厕所那个样子，那能好看吗？你听我的，爸，干吧。
1: 哎呀，当个爸是吧？爸用不着。
3: 是啊，用不着。
4: 怎么的，秉一你？你不是这家人了？我跟你妈照顾两个孩子。华成，你负责午饭，不用做啊，到外头去买现成的，对付一顿行了。
5: 爸，嗯，家里有现成的，我热一下。哎呀，
4: 不动火了，一动火这烟味太大了。
5: 对对
4: 对，啊，来，抓紧，都动起来啊！哎，我到时候检查，好好干啊！
5: 好嘞，
4: 抓紧吧。
6: 那爸，那个女厕所咋办啊？
4: 女，怎么的？叫你妈去干？
1: 哎，爸，女厕所交给我吧。
4: 你看看，冬梅，那就让你受累了啊！
1: 没事，
4: 来，抓紧，哎，来，
1: 别玩了啊！我去拿个盆，
7: 你们喝的啊，他们把事儿似的。

0: 哎呀，您好，
1: 刑长好，刑长好，您好。
0: 哎，不用不用，行了，我来。
1: 高兴，好啊，行了。哎呀。

0: 洗手了吗？你说男厕所你吃包子了？
1: 怎么？
0: 你居然那么烦人？
1: 没有，哎呀，都累了吧？好好吃，好好吃，林坤啊！啊，厕所扫的挺干净。
2: 女厕所你检查没有？
1: 女厕所我检查什么呀？冬梅干活我放心的。
0: 看见没有？跟爸斗，你还嫩点。
1: 现在这院子里呀、啊，挺干净。院外边差点意思，冰叶、啊。嗯，一会儿吃完你再去扫扫吧。
3: 院子外边那范围大了，你给画一个范围呗。
0: 把整个光子片都扫一遍。
3: 你去，
1: 你就说咱们这片儿，我走之前呢、啊，房子是房子，路是路，很整齐，很干净。你看看现在，房子挨着房子，不是乱盖，好多地方路都堵住了，这没人管吗？这个
3: 不是爸，你走的时候孩子多大呀？现在孩子多大了？孩子都有孩子了，那不盖房子往哪儿住？哎呀，
1: 东边还有一个大坑呢，那里边那全都是垃圾呀。我知道那坑里的土被人挖去盖房子去了，但你不能放垃圾呀。那有垃圾箱啊，怎么不放啊？这些人，
3: 你跟我说，弄垃圾挺好的，要不然那么大坑，你说下雨下雪危险。嗯，我知道你啥意思，人家上面都说了，说过两天来人呐，填上，
1: 怎么整啊？
4: 没事儿啊，爸，冬梅他爸是一省之长，这儿是他的辖区，他都清楚。
1: 行了，该啥样就啥样吧，赶快吃完，吃完换衣服，等着客人来。
5: 爸，嗯，怎么是客人呢？
1: 是啊。是亲家，可是冬梅啊，我能把你爸妈真的就当亲戚来对待吗？我心里有数。你看看你爸爸那么忙，来一趟多不容易啊！

0: 我这不是想尽办法，是想给你爸妈留点好印象。哎呀，对了，两桶好茶，给拿走了。我要知道你爸妈来这儿啊，我就留一桶好茶，那都是特级。
1: 爸，别忙活了，他们待不了多大一会儿，节前机关事儿比较多。
2: 别呀，你这起码得去厕所看一眼嘛。
0: 就是。
3: 行了，知道你把厕所扫得不错，赶紧吃，我先把衣服换了。你们一块点，快点，赶快，赶快！
4: 这娘子容不得。
5: 你看我这哈，一二三四五六，
4: 不是你，到家儿，到家儿。
5: 你下太快了，快了，我没看清楚，有点儿又从哪儿走。
4: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
6: 该我了，不是该我了吗？哎，
4: 二，怎么过来的？怎么过来的？
6: 又怎么过来的？
4: 到的，过来，
5: 隔了两个子儿，怎么？
4: 小雪，
3: 哟，
4: 小雪，
3: 哎呦，你又来了，
4: 快请进，
3: 得下棋呢。
4: 来，三个人玩，比两个人玩。
5: 别。
3: 咱们俩下完了，咱们仨再下。你呀，就是耍赖，输不起。行了，下完这盘你肯定输，给你留面子。哎呀，马书记，看来这退休生活过得不错呀。
7: 不错啥？一天到晚拉着个脸，跟谁都没好气。
3: 如果不是我这人心胸开阔、天生乐观，最重要的是善于并且愿意体谅别人。嗯，谁跟他这日子？ 没法过，小曲呀，你这善于自我表扬的长处，不是，是优点，保持的不错。哪里呀，
4: 越来越突出了。
3: 对，突出越来越突出。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坐坐坐坐坐。哎呀，我这也是没事闲的，跑这儿来。
4: 哎呦，
3: 一个人怪闷的慌。
4: 哎呀，太欢迎了，那没事，
3: 坐来喝来。
8: 村长。
9: 村长，是气管肥重，如果控制不住，需要气管切开，这样的话，就必须是直系亲属来签字。哎呀。

0: 哎，你什么玩了？你说你这酒，
1: 看见了吧？只要他快输了，哇，就给你糊弄了。
0: 什么呀？他不讲理。跟你说，行，大姐，今天天儿好，咱们到外边是晒晒太阳。走，
2: 行了，你就是输不起。
0: 你就是白天不愿意出门。大姐，我得跟你诉诉苦啊。你说。 咱这岁数，是不是应该没事多晒晒太阳啊？嗯，不听啊，老马。嗯，大姐是我的老领导，又是咱的媒人，跟她我可不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2: 说，行，但是要实事求是。
0: 按说工作了一辈子，猛一下退下来，不适应不习惯，可以理解。但是她白天不愿意出门这毛病。 就是思想意识有问题，
2: 什么呀？什么就上纲上线呢？
3: 不是吗？明明是退下来了，非要做出一副没退的样子，这不是思想意识问题是什么？
2: 那什么问题？
3: 虚荣。哎呀，小曲，这几十年的毛病了，你也不改一改？优点咱得发扬光大，缺点咱就得改一改。
0: 我有什么缺点？
2: 没缺点。
4: 哎呀，你就让着点他，谁让你岁数大呢？对呀，你家就行了。喂，黄秘书，啊，在，等会儿。哎，马上派车。哎，你慢点，金砖。
5: 哎呦，您慢点，您慢点，您别着急。金蕊，您千万慢点，省长已经脱离危险了，再观察观察，没事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您别着急。
6: 哦，对了，有个事儿，你去办一下。
7: 这点事啊，贼好。

0: 咱们家什么时候能整一个？
1: 是，等儿子回来了。
0: 行。
1: 这么不注意还怎么撞？
0: 是来找米粒的吧？这是米粒他岳父的车吧？
2: 黄秘书，
3: 米粒，
2: 哎，
3: 那个省长没来，下午去化工厂走访，哮喘病犯了，送医院抢救了。
2: 哦，那他不要紧吧？
3: 现在没什么事儿了，不过当时挺吓人的。金主任过去了，他说让我代表他们来看看你爸妈。
2: 他们这种情况其实用不着。
3: 金主任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的，准备了一车的礼物。怎么走？
2: 本来应该从这儿走，这儿近，但是这路太窄了，车进不去。那咱们就往那个方向走吧。啊，
3: 好，上车。

0: 这什么时候了？这都，这
1: 光字片变化太大了，我哥是不是找不着了？这啥时候来的？
0: 你嫂子她爸人家这省长，工作事情都挺多的，兴许什么事儿给办住了嘛。
2: 爷爷，嗯，爸也回来了，来了。嗯，你看看，这不就来了吗？这不是来了吗？快快快快快，啊！哎呀，爷爷，来来来来，爷爷，看看看看。哎呀，
3: 爸，
2: 嗯，
3: 爸，
2: 这位是黄秘书，
3: 大爷大娘，
2: 嗯，黄秘书好。
3: 爸。 冬梅爸爸呀，下午去化工厂检查工作，哮喘犯了，现在还在医院。冬梅妈妈陪床呢。我
4: 爸的哮喘药没带在身上吗？
3: 带了，可是用了两下就没有了，这不送医院抢救去了。
4: 秉义，快，跟冬梅赶快去医院。
3: 哎，大爷，不用不用，哮喘这个病啊，就是犯病的时候凶险，只要及时用上药就没什么大问题了。这不金主任特意让我过来跟大家说一声，请你们放心。
4: 也让冬梅放心。郝省长现在怎么样？啊，
3: 没什么事儿了。这要有什么事儿，我也来不了，不是吗？啊，
4: 那就好。哎哎，黄秘书，请进，请进，快请。
5: 林坤，
4: 把黄秘书拿一下，
5: 让黄秘书拿一拿。
4: 大哥，大哥，哎，
5: 来来，让开，来，哎，好，好。

0: 师傅，前面你往西拐，平时我们都走东边，但是那儿现在有一大坑，不太安全。
1: 要不是你来带路啊，我们今天可能就出不去了。这来的时候啊，你哥带我们在这转了半个多小时。
2: 我们这儿现在变化太大了。我哥，现在跟这儿也没啥关系了，没把你带沟里不错。
3: 爸给送回去了。
0: 哎，爸，人给拿这么多东西，你看。
4: 爸送他们的绿茶，哥战友送了他们南方特产。
5: 黄秘书，你说那个光子片的路怎么了？
1: 这不好走啊！要是没有熟悉情况的人带着，车开不进去也出不来。
5: 那个地方我去过，当时是开车去的。
4: 对，
5: 当时的路还是可以的，现在可能……
1: 现在那儿啊，到处都是乱搭乱盖的房子，这盖出来的房子把路都给占了。还有，这盖房子需要泥巴。老百姓就就地挖，所以大大小小的坑也挖出来了不少。哎，
5: 这不光是光子片一个地方的问题啊。
6: 是。
4: 这屋里还是有点阴呐。
5: 啊，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解决吧。

0: 都快10点了，王秘书，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好，那你也早点休息，省长。
1: 光子片啊，它实际上是我一块心病。殡仪家呢，实际上我是有些印象的。哎呀，你别都看着我干啥呀？
2: 快洗洗睡吧，冬
1: 梅啊，跟冰姨赶快回去吧，时间不早，路也不近。冰棍，正喷洗脚水，要烫点的啊。嗯嗯。娟儿啊，
3: 哎，爸，
1: 都睡下了？
3: 啊，睡下了。
1: 你也早点歇着，明天呢是三十，你又得忙一天呢。
3: 哎。
1: 秘书，他不了解情况，这些东西肯定是他自己决定拿过来的。我爸妈当时在医院，他们根本就……没有，我知道，我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你爸妈还能想着咱们家的事儿，这是让我呢，真的非常感动了。快回去吧，我都知道。
4: 爸，
1: 秉坤，我骑你车走啊，明天一早我就过来，不耽误你用。
4: 啊。
3: 爸，那我们走了。快走吧，走了啊。嗯，走了，华晨。哎，嫂子慢点啊。蓉儿，哎，跟华晨，把这赶快收一下。啊。
5: 你刚才为什么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呢？
1: 你说为什么？
3: 毫无疑问。
1: 把别人送你的礼物又当礼物送了回去，这很不礼貌，而且也很伤人。但这并不是当时人的本意，是误会。那既然是误会，就得解除误会吧。误会在哪儿呢？这还用说吗？冬梅，你以为的误会并不存在。你爸突然发病，你妈去了医院，派秘书拿着东西代表他们来我家看望。秘书并不知道储藏间里有我们送过去的东西，不巧，又把我们送给他们的东西拿了回来，是这样吧？ 我们清楚，我爸他们也清楚，误会在哪儿呢？我理解我爸。理解什么了？一定要说出来吗？
3: 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1: 好，就说我的感受。姚立松当初送我那两箱东西的时候，我很高兴。送礼的最高境界就是送到人的心坎上，他肯定啊，精心考虑过。 我们在东北，他送南方特产，都是吃的，适合所有人，正好又过年，不贵重，不让你觉得有负担，很用心，不让你觉得敷衍，一切的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恰好适合我跟他的关系。说实话，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啊，让我挺发愁的。关键是不知道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好，姚立松简直是雪中送炭。 当然了，东西本身对你们家来说多了不多，少了不少，但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上门，对吧？站在你们家的角度想，过年了，家里肯定要来客人，拿出来摆在茶几上，南方特产也算有个说法，就算不稀罕，但也不寒碜。可你妈当时的态度，就让我感觉不好。如果
3: 我没记错的话。
1: 我妈看到了你爸送的东西，姚立松送的东西，一直在那说不错不错吧？对对对对对，尽可能表现出了该有的教养和礼貌。
3: 周秉义，你是不是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又开始自卑了？
1: 反省过，所以我当时什么都没跟你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我自卑，是他们傲慢。但这傲慢不是他们的错，是双方地位和差距的必然结果。 别的不说啊，就拿过年送东西这事儿说，你爸所处的位置决定送你们家东西的人肯定多，多到你们根本没时间细看，只能往储藏间里一堆了事。作为省长，本来事儿就多，

赶上过年这个档口，书记病重，你爸还得代理省委书记，一个大省的党政事务一千条，过年的商品供应怎么样，安全稳定有没有保障，水电气暖，尤其不能在老百姓过年的时候出差池。所以啊，你们家一般的人情往来只能由秘书协助你妈处理，你妈不在，秘书处理。秘书怎么可

0: 对不起，我本来以为咱俩今天得大吵一架。我估计你爸现在肯定恨不得你立马休了我。你说同样都是儿媳妇儿。 但是我觉得他眼里边只有郑娟。你还想跟郑娟比？我不是说我想跟人郑娟比，我知道郑娟做的比我好，但是我这不是也在努力呢吗？算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你爸过。本来我还以为你会生气，但是没想到你想问题这么深刻全面。你觉得全面啊？不过是因为我替你们家着想罢了。 你替我们家想过吗？我怎么没想呀？哎，你要真替我们家想了，就不会非要跟我爸解释，想消除什么误会。冬梅，这里边根本没有误会，只有差距。差距是客观存在，不管你怎么说。说多了，万一哪一句话没说好，反而更加强调了这差距。我爸是省长，你是一普通工人。 省长的大事和普通工人的大事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1: 行，你说的都对。
0: 哲学白学了，哲学的本质就是让你走出自己大脑中的认知世界，去发现外面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1: 学着点儿。
0: 那既然你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1: 那接下来怎么处理啊？你妈那边啊不提，当没这事儿。我爸那边呢，我慢慢渗透。我爸那人明事理。那，这春
0: 节期间还用不用再安排他们见个面什么的？
1: 算了吧。你们家那边本来就勉强。冬梅，咱俩之间不说假话，否则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我爸心里头正别扭呢，这个时候非安排他们见面。
0: 等于说牛不喝水强了你头啊！这事儿啊，以后肯定是咱们夫妻生活里的重要内容，得重视，谨慎处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的齐家吧。

0: 回来了。
1: 嗯，
2: 回来了。
1: 妈，
0: 哎，我爸怎么样了？有惊无险，歇着呢。你们怎么样？
2: 啊，挺好的。哎呦，黄秘书带了那么多东西去，我爸说这是把商店搬家来了。
0: 你妈怎么样？
2: 我妈一到晚上就有点犯糊涂，白天一般还好。
0: 啊。哦，对了，全家福拍的怎么样啊？
3: 没照成。
0: 为什么？
3: 妈，秉义他们家从69年到现在10多年了，妈，这是他们家第一次大团聚，而且今天也是照相馆节前最后一天营业。他爸初八就走了，就因为你们说要去，全家照没照成。
2: 没事儿，以前团聚是难，以后就容易了。我跟我妹都有寒暑假，我爸再有2-3年就退了。
0: 哦，上楼歇着吧，明天不是还得过去呢吗？大年三十活多，你们早点过去帮着忙活忙活。
2: 那您也早休息。
0: 嗯，
2: 走，上楼。
0: 嗯。

0: 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戴着那副有色眼镜看着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枪。
1: 林毅啊，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2: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
1: 爸。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 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再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秉义的父亲过了年初八就回去了。
4: 哦，
3: 安排个时间见见，不见不好，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4: 两桶好茶给拿走了，我要知道你爸妈来这儿啊，我就留一桶好茶，那都是特级。
5: 爸，别忙活了，他们待不了多大一会儿，节前机关事儿比较多。

0: 看见你这灯亮着，没睡呢吧？
1: 睡了一天，让您吵醒了。
0: 出来一下。
1: 妈，什么事儿啊？
0: 你爸睡眠不好，我怕吵着他。下去说。

0: 我的意思吧，秉义他们全家福，因为我们没有派上，我想能不能弥补一下？我去找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让他们来帮个忙。他们的摄影器材和技术肯定比照相馆要好。
1: 那您还不如让我爸直接给哪个照相馆下个命令，让他们专门为秉义家开门营业一次，这样影响还小一点。
0: 我是好心，
1: 我没说您不是好心啊。

0: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秉义不让你说，秉义是对的，不说也好，我就自当什么都不知道。他爸爸说什么了？嗨，问也是白问，想都能想得出来。秉义说。
1: 他会跟他爸慢慢渗透的，他爸不是个不明白事理的人。
0: 所以呀，人家明白事理，理解我们，我们呢就更不能想当然，就应该这样了。所以我们要做一点工作来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
1: 你们什么态度？
0: 我们对他们是尊重的呀。
1: 哼，岂不是尊重他们？
0: 冬梅。 今天你爸爸那个情况，我能记住你的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那
1: 您还不如忘了呢，忘了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0: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让我怎么办？
1: 我就希望你们从心底里去尊重他们。妈，您说当年我爸在江西，您在河南，你们俩人一点消息都没有，人是不是还在世我都不知道。
0: 如果没有秉义，还有他们一家子无条件的接受我，我根本就活不下去。我们正是因为尊重他们，我们才接受你和秉义。
1: 我就去安排。就像您今天安排黄秘书去人家家送东西，你们是高高在上，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您的这些安排不就等于在跟人家强调你们和他们的差距吗？何必呢？
0: 好，那算了，算了算了，睡吧。妈。
1: 我爱秉义，但是秉义爱他们家，你们这么做让我很为难，知道吗？
0: 要不过节的时候，让他们来家里坐一坐，或者是我跟你爸过去。冬梅呀，你们还年轻，有些事儿不怪你们。但是我必须得说，你说你自己去找你爸爸，为了秉义的妹妹的同学去办事儿，你说这妥当吗？
1: 借口！您说的那些统统是借口。就前两天您说的那些话，我都仔细想过了。什么？你们最忌讳别人打你们手中权力的主意。周秉义有一就可能有二，继而有三。他们一家子都是基层百姓，包括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算一个。一旦开了头，就会没完没了。但是你们的权力是党给的，你们会给他们开这个头吗？你们绝对不可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

你说的这些，我说过吗？但是您想过吧？想过吧？我下过乡，我接触过中国最基层的人，好的是真好，坏的也是真坏。就我下乡的那段经历，给了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就比如分辨好坏是非的能力。在我看来，周秉义他们一家子都是好人，而且是好人里的好人。可是你们呢？你们看人永远先不看好坏，先看阶层。 你们对那些比你们地位低的人永远充满了戒备，就生怕别人沾你们的光，利用你们。可是妈，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戴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枪。

0: 你是不是觉得，有时候碰到这种事的时候，还是像妈这样糊涂点好？
1: 你妈糊涂点好，省得跟着难受。
0: 你难受？
1: 能不难受吗？
0: 为什么呀？
1: 为自己想事不周到，非要送两桶茶叶过去，这不让人难受吗？牵连的孩子们也跟着不好受。
0: 你是因为这个？
1: 还能为啥呀？人家是省长啊，肩上这扛的都是全省的老百姓，在咱们这儿你就天大的事儿，你到人那儿去，那可能根本就挂不上号。你爸呀，虽然读书不多呀，但是这点事儿啊，还是能看清的。本来嘛，现在这是新社会啊，年轻人都是自由恋爱啊，自由结婚的。结了婚嘛，都是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跟爹妈说了，这是懂事的。那不说也没错呀，就像你，这自己做主把婚结了。
0: 不是说这事儿已经原谅我了吗？
1: 哎呀，我没不原谅你，我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看你，哼，孩子们结了婚成了家，方便的话，双方的老人走动走动，这还挺好。不方便，原先不认识的，就没有必要再认识了。
0: 爸，冬梅姐的父母是要来看您的。
1: 爸要不送那两桶茶叶过去，不一定。
0: 我要是冬梅姐，我就密下那茶叶，不往回拿。
1: 冬梅心眼实，这不像你，话筒。
0: 他那是死心眼儿。
1: 冬梅当时这个心里，这多难为情啊！你说，你哥也是，怎么？怎么就不知道提醒我一声呢？
0: 他哪敢呀！您动不动就扣一大帽子，你已经不是周家的人了吗？

0: 哎呀，这婚姻呢，还真是得看这个门当户对了。你这像一个老党员说的话吗？
1: 明天冬梅来，我得跟她好好说说。
0: 妈，别说，听我的，越描越黑。你对人家态度好点就行。
1: 我态度不好吗？
0: 眼睛空的跟兔子似的，明天还怎么见人呢？这样吧，明天我自己回去，你就别过去了。那怎么能行呢？明天不是年三十儿，不得回婆家吗？亲爹说好的，而且你爸他本来就不喜欢我。我爸没不喜欢你。
1: 我知道，你在意我爸，在意我们家，你夹在两个家庭中间，受了太多委屈。冬梅，看哈，你爸犯病了，你妈呢？身体不好，这些我爸他们都知道。保姆过年回家了，
0: 我们家临时派了个炊事员来啊。
1: 必要的时候选择善意的隐瞒，这也需要我教你啊，怪不得人家说你死心眼儿。那行，保姆回家过年了，我爸妈需要我照顾，家里边事儿多，我必须得留下来。还有其他指示吗？这些都是该我说的话，冬梅。 我处理我们家的事儿，你处理你们家的事儿，咱们都把它处理好。嗯，别着急，别任性。我了解你妈，更了解你。如果你们俩之间出了什么问题，那一定是你的问题。行了啊。
2: 明天一早啊，我跟爸妈打了招呼就走，就说你还睡着，等我走了你再起来。嗯。
3: 怎么样，这个风景好玩吗？
2: 好啊，不好意思啊，这大冬天的还让你陪我回东北过年。
3: 每逢佳节倍思亲吗？
2: 其实我没什么亲戚了，就是想回来看看。哎，你看，几百。 这是吉春啊，最热闹的地段。当年啊，我被游街挂一大牌子，坐在大卡车，就从这条街上，就开过去了。
4: 来，上车，坐稳了啊，坐好了啊。

0: 看啥呢？
1: 啊，那个，不是那小男孩，我看着挺眼熟的。
0: 是挺可爱的啊、哦。
1: 嗯。
0: 没准是你儿子呢。
1: 别闹。

0: 我爸呢？还没起来啊？
1: 在楼上跟谁通电话呢？
0: 哦，那今天咱们仨一起包饺子。
1: 包饺子？你要是饿了，锅里有稀饭，先垫垫。
0: 不饿。

0: 我留着肚子，一会儿吃饺子。最喜欢吃宁宝的三鲜馅饺子。哦，对了，是不是没有韭菜了？有，你杨叔叔前两天托人送来的绿叶菜，怎么可能没有韭菜呢？他知道你们俩爱吃。嗯，
1: 都没起来了？
2: 啊，起来了。
0: 哦，
2: 哎妈，您看我这眼睛。
0: 眼睛是不是特别肿？我往下再怎么说呀？我去拿个生鸡蛋，生鸡蛋的消肿。哎，不用了，我怕一会儿就下来了，来不及了，特别肿吗？
2: 还好，就说睡觉，没带枕头，空的。
0: 妈，对不起，妈，对不起，妈，对不起。
3: 妈，对不起，对不起，妈，对不起。对不起，我饶不了。老郝，
4: 哎，
3: 我们要包饺子了，你参加吗？参加，包饺子太好了，我来擀皮儿。上一次我们全家在一起包饺子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可早了吧？
3: 啊，我记得好像那会儿我上初一呢吧？哎呦，好多年。
0: 是
3: 啊。行，我们一家在一起，今天好好包一顿饺子。嘿嘿，
0: 人家冬梅啊，今天应该回婆家，也就是人家家呀，通情达理。
3: 啊哈，嗯，馅儿有吧？
0: 有。
3: 嗯。

0: 化成包着饺子多好看。嗯，元宝似的。
1: 嗯，这个孩子
2: 啊。哦，孩子比爸爸还重要啊。
1: 哎妈，你说我爸怎么这么歪呢？
0: 你才知道啊。
3: 哎，行。
0: 哎呀，这一家人呐，在一块儿多好啊，就差冬梅了。
3: 妈，冬梅人家……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家里就一个孩子，你过节得回家。妈就是想啊，你说这冬梅他家要是咱光子片的就好了哈。你说这两家放在一起过个三十多热闹，省得他们娘俩冷冷清清的。我丁一啊，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2: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哎呀，小狼崽子长大了，要踹窝了。
1: 怎么说两句吧。啊。

0: 冬梅，这样，爸爸想办法到北京、上海再请一些好的专家，找些好的医院，我们再去查一查，看一看。
1: 爸，你像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还有那个友谊医院，我都去看过了，结论一样。
0: 而上海呢？
1: 上海就比北京强啊。
0: 也许比北京强呢。
1: 爸，其实你像这医院里的这些好医生，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存在着不治之症。
0: 冬梅，还是要建立信心。有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可能了吧？你建立信心，它就会能转化成可能。去看中医，中医也许能解决。
1: 中医我都看了，你像正经中医看过，江湖骗子我也看过，什么传统药方、祖传秘方，这些我都试过了，真的没用。
2: 哎呀，冬梅别说了，包饺子吧。

0: 什么时候说不和啊？非得今天说？大家好容易在一起，我跟你。
1: 不是，这也不能怪我呀，刚才是你们说的，什么谁谁谁有孙子了，谁谁有孙女了，我爸他这不就问我和秉义什么时候要吗？

0: 我赶会儿吧。好。
1: 冬梅啊，嗯，实际上，我和你妈呀，我们有没有孙子，有没有外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无所谓的。
0: 你爸的意思是说，是我们连累了你。
1: 我明白。哎呀，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只清点那么多人，这其他人都没事儿，主要怪我自己，是我自己瞎逞能，跟你们没关系啊。周秉义他们家知道这事儿什么态度？他们家还不知道这事儿呢。没关系。 这老周家两个儿子呢，而且秉义的弟媳妇现在已经怀上了，传宗接代没问题了。
2: 怀是怀上了，可是是男孩是女孩还不知道啊。
0: 这就他们家事儿了，跟咱没关系。
2: 可你是人家的儿媳妇儿啊。
0: 秉义说，到时候就跟他爸妈讲，是他不育。

0: 好，好，好！哎呦，过年好，过年好啊！过年好啊！瞧这一大家子啊，真是好啊！
1: 我们才仨，你们是六个呀，比我们多一倍呀！
0: 多有啥好啊？一堆钢蹦子抵不上一张十元大票。自打恢复高考到现在，啊，多少年了，光字片就出来两个大学生。
2: 都姓周，哎呦，都姓周，运气好，孩子争气，俩一块儿考北大了，我怎么办呢？读吧。哎呀，我好啊！
3: 你阿妈？哎呦，哎，
2: 看你爸那样。
3: 哟，
2: 你爸，
3: 我叔他们来过年来了，哎，
4: 你好，你过来，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回来了，
0: 你看看，一个不少啊！哎呦，
3: 都回来了。
0: 这个，你是丙一吧？
4: 是。
3: 北京大学的学生啊，姑娘也是吧？
4: 哎呀，是是。
3: 丙一啊，
4: 哎，
3: 你小的时候我还给你换过尿垫子呢。
4: 你说这干啥去？哎，大妈，这是我爱人郝冬梅。
3: 他妈大爷，过年好！哎，迟早知道，省长的姑娘也是大学生。是。哎，你看咱蓉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在北京大学里头也得数一数二的吧。北京大学
0: 的门朝哪儿？你知道啊？
3: 哎呀，朝哪儿开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过电影呢。那电影里那些女演员呢，不比咱蓉强多少？这是。
0: 姑爷吧，
1: 姑爷，
0: 姑爷，
3: 听说是北京的著名诗人，
1: 写诗的，写诗的，
0: 才子佳人啊，才子佳人啊，这跟戏文里唱的是一样一样的。行了，行了，老伴儿，
1: 妈，哎，这大冷天别在外面唠了，坐，
0: 哎，这样都
1: 来，
0: 都
1: 也说过了，不是，耽误了。好容易回了一趟，带他们都走啊，咱回头去，
0: 回来来啊，
1: 回头去了，走了啊。
0: 大爷啊，
1: 姑娘，哎，嘿，真带劲儿！
0: 过年不能走，
1: 好了。
0: 过年好啊！
1: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
0: 咱们说好啊，
1: 咱快点去，咱们
2: 快点。哎，
0: 你这身体还这么好。哎呦，我这个出大力的。哎，
1: 志刚，
0: 俺们两家同样都是仨孩子啊，你们家出俩大学生，你教子有方啊，
1: 教子有方。我和他妈什么也不懂，孩子自己奋斗的。
0: 我们家呀，一个也没出啊。你说这社会上流传说读书没用。
3: 你说他们这姐仨，
0: 真就不好好念书。哎呀，你这仨也不错。哎呀，哎，你说我家这孩子，他咋就没长你家孩子前后眼呢？
3: 你什么话呢？哎呀，我们家春燕啊，现在是曲阜联的副主任。哎呀，主任，
0: 行了，副主任。哎呀，
1: 对。
0: 都知道的事儿，咱就别说了啊。咱那么嘚瑟，老显摆啥呀？哎呀，
1: 春燕不错，春燕。
3: 对呀，我这个曲阜联的副主任跟人家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可咋比呀？我爸不说是对的，丢人。哎呀，
0: 春燕小嘴叭叭叭，走吧，我们走了。走了，走了，
3: 不了，不了，不了，好，走了，走了哥，
0: 不了，不了，不了，来啊，好嘞，来，带他们都走走，
3: 走了，走了，
0: 行了，
3: 哎，进来了，
0: 好好好。
4: 哎，你刚才说什么呢你？你呀。
3: 这大过年的，人家上咱家来拜年，你总得说点过年话，让人家高兴高兴吧？
4: 那你也得实事求是，不是啊？老大、老二咱们不能比，那老三呢？哎，他那是未婚先孕，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咱们这孩子就不能跟人家比了，咱们这进正的孩子，
3: 不是，哟，嫂子，这，你说的是啥事儿啊？
4: 来，楠楠不是我亲孙子，
3: 我没这意思啊。
4: 那是哪个意思啊？
3: 我
4: 不是。 你胡猜乱想，我管不着。但是你乱说，这是不行的。乱说就是造谣，造谣是要负责任的。
3: 哎呀，你看我这没事，没乱说过。
4: 好好过年，别没事找事儿。
3: 哎，我也这
4: 志刚，
3: 乱说。
4: 志刚，你看，
3: 不是你呀，你这算什么事儿啊？你慢走啊，大姐，常回来啊。好，那嫂子见。哎，走了，干爹。
4: 嗯。

0: 走了。嗯，炳坤怎么俩呢？他俩回去做饭了。哎呀，哎呀，娟儿，
1: 回来了。
0: 妈进去把衣服脱了帮你啊。
2: 哎，真香。
0: 嗯，娟儿。哎，
2: 怎么就你自己啊？
0: 啊，炳坤挑水去了，他刚出去，您没遇见他。
3: 啊，我去接他一下。哎，
0: 郭宁好。哎，郭宁好，
3: 大爷，郭宁好。
0: 哪位同胞？来了。来了。来了。人累他们，不小小市民。
3: 我也小市民。林坤。郭宁好。
0: 要不是我的事儿拖累你，你不至于。
3: 啥呀？啥不至于？
0: 你应该也能上大学。
3: 咋的？上大学了不起啊？
0: 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别人爱咋想咋想，没听见。哎呀，冬梅啊，别干了，别干了，快点吃点东西，跟秉义一块回去吧。今天初二嘛，初二回娘家。
2: 初二？哦，今天初二。
0: 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笑>那秉义也可以在家了？
4: 必须的嘛。
0: 哟，那咱们吃什么呀？
4: 这你就别操心了。
5: 我做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好吧？好，我给你打下手。
6: 行，那您帮我把这个土豆给削了吧。好嘞，好嘞，好嘞。好。没想到。哎，不行，不行，不行。
7: 不行了，不行了！哎呀，我认输了。你球打得很好，这个岁月不饶人呐。
8: 爸，跟我打过乒乓球的，我的同龄人，从中学到兵团到大学，就没有能打过我的。
7: 哟，那这么说，我打得不错的，是相当好啊！<笑>哎呀。 那太好了，这样啊，你回家之后，你跟我们家那金主任说，说我球打得不错的。要不然我每次回家跟他说我这球打得不错，他不相信，他说你那球都是别人让你的。你看看，哎，现在好，我总算找了一个证明人，
8: 我给您证明。好，哎。
9: 毕业，你到这个高校去工作，你现在那个学历行吗？应该没问题。实际上，江大已经跟我们学校还有我本人联系过了。我是这么想的，为了以后的发展呢，我想边工作边读研。
10: 好，爸爸妈妈，
9: 可以。
10: 快点！
11: 来了来了！
10: 好，赢了，我要追上你了。
11: 谁说我会输的？啊？
9: 我快，慢点跑啊！冬梅生不了孩子，这事儿都是我的原因，主要是我。爸，您放心吧，有没有孩子都不会影响我们俩。
12: 怎么的？要你做办公室行，干老本行就不行啊？能上不能下吗？典型的，这对吗？不对呀，思想通就一通百通。从此，我就像阿庆嫂唱的那样：来得都是客，全凭手艺双。我态度好，技术好，哎，性格也好，长得也还行，冲我来的客人那都是哗哗的。然后我就又成了仙境，成了典型。我的体会呀，这劳动。 不分高低贵贱，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做一颗工作中的螺丝钉，早晚会成功。这领导和群众眼睛都是雪亮的。
13: 行了行了，别白活了。哎，要不是凑巧区里组织部副部长去修脚，又凑巧区里现在需要一个妇女干部，又凑巧。

0: 你把人家伺候的还挺好。
1: 怎么的？
2: 如果前两个凑巧是凑巧，那最后一个凑巧就是我乔春燕一贯的工作作风。什么叫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我就是。嗯，嘿，哥，你干啥呢？那今天情绪不高啊？
3: 啥？上厕所呢？研究半天。
2: 进门就耷拉个脸。
3: 没啥，这觉得你家房子挺好呗，生气，行不？这房子有厕所，有厨房，啊，有暖气，有煤气，有自来水的，也不用挑水了，也不用倒泔水，冬天上厕所不动屁股，夏天没有味儿，还来气吗？
4: 可不呗，这人比人气死人。这条件我是不敢指望了，哎。哪怕像我们以前也行啊！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好不容易有点盼头，盼着他那两个返程的姐姐嫁出去了，得，他那大姐夫又得癌症了，这是啥呀？我说的不对吗？花光家里钱不说，人还走了。哟，你们不知道，那大姐夫单位更绝，这人前脚刚走，后脚就把房子给收回去了。大姐单位也说了，没房，咋办呀？只能带着孩子搬回娘家住。他大姐一家三口，我们家一家三口，再加上他爹妈，八口人挤在两间小土坯房子里头，巴掌大的地方，那叫家吗？哎呦，家，哼，我看收容所都不如。
5: 能不能别在这丢人了？
2: 你干啥呀？国庆，把你那臭脾气收着点，这大过年的干啥呀？
5: 算，
2: 国庆，之前咱们怎么说的呀？
6: 家伙就着了，
2: 这一年就一个春节，一个春节咱就聚一回。
5: 啥脾气啊这是？
2: 这一辈子交下几个好朋友不容易，好好珍惜吧。咱们在一块儿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说点鼓劲儿的话？这祥林嫂为啥不招人待见？丧气。
4: 是，我不招人待见，我走得了呗。
2: 干什么呀？我话还没说完呢，讲不讲礼貌？
6: 对。
2: 都看我住楼房，当上了一个副主任，挺风光的哈。那我之前都怎么过来的？你们知道吗？好多事儿呢，德宝都不知道。啊？我重新拿起修脚刀的那时候，我很痛苦啊。这不是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周围人的态度。这事儿于红最清楚啊。对吧？那会儿我被他们欺负的时候，就于红帮我打架来着。
6: 行了，过去的事儿提他干啥？
4: 以后不嘟囔了呗。
2: 也不是说不让你说，你该说还得说。有些事儿大家能帮忙的，对吧？肯定得帮你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父母都老了，靠不上了，只能靠咱们这帮老朋友了，对不？哎呀，
6: 可惜啊，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出了春燕一个。
2: 我算什么出来了呀？一个区妇联的副主任，随便来一个关系硬的就给我踩得死死的。我算是想明白了，我爹说的对呀，没长前后眼，哎，永远看不着自己后脑勺呢。
7: 我一直吧有个梦想，我这辈子要是能结识这样式的几个好朋友，那我这辈子就妥妥的。我可不是说咱们不是哥们儿，不是朋友啊，没那意思。一个是当大官的，一个秉坤，你姐这样式的，啃书本有文化，跟这样的人交上朋友，那谁还敢说我没文化呀？一个就是小公叔这种穿警服的，还得有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再来一个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面。最后，再有一个万元户，钱方便。
6: 哎呀，还真是梦想啊！你就梦里边想想吧。
7: 可不嘛，不就是梦里想想吗？不是一个层次的，
8: 难成交新朋友。
0: 哎，你说以前啊，多好，川儿、向阳，咱们在一起，哎，六小君子。行了，你俩现在上大学了，大学生了，这聚会来都不来。哎，你说的真好，说我心里去了。

0: 行了，那个，你之前说像徐老太太那儿认门吗？咱，高兴点儿，嗯，走吧，咱们
1: 走，
0: 高兴点儿，动动身子，
2: 行，
0: 走吧，
3: 走吧，高兴点儿吧，大过年的，
4: 吴姐，
5: 行了啊，
4: 吴姐，你也可以了，
5: 拿着任务拿过来。

0: 爸妈咋样？我妈挺好。爸呢？还行呗。还行啥意思？还行就是还行呗。
1: 宇宽，我其实……
2: 我知道，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
1: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3: 乱呐，太乱了，
1: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您还把我当外人啊？
4: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着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 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戴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枪。
10: 林毅啊，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11: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
12: 考虑初一初二啊，这里的人肯定不少，就想着初三再来拜个晚年啊，没想到还是这么多人。可能

0: 是因为大家听说钱一段老好，身体不太好，过来问候一下。我也听说了，怎么回事啊？老毛病，哮喘，吃点药就好了。
1: 都初三了，还赖人呢。
2: 看来明年啊，得坚决让他们去外地过年。
3: 冬梅啊，
4: 哎，
2: 平爷，你去看看什么事儿。
4: 老书记不在，全省党政担子现在你是一肩挑啊，这身体可是第一位的。
0: 妈，冬梅在厨房和面呢。哦，您
4: 好，
0: 把那个脏杯子都收了，再重新泡壶茶。
4: 哎，不用不用，我坐坐就走。女婿。
0: 啊，女婿。
4: 一表人才啊，听说在北京大学学习啊，果然是啊，虎父无犬子啊。

0: 这茶怎么还不来？我去看看。俊逸，你这茶怎么还没沏好啊？
1: 妈，马上好。
0: 跟黄秘书说一下，每个人只限5分钟，别拿东西。
2: 出去抽。
3: 不是你还真贱啊，抽一根没事儿。
2: 我曲秀珍这辈子做不到不说，说了肯定做到。你出去抽。听见没有？叫你出去抽。
0: 水都开了，下不下脚了？我去看看啊。嗯。我们家7个孩子，老家还有一个。我身体不好，退得早，家里没有什么积蓄。他现在病情恶化。他16岁参加革命，11级伤残。
4: 他愣是自己学会了用左手开枪吃饭写字。
0: 爸妈，开饭了哦。哟，阿姨您好，这是我女婿。饭好了，
4: 那一块吃饭吧。
0: 不了不了，那我还是告辞了吧先。
4: 哦，
0: 蔡大姐，我们就冬梅姨一个孩子，家里有一点积蓄，您还要不然我们靠个人帮助。
4: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5: 爸，妈，外边太冷，你们就别出去了，我去送蔡阿姨。
0: 行，你送。
5: 哎，妈，好走。
0: 慢走。
5: 蔡阿姨，
0: 秉义这孩子
5: 有颜色，有分寸。
6: 他们能不能来啊？这吉春的天儿比北京冷多了，是吧？
7: 没事儿，没事儿。
6: 哎，来了，来，哎，秉坤
7: 啊，你怎么回事啊？
6: 向阳，
7: 啊，
6: 站住。

0: 冻死！哎呦我去！哎呦不！哎呦！你这刚才报啥呀？就这货！哎，
1: 不是，
0: 哥们儿聚会，好久不见啊！高干串门，巴巴来了。哎呦我去！你真是恶人先告状啊！哎，你们谁告诉我乔春燕、乔主任的官邸在哪里了？
2: 啥意思啊？
0: 平官，最后一封信是不是我写给你的？你没回。大过年的。

1: 你别提了，父母轮流生病，我一个人在家，我真走不开啊！还得顾着对象那边呢啊！走，进去吧，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你干啥里头活干啥？耍票呢？
3: 我来吧，我来吧。
1: 你别干手了，爸妈他们休息了啊。
3: 嗯。
2: 把我爸给累坏了。
1: 下午不会再来人了吧？
2: 不会了，那我回家一趟。
1: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我也应该回去看看了。
2: 不用，你留在家里照顾他们吧。我回去跟我爸妈说说话，你再碍事儿。
1: 别再跟你妈较真儿了啊！你妈不容易，时刻记住，换位思考。
3: 知道了。
2: 行吧，交给你了。
4: 我走了。哎，路上注意安全啊！哎，
2: 同志，你能打电话问一声吗？
4: 我没有规定，领导午休时间不能打电话。
2: 你看，我们大老远来的，这么冷的天儿，
4: 快回去吧，记得下次来先预约。
2: 不是，你看这大过年的，领导不一定能睡吧？你就打电话问一声呗。
4: 对，你打去。
2: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我打了电话了，这怎么能耽误你多长时间呢？
4: 班长，班长，一号院门口有人闹事儿，一号院门口有人闹事儿。
5: 不是没有，不是，同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没预约，省长女婿。
1: 我也不知道领导在不在家，这大中午的，也不方便打电话。
2: 在家，我中午还看见马书记在阳台上抽烟呢。
0: 那要不我给领导打个电话问问？
1: 不打比较好，你电话打了，领导知道了出来接还是不出来接？出来接天冷，不出来接架子大。
0: 还是您这文化人考虑问题周到啊。那快让大家进去吧。
1: 行，谢谢啊。
0: 进去吧都。
2: 哎，谢谢各位，
1: 过年好。
2: 过年好，
1: 过年好。
2: 斌哥，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3: 谢谢大哥，过年好，
4: 周
3: 大哥，
4: 大哥过年好，
3: 进去吧，
4: 大哥过年好，
3: 大哥过年好，
4: 斌哥，
3: 斌哥，
4: 周炳坤，
3: 你们先进去吧，先进去。
2: 哦，行，
3: 好，那我们里边等你啊。
2: 大哥，
3: 扫点挡道，咱俩那边说去。

0: 爸妈咋样？
1: 我妈挺好。
0: 爸呢？
1: 还行呗。
0: 还行啥意思啊？
1: 还行就是还行呗。
0: 玉宽，我其实
1: 我知道，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爸也理解。但是爸就觉得是自己的错，你不应该让你把那两罐茶叶给你老丈人和老丈母娘。爸就觉得自己自作多情。
0: 爸说的自作多情。
1: 爸的意思吧，我总结的。
0: 那爸原话咋说的？
1: 不到，不到就不到嘛。爸跟姐说的，姐告我的。
0: 周荣说的自作多情，
1: 都说了嘛，我总结的。那咋的？就你们大学生能用这词儿啊？
0: 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阴阳怪气的？有事儿说事儿。
1: 行，说事儿。反正事儿的来龙去脉，咱也不用说了，都一清二楚。反正爸心里边就是过不去，这事儿谁说都没用，就得你去说。我们都认为你应该去找爸聊聊，你安慰安慰他，疏通疏通他。但是你干啥了呀？你说好不容易过回年，一个都不少回来了，遇到这事儿，谁遇着谁不堵啊？然后你不安慰爸，那大年三十儿大家包饺子全都在，你给爸甩脸子。
0: 我当时态度是急了点儿，但也算不上甩脸子。
1: 你不觉得爸现在有点怕你吗？那初一，你是回家吃饭了，吃完饭中午就走了。

0: 三婶睡那么晚，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我寻思我们早点走，不是让爸妈再睡会儿吗？
1: 那昨天呢？一天不见你人影，是初二，你应该在他们家过。那咱这现在特殊这问题、特殊情况，你是不是特殊解决一下啊？一天时间，你说你哪怕你回来骑自行车，你照个面儿，那也是个意思啊。
0: 是，是我考虑不周了。
1: 只是考虑不周吗？
2: 那你说啥问题？
1: 你心里边，今天郑娟要去北多寺看她弟，这年前就说好的，俩孩子闹着要去庙会，我就说那我就不去了吧，我在家陪着爸妈。你说爸出八要走了，我不想让爸走的时候心里边咯咯楞楞的。但爸说，你去吧，这初三年年都聚会，你不去那扫兴。就这样，我也在家，我耗到最后啊，我就想你能回家看看爸妈。
2: 那你上午你干啥去了？
1: 我帮他们接待客人，想走走不了，那客人一茬接一茬的，
2: 没你不行呗？那他家一见没你就不过了，还是你愿意在这儿啊？
1: 行行，我不跟你说了，你进去吧，我走了。
0: 你等会儿，
2: 哥，这回爸回来说，想要抱孙子，老人老思想呗。反正我跟郑娟这回要是个女孩的话，估计这重任就得交给你了。
0: 我的情况，
1: 我知道。 冬梅姐不能生是吧？
0: 对。
1: 那不要孩子，也得要冬梅姐是吧？
0: 是。
1: 对，省长女婿最重要，省长女婿这身份高于一切。
0: 你说啥呢你？

0: 你这上上下下的可得慢点啊，滑着呢。
1: 嗯。
0: 给你带个东西，你别都分给别人了，自己也得用一些，听着没？
1: 嗯。过年香客多，不能多留你。
0: 你好就好。
1: 我挺好的。
0: 看出来了，光明，姐这次怀的真是个男孩。
1: 可能。
0: 可能啊。
1: 我会每天烧香念经，为你加持。
0: 他们周家就两个儿子，我这次要是怀的不是男孩，他们就可能断后了。
1: 一切有违法，等你下次来从容些的时候，我给你慢慢解释。
0: 嗯。

0: 哟，秉义来了
1: 啊！
0: 什么？秉义来了？
1: 爸爸，别叫我妈了，过年累了，你们再睡会儿啊，我先上外屋。
0: 哎呀，哟，你瞅这屋，这是这屋乱的，这是。哎呀，郑娟啊，去看她弟弟去了。哎，你妹妹他们呢，这带着孩子呢，玩去了。炳坤呢，和他几个朋友啊，去吃饭去了。嗯，
1: 爸，嗯，别收拾了，
0: 你难得回来一趟，这不错。
1: 我就昨天一天没来。
0: 对了，上午来两个人，炳坤过去的工友，现在人家上大学了。炳坤说是去春燕家，也没说春燕家在哪儿啊。
1: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0: 乱呐，太乱了。
1: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你还把我当外人啊？
0: 什么话？
2: 嘿。

0: 这雪呀，下了一天一夜了，外面还下老厚。
1: 最喜欢下大雪的天了。
2: 职工大哥，职工大哥，哎，我们家房子快让水给压塌了，你快过来看看。啊，
1: 你快去看看呗。
2: 去去去，哎呀，真是。
0: 哎，等等等，你棉袄，棉袄。
2: 啊，来，
0: 把帽子也戴上。
2: 哎，爸，我给你一块去，你去干嘛？好好在这待着，凑什么热闹？啊，
0: 那你慢点啊。
2: 哎，好。
0: 快来呀！
2: 来了来了。
0: 哎呀，怎么了？哎，这雪下的太大了，有什么好啊？
3: 妈，你说咱们家的房子会不会让雪压塌呀？
0: 要不你出去看看去。
2: 哎，
0: 傻孩子，不可能！你爸盖的房结实着呢，踏实看书去吧。
2: 你和冬梅打算啥时候要孩子？等毕业了，各方面都稳定下来吧。都已经30多了，明年就毕业了。毕业就有啊？我跟冬梅商量商量。咱们这个家嘛，我说了算。
1: 男人说了算的，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同了。虽然炳坤和郑娟，这是炳坤说了算，在你妹妹那边啊，就你妹妹说了算，男女各顶半边天呗。现在也不分男女了。
2: 您的意思是，在冬梅那儿我没地位？
1: 不怪你，
2: 爸，我跟冬梅的关系啊。
1: 不是您想的那样，跟冬梅好好说说，赶紧要个孩子吧，再大就不好生了。我说的是他。
2: 爸，如果啊，我们俩都不想要孩子呢，
1: 是冬梅不想要，还是你不想要？爸，这点您得相信我。 我跟冬梅的关系是平等的，如果非要分出个高低来，一般情况下，她听我的。你不想要孩子吗？想，特别想给您生个孙子，但我们俩生不了孩子，我的问题。
2: 为什么？
1: 在兵团干活的时候受过外伤，治疗不及时引起的。

傻孩子，哼，傻对得起对不起的。阿崔，你呀，为你好啊。我说我想要孙子，不是借口啊。你妹妹、你弟弟，这都有孩子，不少你这一个。傻孙子不是孙子的，你爸是老党员，这个觉悟还没有了。冬梅他爸和他妈真的不知道吗？哎呀，冬梅没跟他爸和他妈说，看来他呀对你还真好。

0: 现在你们可以说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可将来咋办呢？总得说实话呀。人家家可就这么一个闺女啊。好像你说过冬梅这上头还有俩哥哥。
1: 是。一解放就开始找了，他爸妈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全国大范围挖地三尺的找，没找到，不一定在了。
0: 哎呀，老革命啊，觉悟就是高啊，所以我觉得呀，你们有没有孩子，他爸和他妈也不一定会在意。以后对冬梅好点吧，可不敢大男子主义啊。我这次对冬梅这态度也不大好，他没跟你说吗？
1: 说了。
0: 咋说的？
1: 说都是儿媳，你爸眼里只有郑娟。
0: 那你咋说的？
1: 我说你还想跟郑娟比啊？
0: 哎呀，看来他对咱们家还真是挺在意的啊。那他咋说呀？
1: 他说以前你爸对我挺好的，接着又说算了，无所谓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他过。
0: 哎呦，这丫头。哎，哦，行了，冰一，想开点吧。其实有没有孩子，那不算啥。你看人家冬梅他爸和他妈，为了革命，那俩儿子都舍了，那不过得也挺好吗？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为人民服务。学着点吧。男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以事业为重任。
1: 是。是。
0: 哎，冰一啊，你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吧？你不能蒙你爸呀。
1: 那蒙不了。您是火眼金睛，我们这些孙猴子永远逃不出您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0: 火眼金睛的就是孙猴子了。
2: 这个韭菜的放这边，肉的放这边，别混了啊！
3: 哎，这个馅儿真香哎！
2: 是啊，哎呀，可惜呀、啊，儿子说票都买好了，但是孙子突然病了，回不来了。
4: 吃，哎呀妈，老
5: 别闲着啊！
6: 别，
5: 老曲啊，这茶泡好了没有啊？泡好了，赶紧端上来。
4: 我去，马叔。哎，不，坐坐坐坐。哎，
5: 你接着说。这学校师生对这改革有什么想法？
7: 这个从那个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啊，教育是立国之本，只有把教育抓上去了，我们国家才有希望。但是抓教育吧，先进的教育理念最为重要，所以我们国家的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必须一起抓，齐头并进嘛。嗯。
5: 哎，这茶怎么还没端上来呀？
2: 啊，听见了，听见了，马上啊！你瞅他那谱摆的，哎呀，男人呐，我算看透了，外强中干，真遇到事儿啊，远不如咱们女的。你就说我俩同样退下来，我调整的多快，他死活过不来了，天天得哄着他，让着他。今年是我们退下来的第一个春节，儿子要能回来还行，不回来，哎，这个年过得简直遭罪。我说包饺子吧，他说不让，我说我自己包不用你也不行，你说这都啥心理素质？
3: 哎，孙子到底得啥病了？
2: 孙子是不是病了不知道，儿子肯定是病了气管炎。真的，肯定是媳妇儿想回他妈家，百分百。还是养女儿好，要是有下辈子我还当女人。
3: 同意，鼓掌啊。
2: 哎呀，别鼓了，又不是领导讲话。

0: 都退休了，
1: 永远都是领导嘛。
0: 行了，赶紧包饺子。啊，对，我得给他拿茶叶。哎呀，可别让他再喊了。
1: 要帮忙吗？
0: 不用不用。
2: 爸，嗯，秉坤跟我说，我对您态度不好，您很难过。
3: 秉坤说的吗？听他胡说八道，他怎么能知道我难过呢？
2: 那就是说，您确实觉得我对您态度不好了。
3: 秉坤这个孩子，心还真是够细的。那天你这甩的我呀，我这心里还真是难受了。
2: 爸，我确实不是甩的您。
3: 我知道，你着急，你怕我说话这个声太大，让你妈听见。你说过的，但是你觉得没觉得？打那儿以后啊，你爸对你变了。秉坤说的没错啊，也就是从那儿开始，我这个心里啊，真是有点怕你了，你没觉得吗？
2: 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有点不自然。
3: 不自然那是不习惯，习惯你怕我，不习惯呢，爸怕你。
2: 爸，
3: 习惯就好了。
2: 我习惯不了。您永远是我爸。我永远是您孩子，就算我到了80岁，在您面前我也是孩子。哎
4: 呀！开始吧。
5: 开始吧。
0: 倒酒。
2: 我来，我来。
0: 你是男人。
5: 哎，啥意思啊？
0: 男尊女卑吗？
5: 啊、哎呀，你们都看着了吧？不是说我不适应这退休生活，我实在受不了每天这鼻子对鼻子、脸对脸的，我挨批评受教育，我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0: 行了，受不了也得受，都受一辈子了。哎，春燕，嗯，把那个红梅给我端上来，放这儿。哎，
1: 好嘞。
0: 你说春燕这多有心呢、啊，她就知道我喜欢这红梅，给我送红梅。
1: 搁中间啊，
0: 你瞅瞅，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红梅花，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6: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笑，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哎呀，太感人了。来
5: 来，齐备，
7: 来
5: 来
7: 来来来，坐好。
8: 许阿姨家真够热闹的，秉坤在这儿呢。嗯，爸，你看那个高的那男的，他是秉义的弟弟周秉坤。哦，许阿姨以前做过他们酱油厂的书记。
9: 小曲啊，他是很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
3: 秉义啊，哎，你说等你到80岁的时候，你爸我。我该多大了？
2: 102呗。
3: 到那个时候，咱们俩应该是谁大呀？你大。到那个时候啊，爸爸就都听你的了。人越老啊，越小。要不怎么说老小孩呢？我小的时候啊，你爷爷对我。可没有我对你们那么耐心呢、啊，有一句话不对头，那就是一顿暴笑。忘了那是哪年了，我好像是20还是18呀？是因为什么事儿？反正当时我是觉得我没错，你爷爷又打我，这一打呀，我拿胳膊一挡，他没有思想准备啊，一个趔趄，差点摔个跟头。从那以后啊，他不再打我了。再往后呢，这一切就倒过来了。你爷爷、你奶奶开始都听我的了。为啥呀？我长大了，他们老了，这个家呀，开始轮到我

0: 来支撑那个门面了。明夜，你比爸爸强，你不光比我现在强，比我30岁的时候也强，强太多了。当然，人就是要一代更比一代强。在咱们这个家里啊，3个孩子当中，我最寄予希望的呢，是你。
1: 我一直觉得我们仨里头，您最爱我妹，最疼我弟。
0: 可是你是爸爸期望值最高的孩子啊，你妹妹这是女孩子，你弟弟呢，老疙瘩。你妹妹聪明要强，有点任性，你弟弟呢，老实勤恳能干。所以我想呢，将来就他这个日子呢，过得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但是弟弟啊，没有你书读得多呀，文化底子没你厚。所以秉义啊，将来咱们这个家的门面，全都靠你撑着。

0: 回来了，我想莹莹，你呗。光明咋说呢？丫头，小子，那不是丫头就小子，不是小子就丫头，那咋的？那出家人还有另外的说法啊？
1: 光明说不一定。啥？
0: 这啥答案吗？那跑那老远问他就这答案。
2: 你咋的了？那大过年的，没事儿，我不能去看看我弟弟啊？能看？啥答案吧？这是。
1: 闹闹。
2: 你看，别进去了。嗯。家里来人了。爸单独找省长女婿单聊呢，闲人免进。
3: 冻着吧。
4: 这又抽什么风呢？这。
5: 哥，周炳坤，愿意冻着，你自己在外头冻着。娟儿，跟我进屋。
6: 你他老命令谁呢？哥，
5: 你没完了！啊，
7: 干啥呀你？
5: 没完了！你白天你就打我，你干啥你？
6: 你干什么？
5: 你当你是当官的你？
6: 不是打我，你咋的？
5: 你干什么？
6: 你动手你就动手，你就打我。
7: 小心冻着这孩子！
5: 小心冻着这孩子！
6: 哎，怎么办？
5: 你打我！我打的就是你，你咋不打他呢？
8: 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因为他北大毕业的，他省长女婿，他咱家光荣，你脸面。我，
9: 爸，再说，你再给我说，
10: 我打死你！我。
11: 奶奶哥哥，你看我的小鱼儿漂不漂亮？
12: 别漂亮了，
13: 这个东西太贵了，我可喜欢了。
12: 你试试吧。
14: 没事。
15: 哎，妈妈，
16: 小手枪，
15: 这是姑父给我买的。
16: 哎，你谢姑父没有啊？
15: 谢了，都谢好多遍。

0: 金发哥哥，
1: 对呀，
2: 快进来吧。
3: 啊，
1: 一会儿放炮啊。
3: 看，这是谁？
1: 不知道啊。
3: 哎呀，这是你。
2: 没咋。
3: 是谁呀？
2: 冬泳。

0: 爸，我走吧。你跟你弟弟咋回事？
1: 您听听炳坤怎么说吧。
0: 走吧。

0: 娟儿啊，去看你弟啦。啊，他咋样？还好不？嗯，哎，他有没有说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嗯，他不知道。<笑>不知道啊，楠楠呢？嗯，你看看你妈肚子里是弟弟呀还是妹妹呀？嗯，
1: 妹妹。<笑>
0: 小孩说话最准。太好了，娟儿，恭喜你啊！ 就是多好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加起来就是个好字儿。嗯，
1: 哎，男孩认字儿呢？
2: 衣服好看吧？哎呀，
0: 人家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认的这一个字儿，就是好字儿。
3: 认一个字儿不行啊。<笑>

0: 说说吧，因为啥跟你哥动起手来了？
1: 他先打的我，
0: 那为啥呀？
1: 为啥你不知道吗？反正他这回回来，我看他哪我都不顺眼。
0: 那你肯定是说你哥难听的话了，是吗？

0: 哼，一个爹妈生的，又是一个家里长起来的，兄弟俩，现在这差距这么大，秉坤，爸理解你的心情。
1: 你理解？你啥你都不理解。

0: 别一，哎，去泡壶茶，来客人。好。谁呀？这都初五了，还往人家家里跑？
1: 盛部长。
2: 盛部长，他初三不是来过吗？给什么钱呢？一分钱都不给。已经用失信伸手向别人来要钱，他本身就不是个好东西。 我说他是社会渣子，是流氓，也不过分。你给那女的写信都写了些什么？
1: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
2: 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

1: 别跟老人较劲，
2: 别较劲。你应该理解我。
1: 这事我理解不了。
2: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1: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2: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
3: 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

0: 成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
1: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
2: 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
3: 哇，是哦，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0: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2: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百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3: 好，你今天我来喂哦。
4: 人家怎么带我走？那我不肯哟。种地在蹲着，在铁杆子来，要蹲，要铁，要干劳力。
3: 哦，搞干劳力个。啊，什么？
1: 五世同堂。
3: 五世同堂。
4: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3: 有那毛的呀？你们上路买呀？
1: 谁给买的？
3: 你们买的毛路哎。
1: 阿婆的鞋呢？
4: 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3: 对对对，
1: 自己编的。这人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2: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5: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6: 那就先别不一会儿休息。
2: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5: 我先不会了。
2: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7: 猪的胸烤肉。
1: 干什么？猪肉。
7: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荤素搭配哈。
7: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7: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安全为主。
1: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2: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拜拜，慢走阿婆。
2: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

0: 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要干啥？
3: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8: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9: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0: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1: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全国数字影像产业生态链的建设者，其实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位，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
1: 哦、
0: 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
1: 哦、我看到他们现在电脑有的人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
1: 嗯、
0: 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用了 AIGC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嗯，
1: 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0: 嗯，我并不认同，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的，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的，而从业者的这个素质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
1: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我们在不停地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会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
1: 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嗯，会有。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看见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嗯、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哦、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这是我们现在在今年4月份落地的载体，整个载体的话是20000平方，我们围绕这20000平方的一个核心区域去打造成的是数字影像科创产业基地，未来我们大概预计会有80余家链上的企业这个上下游在我们这入驻，完成我们以 AIGC 为主要业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制啊、宣发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相关工作。
1: 这些同事也都是4月份才招聘来的新员工是吧？
0: 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
1: 哦、
0: 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完成了1个月的这样的培养过程之后，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在完成这个 AIGC 相关的内容的承制、实训还有一些这种练习的一个工作了。就
1: 哦，我们这个实践基地能够服务于很多的高校。
0: 对，我们目前其实在海南签署的这个合作高校已经有超过了7所，赶着第一批大概有50来名学生，9月份之后的话我们会有大量的这种海外订单，就会由这些的一个学生来直接开始承制。
1: 哦，我看到他们现在电脑上有的人像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因为 AIGC 的这个发展的话对于现在来说它的这个发展的时间和节奏太快了，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
1: 嗯、
0: 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然后这样的一组学生呢可能有的是负责到他的这个剪辑，然后有的是负责到这种人物原型的一个选定啊，有的是负责到剧本啊这些内容，然后有的可能是在跑这个数据拍片啊这些。
1: 哦，
0: 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那其实这个效率很高，
0: 是
1: 也就是说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完成10几部作品是肯定有的哈、
0: 嗯、差不多。但我们现在会根据学生他们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现在短剧的话也是分了有很多的这个级别嘛，在这个专业术语里边最高等级的是 S 加。
1: AI 短剧也像我们这个影视制作剧院也分什么 S 级 A 级是不是？
0: 对，因为它其实只是制作流程和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从这个过程要求和最终因为是拍给人看的，我们要看的效果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嗯。

0: 级别的划分基本上也是这样来的。你看啊，以前我们如果传统手法去拍一个短剧，真人实拍来说的话，你一部剧没个小几十万是下不来的，有些豪华团队制作的，甚至于还要请明星做一些片酬啊这些的，制作成本基本上就往百万起步了。但是现在一般在我们的 AI 短剧的市场，一分钟的价格 AI 的这个 S 加级别大概就是在三四千块钱，非常高的了都已经。
1: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了。对，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就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了解各地我想收集到的信息，去学习各种内容。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我有想法，我有好的创意，那么这些所有的制作内容都可以交给 AI 来去做它的一个生成和制作。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供海外市场的一些内容。
0: 对，因为这一批的一个学生，他们在做实训和后边的一个接单的话，我们是帮他访到的这个拉丁语系，比如像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去进行一个实训工作的一个完成，包括这些剧也是接下来就投放到当地市场的。
1: 通过海报就能大概看懂剧情是什么内容了也是欧美市场比较火爆的几个题材，这边就是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了、
0: 哎、是
1: 短剧来说，不管它是用 AIGC 还是实景拍摄，其实它的爽剧的内核是不变的。
0: 因为短剧的特色的话就在什么呢，大家能够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观看，而这个时候的话要求的就是短平快的一个过程。 AIGC 的一个出现，包括现在这么多的大量的短剧的出现，它未来可以在整个的全球的这种影视行业市场形成跟传统的院线电影和大制作的传统的那种剧集还有现在短剧形成三驾马车齐驱的一个过程。
2: 树莓科技海南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落地海口江东新区，是树莓控股集团落子海南自贸港的核心载体。作为深耕数字产业10年的领军企业，公司聚焦数字影像、文创产业及第五代数字化园区建设，业务涵盖数字资产交易、AIGC 内容生产、AI 短剧制作及数字人才培养。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公司已与海南6所高校合作开展 AIGC 专项实训。计划未来3年培育超30,000名数字媒体从业者，达到年产2000部 AI 短剧的承制能力，打造具有海南标识的国际文化 IP。 集团以园区加教育加平台三位一体模式运营，全国规划建设面积超70万平，与130余所高校深度合作，累计服务学员超10万人。
1: 王总，您喜欢看短剧吗？
0: 我平常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会稍微的看一下，了解一下现在观众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毕竟在做这个行业 AI 时代的话，整个内容的制作方法、观众的喜好度随时在变化，再看接下来怎么指导着团队工作的开展。
1: 您喜欢看什么题材？
0: 反转比较强的，比如说翻了一次又反一次，最后再还要反一次啊，这种用4个字来说，大呼过瘾。
1: AI 不管是做短剧还是做科普，其实应用非常多，包括在广告各个领域，观众其实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选择也很多。
0: 是我们其实是这样去考虑到的， AI 这个时代对于以前的传统影视行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和挑战，不管说是你刚才做到广告剧啊，还有各种内容都是做到了颠覆。那颠覆不仅是效益上颠覆，制作成本，然后还有它的工作方式的一个颠覆。以前如果说传统要想拍这一剧的话，可能整个剧组的一个花费就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负担，但是在现在的话，可能一个人两个人，然后3-5台电脑，它就可以完成一件一个剧组的制作。
1: 比如说像最近我刷到比较喜欢看的一个是博主穿越，当代的博主穿越回清朝或者是欧洲的中世纪，真人拍可能成本太高，
0: 对，
1: 但只要你根据历史史实把一些细节打磨得很好，很有真实的体验感。还有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叫做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世界，有一个中国插班生，他是学道法的。在 AIGC 出现之前，我没有想过还能出现这样的短剧。
0: 无穷的创造力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很新奇，而且可能以前传统很难去制作，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呈现，可以快速的低成本的去制作出来的一个效果。
1: 那您做这个 AI 短剧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我们是从去年的这个6月份、7月份开始才完全的组建专门的团队去做 AIGC 的这样内容，不管是承制还是说今年初做画布研发的，所以到现在的话刚好才1年多的时间。
1: 其实这一年也就是 AIGC 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内容爆发的一个时间。
0: 对，从以前来说我们说是可能一个月会有一次变革，到现在可能就毫不夸张的说1周2周它就有一个大的一个

0: 变高。
1: 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发现 AI 短剧占有率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漫剧。
2: AI 漫剧是我们 AIGC 里边的一个题材嘛，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是 AI 时代的获益者，同时我们也是 AI 时代在中间踩了坑的。因为我们之前专门做的是一个影视短剧的一个实拍基地，这个实拍基地是在去年下半年才刚好投建好，投建好到今年年初，本来想到的是应该可以有大量的这种拍摄真人实拍的业务订单，结果我们当时那个项目投了有大概600多万，建了实拍的一个基地，然后发现这个订单量只有我们预期的1/10。我们也看到数据，最新的一轮在这个剧查查里边，就咱们短剧平台比较头部的这个平台里边所查到的内容，最新一个季度的一个报告，实拍短剧的市场占有率就10%左右，剩下的绝大部分全都是 AI 短剧。
1: AI 短剧等于粗制乱造，您认同吗？
2: 我并不认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AIGC 的这个制作，它的门槛特别低。如果我懂电脑，然后我有一定的这个创造力，我懂这个工作流是怎么做，得用哪些工具去做什么内容，我这样去制作了之后，我就可以做出一部剧。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了，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了，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 AIGC 它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就像我们现在看见承接到很多 S 或者 S 加的这种短剧的时候，他们有个特别大的要求，一定有以前有实拍经验的导演来去做他的承制。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承制是单分钟3000-4000，大量的钱是在哪里？就是我作为导演，我的一个经验，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剧情来说又合理，然后又生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是以前我连电影都没拍过的，我现在只是会的做 AIGC， 那我会的只是一个，我们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讲，道法术，我只是会的是一个术，会的是一个操作流的一个过程，但我能不能拍出一个剧情合理然后又连贯，能够引起我的这个共鸣的这种电影，这还不一定。但是实际上的话， AIGC 就是能够让我们未来做更高端这种短剧的时候，可以给到大家更高端的一个发挥空间。
1: 还需要一个这个市场的培育。
2: 对，然后也还需要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时代的认可。我们一直认为 AI 的一个时代，这是不可逆的，这是我们下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必然的。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的话，至少我们看来，各种传统行业可能都会被 AI 做一次颠覆，交给我们的就是需要去拥抱 AI， 去学会在这个时代下找到属于我们的一个红利。
1: 我发现这几年随着技术的变革，哈，影视行业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从长剧到短剧，到现在的微短剧，这个微短剧才火了没几年吧，一下子就到 AI 短剧了，变化巨大，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2: 但从根本来说的话，我们的制作流程基本上一样的，从最开始就像选角，然后怎么去设定场景，然后编剧分镜啊这些，然后后期那些流程都一样，只说制作方式从传统的纯线下，然后后边变成现在的纯线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的话，就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有一个是无法替代，就是这些短剧制作出来都是给人看，那最终还是要有一个以人的意识为去转移去做，就要去思考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像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最终还是这一部分是没法被 AI 给替代的。
1: 人还是占了绝对的这个主导和思考的这个给他下指令的这么一个角色。
2: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最近我们的老师正带着团队也在做一个我跟豆包谈恋爱，还在做这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有了 AI 才可以去想到能去做的一个内容。
1: 的确是给了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
2: 对，有了 AI 的结合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后期特效，它的这种想法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可以用最快最低的成本去实现的。以前不管是做短剧的一个特效也好，还是那种传统影视行业的这种特效也好，制作画面精良的它是按帧来收费，所以一帧多少多少钱，然后这样弄。所以说有些可能你看似几秒钟的一个特效镜头，后边的这个费用几十-上百万都有可能。但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只要你敢想，这些它都是一秒钟 token 消耗量是多少钱，就这样来就可以折算出来的。最终就是看你想得到这么夸张的一些表达手法和形象不。之前流浪地球啊这样的剧组在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个特效场景，我光置景就要花大量的经费和大量的时间，置景完然后在中间又不停的这个拍摄，拍摄完之后但背后都是绿幕啊这些环境，然后再把这些素材再导到我们的电脑上，再通过这个后期不管是各种特效软件啊，或者说是用其他的这种 3D 或者玛雅这些来制作，才能够把它完成到我们实际的一个观看的一个效果。周期和成本耗资是巨大的。但是在 AI 的时候，你可能今天有个想法， AI 的话可能在10多秒钟几十秒钟就可以把这几秒钟的画面给你生成出来，能够

0: 让你看得到它最终的一个呈现效果，它其实是质的一个飞跃。
1: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可能看到一部大制作的动漫电影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对，
1: 要花很大的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这个。

0: 快速一键成片的一个软件，大家可以直接在里面就去选我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整个基本的基调给它搭好，然后直接就完成制作。
1: 那您觉得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大家关心的一点，就经常讨论一点，我们在不停的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比如脸部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在 AI 的时代，我们追求真相的过程，在这个真人实拍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又是完美的一个过程。这种时候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就看观众怎么想了。
1: 那您在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短剧做出海的业务？
0: 我们最开始的话，实际上是在去年底了。当时去年底，我们是只是单纯的去做短剧的一个承制，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实训团队。那个时候，我们一整年其实只完成了400部短剧的一个制作。但是在今年4月的时候呢，我们就储备了今年全年的短剧达到了2000多部，而这2000多部的话，一半以上都是海外的。所以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就专门在学生团队里边有相关的语言专业的学生进入去完成对外的这种海外短剧专门的一个团队制作的承接。
1: 2000多部在整个海外的 AI 短剧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0: 非常小的一个体量。现在我们的这个短剧市场，它大概是有个3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存量。
1: 哦，300多亿美金。
0: 对，就在今年最新的一轮数据统计出来的。像一部短剧本来成本制作的话，大众能接平常看得到的这种 B 类 C 类这种级别的，可能一部短剧的成本就是几万块钱一部，那这个您想想它的一个数量是有多庞大。
1: 因为我看到做这个短剧市场下载量前三的这个平台，他们市场还都是以北美占据主导，
0: 对，
1: 还是属于一个增量的状态。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像短剧一样会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会有。其实海外的大量市场现在大部分特别头部一点的都是被咱们中国的这种制作团队出海去完成的一个内容。很有意思的一点，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空闲的时候就看见在新加坡那边的这个印度人啊，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看的东西呢跟咱们国内一样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啊，或者说我在公司当清洁员的一天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他的演员的演出的形象都是印度的这种面相啊，这种情况。但那个时候去年11月份他们看的这些都是真人实拍的一个短剧，而我们的话在去年底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 AI 剧了。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现在正是一个抢 AI 短剧市场的最好的时候。
0: 对，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我们在海外的话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能够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我们希望依托数媒现在在全国的影响力和我们的一个产业生态，我们在这边形成数字影像人才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布局。我们希望未来在整个海南省去培养30000名 AIGC 的从业者，来提高咱们的人才的留穷率，能够让大家在这边去安心的工作去生活下去。
1: 现在招商的情况怎么样？
0: 依托目前的招引进度来说，预计在明年初就可以达到基本80%以上的一个园区的入驻。而这80%入驻的话，我们会非常合理的去搭配它的上下游企业，然后包括搭配它的一个人企业，来实现它园区内层企业的一个正向循环，同时能够也实现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 应急时断掉电源。

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的年度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现场实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美国选手山姆·巴恩斯依旧是稳定发挥，交出了单轮负五的65杆，总成绩是来到了负十，以两杆的优势排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新西兰球员莱恩·福克斯和韩国选手金石元共同是以负八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其中福克斯是打出了九秒一 bogey 的单轮负八的成绩，而金石元是交出了单轮负三的67杆。那再往后是美国选手戴恩·吉拉德以及澳大利亚选手卢卡斯·赫伯特，他们都是一杆直差负七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四位。而卢德维德·阿伯格、布莱森·德尚伯和杰克逊·苏博尔啊，总成绩都是负五，排在并列的第六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四轮的比赛啊，所有的球员都已经是陆续的出发了。目前的领先榜上，巴恩斯依旧还是排在单独领先的位置。上班斯在进入第三轮的时候呢，当时还是落后36洞领先的卢卡斯·赫伯特有三杆之多，但是他在第三轮移动日在皇家伯克戴尔打出了非常稳健的65杆。那这位世界排名第18位的选手啊，开局非常的迅猛，在前九就打出了31杆，开局进入状态也比较快啊，在第二和第四洞都陆续抓下了小鸟，在七号洞一记精妙的开球，在这个三根洞啊为他再添一秒，紧接着在八号洞再下一城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稍微有点可惜的是，在第九洞啊一次开球失误导致他吞下了当天唯一的一个 bogey， 随后他在后九洞的每一个五杆洞都有小鸟进账，那他也是有希望成为连续第四位，也是近六年来啊第五位捧起葡萄酒壶奖杯的美国球员。这是巴恩斯，第四轮在三号洞，这是第二杆中国领掉进国林右侧的沙坑。

之后啊，一记精彩的救球救到了旗杆附近啊，这栋堡帕应该没什么问题。这边莱恩福克斯的堡帕推也是顺利的推进，现在依旧是排在第二的位置。那巴恩斯此前在大满贯赛上也是多次与冠军失之交臂啊，最近的一次是在上个月的美国公开赛，当时他在新纳科克山高尔夫俱乐部啊一杆之差败给了同胞温德姆克拉克。这位29岁的球员原本并不确定自己能否来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因为他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在7月初的时候降生，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前往英国。这边金世元目前是跌落到了并列的第三位，跟他同处这个位置的还有在本轮较早出发的美国球员卡梅隆扬。好，来到帕三的4号洞看巴恩斯，打了一个右曲。今天的旗杆位插得很正中。好，来看汤米，在7号洞，左领外的一切啊，精准送到了洞杯附近，非常的漂亮。如果说本土作战的汤米·福特伍德呢，这周能够夺冠的话呢，无疑将是一段童话般的传奇。35岁的汤米呢，小时候也是常常溜进南港尼克斯球场。那如果他能够最终加冕年度高尔夫的冠军，那对他来讲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他也是现场的球员当中唯一一位没有获得过大满贯赛冠军头衔，却是公认实力最强的一位球员。好，这边卡梅隆扬，这支 birdie 让他的成绩也是来到了-9，升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这边福克斯，第二杆也是顺利打到了旗杆附近，同样宝帕没有什么问题。好，来看巴恩斯，4号洞的宝帕推。哎呦，差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吞下一个 bogey， 但好在依旧还是处在领先位置。来看世界第一斯科蒂·舍弗勒在帕三的12洞，目前是-7的成绩，打过了前端，稍后会有一个非常弧度非常大的下坡推。他在移动日的状态应该说一般呢，前9洞是在5号洞推进了一个近距离的小鸟，而后9呢又在16洞错过了一个宝帕推，最后是拿到了一个even par的成绩，总成绩在3轮过后当时是-4，排在并列的第11位。好，5号洞国岭外看金石原。小球上来之后啊，一个明显的刹车停在了旗杆边，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再来到后9的15洞看卡梅隆扬对 birdie。这个线抓的稍微大了一点。12洞，再来看斯科蒂·舍弗勒下坡推得很小心，好的，顺利的进洞。在去年的英国公开赛，斯科蒂当时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上一届的赛事在皇家波特拉什球场呢是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4轮全部打出了6字头，分别是68杆、64杆、67杆、68杆，总成绩是-17，当时是以4杆的优势啊，非常强势的夺冠，也是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头衔。小麦，本周的状态应该说一般呢。从上一周的苏格兰公开赛，在前2轮当时领先之后，从第3轮的这个状态开始出现了下滑，一直到了这个星期啊，也没有任何的缓解。他们现在处在并列第4的位置。

0: 他也是本土的球员当中啊，目前名次最高的一位，在八洞下来已经抓到了三只小鸟。好，五号洞金石原，近在咫尺的小鸟推没有错过，也是今天抓到的第一只小鸟。我们进来到负九，现在是三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还落后一杆。这边莱恩福克斯开球偏到了左边，但是这杆上来之后短了很多。好，再来看领先的兰斯，之前一杆是打穿了果岭，从果岭后方的回推，差一点。今天现场的风也是比较大啊。好，来看斯科蒂·舍夫勒，去年的比赛还是让人记忆犹新，这一杆是直接从长草的一端打到了前头的长草，没有能够救出去。相比去年的赛事啊，卫冕冠军这周的状态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是没有展现出那么强大的统治力。那在上届的赛事，在决赛的一开始就呈现了梦幻般的开局啊，迅速拉开了差距，在第一洞就抓下了小鸟。那比赛只进行了四分之一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呢，他的优势当时是已经扩大到了七杆啊，几乎提前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小麦这边先到了果岭之外，在这片硬地之上。好，汤米来到转场前的最后一洞，第九洞。这杆也是没有停住，冲到了果岭的后方。那本周比赛的球场，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啊，这个球场的地理位置是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莫西塞德郡的绍斯波特镇。那球场的全长是7223码，标准杆70杆，1889年就开业了。现在这个地址呢，是从1897年开始啊，当时是迁移过来。那同时，球场在1951年的时候获得了皇家的称号。整个球场的风格是典型的林克斯球场，球道穿梭在高耸的沙丘之间，而且场地呢极度干燥、坚硬且快速，尤其是果岭上啊，对于球员们的推杆啊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卡梅隆扬这边力道稍微小了一些啊，线还是不错。好，舍夫勒来到第十三洞，这是他的第四打了。之前第二杆啊，从长草打到前头的长草，第三杆也是受到了这个长草的困扰，没能够打上果岭。第六洞金石原，好球，非常漂亮的一个上坡推进洞。这样的话，背靠背的小鸟之后，他的成绩来到了负十，现在是高居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好，九号洞汤米的远距离的保帕推，这个想推进恐怕是有点困难啊，力道不够，很可惜，这是前九唯一的一点点小遗憾。好，小麦十八洞，他这个击球的位置本身就很困难。第四打了，这杆还不错，之前的第三杆啊几乎就没有把沙子挖的这个量足够大，能够把这个球拖出来。巴恩斯第六洞的第三打，
1: Whoa, whoa, whoa, whoa.

0: 第七栋的结实园，然后推，你倒没推够。啊，十七栋这边卡梅隆羊，相对来讲，十七栋也是，本轮下来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好球，第三打送到旗杆边，基本上接下来就是一个死鸟了。这边六号洞莱恩福克斯，这是一个右狗腿的四杆洞啊，通常情况下都是顶峰，对于开球的要求很高。再回到七号洞，看金石园的宝帕推。七号洞也是为了迎接今年的赛事啊，很多球洞都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个七号洞的果岭整体是被抬高了，周围全是很深的沙坑。而且上了果岭之后，一旦你推过来，或者说你攻果岭的一杆停不住的话，球是很容易就滚到下面去了。这边十七洞卡梅隆羊顺利拿到了 birdie，暂时来到了并列领先。汤米第三打，稍微大了一点点。好，回到七号洞看莱恩福克斯。从电视转播的这个视角看，这个坡度已经很大了。可以想象球员们在现场推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下坡，而且果岭速度如此之快的一个球场，推的时候心里应该多少是会犯怵啊。好，汤米十洞下来，目前是负六的成绩。韩斯第七洞推 birdie，还是差了一点。这个球转早了，线没抓够。十八洞南非球员贾雷斯，好的，一只小鸟结束了全部四天的比赛，今天也是打出了四天以来单轮最好的一轮球。四轮下来，主要是被第一轮的这个七字头拖累啊，但是整体成绩还不错。
1: 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儿：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时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0: 好，我们继续回到第154届英国公开赛决赛轮的比赛现场。比赛今年是在皇家波哥戴尔进行，这也是这个球场第11次承办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他第一次承办这项赛事是1954年，那他承办比赛的次数也是仅次于高尔夫的圣地圣安德鲁斯老球场。来看十四洞，史蒂迪斯科蒂舍夫勒，去年英国公开赛的冠军，也是他继2025年的 PGA 锦标赛之后拿到的第二个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但是这个赛季舍夫勒的这个竞技状态应该说起伏非常的明显。上一周的苏格兰公开赛，两轮过后他就很意外的被淘汰出局，也是终结了自己长达4年的连续78场赛事晋级的记录。他的这个记录在历史上仅次于老虎伍兹在1998年到2005年创下的连续142场历史记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老虎伍兹这个

第一跟第二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也可以想见在老虎那个年代它的统治力有多么强大，而对于其他球员来说，面对老虎的时候是多么绝望的一种心态。好，来看卡梅隆扬18洞也是第四打了，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这样的话收官洞的一个兜底会让整轮比赛变得略微有些不完美，而且也会让自己跌出领先榜榜首的位置。第八洞这边巴恩斯开球是陷进了长草当中，好，18洞，这样卡梅隆扬结束了全部4轮的比赛，最后的这个收官都给让自己的征程变得有些不完美。今天全天是抓到了7只小鸟。只是在最后一洞吞下了唯一的一个 bogey， 目前是-9的成绩跌到了并列的第二位。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身后的球员面对如此艰难的球场，这个也不能保证啊成绩就一定会比他好，所以到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还需要在叫完积分法之后啊短暂的休息一下，还得去练习场候着。8号洞巴恩斯推 birdie。可惜了，差了一点点，小球磕了一下洞杯边缘。好，同样8号洞来看莱恩福克斯。9号洞这边瑞典球员阿伯格。有了，好球，力道刚刚好。今天也是掉的比较明显，才抓到了当天唯一的第一个小鸟，但之前已经有2个 bogey 进账了。9号洞这边金石源，差一点。这边汤米来到12洞，一个超远距离的长推杆。线路走得非常不错，但是这个距离啊力道还是小的。这边卢卡斯赫伯特10号洞龚国岭的一杆，来自澳大利亚的球员，他在比赛的第二轮是交出了全场最为惊艳的低于标准杆8杆的62杆，当时一下子就来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手握2杆优势，而且呢单轮负8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记录。当然同样交出这个成绩的不止他一个人啊，另外当时比赛的结束之后呢，巴恩斯也是在第二轮开启了疯狂的抢分模式啊，同样也是打出了一个负8，并且卢卡斯赫伯特当时是9鸟1 bogey， 而巴恩斯是一个8鸟0 bogey。 福克斯这边9号洞，好，巴恩斯9号洞国岭上先来推，还是差了一点，这边是左线抓大了。一个卡结束比赛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前9洞，3连的 bogey 非常的伤士气。这边福克斯第4杆打上来之后也是一个 bogey， 理论上看的话领先榜右下这个并列第6之前的球员啊都有可能在最后获得冠军。金石源这杆也是短了一点，好，16洞斯科蒂舍夫勒，好球，又是一只 birdie 推进。

今天已经抓到了五只小鸟，但是也有两个 bogey 进账。再回到十号洞金石园这边，哎呦，这杆啊，差一点点撞了一下旗杆，应该说是擦了一下旗杆。如果这个旗杆拔掉的话，那个球没准就进去了。福克斯十号洞公国岭打一点小的左曲，好的，停在旗杆左侧。好，接着是福克斯十号洞国岭上的这一推，走一点点小的左线，现在是三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还落后两杆。十一洞卢卡斯·赫伯特的第三打，这杆打得太短了，旗杆插在这个狭长果岭的后沿。好，舍弗勒十七洞的第三打，571码的五杆洞，这杆准确的放在了旗杆附近。再回到金石园这边，十一洞已经是推 bogey 了。这样的话掉下来并列第一，卡梅隆杨再次回到了榜首位置。这边巴恩斯十一洞公国岭的一杆，好球。十七洞斯科蒂舍弗勒，好的，十七洞在这个相对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推进小鸟之后，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八，也是升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还差两杆被他背的小鸟。那今年赛事的总奖金也是再次升级啊，达到了1775万美元，而冠军呢可以独得320万美元的总奖金。随着比赛进入到了后半程啊，两杆杆插之内的球员还是都有可能去争夺冠军。十一洞这边巴恩斯目前成绩已经跌到了负八了，这边福克斯的宝帕推，哎呦，差了一点。好，十二洞金石岩宝帕没有推进，要吞下 bogey。 随着后半程出发的球员啊纷纷的掉杆，卡梅隆杨现在又来到了单独领先。原本球场的难度设计啊，在前后九就是后九要稍微难一点。哎呦，好球，既然劳瑞等到了小球自主的在这个重力的加持下掉进洞杯的一刻，非常精彩的一头老鹰。今天主要是 bogey 多了一点，因为吞下五个 bogey， 单位目前还是正一的成绩，两鸟一鹰。福克斯十二洞的沙坑球，好球，这杆救得漂亮。本身今年球场的为了比赛做出的改动大多数还是集中在后九，前九就是一个五号洞和七号洞是有调整。五号洞是果岭区域啊重新设计，增加了很多的沙坑。七号洞之前介绍过，果岭整体是被抬高。而后九这边的十五洞是一个全新的洞啊，它是在原来的十五十六之间加进了一个全新的三杆洞。而十四洞就是原来的十五洞，从这个原先的三杆洞加长变成了一个长的从原先的这个四杆洞加长变成了一个非常长的五杆洞，超过了600米。而这个十八洞呢也是把发球台后移，让它的难度

0: 有所增加，给最后的收官阶段增加一点点的不确定性。汤米十五洞这边偏左了一点，18洞这边斯科蒂舍夫勒一个帕没推进，也是以一个 bogey 收尾。这样的话，斯科蒂舍夫勒也是结束了比赛。刚刚还是并列第二，现在掉到了并列第四。移动日的70杆是拖了后腿了。13洞金石源。走一个右至左的线，稍微大了一点。好，莱恩福克斯13洞公国领了1杆，离地起杆114码，顺风，好球，球停得非常的稳。巴恩斯13洞是第三打了。好，接的是之后的宝帕推。这一次帕很漂亮啊，长距离的旧帕。再看福克斯这边的小鸟推，感觉这个线大了一点点。哦，还好。这只 birdie 来得很及时，让自己的名次又回到了并列第二。今天的第二只小鸟也顶上了之前吞下的两个 bogey， 目前前后九各是一鸟一 bogey。金石源第三打，还不错。之后的小鸟推一个上坡走右线，这个线明显是大了，而且力道也没推够。好，卢卡斯·赫伯特超远距离长推一杆，方向很好，但是力道有所欠缺。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的决赛轮比赛现场，现在整场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康米这边在17洞把球推到了洞杯口，目前表现最好的英格兰本土球员，这边17洞尼尔加德，老鹰挥有了，漂亮。之前是蹲下过一个 double， 这颗老鹰很好的做出了弥补。这边金士元来到了15

动。好，莱恩福克斯。好，在这边的场所处在一个压平的状态啊，不会太影响击球。比森杆送到洞杯附近，好球，基本上这是一个死鸟了。来自新西兰的球员，上一次有新西兰球员拿到这个大满贯赛的胜利。应该说是英国公开赛的胜利啊，那得追溯到60几年前了。1963年的时候，当时是鲍勃查尔斯成为了第一位赢下英国公开赛的新西兰球手。金世元15洞推 birdie， 差了一点点。好，这边莱恩福克斯好球推进，成绩来到负9，现在是并列领先的位置。今天的第三只鸟，福克斯此前已经是赢下过4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但是上一冠呢还是3年前，2023年9月，当时赢下了劳力士系列赛的 BMW PGA 锦标赛。15洞这边，劳恩斯还不错。现在最有可能夺冠的球员，除了已经完成比赛的卡梅隆杨，那就是莱恩福克斯，巴恩斯还没有完赛，卢卡斯赫伯特没有完赛，其他球员应该对这个包括金石原，但是从这个状态来看的话，金石原现在走一个下行的趋势，巴恩斯今天状态也一般，福克斯还可以啊，基本上转场之后这个状态逐渐的回来了。福克斯这边已经是第三打了，还行，第三杆送到距离旗杆不算远的一个地方啊，但吞下 bogey 的话，还要保证 bogey 能推进。巴恩斯这边 drop birdie， 又差了一点点。今天的吞杆始终是差之毫厘。好，汤米最后一洞，今天他在前9洞进入状态是比较快啊，出门第一洞就抓到了小鸟，然后在第5洞和第8洞都有小鸟进账，只是很可惜在9号洞错过了一保发推，吞下 bogey， 然后9号、10号、11洞是一个3连的 bogey， 这边16洞金石原又差了一点。在收官阶段开始陆续的掉杆，这不是一个对于想要争冠来说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汤米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在第17和18洞都抓到了小鸟，背靠背的 birdie 让自己的成绩重新回到了-2的68杆，总成绩是-7，现在还在并列第4的一个小集团当中，也是成绩最好的英格兰本土球员。

他们的职业履历最为遗憾的是，就是至今没有收获过任何的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但是他的成绩啊，一直是很稳定。任何赛事，对于冠军的这个夺冠热门人选的时候，在

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够忽略它。五四十六洞精准命一杆。好，看看这次小鸟能不能抓下。好球，这只 birdie 又让自己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这个时候卡梅隆杨应该从休息区起身前往练习场了。现在打延长赛的这个概率变得很大。十六洞这边巴恩斯现在是排在单独第三的位置。还剩最后两洞。卢卡斯·赫伯特17洞的爆发推，这个容易拿分的球洞没有能够拿到分数，还丢了一杆。冠军跟他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了。这样的话，最终的冠军归属只能是从卡梅隆·杨、莱恩·福克斯以及巴恩斯这三人之间产生。啊，不过这推也是很可惜啊，差一点点。好，这是苏泊尔，美国球员，一个帕收尾。他在比赛的第一轮过后，当时是取得了单独领先，但是在决赛轮，显然是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参加比赛啊，显然是对于英国这个林克斯风格是还是欠缺经验。决赛轮打出了最糟糕的一轮球，高于标准杆四杆的74杆。金世元。之后的小鸟推，如果推不进，跟冠军也没什么关系了。嗯，也是在这个全场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没有抓到小鸟。第一个帕收尾，还剩最后一洞。今天单轮是目前为止是正一，在前后九感觉就是判若两人。这边兰福克斯来到了17洞，五杆洞的第三杆。嗯，好球，稍微短了这么一点点，如果能够越到这个坡上面，之后的推杆会变得很轻松。这是要把比赛的悬念留到最后一刻。巴恩斯这个球的位置正好卡在长草的外侧一点点，啊，还可以，嗯，停住了。但是这个位置啊，推杆的力量要控制，稍微大一点就会滚动到果岭的下一层去。巴恩斯先来推，肯定是收着力来的。嗯，果然力道小了。来看福克斯这边，嗯，也是差了一点点。那这样的话，在比赛的最后一洞，还剩下最后一洞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出现多种情况啊。现在是卡梅隆杨跟福克斯都是负九，巴恩斯是负八。如果最后一洞福克斯抓鸟，那没什么说的，结束比赛，完成逆转。那如果福克斯没推进，而巴恩斯推进的话，那会是一个三人的加洞；而如果两人都没推进的话，那是一个两人的加洞。无论如何，卡梅隆杨现在的这个心情不知道如何形容啊。林世元18洞的第二杆，嗯，第二打顺利送上了果岭，但是即便推进的话，也只是一个负八的成绩。这推还是短了一点，而且这个距离极有可能还会掉杆。

0: 然后杰拉德，这次救的不错。军学员的保帕推，这一推关系是并列第四还是并列第七的名次？啊，应该是并列第六，这个进了。一个 bogey，略显遗憾的结束了比赛。他掉一杆名次，相当于帮助贾维斯跟卢卡斯·赫伯特的名次从并列第七升到了并列第六。这边杰拉德的保帕推也是差了一点点。那么，此时球场上还剩最后一组领先组的莱昂福克斯跟詹姆巴恩斯还没有结束比赛，他们跟之前已经打完的凯文杜兰特之间还存在着变数。这边福克斯先来攻，哦，好球！这个距离啊，留下了绝杀的机会，这杆攻过岭太重要了。上一次新西兰球员赢下英国公开赛之前介绍过，是在1963年，当时是在皇家莱瑟姆圣安妮球场。巴恩斯这边，也有机会。看看比赛最后是直接结束呢，还是？延长赛，延长赛呢又存在着两人或者三人的可能啊。这边，卡梅诺扬应该是已经从这个推杆果岭上回来了，开始重新练击球。对于他来讲的话，这个比赛结束得很早，也是一种煎熬。好的，这边巴恩斯小鸟的推进，那么宣告了至少不可能存在一个三人圆盘了。当然，单独第三位也是一个不错的名次。好的，没问题。单独第三，结束比赛。好，全场的目光最终都聚焦到了莱恩福克斯的身上，只要能够推进，比赛便将终结。好球，顺利的拿到了绝杀的小鸟，莱恩福克斯成为了继1963年的鲍勃查尔斯之后第二位赢得英国公开赛的新西兰球手。那么这场胜利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的第五冠，也是自2023年9月赢下 BMW PG 锦标赛之后再次拿下胜利，终结了将近3年的冠军荒。而上一次在 BMWP 锦标赛上夺冠啊，也是凭借着最后一动抓鸟来绝杀比赛。兰福克斯在第三轮打出了追平大满贯纪录的62杆之后啊，一举跃升到了争冠的行列，也是实现了生涯的一个大的目标，个人的第一个大满贯赛冠军。今天出发的时候还落后2杆，而在11洞过后，当时还只是一个负七的成绩，让他一度难以进入状态。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
5: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我国云南的西南边陲，保留着许多民族乐器和演奏方式。为了见证传统乐器笙的传承，民乐演奏家吴桐开启了一段不羁的旅途。
1: 啊，吹得太好听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行者天籁之声》。

云南自然风光绚丽，历史文化悠久，在青山绿水的环绕之中，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居民至今仍然制作和使用古老的传统乐器。但要追寻如此独特的景象，如同直接放弃了普通旅行者会选择的景点，而是来到了云南的边陲地区。

很久之前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来云南真正的深入到民间，可以看一看他们芦笙和葫芦笙的原生态的状态。所以采风有的时候会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你只有真正的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传统，什么是传承。

0: 吴彤出生在北京音乐世家，是中国制作御用民族管乐器老店红音斋的第四代传人，曾两次荣获世界音乐界至高奖项格莱美奖。五岁开始，吴彤就跟随父亲学习各种民族管弦乐器，笛子、唢呐、管子、埙，吴彤样样精通，但他最看重的一种是笙。
1: 我从上高三的时候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去各个地方采风，当然我的家庭就是音乐世家，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教学生啊，包括他的音乐上的同行来家里面，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耳濡目染。但是真正的走到民间

田间地头去听音乐最鲜活，即便是有一些粗糙，但是它跟生活那种沟通的那种零距离，那种就是好像那个音乐就是

0: 你干嘛拿这么多葫芦干什么？你们要去干嘛？
1: 给家里拿的。
0: 给家里人去送水。
1: 嗯。
0: 咱们一起去看看。
1: 好。
2: 偶遇抱着葫芦的拉祜族小朋友扎法，让梧桐有种会接触到乐器的神奇预感。他决定跟随扎法去梯田送水。
0: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3: 你好。
1: 这拿什么给你带？
0: 这是葫芦笙是不是？
4: 啊，就是芦笙。
0: 芦笙，
4: 对，
0: 我们叫芦笙。
4: 啊，对对，
5: 我们是芦，我们拉普话，
4: 我们拉普语叫
0: 芦。
4: 芦，
5: 芦，
0: 芦，
4: 芦，芦，对对对，
5: 芦，
0: 芦，
4: 对
5: 对，
0: 芦笙，
4: 芦，就我们拉普语。那你们说点
0: 芦
4: 笙
0: 啊？但是我们知道芦笙像更多的是那个像苗族那种木斗的那种。
4: 苗族的那个八根果子。我们是五根果子，
0: 但那是八根，对对
4: 对对，
0: 八根果，
4: 八根果子这么大，
0: 对，比较大一点，长的，
4: 对对对，这么长，
0: 对。您再帮我们吹一个别的曲子好不好？民间的，
4: 好好
0: 的。我吹的汉笙其实和芦笙和葫芦笙从表面看它们像同一类的乐器，但其实我觉得在文化上应该有相互的影响的这种渊源，应该说是一个同样一个大家庭，但是变成了两个支脉。啊，吹得太好听了。从葫芦笙来说呢，因为我吹汉笙，来，你看我看，你看这个笙，下面我们叫笙斗，笙斗，因为在先秦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就所有的中国的乐器，我们叫八音分类，用八种，制作乐器的材料来分它的这个种类，叫金石土木丝革刨竹，刨就是葫芦。所以笙呢就属于刨类，那汉族的笙也好，苗族的芦笙也好，还是现在这个笙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祖先，有可能是汉族的笙受他们的影响，或者他们受汉族的笙影响，都现在很难说有准确的考证。那这个笙呢和汉族的笙唯独现在看起来外形上不同的部分，就是你看下面它是空的，所以上面这个竹苗插到这个葫芦里面，汉笙就是这样了。但是他们的这个笙呢就出头了，你看把这个竹子插出来，而且在吹的时候呢通过手来摁下面的这个孔来调节它的这个音色，所以它是应该说是一管两音。一家人在那个他们那个梯田中间那个小棚子里面的时候，他的爷爷、爸爸妈妈，好像还有叔叔辈的几个人，应该说是三代人在一起吹芦笙、唱歌，这种传承是那么自然，你能够真实的感觉到一个文化在传递着，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0: 扎法一家淳朴的演奏让吴桐深受触动，也让他对芦笙多了几分期待。但在跟随村民进入老达堡村后，他却见到了不曾想到的一幕。
1: 在老达堡村看到好多小天才哈，一个是基本上好像是学龄前四五岁，可能都没有五岁吧，一上来就打鼓，然后打的是非常的投入，然后旁若无人的那种表达，我觉得那就是音乐感或者节奏感。这种孩子如果以后未来可以在音乐或者艺术上继续在学习的话，应该是有前途，因为他血液里有要表达的那种冲动。
0: 小朋友对于非洲鼓和吉他的熟练演奏，让吴桐对传统芦笙在这里的地位有些担忧，但同时他也被这种快乐的气氛所感染。
1: 通常采风呢，我们大家都希望一成不变的，就他们越传统越古老越甚至越原始，我们觉得我们猎奇猎到了。但是其实这次让我看到孩子们唱完民歌以后，他们都会唱一个流行歌曲或者是什么，甚至他们喜欢网络上的红人，他们都如数家珍。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一代传统会失落了吧，担心这个传统还会不会继续再保持下去。但是我觉得也许这是我们可以帮一点，第一我觉得应该正视他们渴望现代的生活，希望走出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都希望能够更多的看到这个世界不同的美。但是同时我觉得我们也作为采风也好，所以从我做的音乐的工作来讲，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民歌当中那些宝贵的东西，让那些宝贵的东西不是所谓的落后过时脱离时代，而是他们心灵的归宿。

0: 对于村子里这种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现象，吴彤十分理解。1987年，16岁的他开始创作并演唱流行歌曲。1992年，吴彤和其他四位同伴创建轮回乐队，并在其中担任主唱。他将民乐与摇滚融合，使中国民族化摇滚风靡一时。
1: 总还是用一个固定的一种音乐风格来衡量一个人的状态，就是说你是一个民乐演奏家，还是一个摇滚歌手，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流行歌手。那对于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所有这些音乐的形式我都喜欢。摇滚乐有它那种不羁的那种情怀，自由的生命力的力量的那部分非常吸引我。民族音乐呢，其实更多的有的时候需要你的阅历积累、生活的经验，甚至你的知识学养，甚至是风骨，你的精神的境界。
0: 随着时间的积淀，吴彤对民族音乐愈加青睐。老大保存的见闻虽然让吴彤感到惊喜，但他并未多做停留，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追求，继续上路寻找传统声的做法。吴彤一路寻找，不知不觉来到一个陌生的村落，隐约听到了吹奏声，使他循声走去。
2: 你好。
3: 你好，老师。
2: 你吹的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
3: 芦笙。
2: 芦笙哈。嗯。那它和拉祜族的葫芦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个就是上面还有两个葫芦，这装了这个葫芦可以说是可以更增加那个扩散的音，还有比较温柔一些，
2: 就是扩大音量，然后让音量又温柔，然后又扩大。所以我刚才远远就听见了你声音特别的柔和，对，特别的温柔的那种声音。因为汉族的声，它的前身我相信应该就是这个芦笙的样子。嗯，这样。所以你看你那有一个，这个你这叫什么？笙苗吗？
3: 这个应该是竹管。
2: 竹管。嗯，我这个叫笙苗。嗯，其实是一样的意思。然后这个呢？
3: 笙嘴这个。
2: 笙嘴，我这叫笙嘴。嗯，是。你这是三个接在一起的。嗯，你再帮我吹一个你的曲子好吗？
3: 好的。
0: 正在吹奏芦笙的孩子名叫三木纳，由于村里少有外人，吴彤的出现让他既好奇又略显拘谨。嗯，

淳朴的演奏让吴彤感受到三木纳对芦笙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份热爱和快乐通过他们两人的合奏融合升华，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

0: 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美丽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酣畅淋漓的合奏之后，胡同向三木纳打听到在翁基村有一位老爷爷，至今仍然保留着制作传统芦笙的技艺，于是他决定前去拜访。
1: 其实很大的这次一个目的，就希望能够看到他做笙，因为那个是笙几千年前做笙的样子，没准就是那样，所以我想看一下，因为只有看到了才有真实的感受。
2: 是的，
1: 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2: 爷爷，
3: 专家，
1: 您是大师，
3: 精彩，你这自己，但是大家对我们快乐就管都说高，
1: 没错。
0: 一进老爷爷的家门，琳琅满目的乐器立刻吸引了梧桐的注意。屋内摆放的100多种乐器全部由老人手工制作而成，其中有50多种都是他自己的发明。
1: 爷爷他就是一个民间的天才大师，或者说他可以成为大师，只不过没有那个舞台给到他。你看他演唱的时候还是演奏的时候，他的那种起伏，那种投入，甚至诙谐即兴的表达，他用即兴表达不如音乐，还有歌词呢。在他住的那个楼下是有一个这个茶坊的一个老板娘，然后他感谢老板娘，直接就说啊，老板娘谢谢你啊，他直接唱出来了。这种即兴的这种表达，这种小伙子和小姑娘之间的那种打情骂俏似的那样的歌，所以爷爷的心态也非常好，他的反应也是非常快。
0: 对于各种乐器的演奏，老爷爷乐在其中，对于传统乐器的制作工艺也是同样如此。数十年来，老爷爷对于手工制作葫芦笙一直坚守着一份执着的追求，经过曲折的寻找，梧桐终于心愿得偿。

0: 非常好，非常好，爷。
1: 现在这是彝族的呼噜声，和昨天的拉祜族的他们叫芦笙，其实也是呼噜声的一种。你看它前面那个葫芦是这个嘴儿短一点，但是接触一个，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葫芦，吹起来就是这样。然后你看这彝族的也是

0: 生涯的。那下面也一样，你看他也是后面出头的，这五个生苗都插出来，穿过这个葫芦。其实你看不到的，在这个葫芦中间的地方，起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簧片，是它真正发音的地方。那这跟现在我们大家熟悉的这汉族声是一样，但维族不同的就是汉族的声，你看下面没有出头，但彝族声出头。其实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技巧，就是在吹这个声音的时候，如果通过摁下面这个音孔眼摁住和打开一点，音就会有一点变化，所以听起来好像更有歌唱性。所以其实这个应该是大概至少是3000年前的生的样子。这个多少年了？
1: 啊，不，10年了。
0: 人家这也可以传代是吧？那个细细的那个竹子的那种，没坏。
2: 对，
0: 那个铜的。
3: 吹闷笛的时候，那个乐器应该是非常的深情的那样的一首，老爷就会把这个腰带扎上，甚至喝一口酒。
4: 好，就是这几个。
0: 嗯，您就想怎么穿怎么穿，怎么舒服怎么穿。
3: 还要给他的那个一个某一种这个虫子的那个蜕它的壳做的那个哨片，也要给他喝一点酒。
0: 白白酒，
2: 白酒。
5: 对，现在开了服务了，你看。
0: 这活动开始了，
3: 我本来只是想让他先试一次，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再，但是他一次就不能停。他就会一次只要演奏就一定要演奏完，一定要演奏到尽兴。我觉得其实就是对音乐的真诚。有些人觉得啊，我音乐就为了表达，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不要那我干嘛还要费力气。但是对于他来讲，只要我演奏了，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表达出来，因为我要对得起音乐，或者说对得起我手中的乐器，或者说对得起某个人传给我的这一份或者是精神。我不知道，但总而言之，他是有敬畏心的和真诚的，也是严肃的。
0: 好，爷爷歇会儿。爷爷太棒了，太棒了，
2: 辛苦孩子。
6: 老爷爷对音乐的热爱和敬畏让吴桐深受感动，他希望用自己的汉声配合传统乐器即兴演奏一曲。老爷爷叫来儿子，三人在古朴的寨子里享受着音乐带给他们最纯粹的快乐。
3: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走着他的路，其实都在帮助，只要你喜欢这个传统，在从不同的侧面都会帮助到传统往前走。但不是为了帮助传统往前走，而是你发自内心的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的网。
4: 小敏呼叫希瓦，你的红树林研究进展如何？
5: 很顺利，小敏，给你看看我的红树林朋友们，你瞧他们的根有多牢固，在这里守护着澳大利亚的海岸。事实上，这里的红树林非常茂密，其中一些已经同意和我们一起回到珊瑚礁基地。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习到如何保护其他地区的海岸线。
4: 太好了，希瓦，我一直在研究如何保护海岸线。
5: 呀，完美，我马上就回去。非常感谢大家来帮忙，欢迎来到你们的新家，我的红树林朋友们。

0: 希望你们喜欢这里。
1: 希瓦，我想研究下红树林的根部，你朋友会介意吗？
0: 我觉得他们对此一点都不会介意，我们可以从这些朋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小萝卜，你能把放大镜递给我吗？我想要仔细看一看这些叶子。
2: 是不是吧？
0: 小萝卜，你没摔着吧？有网，这也太奇怪了。
1: 你看，坦克，我认为这里的海岸就有被海水侵蚀的危险。
3: 我明白你的意思，有没有比例尺更大一些的海岸线地图呢？
1: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了。展不开了，
3: 竟然有网。
1: 这些根须真是不可思议，我要拍些特写镜头仔细研究一下。让我大开眼界啊，这些是蜘蛛网。我不知道为什么停电了，我这就去检查一下供电箱，说不定跟我们发现的神秘的网脱不开关系。
4: 等等，你们也发现了网吗？
1: 哦，我也发现了。奇怪，
0: 有人吗？有人在那儿吗？
1: 哦，一定是我看花眼了。等我们恢复电力后，就能搞清楚神秘的网。
0: 全都是这样的网，配电箱里也布满了这样的网。
4: 发生了什么事？
0: 不好了，如果没有电力控制基地的话，那么珊瑚礁基地就会飘走，很有可能会撞到附近的珊瑚礁。
1: 看起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6: 珊瑚礁基地停电了，队长。配电箱里面布满了这种奇怪的网。
4: 不单单是这里有网，整个珊瑚礁基地全都是。
7: 我想可能是蜘蛛群闯入了珊瑚礁基地里面。
0: 我把一些红树林树苗带到了基地进行研究，蜘蛛可能不小心搭了趟顺风车来到了这里。
5: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找到蜘蛛，然后把它送回栖息地，避免珊瑚礁基地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4: 明白，队长。
7: 我来研究一下澳大利亚海岸上的蜘蛛，看看能不能搞清楚它到底是谁。
5: 很好，谢灵通。巴德，你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恢复基地的电力啊？
6: 有的，在基地的外面有一个应急面板，我可以驾驶魔鬼鱼艇去水下开启它。
5: 那太好了，海底小纵队以及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4: 希望你顺利恢复电力，我们去找希瓦和小萝卜。
0: 别担心，小萝卜，这些网有可能是由蜘蛛织成的，还是非常勤劳的蜘蛛呢。
3: 这里这么暗，我们很难能看到蜘蛛，但是声音捕捉器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它。
0: 什么声音？
4: 也许我们应该分成两组去寻找。
3: 是个好提议，希瓦和我负责去追踪这个声音，
4: 小萝卜就和我跟着蜘蛛网去寻找，边走边绘制地图。
0: 幸好这个应急面板上面没有结网，不然我们就真的要完蛋了。
4: 小米呼叫谢灵通，我在绘制蜘蛛网，我发现它们之间彼此相连，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隧道。
7: 但我好像找不到与你的描述相匹配的蜘蛛。
3: 我听到有声音，在这边。
0: 是蜘蛛！
3: 坦克呼叫谢灵通，我看到它了，绝对是蜘蛛，而且体型和我一样大。哇，
7: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大的蜘蛛呢。

0: 恢复了，基地也不会漂流了。
1: 看起来隧道的一端是通向了这里，
2: 声音也是在这里消失的。先提醒你们一下，我们看到它了，体型非常大。啊，
3: 体型很大的蜘蛛在哪儿？在哪儿？哦，你们不会是在说我吧？
2: 一定是我们的手电筒照出来的影子。看呢、啊。
1: 别害怕，我们并不想伤害你，但是请你不要再织这些网了。
3: 可这些网不是我织的，伙计。
4: 他没说谎，他就是只跳蛛而已。你们看到的那些网并不是他织的。
3: 真的是这样。我织的是一种安全线，让我能放心起跳。像这样，呜！
1: 你不用助跑都能够跳这么远。
3: 是的，而且我还可以咬断这些线。顺便一说，我是哈利，
1: 我是小米，他们是希瓦、坦克和小萝卜。
2: 既然这些网不是你织的，那会是谁呢？
5: 是我们。
6: 谁？
5: 往上看。
1: 我们就是放祖母了。
4: 哈。原来他们不是蜘蛛啊，怪不得我一直找不到呢。仿足目是昆虫，它们长有六条腿，这一点不同于长有八条腿的蜘蛛。它们靠脚来织网，而蜘蛛的丝线则从臀部分泌。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树皮的缝隙里，
0: 像是红树林的树皮里。
7: 一点儿也没错，我们正在红树林建造自己的家园，却发现自己来到了这里。通常来说，我们织的网是一个隧道系统，方便寻找食物，同时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但现在他们不见了。
0: 巴德呼叫基地，我发现了一些幼虫，你们快看，有一些勤劳的小家伙在魔鬼鱼亭里。啊，
4: 我想他们一定就是仿足目的孩子了。
0: 好吧，告诉我们的新朋友，我这就把他的孩子们带回去。仪表台全是网，我现在没有办法控制舰艇了。如果舰艇失控的话，我可能会撞到基地或者是礁石。
1: 有朋友可以帮你，但你必须让魔鬼鱼艇浮出水面，巴德。
7: 来吧，哈利，我也需要你的帮助。
1: 一发信号，你就直接跳向那个舰艇，怎么样？
3: 好。
1: 哈利！
3: 不必担心，小米，我可是有安全线保护的。你好，听说你需要帮助。
0: 是的，控制台都被网缠住了，你能帮忙咬断这些网，让我重新控制舰艇吗？
3: 交给我吧，伙计。
0: 我相信你，但要加快速度，不然就要撞毁了。
3: 好了，
0: 我能转向了。你做到了，哈利！
7: 谢谢海底小纵队，把我们的孩子带回到我们的身边来。
2: 不用客气，我们会尽快把你们全部送回家的。还有你，哈利。
1: 真是非常抱歉，我们刚才还错怪了你。
3: 没关系，没关系的。不过我想说，你也擅长跳跃，但跟我比还是差点儿。
1: 比你差吗？
3: 没错。
7: 等等，你给我回来！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跳蛛。

0: 拯救、
1: 保护、
2: 海林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环斑海豹。
4: 瞧着冰雪世界珍珠，北极真的好壮观啊，简直震撼人心。
5: 但是也好冷，确定有生物生活在这里吗？
6: 当然有了，帕里克。冰雪是生态系统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北极地区生活着许多生物。
5: 看起来他们相处的并不怎么融洽。
4: 嗯，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
7: 跟我来，儿子，钻进通气孔里。
8: 啊，算你们走运。不过你们这些环斑海豹不可能一直待在水下。啊，
9: 那又怎样？嘿
8: 嘿。啊，嘿，这不公平。
7: 干得好，儿子。
10: 加油，悉尼，我们的雪洞就要化了。天上的海鸥现在可都盯着你呢。
8: 这里有人吗？
10: 悉尼，
8: 我找到一只。
4: 哎，这里，快接住！
11: 好吃，好吃！
4: 尝尝鱼饼干。
8: 哦，午餐，还挺好吃。
10: 哦，你没受伤吧？
5: 没有。啊，
10: 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宝贝，我是塞尔克。他是悉尼，
4: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帕尼，他是珍珠，这位是……
5: 我是帕里克，很高兴认识你们。你好，
12: 你好，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调查北极的生态环境。
5: 你们是怎么在这片冰雪世界里生活的呢？
10: 哦，最近我们的生活过得并不好，一般我们会建造坚固的雪洞来保护自己。但现在我们都找不到积雪来重建雪洞。
7: 没有雪洞，开阔的冰面对我们的幼崽来说很危险。
10: 而且有一些幼崽目前还没有学会游泳呢。
4: 听起来问题很严重。
5: 那么我们要启动正义警报了吗？
6: 当然要启动了。
5: 让我来按按钮吧。
6: 没问题。
3: 外派员珍珠，还有派里克，请汇报情况。
6: 我们在北极遇到了点难题，队长。环斑海豹的家园正在融化。
3: 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探索过那些冰原，没想到它们会融化得那么快。
13: 一般不会融化，积雪会隔离这些冰层，从而让它们能够保持冰冻状态。积雪像屏障，保护冰层免受烈日照射。
14: 但是随着全球变暖，现在北极的积雪数量变得越来越少，这就导致冰层的融化速度变快。
15: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自己造雪呢？
14: 更多的雪将有助于阻止冰层融化，甚至恢复原有的冰层。
6: 这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但至少有更多的积雪可以帮助海豹重建家园，让他们一直坚持到下雪为止。
3: 兔兔兔，你可以在飞鱼艇里打造一款造雪机吗？
16: 如果有巴德的帮忙，我们会立刻打造好造雪机，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动身前往北极。
17: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3: 还带来了食物。
10: 北极熊，悉尼，快躲起来。
7: 有北极熊，我们快藏起来。
3: 等等，

1: 快躲起来！不，不必感到害怕。我的名字叫巴克队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过来帮助你们的。来吧，派里克，你来和我把鱼饼干分给他们吧。
2: 没问题，队长。哇，
3: 好了。哦，
4: 谢谢，
2: 真好吃。
3: 谢谢你，我能拿点给悉尼吗？他太害羞了，都不敢自己过来拿。
2: 当然可以，让我拿给他爸妈妈。好的，派里克。<笑>
3: 看起来这个地方有很多饿着肚子的海豹啊！我用白靴兔艇再去多装一些鱼饼干，然后带过来给他们。兔兔兔，巴德，造雪机打造的怎么样了？还差一点儿，队长。
2: 非常好，有什么进展随时告诉我。
3: 好了，巴德，让我们来试一试吧。
5: 怎么样了？好吧，雪没有造出来，倒是造出了一片冰，还有一些冰冻鱼饼干。对不起了，小萝卜。
6: 你们研究的方向并没有错，将水冻成冰其实没错，但必须添加空气才能制作出蓬松的雪花。
3: 听上去我们需要个风扇，一个很强劲的风扇，但要去哪儿找风扇呢？
5: 队长，你能帮我们一个忙，将飞艇悬停在这边吗？
2: 当然可以，不过为什么？
5: 我们想要借助你的风扇来制造点雪花。苏吧，
0: 好棒啊！
5: 嗨，悉尼，是我，派里克，你想不想尝一尝鱼饼干呢？
7: 你看，很好吃的。好吧。<笑>
5: 你喜欢它吗？很好吃，我再去拿一块。妈妈，悉尼喜欢吃鱼饼干。快看，冰下面有影子，而且它还在动。
7: 哦，那是一只虎鲸，一般来说冰层很厚，虎鲸是没办法看到我们的。可现在冰层变薄了，虎鲸！大家现在都离通气口远一点，飞鱼艇里是安全的，大家快进去。等等，悉尼在哪儿呢？
5: 我知道它在哪儿，它还在那边呢。
7: 悉尼，别担心，塞尔克，你现在先到飞鱼艇上去等着，我和派里克去救悉尼。好的。悉尼，
5: 派里克，
7: 等等，派里克，冰面要裂开了，你现在快去找巴克队长。好的，妈妈。别乱动。
5: 我来了，悉尼，别怕。不用担心，我会保护你的。这是怎么回事？我刚刚把另一台造雪机装在了蜻蜓直升机上，很快这里就会下雪了，队长。巴克队长，我的朋友悉尼有危险。
2: 兔兔兔，你们继续造雪，然后派里克，你带我去找悉尼。
7: 派里克，现在放下套索，把悉尼送到安全的地方。哦，他看起来太害怕了。我去给他做个示范吧，队长。现在把我放下去怎么样？
2: 这样可能会很危险，派里克。他可以做到的，
7: 队长。慢慢来，小心一点，派里克。好的，妈妈。
2: 那好，你一定要抓稳哟。我来了，悉尼。
5: 这并不可怕，其实很有意思的。那妈妈你怎么办？
3: 你们先走吧，派里克，队长会回来接我的。
5: 走吧。
2: 你们两个干得很好。
5: 是在下雪吗？
2: 没错，不过是人工降雪，雪下得很大。

0: 珍珠抓住了！哦，哈娜妈妈，那条虎鲸它游走了。是的，宝贝，现在这里又有雪了，冰层会越来越厚，这样一来，虎鲸就再也看不到海豹了。
1: 继续下，继续下，继续下吧。
0: 干得好，兔兔兔巴德！来吧，悉尼，你妈妈见到你一定会很开心的。
2: 妈妈，
0: 我的悉尼，我们去搭一个新的雪洞吧。
3: 我也很想住在雪洞里面。哦，真的吗？在这个冰雪世界里吗？其实这个冰雪世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玩。
4: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环斑海豹。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太阳风暴，
4: 现在准备开启望远镜。
5: 非常好，
6: 这个望远镜的特殊滤镜可以保护眼睛免受太阳强光的伤害。太阳在太空中燃烧，是一个巨大的气体恒星，像这样近距离观察它时，可以看到太阳耀斑从表面射出来。哦，耀斑还挺多的，似乎形成了太阳风暴。
3: 你说太阳风暴？
4: 队长，我们的通讯系统失灵了。
6: 是的，有可能。即使在数百万英里之外，太阳风暴仍然会影响在高空中飞行的舰艇。
3: 那么，达西西，你试着降低飞行高度，看看有没有用。
4: 我来试试。哇，现在通讯系统已经恢复正常了，至少能用。
3: 我们提醒一下其他人吧。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请注意，
7: 在这里告知大家，飞鱼艇目前的通讯系统运转不良，待系统恢复正常后会立刻再与大家去联系的。
3: 你听清他说什么了吗，希瓦？
8: 没有，但我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啊，
3: 这听起来好像是鲸之歌。
8: 我的老天爷啊，我都不知道鲸竟然会唱歌。
3: 会的，这是他们的沟通方式。
8: 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在挖泥，
3: 我们这就跟上他们，再去打声招呼。你们好，鲸，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希瓦。
8: 你们好。
9: 抱歉，刚刚嘴里有东西。我是菲尼亚斯，这是我妹妹塞西利。
8: 我们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铲起那么多泥浆？
10: 那当然是因为。

0: 我们要从泥浆中舀起小块的食物来吃啊。
1: 说的没错，准备好了吗，妹妹？
0: 好了，我们打算去阿留申群岛。
2: 那儿离这儿很远的。
1: 没错，但是我们不会迷路，因为鲸的方向感可是很强的。再见。
2: 等一下，去阿留申群岛应该往那边走，而不是冲着岛过去。等等，你们好像走错方向了。如果菲尼亚斯和塞西里继续游，他们很有可能会搁浅，并且被困在岸上的。
3: 导航没法用了，没有它，我们就找不到鲸。
2: 看起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西灵通和西瓦，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在阿拉斯加湾，现在我们的导航失灵了。
4: 我认为这也许与太阳风暴有些关系。
6: 绝对有关系，队长。太阳耀斑会释放出微小的粒子云，这会干扰我们的计算机系统。
5: 哦，怪不得我们的导航系统失灵了。
2: 但这会耽搁事，我们现在需要导航系统来帮忙寻找两头迷了路的灰鲸。
7: 他们正在往海岸游呢，那样的话就有搁浅的危险了。
8: 听我说，伙计们，有头座头鲸在夏威夷搁浅了。我这儿也有情况，有头抹香鲸在南极洲这里搁浅了。
4: 一时间好像所有的鲸全都迷路了，这可真是太奇怪了。太阳风暴也会对鲸造成影响吗？
6: 是这样的，队长，地球上是存在磁场，我们看不到，但鲸会借助磁场来导航，而太阳风暴会对磁场造成干扰。
4: 这么说，太阳风暴产生的微小粒子，它们会对计算机系统造成干扰，同时也会对鲸造成干扰。
7: 我们两个会继续寻找鲸，但没有导航系统找起来会很困难。
0: 其实啊，小敏在每艘舰艇里都放了手绘地图，以备不时之需。
5: 太好了，这可帮了大忙。
4: 没错，咔嚓船长和纳克教授，我们会派援手帮助你们的。西灵通和西瓦，你们继续搜索，我们也会驾驶飞鱼艇尽快赶过去帮忙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好吧，西瓦，我们尽可能跟在鲸后面，希望这样能够发现他们的踪影。
3: 这些泥坑看上去像是菲尼亚斯和塞西利弄出来的，他们好像游进了河流与海洋交汇的三角洲。
2: 我的天哪，这里简直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而且这里的水位并不高，菲尼亚斯和塞西利可能会被困在这儿。
3: 秀珠梅，还有剑诀。
2: 你在干什么，西瓦？
3: 你说我吗？我想画出我在旅行中看到的所有植物。像这里，这是秀珠梅，这里是剑诀，而前面啊，是个沙洲，小心。
2: 现在我们搁浅了，看起来最好下去推。
3: 好的。
2: 太沉了，推不动啊。
3: 我们可以试试这个，我们可以用树枝当杠杆来移动小艇。
2: 起作用了，真是个好主意啊，西瓦。
3: 我想带上我的新朋友跟我们一起走，免得又遇上麻烦。啊，这里有更多新朋友，这些植物的名字叫做紫火草。哇，你看那里，泥地上有一只拦路。
2: 你好呀，我们正在这片三角洲寻找两头迷路的鲸，你有见过吗？
6: 刚刚有两个大家伙往那个方向游去了。
2: 哦，太棒了，谢谢你。
3: 我看到这里还有些漂亮的努特卡玫瑰。
2: 哦，听起来像是鲸之歌。
3: 塞西利。
2: 你现在先不要动，塞西利。哦，
9: 谢谢。哦，好尴尬啊，不知为何菲尼亚斯和我都迷路了。
2: 放心，没事的，塞西利，你们都是因为受到了太阳风暴的干扰，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事了，我们给你们带路。
9: 谢谢你们。菲尼亚斯刚才游到那边去了，后来我就再没见过他。
3: 塞西利，你喊喊他试试呢。
9: 我试过了，不过他肯定是游得太远了。我刚才在那些草里挣扎了很久，实在是太累了。
3: 或许我们可以帮你喊他。

0: 急了，我来把声音播放出去。导航系统没法正常工作，但我们的扬声器应该可以运转。哦，塞西利，是你吗？哦，
1: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哦，他好像也迷路了。
0: 要尽快找到他，免得他也像塞西利那样被困住。
1: 但灯笼鱼艇在沙洲这里也很容易搁浅。
0: 我们不需要灯笼鱼艇，我自己也可以追踪到菲尼亚斯呼唤妹妹的声音。塞西利，我判断不出你在哪里。哦天哪，菲尼亚斯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等等，那些是希瓦画过的植物。 也就是说，我该走这条路。哇，塞西利，你在哪儿？感觉很近了。哎，我来了，菲尼亚斯。哦，前面是紫火草，这也就意味着我回到了沙洲。不好，我得提醒一下菲尼亚斯。塞西利，你在哪儿？
2: 快停下，
0: 菲尼亚斯，小心啊！停下来，前面是沙洲。我的天哪，差一点就撞到你了。哦，
1: 菲尼亚斯，
0: 妹妹，你没事就好。我还从没像现在这样完全找不着方向。
1: 我跟你一样，
0: 并不是只有你们这样，太阳风暴对全世界的鲸都产生了影响，让他们迷路。
1: 真的吗？
3: 真的，不过别担心，它应该不会持续很久。与此同时，我们会带你们游出三角洲，
4: 跟随标识的植物走。哦，好的。
5: 好消息，队长，太阳风暴已经结束，我们的计算机系统也恢复正常了，
3: 通讯系统也恢复正常了。队长，看来突突兔皮医生和其他位派员们也成功的帮助了搁浅的鲸。
0: 那真是太好了。
5: 那么谢灵通和希瓦找到失踪的鲸了吗？
6: 你亲自来看看吧。
4: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太阳风暴已经结束了。
6: 好消息，菲尼亚斯、塞西利，太阳风暴结束了，这样你们两个也就不会再迷路了。
5: 如果不是你们帮忙，我们现在还被困在沙洲里呢。我们用特别的方式来感谢他们吧，妹妹。
3: 不用这么客气，看来这一次他们游对方向了。再见了，鲸。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太阳风暴。

0: 在太阳风暴很活跃的时候，灰烬一路的磁场也会改变。
1: 看这里，
2: 太阳风暴。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

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

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爸妈咋样？
6: 我妈挺好。
5: 爸呢？
6: 还行呗。
5: 还行啥意思？
6: 还行就是还行呗。
5: 玉宽，我其实
6: 我知道，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
5: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7: 乱呢，太乱了。
5: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您还把我当外人啊？
7: 你跟那女的写信都写的是什么？
8: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
7: 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
8: 他非让写，每封信我都让他看完以后烧掉，他都说烧了，结果没烧，让他丈夫看见了。
7: 那女的什么态度啊？
8: 坚决不让给钱。我也没钱，他要10000。还说正好，
7: 什么意思？
8: 彻底闹开了呗，离婚，跟他结婚，哼，做梦，绝没这个可能。
7: 家属知道了吗？沈长顺呢？我早就看出你这个苗头不对，骄傲自大，狂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那女的有没有实质性的那些行为？
8: 没有，绝对没有。
7: 那好，就是写几封信吧，你让他寄。
8: 丢人呐！
7: 现在想到丢人呐，你敢做敢当吗？要深刻反省，要改恶。当然了，你也不要背思想包袱。信来了，领导处理。你先正常工作。你哭什么呀？啊！你要不改，那哭的日子在后面呢。
9: 这拉链别拉坏了啊！
6: 说是装不下了，你问问去吧。你问问是拿出点东西，还是再多拿个包？
9: 爸说不，另外拿个包了，说再拿出点东西来。

你自个儿去问爸呗，你是晚辈，你服个软呗，爸明天就走了。

0: 再拿个包吧，给他多带点东西。
1: 我屋里好几个包了，包多了，爸拿得了吗？
0: 回来一趟。

0: 爸，
1: 嗯，
0: 妈让我给您的。
2: 哟，我们家这个金主任呢，他不在位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知人善任，他拿准了我不好驳你的面子，所以让你送来的。他喜欢吃这个，
0: 爸，
2: 嗯，
0: 既然给您拿来了，您多少吃点儿。
2: 你也吃点儿，
0: 我不吃，我不吃。爸，
2: 有话说。来来来，你坐着说，坐着说，来，坐着说。正好我也休息会儿，看了一晚上累了。
0: 爸，
2: 嗯，
0: 那个盛部长，对不起，老爸。
2: 没事，没事，没事。冰姨啊，这事儿不要向外面人说啊。
0: 好，
2: 没跟冬梅说吧？
0: 没有。
2: 有些事儿啊，要学会烂在肚子里。你刚才要说什么？
0: 以前在兵团的时候啊，我碰到过类似这种人。我认为那个盛部长不会只是在信里写写情话那么简单。
2: 是的，他和那个女人肯定有事儿。我已经给他定了原则了：第一，就此打住；第二，造成的不良影响要尽可能的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第三，深刻反省，绝不允许再犯。哎，这个老盛啊，他工作还是不错的，他能力极强啊，能帮他一把，拉他一下。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干部一时犯错，你就一棍子打死，那是个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不是我们用人的工作方法。当然了，人呢，他有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要加强约束、引导和规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守自己的党性原则，并使之培养成自觉自愿的自己的行为准则，这至关重要。如果说他盛长顺一犯再犯，那对不起，那只能挥泪斩马谡，这是个原则。你吃啊。帮我吃一点，不要跟金主任说。改革开放啊，过去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所没有碰见过的。坚守党性原则，这是定力。有了这个，你方向准确了，其他你就不会迷茫。
3: 好啊，下班我接你啊。
4: 行。
3: 哎，冰哥，
5: 赶超，
3: 嫂子，
4: 哎，
3: 回家
5: 啊？你们这是
3: 上班？
5: 那行，慢点。

0: 好，哎，走了，嗯，
1: 再见啊，走了。
2: 哎，那天在曲老太太家，秉淳跟秉义干仗，为啥呀？
1: 邵静文是金土地杂志的主编，退下来了。出版社让他用社里的图书仓库开个饭店，那地方现在成热闹地段了，想拉着秉坤一块干。
2: 他找秉坤干啥呀？说是秉坤经常跑业务，有经商的经验。
1: 要我看，主要是看上了秉坤的人品。76年，金土地发表华生那首诗。
2: 照理说，肯定是主编负主要责任。秉坤一口咬定邵静文根本不知道华生是谁。秉坤当时想，这节骨眼上供出别人也救不了自己，索性自己扛下来算了。
1: 那他能把秉坤弄进出版社吗？没可能，就是个临时工。
2: 那爸肯定不同意。
1: 是。
2: 爸和秉坤还是不说话。
1: 不说。
2: 坤，我上班去了，走了。跟爸说一声。爸和妈跟你说话呢吧？你告诉他吧。
1: 秉坤，
2: 到点儿了。
1: 不是你跑业务早点晚点能咋的？
2: 啊，走了。
1: 秉坤，
3: 别跟老人较劲。
2: 没较劲。
3: 你应该理解我，这事儿我理解不了。
2: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1: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3: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真的，他以后他长大了，他只要不偷不抢，他老老实实、本分过日子，就算他捡破烂、扫大街，要掏大粪，我都不嫌弃他。我尊重他，
1: 爸没嫌弃你，
3: 你又不是他，
1: 你也不是他。
2: 爸，我走了。我妈睡了。哦，好容易让我给哄睡了。那我妈知道你要走吗？
4: 我走了以后再告诉她吧。反正她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难受也就一会儿。
1: 华成，咱一块儿送爸啊！
3: 好啊，
1: 我和秉义一起吧，我们俩也是特意回来送爸的。
3: 那咱们一起，嗯，你一起好，秉坤，一块儿啊。
2: 用不着，听那么多人干啥呀？秉坤，你送送我。

0: 老周，哎呦，走了，过年好，哎，过年好，过年好，这看孙子呢是吧？
1: 看孙子，
0: 哎，多好啊！爸，嗯，说吧，对不起，我问你哥了，你哥人家也承认了，是他先动的手，这动手就不对，我批评他了。 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哎呀，也不怪你这么想。工人家的儿子娶了省长的姑娘，这事儿不摊到我身上，我也得说呀。这家人呢，烧了几辈子高香，积了德了。 摊上这么个高枝，其实哪是那么回事啊？不好受那个滋味儿。你说炳坤，咱们都这么难受，可是你哥呢？你哥人家小时候多优秀啊！啊，小学、中学、兵团，现在优秀到北大里头去了。你说他哪点比那郝东梅差呀？他不差呀。你要说差，就差爹不行啊。 冬梅他爸，人家那是两层小楼，你们这个爸呀，就两间屋啊。儿子结婚呢，自己家都挤不下，给住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一个男人呢，糟不糟心呢？

0: 知道龙妹她爸和她妈人也不错，这我都理解，可我就是不喜欢她，不愿意跟他们交往。要不看着冬梅啊对你哥是真心实意的好，我真想那多一嘴啊劝你哥呀，离了算了。冰坤，你哥这辈子不会再有孩子了，那兵团呢这就落下病了，北京都治不了，别的地方能治吗？这事儿你知道？哼，哎呀，行啊，你们都知道，就你爹不知道啊。我也想要孙子，这可不是封建思想，冰坤。这样，我跟你说，哼，这叫什么呢？
1: 人之常情。
0: 哎，哼哼。你还行，还是比你爸有文化呀，人之常情。

0: 回去啊，告诉郑娟，生男孩生女孩都一样，用不着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我说的这可都是真话，毛主席说的对呀、啊。哼，时代不同了。
1: 要依郑娟呢，肯定想要个闺女，毕竟都有男的了。但是她是就一心想给咱家生个小的，而且都去北罗寺找她弟了。我说她了，她不听。反正现在吧，有点理解她。你说，她这文化低，没工作，这嫁过来呢，还带一小子。你说要在其他方面不行的话，那在咱家，可能就更没脸待下去呗。
0: 什么叫没脸待了？这是什么话？她这么说的？
1: 我这么说的。
0: 你说的好，你接着说吧。
1: 说啥？说完了？
2: 没完，完什么完？
0: 我说怎么这几天对我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炳坤啊，你爸我呀，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过年的就因为我对这个事情不了解，打了你一下，说了你几句，怎么的就这么对我了吗？这是炳坤吗？我儿子炳坤过去不是这样的。我也一直在琢磨呀，你到底为啥呀？现在我明白了，因为你哥你姐人家都考上大学了，你没考上，不就为这个吗？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1: 检票了。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你说说。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0: 你听我说。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你哥你姐考上大学，我确实很满意，很高兴。本来呀、啊，爸爸我呀没抱什么希望的，以为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了。你们这几个孩子呢，投胎到咱们这一个普通的工人家里面，这是命。命是啥呀？这先天注定啊。但是你哥你姐人家用行动证明了这命可以改变，这一代改不了那就下一代，下一代还不行那就下下一代。过去的机会是有限的，也很难降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身上，可现在不同了，就这考大学摆在每个人面前，这个机会都是公平的，一样的，谁有本事谁搞。
1: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咱不说我，咱说国庆。那国庆从小你看到大，他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累工资低，那初一文化水平，你让他考大学。

0: 你咋让他飞呢？
1: 你更想说你自己吧，照顾着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当初啊，你哥你姐人家上山下乡，没有让你去，让你留在城里，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谁能想到今天是这个结果呀？与其整天羡慕别人怨东怨西的，不如咬紧牙关，把自己这个下一代供到大学里去。我们老周家不能在我这辈子儿女都出息了，孙子辈儿呢又崴泥了，都不许那样，就这个话。
0: 你别走，我没说呢。
2: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4列车开始检票了。
0: 我羡慕别人，但我没怨东怨西。
1: 那你就不会对你哥对你爸我是这个态度了。
0: 我对我哥的态度不是因为你吗？啊，就打我记事起，你什么时候领过全家出去拜年？有过吗？这是第一回，这过年你领全家出去拜年，对吧？为啥呢？我是这么想啊，两点：一，老大老二考上北大了；二，这老大娶了省长家女儿了；老二嫁了著名诗人，这多光荣啊！这不出去显摆显摆，那多吃亏啊，是吧？我就后悔，我后悔我就不应该去。我是啥呀？我酱油厂小工人，我娶了一个没工作还带一孩子小媳妇儿，对，我给爸妈丢脸了。我没脸不重要，主要是爸妈脸，我给爸妈丢脸了，爸妈脸比啥都重要，对吧？
1: 周炳坤啊，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这是你爹我呀给你找的台阶。你拍着自己良心，你问一问，就算没有这些家务事儿拖累着你，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上吗？从小你哥你姐姐人家学习好啊，你呢？你在你那个班里的成绩，那永远都是倒着数，心里没数吗？

0: 您得这么想，那我爸过两年退休就彻底在家了，以后天天得跟您住在一块儿。我爸那人脾气大，性子急，哪回回来不得惹您生场气啊？也就是您心胸开阔，高风亮节，不跟他一般见识。哥我天天跟他生活在一块儿，早气死了。到时候您肯定就该怀念他不在家的日子了。他不在家，那家里是多祥和，多宁静啊。妈，这种日子没多少了，过一天少一天，您得好好珍惜。
1: 你这个臭孩子，有这么说你自己爸的吗？
0: 妈笑起来真好看。
1: 妈都是土白半截的人了，你看妈这白发。
0: 哎，在我们眼里，妈妈的脸是全世界最好看的脸，尤其是她笑的时候，她一笑啊，太阳都升起来了。
1: 冰一呀，妈和你爸最大的安慰就是有你们三个，有你们三个这么好的孩子，妈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累，我都觉得值。
0: 这就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基础啊，妈知道吗？您说出了人生的真谛呀。
1: 你说的这些词儿妈都不懂。但妈知道啊，是在宽慰妈，开解妈呢。
2: 刚开始啊，这附近一带全是菜地，谁也没想到会有一天这儿也快成闹市区了。
3: 宋老师啊，我觉得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层的？
2: 可以吗？哦，哎，那天听你爸的意思，如果没有编制，他不希望你来这儿，说你现在不管怎么说是正式工人编制，可你到这儿来只能算是临时工了，没有编制就没有保障了。从你们家出来，我直接去。

0: 这个社长家，他你编制的事儿，社长说这事儿社里做不了主。哎呀，这编制啊，总共就那么几个。我做主编那会儿啊，打招呼塞人的电话、纸条就没断过。出版社、杂志社，多好的单位，文化事业单位，有里有面儿，一个个眼睛盯着呢。
1: 明白。
0: 那上边啊，各有各的门路。哎，
1: 算了。
0: 不说这些了，哎，炳坤啊，你跟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编制，你这儿还来吗？
1: 我来啊。
0: 怎么，跟你爸说通了？
1: 以后再慢慢跟他说呗。
0: 没说通，来，做做你哥的工作。
1: 我哥没意见。
0: 他赞成啊？
1: 他让我自己定。
0: 让你哥去找找郝省长，编制啊，郝省长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哎，
1: 你说，这是我们李秘书啊，这是我们经理。哦、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就是来想来饭店看看啊，然后是咱也不要钱，就学学经验啥的。
3: 哥，炳坤来信说从酱油厂辞职了，你得劝劝他呀。
4: 他是个听劝的人吧？哎，他辞职的事千万别跟爸说。

0: 听说他现在在他朋友工作的饭馆干活，
1: 这是先学习实践，路子倒是对。
0: 你还夸他？万一哪天给妈碰上，
1: 也不会。人妈出门都有郑娟陪着，你记得写信的时候跟郑娟说一声就行。

0: 哥，炳坤现在还不给爸写信，家里的情况都是郑娟写信给爸，爸特别难过。
1: 要不你劝劝咱爸，让他先给炳坤写个信。
0: 爸最听你的，仨孩子里他最稀罕你。
2: 你拉倒吧，你是大哥，你劝劝他。
1: 说了，说多少次了没用。就炳坤那倔脾气，跟咱爸一样。
0: 那倒是，都属牛的。

0: 28.6，28.6，28.6，28.6，对，一点不差。
1: 28.6，第一天啊，
0: 赚钱了。
2: 明天早上早点过来，然后把那货子备齐了。啊，
1: 林坤，下班了。
2: 哎，哥。
1: 哎，林坤，啊，贾大哥，你啥时候回来的？
0: 10点多。
1: 不是，大学放假了。冬梅爸爸去世了，凌晨1点31分，我特意赶回来的。那嫂子跟他妈咋样？
0: 他妈住院呢，你嫂子在医院陪着。这事儿对我触动特别大。

0: 周师傅，哎，您的信，哎呦，耳朵，江凉水集顺室的，不是家里的，
1: 啊，
2: 是，
0: 行，那您先看，我先走了。
1: 哎，爸，您好，秉坤厂子里工作太忙，但他一直惦记着您，让我给您写信，说说家里的情况。

0: 少来人，干嘛呢？啊，给我爸写信。给你爸写信就这么难啊？
1: 不想再骗他，但也不能说实话。
0: 秉坤啊，你比你爸、比你们全家所有人加在一起挣得都多呀，还有什么可难的？
1: 我爸他不看这个，其实我是特别希望能让我爸满意。
0: 社长说了，只要有编制，就给你。我也不能老催他吧。
1: 没事儿，
0: 我先走了。

0: 这是社里准备发放的福利，你看看。哎呦，今年好啊！今年发钱啊，发钱好，省得这个想买猪肉，那个想要鱼的，引起矛盾，众口难调啊。<笑>没钱的时候啊，只能发东西，就算是分天分地儿，图个喜庆热闹。<笑>这次你们吉善堂饭庄啊。
1: 可是给大伙发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年货。
2: 社长，
0: 千万别这么说啊！还真您领导有方。哎，老邵，你接着往下看。
2: 哎呦，在职人员每人发放10元，退休人员每人发放5元。
0: 社长，这不是请等着挨骂吗？哎呀，是啊，
2: 退休人员呢，情绪最大。
3: 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啊！
0: 社长，民不患寡，患不均呐！哎，
2: 张会计，按平均分的话，每人多少？
3: 6.66元。
0: 去年多少？
3: 去年发的东西，每个人按6块钱算的。
0: 辛辛苦苦干一年，才比去年多了6.66元。

0: 社长，设立是不是打算从我们集善堂再割块肉下来啊？
1: 还有吗？我这儿也快山穷水尽了。王少，你不是为难我吗？
0: 你呀，哎，张会计，如果退休人员也按10块钱发放，得多出来多少钱啊？
2: 1000。
0: 1000啊！哎呦，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2: 是，社长，容我提个条件。你说。啊，张会计，你先忙啊，具体怎么发，咱们等邵主编的通知。啊，
1: 好的，好的，
0: 商量着来，商量着来。
2: 好。
0: 社长，我就直说了啊。
2: 你说。
0: 你把周炳坤的编制问题解决了，否则我无法保证留得住他呀。现在找他的人很多，固然都是一些民营厂子、乡镇企业，但你是知道的，炳坤在集善堂是没有编制的，这和民营厂子、乡镇企业有什么两样呀？
2: 老邵，社里的编制就这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得走一个才能进来一个。
0: 那就。
2: 社长，啊，那就走一个呗。你看看后勤办公室那几个主，无论哪方面都没法和周炳坤比呀。
0: 让谁走啊？
2: 丁晓能啊，那人是公认的笨，公认的懒，到这儿来就是混饭吃的。
0: 社里也不能因为他这个笨点儿，能力差点儿，就把他开喽。你也当过领导啊？
3: 哎呀，你要是不愿意去。
0: 就让他的顶头上司去办，办公室主任不是52就可以退休了吗？申主任今年都52了还没退呢。哎，
2: 也可以放宽到55嘛。申主任的老婆呀没工作，仨孩子，退了休，工资只能拿到现在的1/3。
0: 啊，所以他不想走是吧？
3: 那你看，
0: 那就让丁晓能走嘛。社长，总而言之，后勤办公室必须。 让出一个编制名额给周炳坤。
3: 李坤，你过来看，办公会上说的就是这栋楼啊，要咱们啊再开一家饭店，集善堂饭庄分店。<笑>
4: 定了吗？
3: 怎么定啊？没通知咱们的，他们谁敢拍板啊？上午的办公会上有人提出来的，社长是明确表态，坚决支持的。 等春节福利一发，大伙肯定是对社长满意的要死啊！哎，我告诉你啊，社长现在啊是一心一意，想更上一层楼呢。<笑>
5: 邵老师，这地儿吧，
3: 这地儿不是挺好吗？
5: 这地儿虽然离咱们出版社近，但是好像不适合开饭店。
3: 怎么不适合？我看挺好的嘛。
5: 不是。
3: 人家开饭店兴扎堆嘛，你大家伙来了，你这家不好吃，你换另外一家，人满了换另外一家行。但是你看这地方，这好像也开不了第二家啊，就咱这一家孤零零的，这不成气候。
0: 你这么一说，倒也是啊。
3: 你开着能开，你没人来，这不白扯吗？
0: 那咱们就不开啊，<笑>不开了。
3: 社长不会因为这个不给我编制吧？
0: 这个你就不要有顾虑了，办公室申主任不是明确跟社里打过包票了吗？丁晓能一走，你进呢？其实啊，当领导的巴不得身边都是能人，像你这样的能人，没有能人就没有业绩。<笑>
5: 话说回来，还是得谢谢您，邵老师。
0: 谢我什么？要谢啊，<笑>就谢你自己吧。
5: 等落实再说吧。

0: 前面那个路口给我放下就行啊。
1: 我给你送到了。哎，姐，我给你买的自行车吧，方便。
0: 我也不会骑。
1: 我教你啊，今天就可以。
0: 今天你哪有时间？你不上班啊？
1: 我那饭桌上现在我在和不在一个样。
0: 啥意思啊？
1: 管得好呗。
0: 真嘚瑟。这啥？
2: 月亮。月亮月亮是一半了，你没见过月亮也是圆的。哎呀，聪聪啊，你这个小淘气包啊你！哎哎哎哎，那是那给你弄。走，咱进家吧，这好冷的。
3: 听话。
4: 喊叔叔啊！
3: 啊。刘。
0: 大娘，
5: 同志啊，你找谁呀？不找谁，路过。
0: 像他妈妈。你是男孩女孩啊？女孩。聪聪啊，你看叔叔夸你好看，你像女孩了都。这是我的小孙子，是男孩。回去吧，那我们回去了啊。
5: 好，您忙。
6: 哎，
7: 冷不冷啊？
8: 不冷。啊，不冷。
7: 冻。不行，炳坤，我觉得我学不会。
6: 学不会，这不挺好的吗？
7: 你看这一直在倒。
6: 倒啥呀？没事啊，看往前看，别盯着地面。对，哎，妹妹，在这儿呢啊，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哎，松手了啊！哎呀，在这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慢点，慢点，慢点。哎哎，松手了啊！

0: 我没有恶意，你放一万个心。郑娟，我犯过错，也犯过罪，但我不是坏人。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六九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家里不都是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电工，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1: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2: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谁给土槟榔罚50？
2: 哼，

0: 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别跟老人较劲。
5: 没较劲，你应该理解我。
4: 这事我理解不了。
5: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4: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5: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
6: 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
7: 小崽子睡了，
4: 快差不多了吧？
8: 云坤回来了。
5: 哎妈，你没睡呢？
8: 啊。
9: 爸，我没睡呢。
4: 你赶紧睡觉，你。啊，听见没？注意说话。爸来信了。妈还不知道呢。你去念，我给他念念呗，我怕我给念差了。
5: 别眯眯眼睛了，闭眼睛，
4: 快睡觉。
5: 素华，素华，炳坤，听说家里头一切都好，我很高兴。
4: 哎哎，你爸咋没写人证券呢？
5: 这不是假信吗？证券外人。
4: 这孩子怎么能是外人呢？什么哪有内外之分呢？那照你这么说，妈也是外人呢？
5: 不是，你不有我了吗？就联系起来了。这
4: 比你妈还封建呢。
5: 根据国际形势发展，
10: 中央要求我们从全国的经济大局出发，进行企业的调整改造，军转民。我是呢技术骨干，领导希望我晚2年再退休，在关键的时刻再发挥点作用。作为八级工老党员，我不能辜负了人家的期望，尤其是现在人心不稳的时候，更得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5: 这次过年不回家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希望你们好好过年。辞职敬礼，周志刚。
4: 你爸呀，要强了一辈子。行啊，回来不回来吧？哎，他知不知道你哥你姐带着楠楠月月在北京过年？
5: 那没说。
4: 那你写个回信跟他说一声。
5: 我哥我姐肯定能写吧？
4: 你哥你姐写的不是他们吗？你写代表妈，代表证券，还代表你呢。你就跟你爸说，反正也都不回来过年了。就让他在那边安安心心的工作啊。爸呀，这驴脾气，他嘴上不说，他心里还惦记着这个家，惦记你们。
11: 要睡啦？啊，快。
5: 起来了。嗯。哎，前一秒还说话呢，后一秒打呼噜来。那啥，给爸写封信，现在就写，明儿一早我上班我就给寄走。
11: 我写啊。
5: 你写。嗯。

0: 家里一切都挺好，行吗？嗯。咦，这字儿咋写啊？左边像提土，右边一刀。
1: 真不会写，你写。你写吧，我好多字儿都不会，字儿又丑。嗯，你是小辈儿啊。让长辈失望就行了。你写吧，等下编制下来了，我亲自再写，检讨、道歉、加报喜，这都三年了，不差这几回了。
2: 走了啊！哎，秉宽，
3: 信啊，
2: 进去吧，老啊。
3: 嗯，你骑车慢点啊。嗯。
4: 大点口啊！
5: 啊，行了。

0: 你快，你咋回来了？
1: 都没嘛，不是在北京养病的吗？我临时回来给他取点东西，一会儿坐火车还得赶回北京，顺便给咱爸寄封信。啊，给我吧。给爸寄信啊？你写的？郑哥写的。
0: 你怎么就不能给爸写封信呢？ 这事儿就没必要探讨了，不知道回家看看去。想找你单独聊聊。
2: 千万别惊动老人，娟儿啊。

0: 来来回回都是路过的人，秋天扫场呢不好看。
1: 坤总来了。
2: 坤总早上好。
3: 早。哎，那啥，那个赵总来了。
1: 来了，那小包间呢？啊，
4: 坤总
3: 啊，
4: 坤总，
3: 我一再强调啊，卫生，卫生第一位啊。
4: 哎，好嘞。
5: 好，你记一下，给社里啊再增加1000块钱啊。
6: 好嘞。
3: 哎，邵老师。
6: 哎，坤总好。
5: 啊，你去忙吧。啊，
6: 行，
5: 那2笔一定记上啊。哎，
6: 好嘞，好嘞。
3: 你早饭吃了没？
5: 还没呢。
3: 啊，
5: 什么事儿啊？
3: 哎，这个，那我就直说了。
5: 说吧，
3: 你们那个。出版社啊，怎么盈利？
5: 出版社怎么盈利
3: 啊？
5: 哎呦，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了。
3: 没事，我弄点早饭，你给我说说。
5: 哎，好。
0: 上车。天网，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7: 我没有恶意，你放1万个心。
0: 郑娟。我犯过错，也犯过罪，但我不是坏人。

0: 哎，邵老师啊，我听下来，发货折扣，也就是书店拿走那部分是最大的，好的话六四，有的时候五。哎，
1: 我不懂哈。哎，邵老师，那市里让咱开饭店的地儿，咱咋不开个书店呢？
0: 我考虑过，上回你说那地方开饭店不合适，我就考虑了。不过说实话。 要是开书店，那儿的面积太小了，光社科类的书啊，就分经济、政治、法学、教育、历史，还有新闻传媒这方面，就那么小的地儿，要卖这么多类别的书，装也装不下呀。
1: 不是，咱可以卖一类书啊，咱就开一个就卖这类书的专门书店。
0: 邵老师，咱们是做哪种书最好？当然是教育了。
2: 老板，来，
3: 一会儿的啊，慢点，慢点。
4: 稍等啊，老板，潘总，邵总电话。哎，
2: 邵老师，
3: 你的想法我都跟社长说了，社长很兴奋啊。
2: 通知下午就开社委会研究你这事儿，
4: 请你参加，到时候我也去。
2: 是吗？
3: 能参加社委会对你来说是个里程碑啊！那好，好，好的。妈妈，我要出去玩。
5: 妈，哎，我想出去一趟啊，你去吧。聪聪，
3: 让奶奶这儿来。哎呀，聪聪
5: 啊，你先等奶奶把这点活干完，奶奶就是带你出去玩啊。
3: 奶奶，哥哥说最喜欢他了。
5: 哥哥说错了，奶奶最喜欢聪聪，因为聪聪最乖。
3: 等哥哥回来，你要告诉他呀。
5: 好呀，奶奶告诉他啊。

0: 具体请炳坤同志说说。
1: 我是个外行，就是瞎想。我觉得既然咱们定下来做教育方面的这个专门书店，那社里边出书的这些书的内容是不是也往教育上侧重侧重？

0: 现在家家就一个孩子，他金贵，所以这都注重教育。但是从选题、定稿到出书，那是需要时间的。
1: 是。
0: 我在想啊，除了我们社已有的书啊，我们完全可以从兄弟出版社再进一些专业书籍。总之啊，要把教育专卖店办起来，先把这个牌子打出去。
1: 争取做到全国最全。做任何事，先得敢想。坤总和邵总出去了，他没说啥时候回来啊，也没说去哪儿了。
2: 要不姐，你去办公室等会儿。
1: 也不知道他啥时候才能回来，我这家里。 又是老人，又是孩子的，要不等他回来，我转告他。啊，没啥事儿。娟儿姐，慢走。我就是路过。
3: 邵老师，
0: 啊。
3: 我这画的图纸，看看。这个比集善堂的施工量小多了，开春就能动工了。哎，咱们还是
0: 说好了啊，施工这一块，还是你主抓。
3: 我懂，你们文人不爱跟那些三教九流打交道。
0: 不能这么说，不是不爱，是不擅长。<笑>
3: 这书店弄好了，还得你管，好多事儿我都不懂。
4: 谁不都是从不懂到懂的？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教你。行。哈哈哈哈哈！又咕噜回来，这回接住了啊！一二三，哎呀，
1: 是吗？
4: 坐上。
1: 嗯。
4: 然后现在能用小工具，借出借进去，然后
5: 接得住，太好。 那就是说，除了老太太，他们全家都知道这男的是我的种。哎，对不起，我的儿子，当年要不是为了给你和孩子挣生活费，那个年头30块钱可不是小数，加上给周炳坤的5块钱辛苦费，35。 我不必冒那么大的风险，也不会被抓坐牢。监狱里边坏人确实很多，在一次打架中，我受了致命伤。一开始不知道，结婚几年，媳妇儿一直不能怀孕，我们就一块儿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是我的问题。郑娟，现在楠楠是我唯一的孩子。 对不起，犯罪，受罚，天经地义。但是郑娟，你说，摊在我骆世斌身上的这罪和罚，是不是有点太重？我知道，当年你很苦很难。 一个未婚的姑娘带着一个孩子，我除了能给你经济上的帮助，什么都帮不了你。所有的苦，所有的难，你一个人受着。但是再难，你过来了。可是我呢？我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我真的不知道我继续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6: 娟儿，把我的孩子楠楠给我，求你！你
1: 来把他缠上，姐姐。
6: 嫂子，哎，嫂子，呀，宋媚娘呢？
1: 啊，坤
6: 总让你6点到店里等北京来的长途电话。
1: 啊，到屋里喝口热水，暖和暖和。
6: 啊，不，不了，不了，不了，你忙，嫂子。

0: 我走了啊。
1: 哎，谢谢啊。
0: 客气，嫂子。走了，嫂子。
1: 哎，总总，你在炕上玩会儿啊，自己先玩会儿。嗯。娟儿啊。
2: 哎，妈，
1: 快去吧，这都五点多了，赶早不赶晚的。
2: 今天晚上咱吃炸酱面啊。
1: 哦，
2: 酱我炸好了。
1: 知道，这不就面条都擀好了，我到时候一下锅就行了。哎，徐奶奶，这电话长途挺贵的，去。
2: 聪啊，在家听奶奶话啊，妈去接一个哥哥电话。
3: 好的，
2: 乖啊。聪聪，聪聪，来，穿好鞋了没？
4: 妈，我走了啊。
2: 啊啊啊！走吧，走吧。穿好鞋在这儿啊，坐这儿，
3: 我
2: 看奶奶擀面。哎，
3: 我要和一起擀面。
2: 哦，跟我一起擀面，好好好，给你一点儿
1: 啊。
5: 哎，娟姐，
6: 哎
1: 妈，
6: 咋的？跑来的？人一直说给你买个自行车，没事上我就买啊。
1: 你能不能给你姐商量商量？别那是饭点的时候打过来的，你说这多吵的慌。
6: 哎，风，给换个热热水。
5: 安
6: 娜，不是他们用我姐夫办公室电话打，你得等下班以后人都走了才能打呀。
7: 你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还挑时间？嗯。
6: 啊，啊，对对对对对，是啊，我们十点半结束营业。行行行，啊，大桌，您贵姓？好嘞，嗯，好嘞，好嘞。
1: 我可以快到点儿。
6: 你想楠楠吧？
1: 你呢？
6: 哎呀，我也想，我昨晚做梦还梦着呢，梦着楠楠。
8: 郑娟，
6: 老柯，
8: 把楠楠，我的孩子，给我，求你了。
6: 想。哎，啊，姐夫，啊，在，哎，你先让楠楠跟我说两句。啊，对，是爸，嗯，你咋样啊？啊，挺好。

0: 吓我一跳！咋了？我动静不大呀。坤回来啦？你看，跟妈的争心了。
1: 我过去看看。
0: 妈还没睡呢。没呢。回来啦？啊。累不累呀？我把门带上啊。
2: 哦，聪聪睡了。
0: 说今天去动物园了啊？说动物园挺好的，动物可多了，什么狮子、老虎、长颈鹿都有。哦，
2: 男的呢喜欢大象，嗯，月月喜欢猴。
0: 什么？你又骗妈？我还能抽烟呢？
2: 我没骗你，那猴说拿烟叭叭嘬，还烧手啥的呢？你说，
0: 瞎说。
2: 妈，哎，等这个春天天暖和暖和，我带你去北京，咱也去玩去。
0: 不去，花那钱干啥呀？
2: 啥叫花那钱干啥呀？那钱挣了不就是花的吗？你花出去，那才叫钱呢。哎，你小儿子现在行，比你家老头强。我爸这干一辈子八级工，我现在比他挣多。
0: 你能的你。
2: 哎呀，这才刚开始。
0: 冰坤啊，你刚开始啥意思啊？
2: 啥意思就是，你小儿子，周家老疙瘩，这现在不是现在，将来也得是个人物。
0: 啥人物啊？大人物啊？
2: 反正这。

0: 程度过检查。
1: 不然，妈一直觉得吧，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69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回来呢，也就是看一眼，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家里不都是你？你在家里妈踏实，可踏实了。
2: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0: 妈，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了。
1: 你把妈都说糊涂了，啥叫养心智养口体啊？啥意思啊？
0: 就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待着，啥都不缺你，还让你脸上有光。
1: 妈最稀罕我这老疙瘩。
0: 妈，你这知啥呢？
1: 知啥呢？你不头两天跟妈说，哎，要一条新毛裤，不想剪你姐的了吗？
3: 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新毛裤呗？我剪这毛裤太紧了。
1: 我让你写个信，你还提条件呢？妈给你找了点毛线，给我儿子织个新毛裤。
4: 你们可以这样跟老太太说，就说送楠楠去北京上学了，月月不是要去吗？让他们一起去，这样很自然。楠楠现在我那上学，未来他上大学，我送他去美国。我向你保证，我会跟你们一样，让老太太永远认为楠楠就是她的亲孙子。

0: 人家演出的，
1: 不是你，不是你，你不知道，我跟大伙儿说得了，我跟大伙儿说，同志们，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
2: 妈，喝点水。
3: 给奶奶磕个头。
4: 行了，
1: 你们添两头肉，换两。

0: 妈，你锁门。啊，我锁门，我锁门。
1: 等晚上见呗。
2: 晚上见。啊，
0: 行。
1: 少喝点啊。
0: 少喝点。
1: 知道了，听你妈话啊。
0: 站好啊，别动啊，站好。
1: 咋？你骑车去啊？
0: 啊。
1: 你这驮俩人行吗？这大过年再把妈给摔了。
0: 求啥呢你这？就二十稀罕，你给他买这辆。

0: 新车不带人，我推着走。
1: 妈好像没逛过庙会了，我看天儿挺好的，我带他转转，他累了我驮着他，你放心吧。
2: 行，那小心点啊。嗯，给妈摔了回来削你。
0: 早点回来吧你。啊，
3: 跟爸再见呢。
0: 啊，爸再见。啊，
3: 小喝点。啊，
0: 啊
1: 炳坤。
0: 啊。
1: 啊，
0: 没事，走吧，早点回来啊。
3: 啊。
0: 走，那个，我找奶奶啊。
3: 喂。
4: 嘿，慢点，成了他们逛庙会去了。我们单位现在也是，优化组合，招了一批年轻的服务员。我们这帮老的，要么你就满贯工龄走人，要么呢，就到后厨当小工去。
1: 一年我这福利一分钱没拿到。
5: 要我说呀，你就是性子太软了，凭什么呀？
1: 你跟他们聊啊，毕竟你为他工作了呀。你可以不工作呀，呀，我跟你说，你不知道。呀，我吧，就不爱跟你说话。我问你，有完没完又能怎么着？我们饭馆现在是承包出去的，咱们跟人家公家闹一闹还行，对吧？你跟人私人怎么闹？你等于是让人家把人家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给你，咱占理吗？
6: 不占理呀！哎呀，
7: 谁搭理？我的妈！这仨老娘，
6: 哎，听着没？
8: 你媳妇儿跟我媳妇儿说啥没了？
6: 你媳妇儿说我媳妇儿哎，性子软。<笑>
7: 我就不知道，她软在哪儿啊？<笑>
6: 你先可以，啥烟呢？能抽着啊？
7: 我把烟戒了，把烟戒了，我真戒了。
6: 哎，你也戒了吧，这是你不好，出点说你。就这么点爱好，我再戒了，活着还有啥意思？哎，你那口琴呢？还吹不？
7: 啥是口琴？<笑>
6: 行了，别闹啊！
7: 口琴还在吗？再拿出来吹一个。
6: 啊，
7: 反正这炳坤不也没来呢吗？ 你这闲着也闲着开不了饭，
6: 吹声。哎，你俩听过那句话吗？幸福的时候，回忆痛苦的时候，格外幸福。反之也一样。
7: 咋的？
6: 你看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吃的穿的不如现在吧，但总感觉比现在幸福。为啥？还是年轻啊，年轻就有未来，就有希望，对吧？你说现在30多了。 现在就是我们20岁时候的未来。那我再问你们，你们对现在的自己满意吗？嗨，
7: 凑合活着，凑合活着吗？
6: 哎呀，我现在一点都不想想我年轻时候做的那些梦。
7: 啥梦想？啥当领导、当艺术家？
6: 哎，还记得我小时候吗？我梦想。 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啊！
7: 就小杨那个，是吧？
6: 啊，是这个。
7: 是吧？咱也当个领导，当不了高干，咱当个低干也行。
6: 哎呀，你家现在不是有一个低干了吗？他呀，你我用脚趾头想，我都能想到，他在那儿干没前途，说不定哪天就给撸了。
7: 有呢，春燕不管咋说，那也是个干部编制，企业能搞承包，那春燕单位也行，那不乱套了吗？
6: 所以说啊，有干部编制，那叫啥？叫有终身保障。你不像我们。哎，我听说炳坤那干部编制也快下来了。
7: 哎，你不说我忘了，这事儿是不是落实了？要不然这点了咋还不来呢？
6: 有啥关系啊？
7: 听起来没啥关系，但你细想想，他能一点关系没有吗？
6: 细想有啥关系啊？
7: 啊，你说他哥呀？
6: 啥的哥呀？不是，不是，这说好的六小君子啊！李川不来了，向阳也不来了。不是，川在北京呢。你说
7: 对，川在北京，
6: 向阳呢？向阳在吉春吧？啊，对，你对，他父母身体不好，他家就他一个，他得在家陪爸妈，对吧？那咋的？咱们都是工人的时候，他咋不陪他父母呢？哎，川，人家现在是工程师了，工程师有工程师的朋友圈子。 没时间，也没精力再跟咱这些老哥们在一起了。哎呀，那时候我就想啊，真的，我不行，朋友行。

0: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吧？但这个川儿和这向阳啊，这个行为给我上了一课。人呐，只能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当朋友。川儿以后的朋友肯定全领导，向阳以后的朋友那全都是脑力劳动者，我们以后的朋友还是我们。哎，
1: 大白，不一定，未来不一定怎么回事，没准你好使了。
0: 我跟你说，我现在真不想坤儿那事儿成啊，坤儿那事儿要成了，啊，咱又少一朋友。
2: 哎，你
0: 这话自私了，
3: 把那烟捡起来浪费了。
4: 哎，我那个小姑，那就是跟大厨配菜的小姑，那是小宫里的小姑，平常也就是洗洗菜、摘摘菜、刷刷碗、刷盘子。
5: 你们不知道，有一回啊，就我们进的那个猪大肠。特别不好洗，
4: 我在那翻那猪肠子洗，你们猜怎么着？啊，喷我一嘴的屎呀！
6: 哎呀，这做饭哪这屎啊屎啊！
4: 得，你又不让我说是不是？又嫌我不招人待见，我小你早是吗？哎，我还告诉你，我还就不招人待见，我还就是小你嫂子，
5: 我不可能因为你喜不喜欢我变成另外一个人。
4: 倒是想变成你这样，天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
6: 哎呀，行了，我招你惹你了啊？怎么招出这么大的堆话了？
5: 怎么？
6: 你眼圈还给整红了？呀，现在可惹不起了，赶紧哄哄，快去。
5: 行了啊，从往好处想吧。多亏咱还有个工作呢，有多少人没工作呀？你想想，你下乡返城的不说，你就说那些高中毕业生。多少在家待着没事干的，
6: 就是。
5: 哎，我那小姑子啊，妹妹是大学没考上吗？在家待了一年多了，政策上有工作先安排下乡知青，那排到她猴年马月。
6: 你那个小姑子挺年轻的，长得也好看，不行上他们那儿去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7: 哎，对，我们那饭店现在只招年轻漂亮的，只看长相，别的一概不论。
5: 吴倩给引荐了，人家不干。
7: 你要我也不干，就是青春好年华的时候，那不得做几年梦啊？
5: 做什么梦啊？高不成低不就的，有什么资格做梦啊？
3: 就反正还笑别人，
5: 不笑个脸，在我们家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弄得感觉好像是我们欠他200吊似的。
8: 哎，
9: 好，
8: 大伙
9: 记得，于红，你瞎咧了啥？
10: 本来就是嘛。
11: 怎么啦？你们聊你们的，我们聊我们的，井水河水，谁也犯不着谁。
6: 还不让说，
5: 哎，行了，
7: 你办这事，他们家人也是。
9: 哎，过年大过年的，
7: 啊，咱绝不能说一个不字，是不是？
5: 哎，还真不太一样。我跟你们说，孙赶超对他的妹妹啊，那疼的，他妹妹眼圈一红，那孙赶超那大泪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
6: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孙赶超他还会哭呢，他长没长泪腺都不知道。
5: 以前我也这么以为，但是有一回啊，我儿子生病住院了，挺严重的，他就眼圈一红，结果他妹妹高考落榜了，
6: 这给他哭的哗哗的。差多少分啊？
5: 6分，
6: 挺可惜的啊，
5: 挺可惜。
8: 小燕儿，别白活了，你菜好没啊？
6: 哎。
8: 国庆早饭没吃呢，
12: 你咋的？咱一块儿都上我们家吃啊，不等炳坤了。
13: 别等了，再等我吃瓜子都吃饱了。
0: 这点儿，我公妈不能来了。

0: 干不？不干扫地了，
1: 滚边来去！
2: 什么都废话，快去快去！赶超。

0: 别以为刚才你们说什么我没听见，本地干政就得批评你了啊！这事儿你的错，给人于洪道歉。
1: 我咋错了我就错啊！大过年的，越不想听啥，他越说啥，嫌你啊！
0: 我说小宁咋的了？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1: 哎呀，别别别！哎，你们这玩意儿，
0: 就是你们男的错，你们男女吵架，就是男的错，
1: 行了，哥来了，欺负
0: 你的，
1: 哥来了，
0: 哎，哥，
1: 干啥呢这？啥玩意儿是男的错，男的错呀？ 于洪，道歉。
2: 我凭啥呀？
3: 对啊，凭啥呀？
2: 就是啊，你搞清楚情况了吗？就让人于洪道歉。
1: 不用搞情况，搞清楚什么呀？我是男的，男的站男的吗？

0: 哥，我不想，也不敢告诉炳坤。
1: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觉得炳坤呢？
2: 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你年轻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
1: 真要论起来的话，那都不叫犯错了，是犯罪。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话啦，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0: 欢耶，请我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5: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7: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8: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国数字影像产业生态链的建设者，其实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位，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
1: 哦，
0: 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很
1: 年轻
0: 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
1: 哦，我看看他们现在这样，有的人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用了 AIGC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的，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的，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
1: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我们在不停地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会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
1: 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会有。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个市场，看见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这是我们现在在今年4月份落地的载体，整个载体的话是20000平方，我们围绕这20000平方的一个核心区域去打造成的是数字影像科创产业基地，未来我们大概预计会有80余家链上的企业这个上下游在我们这入驻，完成我们以 AIGC 为主要业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制啊、宣发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相关工作。
1: 这些同事也都是4月份才招聘来的新员工是吧？
0: 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
1: 哦，
0: 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很
1: 年轻
0: 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完成了一个月的这样的培养过程之后，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在完成这个 AIGC 相关的内容的承制实训

0: 还有一些这种练习的一个工作了就。
1: 哦，我们这个实践基地能够服务于很多的高校。
0: 对，我们目前其实在海南签署的这个合作高校已经有超过了7所，赶着第一批大概有50来名学生。9月份之后的话，我们会有大量的这种海外订单，就会由这些的一个学生来直接开始承制。
1: 哦，我看到他们现在电脑上有的人像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因为 AIGC 的这个发展的话，对于现在来说它的这个发展的时间和节奏太快了，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然后这样的一组学生呢，可能有的是负责到他的这个剪辑，然后有的是负责到这种人物原型的一个选定啊，有的是负责到剧本啊这些内容，然后有的可能是在跑这个数据排片啊这些。
1: 哦，
0: 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那其实这个效率很高。
0: 是，
1: 也就是说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完成10几部作品是肯定有的哈。
0: 差不多，但我们现在会根据学生他们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现在短剧的话也是分了有很多的这个级别嘛，在这个专业术语里边最高等级的是 S 加。
1: AI 短剧也像我们这个影视制作剧院也分什么 S 级 A 级是不是？
0: 对，因为它其实只是制作流程和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从这个过程要求和最终因为是拍给人看的，我们要看的效果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级别的划分基本上也是这样来的。你看啊，以前我们如果传统手法去拍一个短剧，真人实拍来说的话，你一部剧没个小几十万是下不来的，有些豪华团队制作的，甚至于还要请明星做一些片酬啊这些的，制作成本基本就往100万起步了。但是现在一般在我们的 AI 短剧的市场，1分钟的价格 AI 的这个 S 加级别大概就是在3-4千块钱，非常高的了都已经。
1: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了。
0: 对，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就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了解各地我想去收集到的信息，去学习各种内容。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我有想法，我有好的创意，那么这些所有的制作内容都可以交给 AI 来去做它的一个生成和制作。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供海外市场的一些内容。
0: 对，因为这一批的一个学生他们在做实训和后边的一个接单的话，我们是帮他访到的这个拉丁语系，比如像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去进行一个实训工作的一个完成，包括这些剧也是接下来就投放到当地市场的。
1: 通过海报就能大概看懂剧情是什么内容了也是欧美市场比较火爆的几个题材，这边就是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了、
0: 哎、是
1: 短剧来说，不管它是用 AIGC 还是实景拍摄，其实它的爽剧的内核是不变的。
0: 因为短剧的特色的话就在什么呢，大家能够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观看，而这个时候的话要求的就是短平快的一个过程。 AIGC 的一个出现，包括现在这么多的大量的短剧的出现，它未来可以在整个的全球的这种影视行业市场形成跟传统的院线电影和大制作的传统的那种剧集还有现在的短剧形成3驾马车齐驱的一个过程。
2: 树莓科技海南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落地海口江东新区，是树莓控股集团落子海南自贸港的核心载体。作为深耕数字产业10年的领军企业，公司聚焦数字影像、文创产业及第5代数字化园区建设，业务涵盖数字资产交易、AIGC 内容生产、AI 短剧制作及数字人才培养。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公司已与海南6所高校合作开展 AIGC 专项实训。计划未来3年培育超30000名数字媒体从业者，达到年产2000部 AI 短剧的承制能力，打造具有海南标识的国际文化 IP。 集团以园区加教育加平台3位一体模式运营，全国规划建设面积超70万平，与130余所高校深度合作，累计服务学员超10万人。
1: 王总，您喜欢看短剧吗？
0: 我平常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会稍微的看一下，了解一下现在观众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毕竟在做这个行业 AI 时代的话，整个内容的制作方法、观众的喜好度随时在变化，再看接下来怎么指导着团队工作的开展。
1: 您喜欢看什么题材？
0: 反转比较强的，比如说翻了一次又反一次，最后再还要反一次啊，这种用4个字来说，大呼过瘾。
1: AI 不管是做短剧还是做科普，其实应用非常多，包括在广告各个领域，观众其实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选择也很多。
0: 是我们其实是这样去考虑到的， AI 这个时代对于以前的传统影视行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和挑战，不管说是你刚才说到广告剧啊，还有各种内容都是做到了颠覆。那颠覆不仅是效益上的颠覆，

0: 制作成本，然后还有他的工作方式的一个颠覆。以前如果说传统要想拍这一曲的话，可能整个剧组的一个花费就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负担，但是在现在的话，可能一个人两个人，然后三五台电脑，他就可以完成以前一个剧组的制作。
1: 嗯，比如说像最近我刷到比较喜欢看的一个是博主穿越，嗯，当代的博主穿越回清朝或者是欧洲的中世纪，真人拍可能成本太高，
0: 对，
1: 但只要你根据历史史实，把一些细节打磨得很好，很有真实的体验感。还有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叫做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世界，有一个中国插班生，他是学道法的。在 AIGC 出现之前，我没有想过还能出现这样的短剧。
0: 无穷的创造力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很新奇，而且可能以前传统很难去制作，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呈现，可以快速的低成本的去制作出来的一个效果。
1: 那您做这个 AI 短剧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我们是从去年的这个6月份、7月份开始才完全的组建专门的团队去做 AIGC 的这样内容，不管是承制还是说今年初做画布研发的，所以到现在的话刚好才1年多的时间。
1: 其实这一年也就是 AIGC 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内容爆发的一个时间。
0: 对，从以前来说我们说是可能一个月会有一次变革，到现在可能就毫不夸张的说一周两周它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
1: 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发现 AI 短剧占有率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漫剧。
0: AI 漫剧是我们 AIGC 里边的一个题材嘛，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是 AI 时代的获益者，同时我们也是 AI 时代在中间踩了坑的。因为我们之前专门做的是一个影视短剧的一个实拍基地，这个实拍基地是在去年下半年才刚好投建好，到今年年初本来想到的是应该可以有大量的这种拍摄真人实拍的业务订单，结果我们当时那个项目投了有大概600多万，建了实拍的一个基地，然后发现这个订单量只有我们预期的1/10。我们也看到数据，最新的一轮在这个剧查查里边，就咱们短剧平台比较头部的这个平台里边所查到的内容，最新一个季度的一个报告，实拍短剧的市场占有率就10%左右，剩下的绝大部分全部都是 AI 短剧。
1: 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AIGC 的这个制作它的门槛特别低，如果我懂电脑，然后我有一定的这个创造力，我懂这个工作流是怎么做，得用哪些工具去做什么内容，我这样去制作了之后我就可以做出一部剧。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了，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了，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 AIGC 它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就像我们现在看见承接到很多 S 或者 S 加的这种短剧的时候，他们有个特别大的要求，一定有以前有实拍经验的导演来去做他的承制，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承制单分钟3000-4000，大量的钱是在哪里？就是我作为导演我的一个经验，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剧情来说又合理然后又生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是以前我连电影都没拍过的，我现在只是会的做 AIGC， 那我会的只是一个，我们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讲道法术，我只是会的是一个术，会的是一个操作流的一个过程，但我能不能拍出一个剧情合理然后又连贯能够引起我的这个共鸣的这种电影，这还不一定。但是实际上的话 AIGC 就是能够让我们未来做更高端这种短剧的时候可以给到大家更高端的一个发挥空间。
1: 还需要一个这个市场的培育，
0: 对，然后也还需要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时代的认可。我们一直认为 AI 的一个时代这是不可逆的，这是我们下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必然的。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的话，至少我们看来各种传统行业可能都会被 AI 做一次颠覆，交给我们的就是需要去拥抱 AI， 去学会在这个时代下找到属于我们的一个红利。
1: 我发现这几年随着技术的变革哈，影视行业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从长剧到短剧到现在的微短剧，这个微短剧才火了没几年吧，一下子就到 AI 短剧了，变化巨大，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0: 但从根本来说的话，我们的制作流程基本上一样的，从最开始就像选角，然后怎么去设定场景，然后编剧分镜啊这些，然后后期那些流程都一样，只说制作方式从传统的纯线下然后后边变成现在的纯线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的话就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有一个是无法替代，就是这些短剧制作出来都是给人看，那最终还是要有一个以人的意识为去转移去做，就要去思考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像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最终还是这一部分是没法被 AI 给替代的。
1: 人还是占了绝对的这个主导和思考的这个给他下指令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最近我们的老师正带着团队也在做一个我跟豆包谈恋爱

0: 哎，还在做这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有了 AI 才可以去想到能去做的一个内容。
1: 的确是给了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
0: 对，有了 AI 的结合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后期特效，它的这种想法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可以用最快最低的成本去实现的。以前不管是做短剧的一个特效也好，还是那种传统影视行业的这种特效也好，制作画面精良的，它是按帧来收费，所以一帧多少多少钱让这样弄。所以说有些可能你看似几秒钟的一个特效镜头，后边的这个费用几十上百万都有可能。但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只要你敢想，这些它都是一秒钟 token 消耗量是多少钱，就这样来就可以折算出来的。最终就是看你想得到这么夸张的一些表达手法和形象不？之前《流浪地球》啊这样的剧组在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个特效场景，我光置景就要花大量的经费和大量的时间，置景完，然后在中间又不停的这个拍摄，拍摄完之后，但背后都是绿幕啊这些环境，然后再把这些素材再导到我们的电脑上，再通过这个后期，不管是各种特效软件啊，或者说是用其他的这种 3D 或者 Maya 这些来制作，才能够把它完成到我们实际的一个观看的一个效果，周期和成本耗资是巨大的。但是在 AI 的时候，你可能今天有个想法，AI 的话，可能在十多秒钟，就要几十秒钟，就可以把这几秒钟的画面给你生成出来，能够让你看得到它最终的一个呈现效果。它其实是质的一个飞跃。
1: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可能看到一部大制作的动漫电影，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对，
1: 要花很大的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这个漫剧，尤其是在所有 AI 短剧里面排名最靠前的。那它是不是具有更加独特的优势？
0: 对，但是从本质来说，AI 剧的一个制作，它其实几乎不会因为风格的变化、成本产生大量的变化。比如以前的话，可能我的这个漫剧，我是手绘的漫剧，还是通过电脑来绘画，还是说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的漫剧，这种的话，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在 AI 时代，我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科幻题材也好，还是都市题材也好，它不管什么样的题材，只是呈现风格不一样罢了。但成本就是最终消耗的 token 量是多少？我们树莓做了一个自研的平台，叫树莓工坊，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快速一键成片的一个软件。大家可以直接在里边就去选我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整个基本的基调给它搭好，然后直接就完成制作。
1: 那您觉得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大家关心的一点，要经常讨论一点，我们在不停的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比如脸部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在 AI 的时代，我们追求真这样的过程，在这个真人实拍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又是完美的一个过程。这种时候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就看观众怎么想了。
1: 那您在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短剧做出海的业务？
0: 我们最开始的话，实际上是在去年底了。当时去年底，我们是只是单纯的去做短剧的一个承制，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实训团队。那个时候，我们一整年其实只完成了400部短剧的一个制作。但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储备了今年全年的短剧达到了2000多部，而这2000多部的话，一半以上都是海外的。所以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就专门在学生团队里边有相关的语言专业的学生进入去完成对外的这种海外短剧专门的一个团队制作的承接。
1: 2000多部在整个海外的 AI 短剧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0: 非常小的一个体量。现在我们的这个短剧市场，它大概是有个3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存量。
1: 哦，300多亿美金。
0: 对，就在今年最新的一轮数据统计出来的。像一部短剧本来成本制作的话，大众能接平常看得到的这种 B 类 C 类这种级别的，可能一部短剧的成本就是几万块钱一部。那这个您想想，它的一个数量是有多庞大？
1: 因为我看到做这个短剧市场下载量前三的这个平台，他们市场还都是以北美占据主导，
0: 对，
1: 还是属于一个增量的状态。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像短剧一样，会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会有。其实海外的大量市场，现在大部分特别头部一点的，都是被咱们中国的这种制作团队出海去完成的一个内容。很有意思的一点，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空闲的时候就看见，在新加坡那边的这个印度人啊，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看的东西呢，跟咱们国内一样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啊，或者说我在公司当清洁员的意思。一天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他的演员的演出的形象都是印度的这种面相啊，这种情况。但那个时候，去年11月份，他们看的这些都是

0: 真人实拍的一个短剧。而我们的话在去年底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 AI 剧了。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现在正是一个抢 AI 短剧市场的最好的时候。
0: 对，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我们在海外的话今年的目标是在三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三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能够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我们希望依托树莓现在在全国的影响力和我们的一个产业生态，我们在这边形成数字影像人才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布局。我们希望未来在整个海南省去培养3万名 AIGC 的从业者，来提高咱们的人才的留穷率，能够让大家在这边去安心的工作去生活下去。
1: 现在招商的情况怎么样？
0: 依托目前的招引进度来说，预计在明年初就可以达到基本80%以上的一个园区的入驻。而这80%入驻的话，我们会非常合理的去搭配它的上下游企业，然后包括搭配它的一个人企业，来实现它园区内层企业的一个正向循环，同时能够也实现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
2: 活力自贸港。

0: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太感谢您了。
1: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绝，小人麻烦你这么走。不麻烦，应该的。刘医生，都不去哪儿？老家。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俩就别干了。没事儿，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应该的，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不上山作业进山采摘。 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石永流，山体意向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次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
4: 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 开放活力，持续释放。 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由海岛，想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尝试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2: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核心精神，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平安海南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冯飞、刘晓明在海口看望慰问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及一线工作人员，并调研旅游市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问候。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刘晓明主持会议。海南各地举行庄严隆重的升国旗仪式，以最真挚的爱国情怀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今起推出，开篇来看海南生物医药产业如何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先进制造新动能。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在这里我们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广大观众朋友节日快乐、阖家安康。9月3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核心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平安海南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乡村全面振兴、技能人才培养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推进自贸港先锋行动，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全力确保政治安全，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统筹高水平开放与高水平安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国庆假期值班值守，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注重防范火灾、交通道路、水上运输等领域风险，守牢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调要做精做优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加快建设服务全

0: 全国的南方硅谷，推动海南种子海南用，深入推进天然橡胶全产业链发展，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农垦供销合作社两个系统改革，实施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行动，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精神，强调要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产业需求，实施技能提升专项行动，打造旅游服务亮点，补齐高技能人才短板，开展职业教育高水平国际合作，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擦亮海南技能人才工作品牌。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研究生态环保有关工作，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党政同责、失职追责推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为走好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听取2025年度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精准施策抓整改，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集中攻克共性和深层次问题，着力提升群众满意度，以过硬实际打赢翻身仗。会研究审计问题整改有关工作，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1号是国庆长假首日，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看望慰问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及一线工作人员，并调研旅游市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问候。
0: 冯飞、刘晓明来到省委值班信息室，通过视频系统检查调度省政府总值班室和海口、三亚、三沙等市县值班值守情况。冯飞指出，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毫不松懈抓好值班值守工作，确保节日期间值班值守体系全程高效运行。要严格落实信息报送和请示报告制度，确保联络畅通、响应及时，遇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要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切实抓好各领域安全生产，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做好宣传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节日氛围，确保全省人民和中外游客平安欢乐、祥和过节。在海口供电局北部配电管理中心，冯飞、刘晓明深入了解国庆保供电工作情况，看望慰问电力系统干部职工，在秀英港登上海啸一号消防船，查看海上救援能力建设等工作进展，视频连线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值班值守指战员代表。冯飞强调，要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安全可靠，科学研判假期用电需求，强化监测调度与设备巡检维护，筑牢农村用电安全防线，保供电、保安全、优服务。要坚持人命至上、生命至上，突出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深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冯飞、刘晓明前往海口观澜湖新城实地调研景区运营及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生产等情况，希望企业认真研究市场需求态势，持续丰富旅游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打造标志性旅游吸引物，努力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休闲娱乐体验。省领导纳云德、范少军参加。
1: 9月28号晚，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2: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聚焦优势产业，精准配置惠农资金，活跃县域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扩容升级，大力实施高质量充分就业专项行动，培养和壮大一批农村劳务带头人、致富能人和乡村匠人。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捕链、盐链、产需

0: 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做好南繁种业和橡胶保供两篇文章，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要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做精做优土特产文章，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完善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机制，创建一批劳务品牌，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深入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让农产品既种得好也卖得好。要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调动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美好。
1: 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和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10月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门口岸升国旗仪式在海口三亚同步举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在海口出席仪式并讲话。
2: 8时30分许，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32名护旗队员步伐铿锵，护卫五星红旗稳步前往升旗台。随着国歌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杨进柏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长期坚守国门一线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辛勤耕耘在自由贸易港建设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他指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以更大力度推进高水平开放，以更实举措推动政策落地见效，以更严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提升口岸治理效能，守牢国门安全底线。希望大家厚植家国情怀，胸怀国之大者，努力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戴军、张毅参加。
1: 今天上午，海南各地举行庄严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广大干部群众、部队官兵、各行各业代表在五星红旗下同唱国歌，共济深情，以最真挚的爱国情怀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上午8时30分，海口新海港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海口三亚两地各界人士和群众共同观礼，在国门口岸感受庄严而热烈的节日氛围。
3: 作为国门守护者，能亲眼见证咱们口岸这次庄重的升旗仪式，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我将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守好国门口岸安全。
4: 每一次升旗都是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国旗飘扬处即是国门坚守处，庄严的仪式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口岸一线、守护南海国门的责任与信念，以终身实干向祖国华诞献礼。
5: 送一个祝福给我们的中国朋友，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2: 在三亚西岛，西岛女子民兵连组成护旗方阵，护卫五星红旗在海疆之畔冉冉升起，党员干部、退役军人、市民游客共同见证，感受浓浓家国情怀。
6: 作为新时代的西岛女民兵，我们将把这份无上的荣光化作守护海疆的动力，让西岛八姐妹炮班精神在这碧海蓝天间代代相传，让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祖国的万里海疆。
2: 上午7时24分，三沙永兴岛、赵树岛、近青岛等岛礁和海上作业渔船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驻岛部队官兵、干部职工和各行各业代表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在三沙岛礁上空冉冉升起，共祝祖国好。
7: 今天在三沙永兴岛参加升国旗仪式，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我们将继续做好南海海上交通安全的保障工作。
8: 扎根三沙，五星红旗就是我们的信仰。作为海岛消防员，我将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坚守岗位，守护海疆这片平安。
2: 今天上午，正在南海辖区执行常态化巡逻执法任务的海南海警虎威舰， 在

0: 辖区某海域举行海上升旗仪式，甲板上全体海警执法员昂首肃立，在滔滔南海之上致敬五星红旗，向祖国华诞献礼。文昌、昌江等市县今天也举行升国旗仪式，大家用庄严的仪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1: 今后我会认真学习，好好锻炼，用实际行动为红领巾增光。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2: 我将把这份爱国热情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本职岗位，用坚守和担当守护万家平安，为国庆华诞保驾护航。
3: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连日来，海南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在自贸港建设热潮中奏响家国同庆的动人乐章。
4: 哇，听到了吗？国庆来海南可以这样玩，这声音也太刺激了吧！谁的热血燃烧起来了？哇！
0: 今天定安举行2026年金秋祈福齐聚定安国庆摩托巡游嘉年华，360多名摩旅爱好者以车轮为笔，以风为伴，在椰风稻香间感受古意之美，为国庆佳节增添动感活力。
5: 海边的风景跟山里面的风景完全又是两种风景，所以你可以自由的去切换，自由的去感受。
0: 今天以汉墨迎国庆、雅韵润东坡为主题的书画家现场挥毫惠民活动在儋州东坡书院举行，19名本地书画家以笔墨献礼国庆，以丹青服务群众。
6: 我以国庆作主题的内容，国色天香，我们的国花，以这个代表我们国家繁荣昌盛那种的心境。
7: 我今天是带这个外孙啊学习一下这个东坡文化，这幅画就是说他画得非常好，这个正好时逢这个咱们国庆。
0: 昨天在保亭甘公庙公园，来自全县十个单位的160余名党员干部齐声高唱祝福祖国。与此同时，全县各乡镇也同步开展喜迎国庆、祝福祖国同唱一首歌主题合唱活动，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
8: 参加这个合唱让我真切感受到团结的力量，既能够振奋精神，也能够收获满满的集体归属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海南自贸港蒸蒸日上。
0: 昨天在乐东，以礼赞祖国华诞、唱响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国庆文化惠民展演举行，舞台上舞者以灵动身姿展现民族文化的生机与感染力，传递民族团结和家国情怀。现场还同步开设非遗集市游园活动，让群众在观演之余共享节日氛围。
9: 今晚的活动很热闹，然后趣味活动也很多，也有奖品，很有国庆的氛围。
10: 祝祖国繁荣昌盛，
11: 希望我们宝宝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出生，
12: 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13: 我在海口祝大家国庆快乐。
14: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
15: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
16: I would like to sincerely wish Happy National Day to all Chinese citizens.
17: 让中国越来越好吧。
18: 祖国生日快乐吧，也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繁荣。
19: 祝祖国山河永续，家国安宁，蒸蒸日上。
20: 山河锦绣，盛世中华。
21: 祝国家富强，然后呢，家人安康就可以了。
22: 希望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23: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4: 国庆快乐。
25: 国庆快乐。
26: 国庆节快乐。
27: 大家国庆快乐。
28: 祖国，我们爱你。
29: 国庆快乐！
0: 风光首年，保持战略定力，转换新旧动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30: 得益于封关政策红利，
31: 海南正大力布局四
30: 未来呢，聚深智能路
32: 上千家深海科技相关企业，
30: 思路是以产代产。
0: 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兴事儿，以奋进姿态向祖国献礼。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封关运作首年，创新动能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正在海南拔节生长，加速崛起。一块人工骨，一颗脑机芯片，一台潜入深海的水下机器人，这些看起来很远的新鲜事正在海南同时发生。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一项技术到一条产业链，从政策优势到市场竞争力，我们不只看技术有多新，更关注科研成果怎么转化，硬科技为什么选择海南，一个新产业究竟怎样长出来。今天起，海南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开篇来看生物医药产业。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小老鼠的病理切片。那我现在呢是在海南医科大学药科园的药物评价中心。那大家知道，一款新药从研发出来到问世，中间要经历过漫长的测试阶段，那这里就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2: 新药想要投入生产上市，安全测试这一关绕不开， GLP 评价平台填补了海南此前缺失的一环。对于自贸港医药企业来说，省下的人力物力可不是一点。
3: 我们拿到了国家的 GLP 的资质之前，我们的企业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要周期太长，成本太高，对于企业来讲它也不可控，而我们拿到了这个资质啊，就填补了海南省的这个空白。
1: 那我们一般像研发了一款药物，它这个检测的周期大概要多久？
4: 看不同的新药，它临床上你用一个周期，它要用一个月，那我们可能在动物身上的这个毒理学实验呢，可能就要做3个月。
5: 我们这层实验室呢是做动物的，主要在通过这些切片找到它潜在的一些毒性的靶器官。我们常用的这些动物呢有大小鼠，食蟹猴，还有犬，就是这样的片子。先做这样一个片子，做完以后我们到里面去进行观察，最终找到它的靶器官，它的是哪个脏器，它会出现它的毒性反应。
2: GLP 平台补上了新药研发评价的关键一环，但创新成果要真正形成产业，还必须跨过从研发到制造的门槛。随着研发评价体系逐步完善，自贸港政策效应持续释放，海南正加快推动高端医疗器械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把研发优势转化为本土先进制造能力。
1: 我手上拿的呢就是一节人工骨，在日常生活中，像我们遇到的车祸、骨折等等这样的骨头损伤，都需要这样的人工骨来进行植骨。那这是现在市面上最坚硬的人工骨，也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6: 我们公司主要是一家做这个运动医学和再生医学的公司，我们是一家研发潜能的企业，同时也被评为这个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个是非吸收性外科缝线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它是用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政策，还有15%的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让它的这个整体的成本降了19%。这个产品是我们和瑞士共同研发的这么一个产品，我们叫它那个 Smart Bone， 它最里面这个成分是牛骨，所以它目前是这个咱们国内市场上硬度最高的人工骨。
2: 除了前沿医疗器械的本土化生产，海南传统药材产业也依靠智能产线升级为现代化制药工业。
1: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南森奇制药有限公司唐江记的车间内呢，礼瓶机器人把空瓶列队送进轨道，灌装、扎盖、灭菌、灯检，全自动包装，一气呵成。这条去年3月投运的数字化唐江线，实现李母山胆木进高唐江从配液至码垛的全流程自动化贯通。
7: 这一台是我们的自动灯检设备，它不合格它会自动的剔出来，不需要人工去干预了。当时跟很多的离医有过接触，极力的给我们推荐，所以我们当时就投资下来，就对这个胆膜进行了更深入的开发和研究。2019年的胆膜进口糖浆就经过了全国医保的目录，在去年我们的销售额3.5亿。
1: 科研平台补齐短板，国际医疗器械落地量产，传统离药拥抱智能制造。在自贸港政策的加持下，海南生物医药创新正持续转化为制造实力，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站在新的起点上，海南将继续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生物医药全产业链高质量。

0: 发展，为自贸港建设积蓄更强动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海南海陆空进出岛客运量明显增长，交通部门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2: 琼州海峡是水陆进出岛的重要通道，从昨天下午起，进出岛的旅客和自驾车快速增加。对此，海峡股份构建多航线协同运力体系，实现高运力常态化投放。海安航线投入47艘船舶，日均发班280个航次，可满足2.62万辆车辆、10.62万名旅客运输需求。
3: 专门设置了新能源的专用通道，每天至少是开设30个新能源的专班航次，并且会根据我们的运输票和车流的动态，灵活地加开船舶的航次，确保车辆能够出行顺畅。
2: 民航方面，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机场今日进岛航班超1000架次，运送旅客近150,000人次。据海南空管分局预测，国庆七天，三大机场计划直飞航班约7000架次，旅客总量将突破100万人次。
4: 在国际保障能力提升方面，海口机场国际中转区扩容区域投用，国际转国内高峰小时保障能力达到了480人每小时。三亚机场也开放了 T3 国际保障区域，候机面积增加了2700余平方米。T3 航站楼还启用了3个廊桥常态化保障国际航班。
2: 铁路方面，海南环岛高铁客流大幅上涨，铁路部门投入26组动车组，开行 CD 字头环岛高铁58对。通过高峰加开临客，夜间增开短途动车，满足旅客出行。公路运输同步发力，海口三大汽车站加密客运班次，护航群众返乡过节。
1: 国庆假期，海南交通集团联合公安、交警、公路等多部门，首次在车流密集的 G98 环岛高速龙桥段试点开放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高速安全畅通。
2: G98 环岛高速龙桥段是承载海南客货运输转换的重要路段，同时也是连接机场、高铁、港口的交通枢纽路段，节假日容易出现拥堵。对此，今年国庆假期期间，相关部门在 G98 环岛高速龙桥段分方向试点开放应急车道，海口至三亚方向为龙桥互通至昌盛互通，约5公里。三亚至海口方向为龙桥服务区至龙桥互通，约1公里。
5: 龙桥段的应急车道的开放，提升了这个通行的效率，大家出城很便捷。
2: 为确保紧急突发情况救援，海南启用一路四方联勤联动专班，实行多部门24小时合署值班。指挥中心实时监测路况，发现缓行快速研判调度，配齐应急力量，做到放得开管得住。
6: 本次我们在龙桥段配备了大量的应急保障的物资和人员队伍，可以保障出现特情之后的及时应救和救援。同时呢，我们也会跟交警和多方联勤，实现应入间的动态开放和关闭。
1: 国庆假期首日，家国同庆，海南有礼，海南旅游暖心服务行动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启动。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到达厅，游客朋友们在拎着行李出来之后呢，便可以观赏青少年的节目表演，还可以参与游戏互动，赢取独具海南特色的小礼品。
2: 活动现场设置集章打卡、趣味转盘等互动项目，并为游客派送椰子、文创礼品，还上演红歌、民族器乐、主题舞蹈等节目，营造充满本土文化气息的出行体验。
7: 喝了椰子水，还有清补凉，然后都是海南的特产嘛，我觉得挺好的。
8: 我觉得现在海南的这个旅游氛围越来越好了，互动活动也做得越来越好，特别棒。
2: 此次国庆暖心服务行动打破传统旅游服务的单一模式，融合节日氛围、本土文旅特色、红色文化与便民服务，让游客第一时间感受海南魅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9: 我们同步在全省的8个景区也同步开展，让游客落地就能感受到海南的一种暖心的人文服务，把我们的好的温暖的服务也带回去，传播给更多的这个游客。
1: 国庆佳节，家国同庆，海南多地婚姻登记窗口开启节假日延时便民服务，为新人定格专属的浪漫与幸福。
10: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秀英区婚姻登记处，大家可以看到大厅内布置着喜庆的主题装饰，新人们特意挑选国庆这个特殊日子领证，既是与祖国同庆，也用最有意义的方式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

0: 国庆当天，海口市秀英区琼山区婚姻登记处正常开放结婚登记业务，推出国庆为爱加班便民服务，通过线上预约错峰办理的方式高效办结结婚登记业务，同时配套婚前检查等暖心服务，优化办事体验，减少群众等候时间。
1: 我们特意挑选的这国庆这一天来领的，家国同庆，感觉这份纪念格外的珍贵，往后我们会好好扶持，好好经营我们的小家庭。
2: 因为我们很早就预约了，感谢登记处国庆期间还加班，然后不用等工作日，然后今天在这里的话收获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
0: 这个假期，三亚、儋州等海南多个市县婚姻登记机构同步开通节日登记服务，海南民政部门将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常态化落实延时错峰暖心便民举措，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以有温度的民生服务守护群众幸福婚事。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领略国庆日琼州大地的喜庆热闹，再次祝愿祖国山河锦绣，人民幸福安康。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这两个借差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配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难道是在怀疑什么？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那可是醇香十足啊。
1: 哎，我们不需要了。
2: 啊，杜导，这
1: 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
2: 嗯，
0: 哎，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

0: 他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头，上酒。
1: 哎，好嘞。
2: 杜总，好酒啊，喝喝喝。哎哎
0: 哎，我说你们这俩官差什么意思？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不识好人心。哎，二头，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
2: 哎，好嘞。
3: 哎，我们喝，
2: 我们喝。
0: 马上！
2: 哎，杜总，果真是好酒啊！
3: 来，堂里敬你。
1: 好，来。马上！
0: 怎么样，这酒味道？
2: 这酒是好酒，
4: 不过这酒劲儿好像稍微淡。
2: 好。
0: 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还死沉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来，过来帮下忙，来。
2: 哎，来了，
5: 好嘞，
0: 来啊，一起提劲儿啊！
2: 好嘞，
5: 一。
0: 一、二、三，
2: 给我上！
1: 要不是我看在你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粉身碎骨了。
2: 难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
1: 你们石子坡的孙二娘，正是我的拜把子大姐。
2: 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1: 就是本大爷。
2: 你放手！哎呀，
0: 我是张青啊。
1: 张青大哥。
0: 是啊。
1: 这，武松得罪之处，还请大哥见谅。
0: 哎，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张罗。哎，兄弟，坐下说话。
1: 来，大哥请。
0: 啊，请。兄弟啊，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1: 大哥，大姐她
6: 当家的，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啊，回来了。
6: 哎，五二兄弟啊，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十字坡了呢。你来了就好。这咋回事啊？
1: 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动了一下手。
6: 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打起来了。
0: 是
1: 啊，张青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拜。
6: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
0: 那有什么，兄弟打的呗。
1: 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报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
6: 哎呦，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二弟啊，那也好，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几天了。哎，快点收拾一下。
0: 哎，收拾一下。
2: 好好好好。
1: 大姐啊，我拜托你的王挺和堂里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6: 他们呢没事了，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让那个英伯爵给逃了。
1: 哦，对了，张金大哥啊，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0: 啊，好。哎呀，来，喝酒。
1: 张青大哥，武松敬你，刚才多有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0: 哎，武松兄弟啊，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显得我张青特别小气了。不要说了。
6: 哎，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
1: 哎，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0: 啊，对，你也一起来，一起。
6: 这还差不多。
0: 好，
6: 来，
0: 好，来干。
6: 好了，你呀，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0: 哎，就是。
6: 来，二弟，哎，多吃点啊。
3: 哎，好久没有吃到了，
6: 酱牛肉，
3: 牛肉了。
6: 滚一边去！今天啊，没你们的。

0: 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五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们算。
1: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
2: 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吃吃，随便吃。
0: 阿弟，你也别走了。什么孟州牢城充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你呀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3: 不是孙奶奶，
0: 你又插嘴了。老娘看见你们就来气。
1: 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武松不敢流落江湖啊。
0: 二弟呀，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搭帮过日子，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1: 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我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
2: 兄弟啊，此话说得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0: 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哎，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2: 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阿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不过呢，你得啊在大姐这儿多留几天啊。
1: 这怕是要耽误行程了。
0: 你别看他们呀，
2: 就是
0: 你自己拿主意。
4: 哦，这没事，都头自己决定便是了。
0: 这还差不多。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2: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0: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2: 是啊，这个金眼镖施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
5: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1: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
2: 哎，这金眼镖师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0: 二弟啊，那师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2: 对，砸断他的狗腿。
1: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2: 来来来来来，
5: 哎，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来，
1: 张青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2: 嗨，兄弟啊，这算什么话，这十字坡客栈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0: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1: 好，
0: 拿着。
5: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什么馅儿吧？
0: 臭小子，
2: 这家伙，
0: 等你回来，下回打你做。
5: 您这话说的。
1: 哎，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2: 哎，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1: 好，
2: 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施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0: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

0: 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1: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0: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嗯。
0: 二弟啊，包里呢有200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2: 大姐，您别费事儿了。
0: 哎呦，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施恩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2: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0: 嗯，走吧。
2: 大哥，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去吧。
2: 我们走。
3: 回去吧。

0: 督导，前面就是墨竹城了。
1: 两位兄弟辛苦了。
2: 哎，
3: 站住！干什么呢？
0: 哦，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
3: 哎，怎么回事啊？啊，
4: 押解犯人的。
0: 老哥辛苦了。
3: 哪来的？
0: 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3: 是他呀？
0: 是配军武松。
3: 看上去气色不错啊，财主吧？
0: 哦，不是。
1: 好了，王挺，不要乱说话。
3: 哟，还挺有气势的，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
0: 老哥，拿去喝酒。
1: 等等。
3: 怎么了？
0: 督导，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
1: 银子你留着，回去路上花吧。
0: 督导，咱不在乎这点银子。
1: 我在乎。怎么了？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那行啊，那就回阳谷县吧。
3: 呀呵，我今天还碰上了个刺儿头了啊！行，你小子有种，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威棒，不打得你筋折骨烂，嘿嘿，算你小子结实。
4: 哎，督导，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0: 是啊，督导，县官不如县管，你就委屈一下吧。
1: 行了，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走吧，
3: 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哎，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
0: 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1: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0: 那就多谢大哥了。
1: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0: 我。好嘞，督导，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办交割。
1: 好。
4: 督导，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
1: 什么信呢？
4: 哎，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哦，施恩的信。
1: 啊，那个呀，不急的。
4: 哎呀，督导，我知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啊。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1: 行了。

0: 我武松自有分寸。行了，交割办完了，犯人，跟我走。你们俩围着。
1: 都头，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你多保重啊！嗯，
2: 都头，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1: 兄弟啊，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路过十字坡那儿，记得捎个信儿给大哥。
2: 就说我已经到了，都头，
3: 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
2: 好吧，都头，多保重。走吧，
4: 哎，走。都头，都头，多保重啊，
3: 多保重。
2: 走吧。
3: 嘿嘿，小子人缘不错呀，花多少银子喂的？
2: 耶，
3: 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
5: 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3: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
2: 这不，来了这么一个生货。
3: 没得说，交给我吧。
2: 进去吧，财主大爷，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
3: 来，跟我走。 来，进去吧。胡老大，新来的啊，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他。
6: 嗯。

0: 去洗洗他。哎呀！哼！哎哎！哼！哎呀！我这小子，劲儿还挺大。你们去。
1: 你，哎呀！哼！都犯错，行啊，有点斤两，难怪这么气势。快，咱们上啊！
2: 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你！拜见大哥，拜见大哥，你们都起来吧。谢大哥，坐，来，快点，你胆子倒水啊，快点。大哥。
1: 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是啊，都头，您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啊，银子比什么都好使。是啊，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哎呦，都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儿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
2: 就说那扳头张三儿啊，对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都头您受的了。
1: 真有这种事儿啊？
2: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0: 是啊，
2: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
0: 哟，
2: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
0: 哼，有这么多的。

0: 讲究啊。
1: 是啊，
0: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哟，
2: 都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嗯啊，哟，
3: 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报大人，阳谷县借来配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4: 带上来。
5: 是，
0: 走
3: 走，进去，跪下，跪下，
2: 跪下。
4: 下面可是武松？
0: 正是。
4: 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姐，给我从实招来。
0: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姐。
4: 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姐，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
0: 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您应该去问他们的。
4: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100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0: 听说过，大人，就请你行刑吧。
4: 好，你有种，来呀、啊，
5: 走，
4: 在大刑伺候。
5: 是。
0: 是。
5: 你
0: 起来，起来，不必了，我就趴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6: 手下留情啊，大人。
4: 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0: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
4: 不对不对，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
0: 还好。
4: 你们看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100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5: 是。
0: 哎，喂，怎么？
5: 大人，我没生病啊，
0: 快
5: 早打了早疗啊，省得我惦记，不踏实啊。大人，
1: 哟哟，又回来了，
7: 回来了，回来了，
1: 怎么样？怎么样？
7: 都头，
1: 怎么样？
3: 怎么样啊？
1: 没事吧？啊，
3: 你没事吧？来来，赶紧坐，赶紧坐，
1: 坐坐坐，
3: 坐坐坐，来坐下，坐下。哎呀，
1: 没事吧？
2: 武都头啊，你真的没事啊？
0: 没事啊。
7: 疼不疼啊？
0: 今天的100杀威棒，根本就没打。
1: 啊？
7: 没打？
2: 没打？
7: 没打？我就说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1: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哎，
0: 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呀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2: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7: 是啊，
8: 是啊。
2: 你说的是真话，
0: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9: 哎，完了，完了。
0: 哎，怎么管法呀？
9: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嗯，
0: 怎么个不好办呢？
9: 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呢，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份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
0: 什么叫盆掉？什么叫背口袋呀？
9: 盆掉。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

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